0: 未来是你自己的。我们好好配合医生做复健，你的手一定会好起来的。你还记得小时候特别爱打游戏，老被我揍吗？但也只有游戏是你最坚持的。你看啊，这就是你小时候收集的游戏模型，我都帮你带来了。还有你最爱看的游戏杂志，你不是说过你将来设计的游戏一定会成为头版吗？你不是说过你将来一定要成为打进国际市场的第一个中国游戏人吗？你说的话都忘了？我都还记得。我相信我弟弟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特别牛的游戏设计人。小峰，你相信我一次，都会好起来的。
1: 真的。

1: 我想休息一下。行，好好休息。那我先走了，乖乖的。
2: Boss， 怎么样了？搞定没啊？那股东大会上怎么打败张正勇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大不了我们就东山再起，把声援抢回来。Boss， 我一定会留在你身边的。还有，看你也累了，我带你回去休息吧。啊，
3: 不行，我现在去医院里看许峰。你先回去吧。
2: 喂，就知道那个徐峰，彩虹给我打过电话了，说徐峰已经没事了，他让你在这边专心处理工作的事情。
3: 好，那我们去会张正勇。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这是你的。
1: 谢谢。买到了。
2: 我的气球。
1: 看我的。无敌双截棍。怎么是面包？
2: 气球。
3: 拿到了，
2: 谢谢。再见。
1: 我的双截棍呢？
4: 这个面包的味道好特别啊！
1: 双截棍。还好换回来了。
0: 杜宾，要记得保管好自己的物品哦。
1: 玩具蜘蛛。
0: 有状况，去看看。小犀牛，发生什么事了？
5: 我最心爱的遥控玩具车不见了。
1: 别着急，可能是掉在你经过的地方了。
0: 你都经过了哪些地方呢？
5: 我从家里出来后去过公园、玩具店和美食街。
0: 那我们按原路返回找找。
2: 好。小犀牛，你的东西还没拿呢。
5: 忘记了。
2: 找到了。
6: 真好吃，你也想吃吗？
2: 不用了，原来是蛋糕啊。
1: 没有我找不到的东西。是粘土。
5: 我的粘土汽车。
0: 好了。
5: 哇，这个汽车好酷啊。
0: 公园这么大，我们分头找。
1: 是玩具车。等等，不会又是蛋糕或粘土吧？混动，是真的玩具车。
0: 大家找到玩具车了吗？
2: 没有。
1: 玩具车到底会在哪里呢？
0: 只剩下小犀牛家没找了。快！
5: 那是我的玩具车。
0: 快追。快用空中飞狗。
5: 太好了，终于找到玩具车了。 什么玩具车会在车上呢？
0: 小犀牛，是因为你出门的时候背包拉链没拉好，所以包里的东西就掉出来了。
3: 哦，原来是这样。
0: 以后一定要保管好自己的物品哦。
5: 哦，我知道了。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你一定也遇到过想找一样东西却找不到的情况。无论在家还是外出，我们都要养成保管好物品的习惯。用完东西要放回原位，不随意乱放。出门前别忘了检查背包，要拉好拉链，以免包里的物品掉出来。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找不到东西而着急了。大家记住了吗？

0: 追逐蛋宝宝，
1: 琪琪带你去晒太阳喽！
2: 又去晒太阳，
1: 又晒太阳，
2: 又晒太阳！你们在吵什么呀？
3: 哇，是蛋宝宝耶！
1: 画满乌龟宝宝的性别是由孵化时的温度决定的，温度高一些，孵出来就是女孩；
2: 温度低一些，孵出来就是男孩。我想要弟弟，
1: 我想要妹妹。哼，不和你吵了。
4: 猪呢？糟糕，车溜走了。
1: 让开，郭警长，蛋宝宝在车上。
5: 快追！
6: 借我一下。抓到了！
5: 怎么转弯了？
6: 在那里。
7: 宝宝来换尿片了。
5: 是袋鼠宝宝呀。
6: 宝宝真可爱。
5: 是那辆。
6: 什么？
8: 飞船即将启动，
5: 在那里。
1: 蛋宝宝怎么会在飞机上？
5: 应该是婴儿车撞到了花圃，导致蛋宝宝弹飞出去了。
4: 哦，蛋宝宝要掉下来了！
5: 用这个接。
1: 接住了！就差一点儿！哦不，太冷了，会孵出弟弟的！

0: 披萨来了！
1: 大宝宝。
2: 蛋宝宝呢？
3: 放心吧，蛋宝宝没事。耶，
4: 太好了！
0: 蛋宝宝动了，
5: 宝宝又孵出来了。只要宝宝健健康康，不管弟弟还是妹妹，我们都喜欢。
3: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乌龟宝宝的性别是由孵化时的温度决定的哦。当温度较低时，孵化出来的大部分是男宝宝。如果温度较高，孵化出来的大部分就会是女宝宝了。是不是很神奇啊？

0: 智能云朵。
1: 我先玩。
2: 给我！
3: 不给！
4: 古迪，泡芙，不要争抢哦。苹果派做好喽。你们要一起吃，不能争抢哦。
1: 给我！
0: 这下我们都没得吃了。
5: 我回来了。
0: 糟糕，爸爸，对不起。
5: 没关系，你们又在争抢吗？以后不可以这样哦。
0: 好。
5: 对了，有个礼物要给你们。
2: 嘿嘿。哇，恐龙！
5: 我去清洗一下，你们一起玩，不要抢哦。
6: 那我们就一起玩吧。
0: 古丁。

0: 恐龙玩偶坏了，我们都玩不了了。
1: 姐姐又在发明什么？
2: 快去看看。智能云朵终于完成了，我来试试效果。下雨。再试试刮风。哇！耶！发明成功，
3: 好厉害啊！
4: 小蝶，能来厨房帮我一下吗？
2: 啊，好的，来啦！我先拿到了。

0: 朵云会跟着遥控器耶。我先来试一试，鼓励闪焰。啊！我做出了爆米花，
1: 给我，给我，我来试试下雪。哇，冰冰凉凉真好喝！
0: 还给我！
1: 不要，
0: 是我先拿到的，
1: 我还没玩够呢。啊！坏了！啊！云朵怎么变成这样了？
2: 天哪！我们的房子！
1: 你们怎么把我的发明拿来玩了？危险！快还给我！
0: 我来，
1: 我来！

0: 哇，好可怕！
1: 快给我，我来关掉它。
2: 风停了，
0: 太好了，云朵恢复正常了。
1: 不对，云朵彻底失控了。
2: 不但冷，我还饿了。
0: 我也是。
1: 我的机械手还能动。我会把它修好的。
3: 好冷，小蝶，修好了吗？
1: 快好了。
4: 对不起，都怪我们。
0: 我们以后再也不争抢了。
5: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生活中好吃的和好玩的能带给我们快乐，但是争抢就会让快乐变成伤害，导致大家都不开心。有时争抢还会损坏美食或玩具，最后谁也得不到。甚至争抢中还可能会碰撞受伤，发生危险。所以我们要学会不争抢，分享快乐哦。
6: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安全警长拉布拉多。
7: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你是这么做的。
8: 正东五河，杨花衰老，年轻开心。
9: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影院奇妙夜。
1: 哈，看电影喽！哇哦，哦，哎，哈哈，看哪部电影好呢？哈哈，超人狗！
2: 嘿哈，照亮未来，驱散黑暗，我就是正义的化身，超人狗！
3: 小多多，你选好看哪部电影了吗？
1: 啊，拉布拉多警长，你也来看电影啊？
3: 是啊，
4: 我要看超人狗。
1: 这个可爱的小朋友是谁呀？
3: 这是我的侄子小多多。
1: 你好呀，小多多，我是拉布拉多警长的同事杜宾。
4: 哇，你就是超厉害的杜宾叔叔啊！
1: 嘿哈，原来你知道我呀。
3: 这是他第一次来看电影。
4: 叔叔，我们快去看超人狗的电影。
3: 别急，看电影前要先完成一件事。
4: 是什么呀？
1: 当然是买电影票啦。你来接。
4: 哈
1: 哈哈！哦，爆米花！
5: 啊！解除是电影票，
4: 给你。
5: 哦，呵呵，请进吧。
1: 谢谢。
3: 小多多，慢点。影厅里很多台阶，走路要小心哦。
4: 哦，知道了。座位在6排7号。哎，叔叔，这是不是我们的座位？
3: 没错，就是这里。哦，
4: 耶！
3: 嘿嘿嘿。

0: 开始了，大声说话会影响到别人哦。
1: 声音太大会影响到别人哦。
2: 抱歉，我会注意的。
3: 可恶，看我的！

0: 你们怎么了？
1: 我想去厕所。
2: 我也是，我带你去，我快憋不住了。应该是这个吧。
1: 怎么有这么多的柱子，都看不到屏幕了？
3: 这里是长脖子影厅哦。
2: 哎呀，我们走错影厅了。
1: 哇哦，应该是这间了，快点快点！
4: 长人狗，长人狗。

0: 这里是水上眼睛、啊、
1: 对不起
2: 对不起对不起、啊、又走错了、看看是不是这件。

0: 别想抓到我！
1: 你跑不掉的。
2: 我去一下厕所，马上回来。
3: 超人哥好厉害哦！
0: 对呀，尤其是刚才那一招。呼哒！呀！
2: 我回来了。小多多呢？
0: 啊，刚才还在这里呀。
2: 我知道他在哪里。小多多。
0: 小多多，你怎么跑这里来了？
3: 我舍不得超人狗。
2: 小多多，在公共场所一定要跟紧大人，一个人走丢了是很危险的。
3: 我记住了。
2: 没事就好。噔噔，送你一个惊喜。
3: 哇，好棒啊！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要记得保持安静，如果大声吵闹或者乱踢前排的椅子，都会影响到认真看电影的其他人哦。还要记得跟紧大人，不要乱跑，以防走丢。大家记住了吗？哇！

0: 营区中毒事件。
1: 哇，好刺激！
2: 哎呀，有蚊子！
3: 灭蚊小超人，轻松消灭蚊虫。

吃吧。

0: 布拉多警长，小朋友们应该是中毒了。
1: 嗯、中毒？
2: 是毒蛇！
3: 不是我！
2: 别跑！警长，大毒牙一定是他有了小朋友们。
1: 杜宾，这是一条菜花蛇。
3: 我们菜花蛇是没有毒的。
2: 对不起。
0: 小朋友们身上没有伤痕，应该不是有毒动物袭击导致的中毒。
1: 不是动物袭击，那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去勘察一下现场吧。这是什么味道？这么多蚊子。小朋友们，你们刚刚喷过杀虫剂吗？
4: 刚才有好多蚊子，多亏小河马帮了我们。
2: 蛋糕上有杀虫剂的味道。
1: 杀虫剂有毒，你们一定是吃了喷过杀虫剂的蛋糕才中毒的。糟糕，小朋友用杀虫剂是很危险的，我们要马上找到小河马。
5: 这样就不会有蚊子了。
6: 小河马，小河马，
2: 小河马，
6: 小河马，
1: 小河马。
2: 找到了，看，小河马。
7: 我是小仓鼠。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认错了。

0: 什么气味？
1: 是我尾巴烧焦的气味。
0: 还有杀虫剂的气味。轰！在那边。在那里，嘿，
2: 哎呦，好痛啊，好痛啊！
1: 糟糕！
0: 小河马，小河马。快去找医生！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杀虫剂是有毒的，一定要远离哦。如果喷了杀虫剂，要立刻离开，并及时换衣服和洗手。还有，杀虫剂千万不能对着人和食物喷，否则很容易中毒的。大家记住了吗？
1: 喂！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今晚8:10，野狗骨头。
5: 一直想成为我家人吗？
6: 家人谈不上，但是我知道，跟着翟总有钱赚。有钱赚，就有未来。
5: 一仔，这一次啊，把这波港商搞定，你就有未来。
6: 我努力
5: 干。
7: 你在遥远不可及的对岸，我在
8: 把这个喝了。

0: 行运营官有什么资格来邀请别人？
1: 直接给他卸妆是吧？
2: 没有，给他按一下。
3: 我说能带杰伦大哥来吗？
4: 让他来当客人吗？
5: 哎，可以啊，欢迎呀！
6: 哎呦，不错。
7: Thank you. Chinese spicy chicken wing.
8: Excuse me. Yeah. This dish, in Chinese we call this 辣子鸡。Yeah. It's from my hometown.
9: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0: 来吧，来吧，一起拍个照吧，来吧，三、二、一。
9: 大幽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幕。七月十一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七月十二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11: 蔡总，这是我为你的分公司量身定做的新合作方案，请您看一下，满不满意？
12: 老蔡啊，郑勇做事认真，为人圆滑变通，我们将来在股东大会上选他没错，这对你来说可是双赢啊。
13: 你给出的筹码确实很诱人啊，不过我很怀疑你这样的让利让深源还有利润可言吗？身为深源的股东，我可不想拆西墙补东墙。
11: 您大可放心了，如果我为您一人而影响深远设计的利益的话，那其他深远设计的股东怎么会放过我呢？那岂不是因小失大吗？
13: 虽然我不太喜欢油嘴滑舌的人，不过看在和老陈三十年的交情上，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但愿你的历史最低价可以给我一个惊喜。
11: 一定的。好吧，希望大家合作愉快，
12: 合作愉快，
11: 便宜没好货。杜凡，我们在开会，请你出去。
8: 蔡总，你在商场这么多年了，还真相信他的话？恐怕到最后不是惊喜，而是惊吓。不仅深远名誉扫地，而你的公司恐怕也会被影响。
11: 杜凡，我和你各凭本事，你居然在这里无凭无据的重伤我，有失风度。蔡总，我对您绝对是充满诚意的。
8: 凭据应该是这个吧？
11: 这个是商业机密。
8: 怎么了？怕我看吗？
11: 这里不欢迎你。
8: 这次的工程是在上海地势低的地方，而上海是属于暴雨多的城市。这个设计图里的排水管是根据50毫米的降雨量，万一遇到暴雨的话，肯定无法负荷。外墙的设计也不够厚，肯定会渗水。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建议你找一个专家来评估一下。
13: 你刚才说的灵活多变，就是指这种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行为吗？不过我不支持张正勇，也不代表就会支持你。
8: 蔡总，我对深远是很有感情的，他是我一手创建起来的，所以我是绝对不会让他成为一个牺牲品。而且有良知的人是不允许出现豆腐渣工程的。至于股东大会的事，我相信蔡总评估之后一定会做出一个让大家都认为是正确的选择。
13: 很好，杜凡，这次推选我祝你成功。
8: 谢谢蔡总。

0: 夜路走太多，终究会遇到鬼。
1: 你别得意得太早了，
2: 一个菜走影响不了大局，这次的选举我照样赢定你，明天等着瞧。
0: 好走，不送。

0: boss，
1: 好了。
0: 哎，你刚才真的好帅耶！你看那个张正勇，那个脸黑的。
1: 好了，不跟你说了，我要去看我的两个宝贝。啊，十几个小时没有看到爸爸，有没有想我啊？我想死你喽！ Go go go
2: go！
1: 手怎么了？
2: 没事，我切菜的时候不小心划伤，一点小事，不要紧的。
1: 切菜？我看看，什么小事啊？这么严重？以后切菜我来切，不要动刀了，听到没有？
2: 哪有那么大惊小怪的？我这都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倒是你啊，刚下飞机，坐了那么长时间的飞机，你干嘛不回家休息啊？
1: 明知故问，当然是想你跟可乐了。
2: 才十几个小时，有那么夸张吗？哟，
1: 一秒不见，如隔三秋。十几个小时，那还了得啊？
2: 咦，好肉麻。
1: 我是真心话，你不相信我对你的感情，对不对？
2: 我相信啊。嗯，
1: 那相信的话总得表示一下吧。表示啊？
2: 表示是肯定有的，不过不是现在。
1: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啊？周年纪念日吗？
2: 哇，好厉害啊！
1: 当然。还有什么东西啊？
2: 这是个秘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好吧，那我也得要想想送你什么惊喜。嗯，
2: 反正你现在心无旁骛的好好准备你的股东大会，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好，不过在那之前我得需要你给我的 good luck kiss。 嗯嗯，来，嗯，
2: 嘘，
1: 嗯，嗯，嗯，嗯，嗯，哎，不要看，快点来一个嘛，嗯，嗯，嗯，可乐来，嗯，嗯，不给是吧？
3: 深远设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的目的，就是为了公司未来发展的方向，并且推选出深远设计的首席执行官。我虽然初来乍到，但是我相信大家对于我的能力和诚意已经有目共睹了，希望大家能做出为了自己和深远设计未来发展最有利的选择。
4: 嗯，有道理啊，张总说的有道理。
1: 深远是我一手创建起来的，今天这样的状况我还是第一次遇到，真的。嗯，所以不瞒各位，我现在跟张总就像一山不容二虎一样，所以在投票之前我跟他有个约定，今天谁输了谁就自愿离开深远。
0: 哎呀，布斯，你是疯了吗？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哎，
5: 各位股东，现在我们开始表决吧。支持杜总的，请把凯旋门微缩模型推到桌沿边。接下来支持张总的，请把凯旋门推到桌沿边。
0: 蔡总不是很讨厌张正勇吗？怎么会？这个张正勇在背后做了什么？这下全完了。
5: 现在我宣布，张总以绝对优势胜出，所以本届深远的 CEO 为……
3: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能……
4: 这是谁？
6: 什么呀？
4: 这是谁？
6: 不认识啊，可是我们这边。对呀，我也不认识。这谁呀？
7: 不好意思啊，各位，我是林女士派来的代表。林女士刚刚签完股份转卖手续。
6: 股份转卖？
7: 是的。
6: 林女士委托我将她手中深远的25%的股份全部转卖给杜凡先生。啊，百分之二十五？
7: 如果这25%转卖给杜总的话。
0: 杜总岂不就是最大的股东了？哎，boss，你居然真的做到了！哎，好了，现在大家不用选了，我们 boss
7: 已经是最大的股东和首席执行者了。好，杜总，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我们这些小股东。刚才投票的事。 请不要介意啊，都是一场误会。下面，请大家欢迎我们深远的首席执行官和大股东杜凡先生。很高兴能成为深远的
8: CEO， 我相信我会把它做得越来越好，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努力。嗯。

0: 张正勇，我们之间的协议你该不会反悔吧？
1: 你
0: 就算你反悔也不要紧，我是正式的 CEO， 我现在照样可以名正言顺的把你扫地出门。
1: 我告诉你，深远设计我根本就不在乎，可乐在我手里，彩虹早晚会回到我身边。哼，所以我劝你还是别高兴得太早了。
2: 这里有一份来自美国的文件。
0: 张振勇，你敢不敢跟我来一次男子汉之间的对决？
1: 有何不敢？尽管放马过来。
0: 好，那就来一场拳赛。

0: 姐，
1: 嗯，
0: 今天晚上可就是你跟杜凡哥的周年纪念日了，你现在才临时抱佛脚，来得及吗？
1: 绝对来得及。
0: 哎，要不今天的复健你就别陪我去了，你自己在家奋斗吧。
1: 哟，那么体贴啊。
0: 必须的。
1: 但是姐姐我吧也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已经找到个人陪你去了。
0: 谁啊？
1: 陪你的人来了。
0: 姐，其实我一个人去做复健就行了。
1: 我跟你说啊，复健的病人那么多，医生就只有几个，有个人陪你总归是好事。再说了，猪猪又不是外人，对不对？
2: 我陪你去吧。
1: 行了，你别犹豫了，我跟你说，早去早回。
0: 那你自己加油吧。
1: 我知道了，
0: 走了，
1: 去吧。猪猪，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0: 不行了，疯子，加油，再试一次，你一定可以的。加油！许芳，
1: 哎，大夫，
0: 康复得很好啊，
1: 是吗？
0: 你的手的灵敏度测试分数很高啊，我觉得你的手。
1: 有机会可以恢复得跟以前一样，真的吗？是的，真的，太谢谢你了啊！不用谢，不用谢，谢谢你啊，大夫，谢谢大夫，辛苦了，疯子，我真是太开心了。医生说你的手能够完全恢复，说你的手能够完全恢复，实在是太好了。安娜。
2: 你放心吧，我不会再辜负我姐了，也不会辜负你这样一个好朋友了。不管是对我手的复健，还是对我的未来，我一定会勇敢面对。啊，对了，我现在差不多了，我是不是也该关心一下你啊？嗯，
1: 怎么啦？
2: 金宝啊，哎，这小子平时虽然不太靠谱，但对你还真的挺上心的，你可别错过他。
1: 我又不喜欢他，感情的事情没办法勉强的。哎，
2: 对啊，感情确实是没法勉强的，不是吗？所以，还是做好朋友吧。
1: 好朋友。
2: 好朋友。
1: 好朋友。

0: 刚才只是逗你玩玩的，现在正要开始。起来。卑鄙无耻，都说虎毒不食子，骗子，你伤害了可乐。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那我来告诉你，我从信箱收到从美国寄来的可乐的病历了。我要替彩虹和可乐讨回你对他们的伤害。我警告你，你离彩虹跟可乐远一点，否则我不会放过你。

0: 哎，杜凡，我在老地方等你。
1: 嗯，我马上过去，我要送你一份惊喜。
0: 好，拜拜。
2: 杜凡，哼，差点被你给骗了。没有我签名同意，你怎么可能拿到可乐的病历？
1: 这个问题应该去问你助理。
2: 最近杜凡那边是不是有需要让我签名的文件？
3: 是，很多商业文件都需要你们俩的签名。
2: 你每一份都仔细看过吗？
3: 不都是正常的合同吗？我不可能每份都看。张总，出什么事了？
2: 嗨 ，Dr. Parker， 我想问你一下，近期是不是有人以我的签名文件来询问可乐的病历诊断？
4: 杜凡，是卑鄙！

0: 喂，你到哪儿了？
1: 在停车场。放心了，我不会像两年前一样让你等不到人的，好吗？
0: 喂，
2: 喂，杜凡，
0: 喂，杜凡，你不要吓我，喂。

0: 我儿子呢？杜凡呢？杜凡在哪儿？医生，我儿子杜凡他在哪儿？他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杜凡现在情况非常危急，2年前车祸我就警告过他，硬脑膜的血管非常脆弱，要当心再次受伤。
1: 是的，是的。
0: 现在他出血严重，脑压太高，陷入重度昏迷当中，我们根本没办法进行手术。
1: 怎么能不手术的？不手术他不就没救了吗？我们必须等他血压稳定之后，再进行手术。医生，你一定要救救他。我只有这一个儿子，你一定要救救他，一定要救救他呀，医生。
2: 行行行，都怪我，我应该早点发现 boss 头疼加剧，不应该让他为了感情和事业一次 KO 张正勇而用拳击做最后的对决。 都怪我不好，
1: 他又去碰拳击了。

0: 年。
1: 好吃，来。嗯，
0: 来啊。哦。
2: 我儿子只要碰上，就没有好事情。只要碰上你就倒霉。你能不能离开他？算我求求你，你离开他行不行？

0: 谢谢，有话你就直说吧。杜凡的事，我已经听说了，我也很惊讶。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你尽管开口。
1: 你太客气了。没事，我就先走了。
0: 哎，彩虹，你就这么排斥我的好意吗？ 我看你为了照顾杜凡，变得那么憔悴，我也很心痛。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你多吃一点，保重好身体。
1: 张正勇，不管杜凡将来变成什么样，我都不会离开他。听懂了吗？
0: 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行吗？我没有别的意思。你现在要照顾可乐，又照顾家人，还要跑到医院照顾杜凡。我只想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搭把手照顾照顾你。照顾。
1: 你当时出国的时候，我一个人照顾两个家，没有人照顾我，我过得很好。你带着赵杰出国，我把可乐生下来，没有你的照顾，我一样过得很好。所以现在也一样，我不需要你的照顾。彩虹，
0: 对不起。
1: 你不要跟我说对不起。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些，不是为了翻旧账，我只想清清楚楚告诉你。
0: 我很确定没有你的照顾，我会过得更好。彩虹，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很多事，可是现在杜凡正昏迷不醒，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醒来，还有他到底能不能醒。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那可乐呢？好，就像你说的，你不需要我来照顾。 但是至少可乐需要他的亲生父亲吧？
1: 你别多说了。你无论说什么，我都不会改变心意的。还有，杜凡一定会好起来。
0: 我送你。
1: 不用。

0: 太凉了吧，要不要我给你热一热？嗯，不用。姐，你要是想哭的话，你就哭出来吧。我为什么要哭啊？杜凡也不是救不了。再说了，他现在是最需要我的时候。
1: 我一定要把自己给喂饱了，喂饱了我才有力气照顾他。现在那个老巫婆都不让你见杜凡，哎，她凭什么把这件事情都赖到你头上啊？你也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吗？
0: 妈，你少说两句行吗？再怎么样，她也是杜凡的母亲，你说发生这样的事情，她肯定比谁都难受。
1: 我这也是为你抱不平嘛。
0: 反正我都会守在杜凡身边，直到他醒过来为止。
2: 姐，要不明天我陪你去医院吧。之前我手受伤了，一直消沉，是杜凡哥一直在鼓励我，帮助我走出阴霾的。你说现在他受伤了，我觉得我也应该做点什么。
3: 你不是报了个培训班吗？
0: 啊，
3: 好好去上课，一堂都不许落下，听到没有？
0: 可是，
3: 你们两个照顾好自己，做好自己的本分，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行吗？
0: 嗯。
2: 嗯，好，知道了。阿姨，你怎么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让你不要再纠缠杜凡了。他现在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休息，你回去吧。我就是想看看他，我隔着玻璃看也行。
3: 这不需要你，请回吧。
2: 可是阿姨，我是他女朋友，他出了事，我不可能不管。
3: 分手啊，马上分手啊！ 再也不要跟杜凡有什么纠葛了，你不需要对他负什么责任，知道吗？回去吧。嗯。

0: 人家都下逐客令了，你还不走？
1: 就算我见不到他，也要在离他最近的地方守着他。

0: 我有办法让你见杜凡。喂，杜律师，我是张正勇啊。公司有几个项目是杜凡在跟进的，不过从动完手术之后就一直是停滞的状态。现在有几个客户开始有点不满的情绪，如果不赶紧处理的话，我怕会对深远设计有很大的影响。
1: 我马上回来处理，
2: 顺便你再帮我约
1: 两个客户。
0: 好，我就让我秘书赶快约他们。好的。你过去看杜凡吧，我保证半小时之内他不会回来的。
2: 谢谢。杜凡，我是彩虹，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求求你醒过来好不好？我现在特别害怕，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害怕过。求求你醒过来好不好？ 只要你能醒过来，我保证不跟你吵架了。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哪怕你醒过来以后不认得我都可以。我只要你现在能醒过来，我只要你现在能醒过来。杜凡，你醒过来好不好？你醒过来好不好？

那天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为什么那么危险的时候，你还要把那张纸交到我手里？为什么？

0: 哎，病人病情紧急，我们必须手术，你去准备血报。可是现在血库
1: A 型血告急，需要马上找人输血。告急？为什么血库会告急？你们医院怎么这样？那病人在里面，如果病人出危险怎么办？我是
2: O 型，用我的血吧。
1: 好的，
0: 你跟护士去献血。
1: 跟我来。
2: 放心，不会有事的。

0: 那么久啊？德凡呢？我儿子呢？
1: 阿姨，你别担心。
0: 你怎么还在这里？你怎么还不走？你给我走啊！
1: 阿姨，我现在不能走，我一定要等到杜凡平安无事我才能走，我现在不能离开。
0: 那我告诉你，他会平安无事出来的，他会的，你可以走了吧？
1: 我真的不能走，我一定要等到他病。
0: 你希望他死啊！
2: 你别冲动，
0: 别说话，这里没你说话的地方。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讨厌你吗？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我儿子杜凡为了你，无论从事业上、家庭上、感情上，跟这个男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冲突。可是你呢？你跟你的前夫还纠缠不清，现在他已经生命危机了，你还把他带过来啊？你还让他来保护你？你作为女人怎么能够这样不要脸呢？
1: 医生怎么样啊？
3: 病人已度过危险期，必须观察48小时。
4: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5: 你是想成为我家人吗？
6: 家人谈不上，但是我知道，跟着翟总有钱赚，有钱赚，就有未来。
5: 一仔，这一次啊，把这波港商搞定，你就有未来。
6: 我努力
5: 干。
7: 你在遥远不可及的对岸。
8: 把这个喝了吧。
7: 欢呼声的对白漂浮在，
6: 许是不留在藤城挺好的。
8: 我们一起吗？
7: 两颗心不能明白。
4: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9: 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啊，
9: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

0: 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在大庸古城玩经典 IP， 够快乐！
1: 盲系 IP 全员出击
0: ，Go 治愈！
2: 这个

0: 你的精神内耗。
1: 购烟火，
2: 漫游大雍城，品松弛芒果味。
3: 大家好，我是杨坤。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尤长靖。
2: 哦，我是万妮达，
4: 我是袁一琦，
5: 我是邱方一。
1: 大雍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梦。七月十一日，大雍青春芒果演唱会。七月十二日，大雍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雍，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雍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雍古城见。手握镜头，一词三湘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
6: 我现在可以进去看他吗？
7: 我要进去看他。
8: 只能允许家属一个人。你们商量一下。
7: 我是他的母亲，他是我的儿子，当然应该我进去看他了。
9: 彩虹，我们先回去吧。啊，
6: 你先回去，你先回去，我在这里等着，我马上就好，你先回去。
9: 彩虹，彩虹，你听我说，你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如果杜伯母又看到你的话，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的。你留在这里也不利于杜凡治疗，这里有杜伯母在，你放心，杜凡会没事的，放心点。咱走吧，好不好？

0: 没事。
1: 那我送你回去。
0: 不用了，我不希望别人再误会我跟你的关系。
1: 你还介怀刚才杜伯母说的话吗？其实她刚才说的那些都是气话，你也别太当真了。
0: 她说的没错，要不是我一再的跟你纠缠不清，杜凡也不会出事。杜凡为我做了那么多，你看他现在躺在那儿，可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
1: 这些都不是你的错，如果真的要有人怪你的话，我愿意替你承受责骂和压力。
0: 你怎么了？没事吧？
1: 刚才没觉得什么，现在好像有点头晕眼花，
0: 可能是刚才输血失血过多，要不要找医生看一下？
1: 不用了，我缓一缓就好。
0: 那我们走吧。那你路上小心，我先走了。
1: 你就不担心开到半路上我会出事吗？不如就帮我开车送我回家。
0: 好吧。

0: 喂 ，Johnny， 好，我今天就不回公司了。有几件事情，你去帮我盯一下。
1: 为什么杜凡会攥着那个东西？
0: 有什么问题的话，
1: 出车祸前，杜凡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车祸跟郑勇有关？
0: 那其他的事情。

0: 回去之后再处理。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我脸上有东西吗？
1: 没有。
0: 你应该肚子也饿了吧？不如我们去找东西吃，吃了再回去。

0: 彩虹，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所以我赶快过来给你吃颗定心丸。虽然 BOSS 现在还没有醒过来，但是手术过后他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1: 那就好。
0: 只是最近恐怕你都不太方便去医院。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现在要是去医院的话，阿姨肯定会不开心。但是你答应我，杜凡要是有情况，任何的变化，你第一时间告诉我。
0: 那当然，你是 BOSS 最重要的人，我当然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
1: 谢谢。对了，我还想问你件事。杜凡出事之前，有没有收到过什么重要文件？
0: 文件？
1: 就这个。你有印象吗？
0: 哦，我想起来了 ，BOSS 那天确实收到了一份来自美国的文件。
1: 你知道是谁发来的吗？
0: 这个我倒没太注意。哎，你问这个做什么？
1: 你能帮我查一下那个文件是谁发过来的吗？因为杜凡在出事之前打电话告诉我要给我一份惊喜，接着就出事了。我的直觉告诉我，杜凡已经查到了真相，只是还没来得及告诉我。

0: 彩虹，这么晚找我，什么事啊？
1: 郑勇，你明天有没有空？我想约你去公园。
0: 你的意思是？
1: 是这样的，我今天想谢谢你，在医院不计前嫌的给杜凡献血，所以我才打给你的。我想了很久，不管怎么样，你都是可乐的亲爸爸，我不应该那么自私的切断你们的关系。喂，郑勇，你在听吗？
0: 嗯。
1: 如果你没有空的话，
2: 放心，
0: 我明天一定会到的。

0: 今天我们来看书本的第四章，主要内容呢是工商管理。自我营销是营销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徐峰，你过来一下。
1: 哦，老师您找我？
0: 对，据我了解你很擅长计算机对吧？
1: 马马虎虎吧。
0: 这样，我有个学生想让你帮忙补习一下。
1: 啊，
0: 这是他电话。
1: 啊，好，您放心吧。我这么出名了吗？还有人找我辅导呢。怎么给挂了？您好，我是方老师，让我来给你做辅导的。你好，我是培训班方老师推荐的，帮你补习计算机。
2: 不好意思，最近我嗓子哑了，医生建议尽量少说话，所以希望可以和你通过网络联系。
1: 没问题，你叫什么名字？我存你的电话。
2: 大黄蜂。
1: 大黄蜂，又是一个动漫爱好者。
2: 现在我有了大黄蜂的身份做掩护，我看你还会不会冷冷地把我拒绝在外。
3: 可乐可乐 ，Go Go Go Go！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呜呜呜！哎，可乐，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嗯，树，这是树。彩虹啊！我们难得一家人玩得这么开心，咱们拍张照片留个纪念吧。可乐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有跟爸爸妈妈拍过照片呢，嗯，好吧。
4: 好啊。
3: 啊，
4: 你看他吃的满嘴都是饼干渣，我去车里给他拿湿纸巾啊。
3: 好啊。哎，吃的这么脏啊，你这么调皮。真调皮，调皮，调皮！可乐乖哈，一会儿跟爸爸妈妈拍照片，拍照片。

或许看了行车记录仪就可以知道杜凡在出事昏迷前是否与郑勇见过面，两个人是否有过冲突，甚至正是我的猜

0: 哎，可乐，
1: 哎，可乐累了吧？
0: 是啊，看来咱们一家的照片只有改天再拍了。
1: 行。

0: 那边有卖凉皮的。
1: 怎么，你想吃吗？
0: 嗯。
1: 好，我去买。
0: 好的。

0: 来，给你。
1: 谢谢。
0: 哎，可乐，看妈妈在吃凉皮，你想不想吃啊？你还不能吃，现在。没想到现在你依然喜欢吃这个。
1: 嗯，

0: 没有，你想多了。
1: 姐，你就告诉我吧，你到底瞒着我什么？你这让我很担心的。
0: 你能把自己照顾好，就是对我最大的关心了，听见没有？
1: 行，既然你不肯说，那就算了。但是姐，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无条件的站在你这边。我知道，从小到大，你都喜欢把事情往自己一个人身上扛。但是我们是一家人呢，哎，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扛不住了，记住，我们永远在你身边。
0: 谁家弟弟那么好？
1: 你家的？
0: 漂亮。那能帮我把这事儿给解决了吗？
1: 这

0: 看哪儿？
1: 就这儿。快进，快进。再等会儿。倒退。停。就这儿。为什么有盾没有啊？
0: 这明显就是被人删了呀。
1: 能不能恢复啊？
0: 挺难的。哎，姐，这到底是谁的行车记录啊？行行行，你不说我就不问了。那你告诉我，他这个行车记录仪长什么样子？
1: 哎，我对那个产品本来就不是特别了解。好像是黑色的，然后这么大，背面还有个屏幕。
0: 那我估计是最新款的。哎，据我所知，最新款的这种行车记录仪啊，都有一个功能，就是把这个 GPS 的信息传输到云端上，所以在车主的这个电脑上一定有备份。
1: 电脑？
0: 对。姐，你这个样子我更担心了。哎，你记着，如果真有什么事儿马上找我。
1: 我知道，你放心吧。

0: 我今天有些不开心，想找人聊聊。今天你是不是也心情不好啊？
1: 你怎么知道啊？
0: 直姐，
1: 不都说女人的直觉很准吗？你一个大男人，直觉怎么也挺准的？
0: 男人？徐峰把我当成男人了？那大黄蜂确实好像也挺像男人的。你为什么心情不好啊？可以和我说说吗？
1: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活了20多年，今天突然想明白一些事情。我就是一个只会拖累家人、连累朋友的大笨蛋。从小到大，我姐就一直在我身后帮我收拾烂摊子。我的那群好哥们儿为了支持我创业，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可最后我们却一事无成。我女朋友跟着我的时候吃苦，离开我之后马上就事业有成了。再看看我自己吧，我就是一个失败的倒霉蛋而已。原本我以为这件事情过去了，我可以马上站起来，可现在想想，就是痴人说梦。
0: 谁说你没用啊？

0: 觉得你很厉害。再说了，谁的生活不是问题接着问题的？只要我们敢于去面对问题，就一定能解决它。你有好姐姐、好哥们儿，还有电脑方面的才华。最重要的是，你还很年轻，才二十几岁，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年轻嘛，就是任性。
1: 年轻就是任性，没想到年纪不大，说话老气横秋的。不过还有点道理。
0: 那当然了。
1: 哎，说说你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肚子好饿呀，可是又不想做饭，你说怎么办吧？
1: 这个也叫问题啊？
0: 当然了，吃饭可是人生头等大事。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吧，有点偏，叫外卖都不容易，再加上现在的订餐网站良莠不齐的，用起来特别不方便，你说我能不头疼吗？
1: 哎呀，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做一款叫外卖的 APP 不就得了吗？你看啊，围绕着你的活动区域和你的喜好，排除那些不送外卖或者是信誉不良的店家，这个事情不就解决了吗？我可以帮你一劳永逸。
0: 真的？哇，你太牛了，好开心呐。
1: 这就开心了？你这人还挺有意思的。
0: 徐峰说我挺有意思的。徐峰说我挺有意思的。
1: 大黄蜂，把你能想到的订餐要求、喜好、习惯通通发给我，我看看能不能做一款既方便又好用的软件。
0: 你是我见过最热心、最有才华的人，我的肚子能否填饱就看你了，加油。

0: 加油！
1: 好的，用力。
2: 好，不错不错。
1: 好，用力。
2: 不错不错不错。
3: 教练。
2: 好。
3: 不好意思啊，打扰一下。几天前的下午3点，有没有两个男人在这里进行搏击比赛？
1: 你说的是杜凡吧？他经常来我们这里练拳。那天他俩比赛，正巧我在旁边教学。
3: 那他们两个有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啊？
1: 确实有过争吵，但是为了什么我就不清楚了。
3: 谢谢。
4: 见
1: 这个，哎，
4: 有事啊？
1: 好，好，哎，好，用力，好的，用力，好的。
3: 那天他们两个离开健身房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郑勇从健身房离开后的行车记录被故意删除了呢？一定有问题。只可惜杜凡车上没有行车记录仪，不然拿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唉，
5: 真像您猜测的那样，记忆卡被人调了包。
4: 原来对我这么殷勤，只是为了查我。
5: 那他会不会发现什么？
4: 如果他真的是为了查我而接近我，倒是可以好好用这个机会将计就计。佳妮，我上次吩咐你给江江的投资，你执行下去了吗？你要赶紧推进。彩虹对自己家人很重视，而我就是要一个个击破。
5: 好的。
1: 卡，准备下一场。准备下一场啊！
6: 好，行，
7: 来来，慢慢，
8: 江江，那个，怎么回事？这个女主角一下啊，就没了。
9: 哎呀，你先坐下。哎呀，月月，你也看到了，他这部戏啊，他是个男人的戏，他没有适合你的角色。
8: 我都没演够呢。
9: 你别这样。下次，下一次啊，我一定为你量身定做一个非常出色的角色，啊！
8: 你别骗我啊！
9: 不会，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儿，我怎么能骗你呢？嗯。
8: 我跟你说啊，我李大云呢，就是有望夫相。
9: 嗯。
8: 你看，我一嫁给你，马上就有人请你过去拍电影。
9: 对呀，
8: 这样下去，指不定哪部戏呀，你就大红大紫了。到时候可别忘了你的夫人啊！
9: 哎，瞧你说的。哎，不过你看，这戏都开拍了，这投资人倒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到现在我都没见过。
8: 那你管他干什么？反正他已经把钱给你融进来了，是不是？肯定就不会是骗你的嘛。啊，你见过哪个骗子硬把钱往你口袋里头装的？啊，你现在不要想那么多，你就把你的电影拍好，有作品跟人家说话。
9: 嗯，还是你说的对，这叫今朝有酒今朝醉，反正电影已经开拍了，是不是？
8: 是啊，想那么多干什么？拍电影。
1: 哎，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啊？
10: 准备好了，
11: 准备好了。
1: 那就开拍。
10: 好，
12: 您的号码
13: 156号。
12: 那，谢谢啊。
13: 谢谢您的餐，欢迎下次光临啊。下一位是157号，请取餐。
14: 啊，谢谢啊，
13: 欢迎再次光临。
14: 小徐。
13: 哎，老板，
14: 你设计那款 APP 啊，实在太好用了。
13: 是吗？
14: 是的，
13: 我也是受人之托才开始做设计的，对咱们店有用就好。
14: 客人反应都不错，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菜单，非常实用方便。你小子在我这边屈才了。
13: 老板，你就别夸我了。以前我好高骛远，老是想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现在想想还是脚踏实地工作才是最重要的。行了，那没事，我先去忙了。
14: 好，那你先忙。
15: 下一位，
12: 谢谢啊，
15: 拿好啊，
16: 谢谢啊。
14: 哎，你的。
12: 嗯，谢谢。

0: 小徐，
1: 哎，老板，
0: 多亏你这个 APP 啊，我们现在的生意啊，比以前好了两三倍啊。送外卖的伙计啊，都忙不过来了。从今天起，你升级为副店长，工资上调30%。
1: 真的？谢谢老板。
0: 加油，好好干啊！
1: 我一定会努力的。

0: 怎么样，今天心情好点了吗？
1: 多亏了你，我现在啊，忙得连自怜自艾的时间都没有了。
0: 哦，是吗？那你可要好好谢谢我哦。

0: 当然啦，约个时间，我请你吃饭。我要好好的谢谢你对我的鼓励。
1: 约吃饭？那不是要穿帮了吗？这怎么办啊？
2: 医生啊，昏迷这么多天了，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啊？
3: 第二次手术呢是比较成功，病人的脑子里的淤血已经清除干净，但病人什么时候醒过来未知数。
2: 那我们也不能这么干等着呀，
3: 病人家属要有心理准备，这可能是一场持久战。
2: 就没有其他什么办法了吗，医生？
3: 我建议让病人身边最亲近的人，重要的人，多跟他谈谈话，刺激病人的大脑神经，让他尽快的苏醒。
2: 啊，好，我知道了。
1: 阿姨，您找我是不是杜凡有什么情况啊？
2: 杜凡非常好。
1: 那您找我来是？
2: 杜凡正处在昏迷状态，医生说了，如果有一个亲近他、熟悉他的人在他身边跟他说说话，也许更有利于他的康复。
1: 您的意思是？
2: 我同意由你来照顾他。
1: 真的？谢谢阿姨。
2: 放开，
1: 谢谢。
2: 放开。你别误会了，这不代表我已经接受和原谅你了，我只是从杜凡的身体健康考虑。
1: 我知道，我知道，谢谢阿姨。

杜凡，我很久没来看你了，你不会生气吧？医生说，你虽然昏迷，但是你听得到我们说话。我现在说话，你听得到吗？你要是听得到的话，你就给我一个反应，你动一动手指或者动一下眼睛。

你不是说过，我们会一直手牵手，永远不分开吗？我现在牵着你的手，你能感觉到吗？

0: 哎呀，你没事吧？你来干嘛？讨厌！啊，是你约人家来的吗？我什么时候约你了？人家嗓子都哑了，医生让我小点声说话。啊？啊，对了对了，吃饭是人生的头等大事。恭喜你的 APP 大获成功哦。嗯，你是大黄蜂？ 意外吧 ，surprise
1: 吧？不是你今天怎么怪怪的？
0: 讨厌！你说你是大黄蜂，你怎么证明啊？你想怎么证明就怎么证明吧。
1: 停停停停停停停！你坐下。
0: 讨厌！好好好，人家坐下就是了，又不会把你吃了。嘿啊！坐。

0: 你真的是大黄蜂？
1: 我怎么不能是大黄蜂呢？没有我的话，你的 APP 做的能这么成功吗？
0: 怎么知道我有 APP 呢？那好吧，既然你是大黄蜂，那你点菜吧。
1: 嗯，
0: 今天算我请你的。
1: 嗯，
0: 谢谢你这两天来对我的鼓励。我这段时间……
1: 欧巴，大家又不是外人。再说了，我还要感谢你呢。
0: 感谢我？
1: 啊，要不是通过跟你聊天，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说好呢？
0: 你可以不说。
1: 哎，人家要说，人家要说讨厌。但是怎么说好？这样，人家跟你讲一个故事。在国外的一对新人的婚礼上，在新婚夫妻接受神父祝福的时候，忽然一个男的站了起来，反对婚礼。最后，这个男的跟新郎成了一对。我对你的感情就是那样，你明白吗？
2: 小样，我就不信了，你还敢和大黄蜂继续联系？
1: 哎呦，你到底明白没有啊？嗯，蜂，你现在的样子好可爱。
0: 那什么，金宝，我今天突然想起来，下午还有事，我先走了啊。
1: 哎，风，其实我接近天野和猪猪都是为了你，你知道吗？我今天终于鼓起勇气来见你，我们两个好好聊聊好吗？啊，聊我们的将来，聊我们的人生。回答我，回答我。
0: 断了，疼。我先走了啊。
1: 哎，欧巴，那我们还要不要吃饭，思密达？
2: 哦，看你下次还敢不敢跟大黄蜂联系？
3: 哦，服务员，买杯水。

0: 你饭吃过了吗？
1: 还没，我不饿。
0: 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怎么能照顾好我儿子呢？来，喝点热水，不然一会儿会胃疼的。
1: 谢谢阿姨。

0: 喂，仲有什么事？
1: 彩虹，你在哪里啊？
0: 我在医院。
1: 我有急事找你，你现在过来一趟吧。
0: 行，那我马上过来。阿姨，我明天再来看杜凡，我今天有事先走了。
2: 你要去见张正勇？
0: 对。
2: 最近你们来往很频繁。你不错嘛，在这儿和杜凡演戏，又到那儿去会你的前夫。你这不是做两手准备吗？如果这样的话，你以后就不要再来医院看杜凡了。
0: 阿姨，我绝对没有做对不起杜凡的事情，只不过我今天必须要见张正勇。
2: 你一定要去见张正勇。
0: 对。
2: 那好，那你就不要再来见杜凡了。看在你这两天照顾杜凡的份上，我给你5分钟时间，你跟他说说话。
0: 不是，阿姨，我
2: 还有4分50秒，

杜凡，你一定不会误会我的，对不对？现在所有的线索都表明张正勇和你的昏迷有关，我一定要把证据找出来，把事情查清楚。你要好好的，快点好起来，我真的很需要你。

0: 时间到了，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你选择一下，你到底是选择我儿子，还是选择张正勇？
1: 对不起，阿姨，我不会离开杜凡，但是我今天必须去见张正勇。
0: 明白了。从明天开始，你就不要再来看我们杜凡了。而且我告诉你，你的前夫张正勇是个非常厉害的人，你们全家加起来也对付不了他。
1: 那我先走了。那么急找我就为了吃饭？
2: 坐吧。坐吧。
1: 好。
2: 最近你应该都在医院忙进忙出，没有时间好好吃饭。所以我特地选了一家离医院不远的餐厅。
1: 那我们先点菜吧。
2: 那好，你先点菜，我去打个电话。
1: 嗯。

0: 我估计这会儿过不来。这件事情由您在当中斡旋。你的前夫张正勇是个非常厉害的人，你们全家加起来也对付不了他。
1: 菜点了吗？
2: 还是你来点吧。

0: 这是什么？
1: 我以前答应过你，会以你的名字买套房子。虽然现在我们的约定和梦想都结束了，可是我还是希望完成我对你之前的承诺。希望你能把它收下，就算为了可乐。

0: 那我就替可乐谢谢你。
1: 嗯。

0: 彩虹，你怎么来这儿了？快点进来，快点进来。
1: 可乐的儿童房没有变成杂物房吧？
0: 还是老样子，随时等着可乐回来住。怎么你好像脸色不太好啊？
1: 我有点发烧，今天晚上可以暂时住在这儿吗？我妈跟许峰都不在，我怕传染给可乐。你要是不方便的话，就算了。
0: 哦，不是不是不是，只是觉得有点惊讶。没想到你在最困难的时候，能第一个想到我。
1: 你放心，等我好一点，我会马上带可乐走的。
0: 可乐住在自己爸爸的家里，想住几天就住几天。我明天会叫保姆过来，专门来照顾他。
1: 谢谢。

你怎么下床了？我口渴，我想倒杯水喝。叫我来就好了嘛，我帮你去拿。

0: 谢谢。你去休息吧。
1: 你现在还在发烧，我还是陪在你身边吧。
0: 不用。
1: 哎呀，好了，不要跟我争了。你赶紧躺下来休息，我正好有一些文件要看。

0: 你醒了，还有哪里不舒服吗？我还记得以前我生病的时候，你总是无微不至的照顾我，晚上替我递茶倒水，替我毛巾冰敷。 还会为我做爱心病号的早餐给我吃。可惜的是，人总是在失去以后，才学会要珍惜。彩虹。
1: 我知道你很难再接受我，可是我希望你能看在可乐的面子上，让我们重新结合，从一对好的爸爸妈妈开始，好吗？
0: 我们现在就是，不是吗？
1: 好，那这次早餐就换我来做。你想吃什么？
0: 我想吃皮蛋瘦肉粥。
1: 好，那你就再躺一会儿，我现在就给你做。

0: 你在干嘛呢？
1: 哦，我睡不着了，我想用你的电脑看个片子。桌做好了，这么快？
0: 没有，想起没拿手机。这台电脑有很多重要的文件，所以从来不连网。我拿一个平板过来给你看电影吧。
1: 好啊。

0: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
1: 哎呀，我查出来了，那个快递文件来自美国爱德华专家组织实验室。可是爱德华专家现在在休假中，我联系不上他。
0: 好，我知道了，我一会儿跟您联系。
2: 嗯，赶快尝尝吧，快趁热吃了。
0: 好。
2: 怎么样？
0: 嗯，还不错。没有想到你现在还会煮粥了。
2: 漂泊在外这么长时间，什么都会了。我今天晚上给你做一顿丰富的大餐，好不好？经过昨天晚上，我才切身体会到你照顾可乐真是不容易。不过你放心，以后我会一起照顾她。不如这样，我们在这里啊再画一棵彩虹心愿树，上面呢就写下我们作为父母的对他的期许，怎么样？
0: 好啊，那要不现在你去买画笔跟油漆吧。
2: 我早就准备好了，随时等着你点头。
0: 好，
2: 那先吃东西。

0: 到底跟徐峰说了些什么？
1: 姑奶奶，我说了一万遍了，我真的完全是按照你的嘱咐说了一些鼓励他的话，那总不会我一句一句重复给你听吧？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会把我拉黑了？
1: 真的？
0: 哼，
1: 啊，这人怎么这样？我打电话问他什么意思。
0: 哎呀，废话。你是不是把我给供出来了啊？
1: 我发誓，我绝对不可能把你供出来。我要把你供出来，我不相当于搬了石头砸自己脚？不可能啊。
0: 那怎么办呀？我好不容易有个大黄蜂的身份可以跟他聊一聊。我
2: 在吗？
3: 在的，我以为你把我拉黑了呢。
2: 怎么会呢？自从见面以后，我对你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我很愿意跟你继续交往，继续做好朋友，还想跟你继续交心。那天太仓促没吃成饭，我想再约你一次当做补偿。你可一定要来哦。
3: 他吃错药了吧？啊，你说这个
1: 徐峰啊，你还真是个奇葩呀，我都对你那样了，你还发这样的信息呀？我，
0: 你对他哪样了啊？你对他哪样了？你说呀，你到底对他哪样了？
1: 其实吧，
0: 你快说说呀。
1: 好，这是个秘密。
0: 金宝，快跟我说你到底说什么了。
1: 这干嘛呀？
2: 泡温泉呢。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啦。

0: 泉，两个大男人一起来泡温泉。
1: 哎呀，舒服啊！
2: 啊，
0: 金宝，
2: 住住！
0: 我就知道你不对劲儿，但是我怎么都没有想到，你居然会跟我抢徐峰！
3: 住住啊！你不要这样，我是真的很喜欢金宝，我都是自愿的。
2: 住住住住！
3: 住住！耶！反击成功！
2: 哦，你个徐疯子，
4: 干嘛？
2: 你是不是都知道了？
4: 那当然，你俩那些小伎俩，这叫欲盖弥彰，知道吗？
2: 你呀，你明明知道猪猪是大黄蜂，你还故意接近他，对吧？你王八蛋！
4: 我王八蛋，这叫将计就计，懂吗？
2: 你心里明明只有天意，你还故意接近猪猪，不是？你算什么东西？去死吧！猪猪，猪猪。是我自身的感
5: 触。今晚8:10，野狗骨头。
6: 你是想成为我家人吗？
7: 家人谈不上，但是我知道，跟着翟总有钱赚，有钱赚，就有未来。
6: 一仔，这一次啊，把这波港商搞定，你就有未来。
7: 我努力
6: 干。
8: 你在遥远不可及的对岸，我在
9: 把这个喝了。欢
8: 呼声的对白漂浮在，
7: 其实不留在唐城挺好的。
9: 我们一起吗？
8: 两颗心不能明白。
5: 今晚8:10，野狗骨头。
10: 湖南卫视提示：
11: 祝福啊！
10: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
12: 明天是鬼影，
13: 同时两边啊？
14: 对呀、啊。今天谁跟我备菜？
15: 我是一个还不错的备菜小能手吧。
16: 播了这样子就可以了
17: 啊。还有这么多啊？
16: 多搞几个，难得你们在。
17: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甲方。
16: 不好意思，两位 leader，
18: 你要不要留下来多帮忙几天？
17: 不要。
19: 第一，你不是店长，第二，你不是首席运营官，有什么资格来邀请别人？
20: 就给他卸妆是吧？
21: 没有，给他按一下。
22: 我说能带杰伦大哥来吗？
23: 能来当客人吗？
24: 哎，可以啊，欢迎呀！
25: 哎呦，不错。
26: Thank you. Chinese spicy chicken wing.
27: Excuse me. This dish, in Chinese we call this 辣子鸡。Yeah, it's from my hometown.
10: 明晚10:00，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来好六街开分店了，分店店长之争一触即发。
28: 只要心态好，工位就是巴厘岛。
29: 当然了，我也不是画饼，我们以后一定是共患难。
30: 店长，为什么以后要一起患难呢？
29: 那我说错了，是现在就共患难。
10: 胜利属于精打细算的首席运营官王俊凯。
29: 你料来现在就一块不来一块都没了、
30: 我去那儿我跟他拼了。我
10: 还是仗义疏财的中餐厅老店长黄晓明。
31: 我的那个意向岗位助跳。
30: Cool。101，
31: 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101吗？
32: 为什么？
31: 因为。
29: 去吧去吧，我帮你做主了，去吧。
10: 周六晚9:3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33: 再来一条，这条一定能火。
10: 幽谷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幕。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老板娘，再给我拿两个小瓶的。好，谢谢啊。
6: 你真行啊！
7: 完了完了完了！我跟你说啊，现在猪猪已经是彻底把我当成他的情敌了。你听没听见？
4: 啊？
6: 现在猪猪已经彻底把我当成他的情敌了。
4: 你活该啊！谁要你玩我的？我只是顺着你的意思跟你玩两下而已。
7: 不是，哎，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4: 这刚开始我还真不知道，我后来回家一想啊，你看啊，你那天跟我见面这么不正常，完了呢，猪猪跟大黄蜂说话的口气那么像，我这智商一想不就明白了吗？这叫什么？真相永远只有一个，明白吗？
7: 哎呦哎呦，完了，这戏演砸了，猪猪非恨死我不可。
4: 哎呀，没出息，大老爷们还怕猪猪啊？
7: 我怕过谁呀？再说那也不叫怕，那叫爱。我对他呀，就像他对你一样，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这个琼瑶阿姨怎么说来着？哦，就像我有我的傻，你有你的傻，他有他的傻。
4: 我觉得你最傻。
7: 哎，说真的
4: 啊，
7: 赶紧帮我想想办法，猪猪生气了。
4: 你想知道啊？
7: 嗯，
4: 把酒喝了。
7: 你确定？
4: 确定啊。
7: 说，
4: 漱口吧。
7: 哎，
4: 好，好，来，过两天。自己就好了。上个厕所啊。
7: 仗义。
11: 好了，许愿树已经做完了。那第一个愿望由你来写吧。
12: 既然许愿树是你弄的，第一个愿望要不你来吧。许一个跟可乐有关的愿望。

0: 好了。
1: 希望可以做个成功的好爸爸，一直陪着他成长。
0: 彩虹，其实我希望我们一家三口永远在一起。
1: 郑勇，希望你能说到做到，做让他骄傲的好爸爸。对了，你不是说要展示厨艺给我看吗？我也好希望试一试，要不你现在就去买菜，让我也想一想要写什么愿望。
0: 好吧，给你。

0: 我忘了带皮匠。这儿，你手里拿着 U 盘做什么呢？想给你一个惊喜啊！惊喜？嗯。什么惊喜？
1: 现在还没弄完，一会儿弄完了给你看吧。
0: 我迫不及待了。

0: 这是我给你的惊喜，还有，愿郑勇永远都是我和可乐的家人。
1: 我想，作为父亲，你错过了很多可乐成长的精彩瞬间，你一定很遗憾吧？所以这些照片，希望可以稍作弥补。不过你动电脑是为了什么？总不可能开得了加密的文件吧？好吧，既然是这样的话，希望你答应我。 以可乐爸爸的身份帮他办生日派对，然后在这里选几张照片放大，在他生日派对好吗？
0: 当然好啊，那你现在可不可以去买菜？照片我来选。
1: 你答应了。

0: 起来。我有个文件一直打不开，显示密码错误，你帮我看一下。
1: 姐，不是我说你，就你这脑子，你还设什么密码呀？
0: 少废话，赶紧的。
1: 好好好好，别着急呀，真是的。这个？
0: 对。怎么样？
1: 还挺麻烦啊。
0: 解不开吗？
1: 瞧不起谁呢？给你看个神器。这是我自己设计的密码破解大师，有他在，什么密码我解不开。搞定，现在就只要等了。
0: 需要多久？
1: 那可不好说。要不你先去休息会儿。
0: 行吧。
2: 我给可乐定做了一套小西服，让她在生日派对上可以穿。
0: 一个生日派对而已，不需要这么折腾。
2: 再怎么说，也是可乐人生中第一次生日派对，我重视。不然你也挑一个吧。
0: 我就不用了吧。
2: 彩虹，你身为可乐的妈妈，在她的生日派对怎么能不盛装出席呢？你喜欢哪个牌子，哪些款式啊？
0: 无所谓，都可以。
2: 好吧，走吧，来。
0: 不是给可乐办个小型的生日派对吗？来酒店宴会厅干嘛？
2: 我错过可乐出生后的几百天，当然要办一个别开生面的宴会，算是对可乐的弥补，同样也可以满足到我以前做爸爸的遗憾。耶，可乐。

0: 哎呦，你看，年轻有为，了不起。是啊，哎呀，这样，这样，这就是张总。你看，你好。老奴才有望。恭喜恭喜啊！你是事业有成，家庭和满，张总啊，你真是福气呀！张太太福气，嫁了个好老公。是。俗话说。
1: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让我看呀，张总和张总夫人两人都非池中之物，你们说是不是啊？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谢谢大家来参加我儿子的生日派对啊！谢谢啊，谢谢谢谢。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4: 我想大家应该是误会了，我不是张太太，我跟张正勇也不是夫妻，
5: 不是夫妻啊。 我知道你为人直爽，可他们不知道，你看他们现在多尴尬了。啊，不好意思啊，各位。彩虹是心直口快，实不相瞒，是因为我们以前有所误会，所以离过婚。不过现在误会解开了，我正在追求孩子他妈。
1: 张总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加油，
1: 彩虹。我现在准备了一份大礼给可乐，咱们去揭晓吧。失陪了，失陪，失陪。谢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来参加我儿子的生日宴会。我今天要送可乐一个非常特别的生日礼物。其实在前不久，可乐是患有 SLE 疾病。那段时间我们家里一片愁云惨雾，没想到这么小的一个孩子就要承受这么大的痛苦。不过也是因为可乐，才让我知道这个社会有许多的孩子都在承受着 SLE 疾病的折磨。所以我决定今天我要成立一个守护天使基金会。而以我和彩虹的经验和资源去帮助跟可乐一样的病童，以及像我和彩虹一样的病童双亲。
2: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
1: 我想给你一份惊喜吗？难道你不希望我去帮助那些跟可乐同病相怜的孩子们吗？嗯，
3: 张总，王董也在等您面谈，他可是基金会的大财神，有名的儿童慈善家。嗯，
1: 彩虹，我们一起去吧。嗯，
2: 你自己去吧，我去趟洗手间。我怎么像是掉入陷阱，完全被他牵着鼻子走了。

0: 喂，许峰，密码破解了没有？
1: 破解是破解了，但是里面是张正勇策划的守护天使基金会相关文件。姐，张正勇要利用可乐圈钱。
0: 你把文件发到我手机上。

0: 凡，杜凡，我儿子怎么了？怎么了？
1: 所以我才想成立这样的一个基金会，帮助像可乐一样有这种疾病的孩子们。我们都知道 SLE 疾病是一个难题，
0: 我绝不能任由郑勇利用可乐。
1: 目的，彩虹，咱们三口一起过来切蛋糕吧。我以可乐爸爸的身份以及基金会主席的身份，希望我们日后可以略尽薄力，从事崇高的慈善事业，帮助更多的病童和因此受苦的家庭。
2: 好
3: 好
4: 好
3: 好，
4: 太
3: 棒
4: 了。哎，真好
5: 啊。真棒。
1: 彩虹，你也许个愿吧。嗯，
0: 来，你先抱可乐到休息室吧。
6: 好。
0: 因为我接下来要说的话不想让可乐听见。各位，我叫徐彩虹，是张正勇的前妻。今天是我儿子可乐的生日，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大家不要被眼前其乐融融的气氛给骗了。我想试问一下大家，一个拿自己儿子的病来赚钱的人配成为慈善家吗？什么叫做造福民众？什么叫做帮助弱势群体？张正勇借着自己儿子的病来办基金会满足自己的私欲，我告诉大家，那些钱他一分都不会给那些生病的孩子。
7: 这什么？不是这样。
1: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0: 张正勇，如果你还想成为让可乐骄傲的父亲，就此罢手。

0: 你们这张小龙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太过分了啊！各位，是这样的，自从彩虹知道我们儿子有 SLE 之后，他的精神就一直不稳定，到现在他还不敢承认这是个事实。
1: 张正勇，我不会再让你欺骗更多人。各位，我的手机上有从张正勇电脑里拷贝下来的计划书，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了张正勇打算如何利用基金会为旗下的生物制药公司赚钱的计划和步骤。好，计划好了，这不是证据，这就是证据。
2: 放手，
0: 走，
1: 放手，
0: 走，
1: 放手，他们俩打起来了，
0: 彩虹，
1: 放手，放开我。 放开我！
0: 我走。
1: 放开！
0: 放手！放开他！

0: 我想各位还不知道，张正勇为了得到大家的关注，还有同情，利用儿童治病的名义，建立基姓会，做慈善圈钱。天哪，
1: 怎么可以这样呢？骗大家，自己的儿子得病了。姓张的怎么可以这样呢？
2: 怎么可以这样呢？
3: 我身为可乐的爸爸。 怎么会做出撒弥天大谎的事？我今天就要揭发你的真面目！有请
0: Professor Edward。
4: 经过我的实验室做出的专业检测，可乐排除了患有基因缺陷引起 SLE
0: 疾病的可能。啊，这张脸，你已经排除了这可能性啊！那个这张脸简直不是人！
5: 郑正，你还是不是人？可乐年纪那么小，你给他乱吃药，你还是不是人？
0: 喝这种人不需要多说话。走，来让一下。
5: 张总，你所有的行为有没有触及法律底线？你担不担心相关的部门会依法追究责任啊？你们走开！
0: 张总，哎，张总，请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5: 解释一下好吗，张总？
0: 张总，您是慈善家吗？
5: 张总，您是慈善家吗？
0: 没事，是医生允许我出来的。再说这么重要的场合，我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奋战呢？
5: 对了，那在你出事之前，是不是跟张正勇见过？
0: 是，其实我出事跟他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5: 那是怎么回事啊？
0: 我那天跟他打拳，我当然把他 KO 了。可是。

0: 之后张正勇知道我拿到可乐真正的病历，他就拜托我放他一马。我当然没有答应，谁知道我的旧伤又复发，昏过去了。
1: 也就是说，张正勇趁你昏迷的时候抢走了可乐没有生病的文件，并且删除了行车记录仪里所有的记录。
0: 彩虹，虽然我跟你一样痛恨张正勇，

0: 我知道你一定会好的，只要你能好好的睡觉就好。
1: 放心，我真的没事了，我很好。是吗？不行，我必须带你去医院，我必须得听到医生说你真的没有事，我才放心。好，好，都听你的。
0: 妈，哎呀，你去哪里了？你快躺下，快！你为了这个女人，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刚从昏迷中醒来，你就往外跑，真是……
1: 哎呀，妈，这个女人叫徐彩虹，她是有名字的。
0: 行了，跟她有关系的都是我的错，是不是？我幸亏没有想养儿防老的事。
1: 对不起，阿姨。怎么了？什么对不起啊？我们杜凡醒过来了，你就从前夫那儿跑过来了，是不是？妈。
0: 妈，哦，妈，哦，好痛啊！怎么了？怎么了？你没事吧？你怎么吓我了？阿姨，我去叫医生，快去找医生啊！快去找医生啊！快，怎么了？杜凡，怎么了？儿子，儿子，儿子，
2: 你们是谁啊？
1: 我是你妈妈呀，杜凡，我是彩虹啊！你不认识我了，阿姨她是不是又不认识我们了呀？
0: 儿子，我是妈妈。
1: 我知道啊，我开玩笑的，我当然认识你们了。哎呦，哎哎哎，干嘛？喂喂，别打！好了好了，哎，别打了，别打别打，喂喂，好了好了，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2: 我开玩笑的，
1: 只是开玩笑。你们两个是我最爱的女人，好不好？可不可以看在我刚刚醒过来的份上？ 和平相处啊，拜托你们了，妈，你不想看到我再昏过去吧？嗯，
0: 不想，
1: 那就和平相处嘛。嗯，
0: 阿姨，我会对杜凡好，我会对您好的。嗯，真让妈妈无语了，
1: 让妈妈无话可说。头，不要碰，尽量不要碰啊。 我头会痛，会失忆，我不要再失忆了，不要再打我了啊。

0: 杜总好。
1: 啊，李老师，辛苦你了。
0: 应该的。可乐就交给你们了，待会儿下班我来接他。
1: 拜拜。
2: 来，
0: 拜拜，
2: 拜拜。
1: 一会儿见啊。
0: 走吧。

0: 喂
1: 喂，可乐妈妈，可乐刚刚被张总抱走了。
2: 哎，张总啊，你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
2: 他知道我发生什么了？
0: 可乐呢？
4: 哎，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呜，玩喽！
0: 远山叔，
4: 哟哟，彩虹，你来了！哎呀，哎呀，彩虹啊，我呀真是太高兴了，你给我们张家生了这么一个大金孙。我本来啊早就想从美国回来看可乐了，可是郑友说呀，非要等到你们圆满复婚再参加你们的婚礼，我可是等不及了，所以就偷偷跑回来了啊。

0: 恩叔，如果你想看可乐，我们家随时欢迎你。嗯，但复婚是不可能的。啊，爸，把可乐抱进去。哦，好好好，来，宝贝儿，拥抱啊！哎呦，抱着，哎嘿，走了。哎呦，哎呦，
1: 彩虹。
2: 我给过你机会，可惜你自己不珍惜，所以我只能通过法律途径来要回可乐。
3: 凭什么？
0: 你别忘了，监护权转让同意书，可是你自己亲自签下的。
3: 原来你早就计划好怎么把可乐抢走。郑正勇，你怎么那么卑鄙？你太卑鄙了，你！
1: 徐小姐，
3: 我告诉你。 可乐是我一个人辛辛苦苦带大的，你有什么资格把它抢走？
1: 徐小姐，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吧，与其在这儿闹，还不如去找个律师吧。请他离开这里。请吧。

0: 这件事啊，对我们不利，是你亲自要放弃可乐的监护权的。圈套，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圈套。那我姐当时还不是为了让可乐去美国看病啊？如果张正勇那个混蛋没有骗我们说可乐得了重病，我姐当时怎么可能会签那个文件嘛？
1: 对啊，妈，张正勇撒谎骗我们说可乐有 SLE 疾病，我们可以请美国的专家作证，这算恶意抢孩子吧？这一点。
2: 可以说是个有力的律证，可是呢，你想，这是一张名牌啊，张正勇明目张胆的想抢孩子，
3: 他一定会做好准备的，他也不是那么傻，所以这件事呢，我觉得挺不利的。
4: 多亏我太笨了，我竟然一次又一次的相信张正勇。
3: 我不能失去可乐，你干嘛这么想啊？这跟你有什么关系？都是张正勇太贱了，你知道吗？
0: 就是。
3: 他就是利用你紧张可乐，所以给你设了个局，让你往里钻。嘿，这个王八蛋，他还敢威胁你要跟他复婚。
5: 彩虹，你放心，我跟我妈一定会尽全力帮你把可乐抢回来的。
2: 我也是。
5: 你们俩别掺和了，照顾好自己就行。
0: 哎，没事的。
5: 这个计划呢，我们就按照。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6: 杜总，你大病初愈，就好好休息啊。公司你不用担心了，有张总呢。
0: 就是啊，你住院昏迷这段时间，都是张总主持公司，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
5: 嗯，
1: 对呀，是啊，对。
5: 各位有所不知，经过这段时间，我学到了很多。 要珍惜生命，所以要把握好机会，做有意义的事。不要让那些有心之事有机可乘。是啊
7: ，boss，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啊，公司里面可有些人想只手遮天呢。是谁呀？
5: 请各位稍安勿躁。 说的是谁？他心里有数。我还没说完呢。怎么，想对号入座吗？张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我出事之前已经把你给开除了。没想到我受伤期间，你还赖在这里。
6: 有这种事？
5: 看来你还蛮关心深远的嘛。
6: 啊、
1: 张总，这是真的吗？
8: 杜凡，我还是深远设计的股东呢。
5: 我当然没忘。作为深远最大的股东和 CEO， 决定解除张正勇先生在公司的任何职务，只保留股东的身份。张总，感谢你在这段日子用股东的身份来处理公司的业务。接下来就不用再麻烦你了。你每天都很忙，所以这样做对你来说也是好事。当然了。 每年的分红都一定。

0: 我不会少了你的，我不同意。张总，张总，有多少人巴不得只想分红不想工作，轻轻松松的多好。况且，你本来就不是学建筑出身的，所以我这次回来，想自己处理公司的业务，各位有意见吗？
1: 杜总，你是公司的 CEO， 又是搞设计出身，公司的业务交给你亲自抓。
2: 当然是最好不过了。我们作为股东，只看经济效益。杜总，只要你能为我们争取到更多的利益，我没意见。
3: 哎呀，既然大家都同意的话，我们就一致鼓掌通过吧。再会。
0: 杜凡，算你狠！我再也不会给你机会趁虚而入了。同样的，我也不会让你抢走可乐，还有彩虹。
4: 我倒是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抢我的孩子！

0: 来来来，麻烦你把这些水分给大家。谢谢啊，谢谢啊。
1: 啊，我宣布一下，猪猪今天请大家喝饮料、吃披萨啊。来来，帮帮忙。哦，哎，谢谢啊。都喝自己家的一样。来来来，都喝啊，来，接着。
2: 好好好。
1: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
2: 都喝着啊，
1: 大家多吃点，多吃点啊。来，大家拿水。
2: 好嘞。
1: 拿水啊，拿水。
3: 多吃点啊！哎，
1: 媳妇，那叫啊，
3: 你过来，
1: 谁跟你说我要请大家？哎，拿拿拿，哎，端上点，哎，拿走吧，拿走拿走，
3: 服务员，服务员，不用客气啊。
1: 谁跟你说我要请客披萨和饮料的？
3: 来来来，这边弄下来点啊。
1: 这叫女主角的风范。我告诉你啊，你想要红，首先就要摆出主人翁的姿态，这叫行规都不如。
4: 还有这个行规？
1: 你说我一个外人都知道的事儿，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4: 又在忽悠我是吧你？
1: 来来来，赶紧把饭吃了。来来来，
4: 哎，别拿了，我吃不了。
1: 干嘛？
4: 我一会儿还要拍动作戏去吊威亚呢，我要是吃了这个，估计一上去啊就全都吐出来了。哼，
1: 吊威亚？
4: 嗯，不会有危险吧？当然不会啦，我之前都吊了很多次了，你看我胳膊呀腿呀不都挺齐全的吗？
1: 哎，啊！你是不是关心我呀？嗯，
4: 别闹了，谁关心你啊？我是怕你要是万一摔下来，把人地砸了，还得赔，对不对？再说了，外卖费还没付呢。你也太小气了吧你！不好意思啊，朱朱姐，导演说可以开始了。啊，好，我这就过来啊。那我走了。
1: 哎哎哎！
4: 注意安全啊！知道啦。 好了。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1: 你是想成为我家人吗？
2: 家人谈不上，但是我知道，跟着翟总有钱赚，有钱赚就有未来。
3: 一仔，这一次啊，把这波港商搞定，你就有未来。
2: 我努力
3: 干。

0: 把这个喝了吧。
1: 狂欢无声的对白，漂浮在
2: 许是不留在唐城挺好的。
0: 我们一起吗？
3: 两颗心不能明白。今晚8:10，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4: 祝福
3: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
5: 请前往秘密基地查收。
6: 有惊喜，
7: 是什么呢？
8: 1、2、3。哦，
9: 收官不是结束，是再次心动。啊，
10: 这什么啊？
6: 不是，是妻子的礼物哎。
11: 我是这一次丈夫导游团的孙杨导游，也是你亲爱的老公。
3: 今天22:00，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0: 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大庸古城青春归来，
1: 够好看，姐姐从风而来，古城新年一键解锁，
2: 够好听，
1: 零距离感受 live 大赏，
3: 姐姐歌手首对线，
4: 你站哪一队呢？
2: 够好玩，盲系 IP 全员出击，
5: 无论几岁你都需要一座城找回青春味。
1: 大家好，我是李小雅。
3: 大家好，我是李胜。
2: 大家好，我是安琪。
4: 大家好，我是孟晨。
5: 我是主持人小琪齐思君。
0: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幕。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0: 来，准备好啊！35场第一镜。好，起跳。好的，稳住啊！对对对，再起来一点。好，停。好，就位啊！
1: 小心！
2: 哎呦！出事了！
1: 哎呦！你没事吧？
3: 没事，
2: 没事吧？
1: 走，
3: 我没事，
1: 去医院。
3: 公子，没事。小心！
1: 走，
4: 行了，大夫说不是特别严重，但是为了保险起见，你得在医院住院观察几天啊。
3: 嗯，
4: 那这么着，没事儿我就先走了，你好好休息啊。
3: 我你啊，你没通知我妈吧？
4: 刚开始我是想告诉她来着，过后来我想想，你妈那个没事就大惊小怪的镜头还是算了吧，要不然啊，她以为我欺负你怎么办呢？嗯，
3: 哎呀，放心了。

0: 行了，你在这儿安心养病吧。我老板找我了，我先走了。
1: 哎，不，
0: 你要干嘛呀？
1: 你都把我送到医院来了，你得负责照顾我吧？你看我的手都动不了了，好疼的呀！
0: 哦，你手动不了是吧？哎，刚才我看见谁发朋友圈来着？
1: 我刚才那是忍着疼痛发的
0: 哦，
1: 我就发个朋友圈，告诉大家一声，我受伤了吗？
0: 哦，是，行了，你在我面前装什么呀？真是的。
1: 哎呦，我说许峰，你怎么一点怜香惜玉的心都没有啊？
0: 问题是，你是香，你是玉吗？
1: 行，你要是敢踏出这个门，我立马就出院。我要是个万一，你的良心就等着受一辈子的谴责吧，许峰。
0: 不是，不是，猪猪，没你这样的。哎，你这叫碰瓷儿，你知道吗？哎，我好心好意把你送到医院，完了你就赖上我了是吧？啊？

0: 喂。
1: 子红，可乐经常叫妈妈，你过来看看她吧。
0: 你可让我看可乐？
1: 再怎么说，你是她的母亲，
2: 你有探视的权利。
1: 我也希望可乐开心。
0: 我现在就过去看她。
3: 哎，你哭什么呀？宝宝不哭了哦。
0: 宝宝，来，抱抱，妈妈想死你。
1: 你趁这个机会，好好陪可乐玩一玩吧。
0: 你又要耍什么把戏？
1: 没有啊，我只是觉得，可乐少了妈妈的疼爱，笑容变少了。希望你多陪他玩。

0: 我们现在就去找徐彩虹，赶快收拾东西。
1: 赵总，您为什么现在把徐彩虹叫过来？人往往在拥有之后，再失去才懂得痛。我要彩虹切身体会到这种感受。
2: 来，可乐，哎呀，
1: 乖，怎么样？跟可乐在一起很开心吗？可惜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能再见到他。你什么意思？
2: 因为我决定要把他送到新加坡的一家私立贵族托儿所，
1: 那边有一个专业人员来照顾他，现在立刻就去。
2: 你凭什么带可乐去新加坡？我是他的妈妈，你不能剥夺我跟他见面的权利。

0: 疯子，你就这么不乐意接我出院吗？
1: 哎呀，不是，我在担心我姐呢。我们家可乐现在还在张正勇的手里。哎，你说他真让他们母子分离了，那我姐怎么办呢？这个张正勇太不是东西了。
0: 哎，疯子，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贸然去找张正勇，你不但帮不了彩虹姐，说不定还适得其反呢。
2: 哎呦，你连病人也打呀？
1: 我在你心中就这么不懂事吗？啊，真是的，我已经答应过我姐了，再也不会让她替我操心了。
3: 那我就放心了。
1: 嗯，走不走啊？
3: 走。喂，对，我是猪猪。
0: 真的？真的确定是我了吗？啊！谢谢谢谢谢谢！哎，再见再见！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这是医院，人家都看你了，小声点。怎么了？中彩票了？
0: 比中彩票还赞一万倍！
1: 怎么了？
0: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那个游戏代言吗？
1: 嗯，
0: 我拿到了。
1: 真的？我就是你一定行吧。来，咱们击掌。
0: 耶耶！哎，哎呦，
2: 赢了！真是的。
1: 走走走走走。

0: 凤子，我听说今天举行了一个玩家试玩活动，我们去看看吧。啊，走！
1: 哎呀，不是，你这刚出院就别瞎折腾了。
0: 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得帮我把把关嘛。嗯，而且你也可以当去市场考察考察，积累积累经验嘛。嗯，疯子，你就陪我去嘛。疯子去嘛，疯子。
1: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去去去去去。麻烦。
0: 疯子，你知道吗？我听说呀，有好多人都想拿这个广告呢。你知道吗？我去面试的时候碰到了好多大明星，连广告女王她都去了。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真的要好好珍惜这次机会喽。
0: 嗯。放心吧，如果我要是能靠这个广告火了的话，就可以帮你了。
1: 这谁要你帮忙了？真是的。
0: 嗨。我呀，就是跟这家游戏公司合作代言的，听说在游戏界可是数一数二的大公司呢。哦，这不是一寸魔心的游戏原型吗？难道陈总剽窃了你的游戏，卖给这家熊猫公司？怎么会这样啊？疯子，我跟你发誓，在来之前我经纪人没有跟我说，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我
1: 猪猪，恭喜你啊，这家熊猫公司确实在国内是数一数二的，你要把握好这次机会。
0: 我疯子，我知道因为这个。
1: 没事儿，这件事对我来说已经翻篇了，我已经没那么在意了。那什么，我还有点事，我先走了。先走吧。
0: 疯子，
2: 哎，怎么断线了？怎么回事？不会出 bug 了吧？这样怎么上市啊？啊？
3: 怎么回事
2: 啊？
3: 这个，
0: 怎么回事？
3: 怎么玩？
1: 先看看，
2: 这人怎么玩啊？这啊？
3: 怎么回事？
4: 哎，我看一下啊，
2: 就是
4: 没问题啊。
3: bug 这么多，
5: 看看这。
2: 哎呦，
4: 哎，怎么回事？
6: 各项检测都是正常的，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
4: 哎，各位玩家，不好意思啊，请稍安勿躁，我们正在努力解决问题。
2: 你们这游戏设计师也太不给力了吧？就这样也敢上市啊？就是啊，
1: 这游戏设计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2: 哎，真是！等等吧，等等吧，
7: 等一会儿。
1: 让我试试吧。
7: 你哪儿冒出来的？你行不行？
1: 那你现在有办法吗？其实这个游戏还有很多地方是不完善的，但是由于内部公测反应太好了，所以公司就急功近利地把它投入市场。几个 bug 被专业的玩家发现之后，消息就迅速地蔓延了，导致服务器被挤爆。
7: 哦，是这样啊。
1: 对，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从后台把这些 bug 全部修复一遍，但是 bug 实在有点多，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0: 哎，先生，等一下，先生，先生，请您在哪儿高就啊？你太有才了，一个人抵了我们整个研发部。
1: 您太客气了，我是送外卖的啊，对，这是我店的名片，您看，多多支持啊。不是，他只是暂时送外卖的。哎，徐峰他可是天才游戏设计师，从上学的时候就已经自己设计开发游戏了。哎，对了，就是这个披萨店啊。
0: 他设计了个订餐APP，现在因为他的APP啊，这个店生意好得不得了。楚楚，
2: 是吗？
0: 真的真的。
2: 哎，小伙子，你能不能来我们公司工作？
0: 老板，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送外卖。市场研发部？
2: 真的不用了，谢谢。走了，
0: 工资随便你开。我疯子，疯子，我知道，因为一次魔星的事情。
2: 你心里难受，如果换成是我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在这里工作。我现在就去跟我经纪人说，这个代言我不接了。
3: 别啊！你为这个代言付出了这么多，没准你就一炮而红了呢。你不会为我这个外卖店的披萨小哥去得罪那些大客户吧？
0: 可是，
2: 行了，好机会才是最重要的。况且。
4: 我真的已经不在意了，我现在觉得脚踏实地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我先走了。啊，
0: 疯子！
4: 咦，哦，哎呀，就是我们家的大金丝呢，来抱抱呀！
5: 伯父，还是我来抱可乐吧。
4: 干嘛干嘛？不是，
0: 张先生千叮万嘱，不能让你随便抱可乐的。
4: 他尤其担心你喝醉酒的时候，怕你误伤到可乐。 我这也是按照张先生吩咐来做事。这郑勇还不是我一手带大的吗？还不是健健康康的，是吧？你以为你这样就会带孩子了？啊，来来来，哎，来来来，宝宝，来来来来来。
5: 老先生，你这样会吓到孩子的。
4: 这怎么吓到孩子了？啊？有什么？可乐？你有什么？还有什么？ 哦，你看，哦，哭了，哭了，哭了，哎，他是不是饿了啊？
0: 不会，
4: 给他弄点吃的去。刚刚才喝过奶的。哦呦呦呦呦，那肯定是没吃饱。哦，咕噜噜噜噜，哦噜噜噜噜，哦噜，你哄他，哄他啊，别哭了。
0: 爷爷，爷爷给你这泡奶粉啊，不哭了。哦，阿姨拿玩具了好不好啊？哎，宝宝，这个是什么呀？啊？ 啊，可乐不哭啊，不哭不哭。嗯。

嗯。

0: 渴了，爷爷来喂你好不好啊？
1: 还是我来喂吧，老先生。还是我来喂吧，我来喂可乐吧。
0: 喝奶，爷爷喜欢。乖啊。

0: 可乐最怕打雷了，不抱着小恐龙，他肯定睡不踏实的。张正勇，张正勇，开门！
1: 终于想通了。

0: 小恐龙。你脸怎么了？怎么那么烫？身上怎么那么烫？
1: 哎，出什么事了？彩虹，出什么事了？你要带她去哪儿？
0: 去医院。孩子满脸过敏，还发着高烧。

你们谁拦着我跟谁急？

0: 来，妈妈抱。怎么样，医生？哎，小孩由于酒精过敏，所以出现了抽搐，还有呕吐的症状。这些状况非常危险，甚至有可能堵塞食道，引起窒息。所以我们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你们这些年轻人呐，真不知道怎么照顾孩子。
1: 可乐为什么会酒精过敏？我再问你，可乐为什么会酒精过敏？你是他爸爸，你为什么一次次伤害他？
2: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他。要怪的话就怪你自己啊！你要不是为了杜凡，撇开我跟可乐，事情至于发展到这种地步吗？可乐会出现在医院吗？我们也不用对簿公堂。
1: 难道你现在还不明白吗？可乐跟我是离不开你的。
0: 不要再编了，我跟他一分钟都不想待在你的身边。

0: 你让开！可乐的监护权归我所有，你凭什么带他走？凭我是他母亲，凭我有责任、有权利给他一个良好、安全的生活环境。权利、责任，谁给你的？从你放弃监护权的那一天起，法律就会保护我这样的好父亲。既然你拿走可乐的监护权，我也可以拿回来，大不了打官司。
1: 你要监护权的话，根本不要费心去争。你跟我复婚，重新组一个完整的家庭，让可乐有亲生父母疼爱，这是最好的解决。
0: 别碰我！我告诉你，我就算是砸锅卖铁，这官司我也打定了。
1: 你是个火爆脾气，明明没什么胜算。
2: 也要搞得不可收拾。谁说没有胜算？张正勇，这个卑鄙小人，用一个孩子和彩虹做母亲的心来欺负他，
1: 你不觉得你横插在我和我家人中间，很碍眼吗？
2: 韩律师，你精通法律，正好可以帮助彩虹分析一下胜负的概率。
3: 我告诉你，我妈打了大半辈子官司，一场都没有输过。我不光能打赢官司，而且在接的时候，我就可以知道这场官司有没有赢的希望。这场官司就算只有1%的希望，我也打定了。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和孩子住在一起是为了照顾孩子，如果在孩子的身心健康上有不利的影响，那么另一方就可以向法院起诉。 说要变更监护权，退1万步讲，就算你得到了监护权，可是彩虹也有探视权呢。所以我劝你，我奉劝你，做事要留有余地，多为可乐着想。
0: 阿姨，不用理他，我们走。
4: 不许走，不许走！我的大孙子，你想抱走就抱走吗？
0: 可乐是我的儿子，我有权利抱他走。
1: 不行，如果你爸伤到可乐，那你们的胜算就更小了。
2: 爸，可乐的监护权。

我们现在归我所有，你放手。就算把警察叫过来，警察只会让我带孩子走的。大家耗在这里，受苦的是可乐。 来，可乐，可乐跟爸爸回家啊！来，也许可乐会想念妈妈。我真希望一家团圆。如果闹到打官司的话，你一丝希望都没有。

0: 从目前情况看，对我们非常不利。我知道，当初我主动放弃可乐的监护权，一定会让人觉得我不是个好妈妈，再加上我的经济条件没有张正勇好，我是法官，我都会把孩子判给他。
1: 别说细节的话，妈，你好歹换了几个沟，从对我们有利的地方开始说嘛。
0: 你看啊，张正勇婚内出轨，这一点啊，和彩虹呢，单亲妈妈把可乐带大。 这两点是有利于我们的。嗯，哦，还有，他编造孩子生病的事实，是不是有利于打官司？这点我可以呈上法庭进行讨论，可是我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证明张正勇是恶意的，只能说他性格上有污点，不能够让人信赖。我想张正勇他也不会坐以待毙，他一定会想其他的办法。
2: 所以这一点上，对我们还不是很有利的。彩虹，我觉得你还是先要做好失去孩子监护权的心理准备。
1: 就算只有1/1的希望，我都不会放弃的。
0: 那这么看下来，我们可以给可乐一个良好的抚养环境，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2: 是的，监护权说到底就是在哪个家庭生活，哪个家庭更利于孩子健康，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
1: 哦。
3: 不过上次，酒精过敏送医院，我想是不是远山给他喝酒了？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的突破口。我想在法庭上，法官也会考虑这个问题的。
1: 好，我去收集他酗酒的证据，我会盯着他，不让他再伤害可乐。
3: 对，不仅这样，张正勇这两年事业发展的太快了，实在是有太多的疑点了。我找人查他一下，说不定会有新的发现。
4: 结果还没有宣判，我们还是有机会的。请您说一下。感谢媒体的各位朋友啊，到我们这个补天制的广告拍摄现场来探班。各位啊，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可以采访我们的游戏女神猪猪。首先。
5: 我有几句话想要对各位媒体说。今天我看到补天制如此的受欢迎，我真的非常的高兴。我高兴并不是因为我是这款游戏的代言人，而是这个游戏的创始人，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这是他设计的第一个游戏，为此他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感情，意在给各位玩家营造一个真实、有感染力的游戏环境。
6: 看来熊猫公司这一次请了一个非常尽职的代言人啊！但是同时，我又为游戏的创始人感到可惜，因为他努力了这么久的成果，居然被人剽窃。啊，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没错。
5: 补天制并不是熊猫公司原创的游戏，它真正的游戏设计师叫做徐峰，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他的成果遭到别有用心的人剽窃，又转卖给了熊猫公司，我替他感到惋惜，所以今天在这里，我要还公众一个事实，我要把这些话都说出来。哎呀，疯子，失败并不可怕。 并不要因为一些丑陋的人和事就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我知道，你心中的游戏梦还没有灭，我们对你有信心，加油！
7: 老大，加油！我们永远跟着你。
5: 现在我正式和熊猫公司解约，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谢谢。
7: 谢大家，谢谢，感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我们也要你负责。
2: 老大，我们也要你负责。

0: 你开玩笑的，看把你吓的。
1: 老大，我们也要你负责。哎，
2: 我们还要跟你再干一次。
1: 对，我们相信你。
3: 讨厌讨厌讨厌。
4: 好，我宣布，咱们天风工作室今天王者复活，加油！
1: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0: 好，这场官司一定要赢。任何能用的办法，全部都可以用。刘律师，你赶紧去做。志勇，罚错了啊！我把藏的酒，现在全交给你处理。以后我要再贪杯的话，老天爷就罚我，常川独揽，没有儿子送终，啊！
1: 发这么毒的事，你是在惩罚自己，还是诅咒我？
0: 没有啊！
1: 哎，儿子，你是懂我的意思的吧？我以后啊，保证不贪杯啊！不，全部戒掉。好，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0: 嗯，
1: 那你赶快收拾一下。
0: 明天会有人来接你，把你送去戒酒所。你说什么？为什么？可乐为什么会进医院？啊？彩虹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当成把柄。如果我不出击，就会处于不利的局面。我不是说了吗？我不是有意的嘛。儿子，咱们这父子相依这么多年。
2: 你是开玩笑的吧？啊，没有以后了，你还是赶快收拾一下吧。哎，我是你爸呀，我把酒全给你了，你还要怎么样？
0: 送你去戒酒所是我保住可乐监护权唯一的办法了。这里是我的家，我哪里都不去。哼，
1: 好，难道你现在就想去戒酒所吗？好啊。
2: 你不怕遭天谴吗？
0: 怕。
2: 可是有什么办法？是你把我逼上这条路的。好，送我没生你这个儿子，啊！

0: 远山叔，你要带可乐去哪儿？
1: 徐彩虹，你来干什么？可乐是我的儿子，他在这儿我根本就不放心。哼，可乐有我这个爷爷，我会照顾自己的亲孙子，跟他没关系的人，走开！
0: 不是啊，远山叔，你听我说，你不能不让我看可乐。
2: 你不能随便把可乐带出去。
1: 我是可乐的爷爷，哼，别说一个保姆，就是郑勇也不能强迫我跟可乐分开。
0: 远山叔，你干什么呀？小心，小心，慢点，慢点！可乐，可乐，小李，小李，小李，郑正勇怎么能这样？都是你，
1: 害得我儿子数落我喝酒。这下好了，你自己看不成可乐，还害得我抱不成孙子。郑正勇永远都是这样，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死活。远山叔，你是他爸爸，你怎么不拦着他呢？
0: 你瞎说什么啊？我自己儿子我还不知道啊，他才不是这样的人呢。
3: 他才不是这样的人呢！他只是一时气我，你知道？远山叔，你怎么了？远山叔，你没事吧？远山叔，你别吓我呀！远山叔，病人由于常年的酗酒，引起了他慢性胃损伤。最近他的血检报告当中发现了有血液的异常现象。病人年纪大了。
0: 你们做子女的，多多的照顾他，最好不要让他离开家。有你们家人陪伴着呢，他的心情会好一点，身体啊也会好起来。行，我知道了，谢谢医生。您说的这些话，我会如实向他家人转达的。
3: 什么？你们不是他的家人吗？那他家人呢？
0: 他的家人比较忙，我们就代为照顾一下。
3: 哦，那好，那好，啊，
0: 谢谢啊。
3: 哎，彩虹，凭什么他生病了让我们来照顾啊？别忘了，他可是抢可乐的帮凶。
0: 马上给我儿子打电话，我的病不用外人管，谁知道有没有坏心呢？
3: 你这个死老头！哎，我女儿救你还救错了。
0: 妈，你少说两句。远山叔，多凡已经给郑勇打过电话了，他一会儿就来。

0: 张正勇呢？你和郑勇怎么说的？说清是我住院了吗？老板正忙着开会，派我过来看你，让你安心住院。
1: 我儿子真辛苦，这么忙还关心可乐的官司，是不该东奔西跑的。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那明眼人呐都能看出来，你儿子根本就不管你。
2: 胡说，都是你们害的，害得郑勇气我。
1: 那天，我不是故意让可乐喝到酒的。什么？你不是故意给可乐喝到酒的？伯父，可乐的事还是等律师在场时再说吧。我不想继续被人误会了。我不是故意的。那天，我只是好心帮着可乐去冲奶粉。 错把酒瓶当成了水瓶，害得可乐住了医院。郑勇还说要送我去戒酒所。哎呀，让你贪杯，让你成天喝酒，这下活该了吧？活该，
0: 你就是活该，这就是你养的好儿子啊！
1: 活该你上辈子没积德。袁山叔，不管怎么样，你跟郑勇都是亲父子，他不会不管你的。彩虹，叔叔求求你了，别和郑勇再争可乐了。郑勇只是希望你能回头，可乐有爹有妈，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要撕破脸呢？呸呸呸！
0: 这么不要脸的话，亏你都能说出来。妈，袁山叔，我跟郑勇不可能了。郑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心里比我更清楚。当初是他要跟我离婚，是他要追求富家千金，我都没拦着。那么多年，我一个人把可乐带大，到底有多心酸，他知道吗？现在突然跟我说要抢走可乐，合适吗？
2: 好了好了，你们让病人好好休息。
1: 有什么话亲自跟我老板说。不送。哼，走就走，谁愿意在这看他？
0: 彩虹，走。彩虹，谢谢你救了我的命。但是，郑勇毕竟是我的儿子。我不怪你，护犊之心谁都有。
3: 为了可乐，我也一样。我只是好心帮着可乐去冲奶粉，错把酒瓶当成了水瓶，害得可乐住了医院。
4: 张远山已经亲口承认自己疏忽了，给可乐喂了药，导致住院了。我会把录音档拷一份做证据。
5: 杜凡哥。 有两下子，完全不动声色是吧？
0: 嗯，是啊。但是袁山叔给可乐喂酒这件事情。

0: 恐怕没什么用。
1: 哎，傻丫头，你不是可怜袁山了吧？啊，想放他一马？
2: 哎，姐，我告诉你啊，现在是关键时刻，你可不能做圣母啊。这周咱就开庭了，咱们现在多一个证据，就多一分把可乐带回来的希望。到时候你后悔，你可就来不及了。
3: 彩虹这么说，肯定有自己的道理吧？
0: 张振勇说得出要把袁山叔送到戒酒所，相信不是简单的威胁。如果他真的那么做的话，我们再攻击远山叔酗酒就一点用也没有了。
3: 以他的个性，很快就会先下手为强。
0: 其实不管谁输谁赢，对蒲公堂对两家人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1: 这要是有别的办法的话，谁愿意打官司啊？这不都怪那个张正勇啊，就是因为他太自私了。

0: 今天这位老先生转到戒酒所，郑瑶，你这是要干什么？
1: 我本来还想让你在这里过几天舒服的日子，可是没想到你还是管不住自己的嘴。我再也没有偷酒喝呀，真的。我现在不管你有没有喝酒，只要你已经告诉我，你在彩虹面前承认为可乐喝酒。
0: 你知不知道你随口一句就会让我失去了监护权啊！太呀，我不是故意的，我是一着急，不小心才说出来。
1: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的，赶快把它转走。
2: 好，
0: 郑瑶，我最后能不能提一个请求？替我这个爷爷多抱抱可乐，告诉可乐。 爷爷很爱。

0: 现在是江江和大云，是收网的时候了。
1: 导演慢点儿。
2: 对酒的戏啊，就要这么演。走吧。
1: 走吧。
3: 行啊，这香水够香的。
4: 你说是哪个狐狸精？
2: 你鼻子过敏了，这根本没味儿啊！这
4: 什么？我鼻子过敏了？你还狡辩是吧？行，你狡辩。我告诉你啊，我要是发现什么的话，我看你怎么说。天哪！啊！行啊你
5: ！No！
4: 你自己看看啊！你自己看看！
5: 我真是被冤枉的。你看我是喝多了，我进了房间，我都不知道啊。你看我都没睁开眼睛，冤枉！
4: 你什么喝多了？你骗谁呀？你喝多了？哎，人家为什么陷害你？你有什么呀？你是有钱呢，还是有权呢？啊！
5: 我也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我被冤枉的呀！
4: 别说了。这刚结婚你就出轨，行了，姓江的，从今往后咱们两个一刀两断，你别来找我了。
5: 云云，你别走啊！你别走，你听我说呀。你让我怎么说呀？我冤枉的，
4: 看着我干嘛？

0: 小李，小李，
1: 好了，别敲了，先生不让任何人进来的。
0: 小李，你也有孩子，你一定知道和孩子分开有多么的痛苦。这样吧，你把可乐抱过来，我看一眼就走。
1: 对不起，赵先生给我这份工作，我可以让孩子上学，我真的帮不了你。

行，那我不为难你。我带了点东西给可乐，我就放在门口，回头你带给张正勇吧。

0: 赵先生，我看徐小姐其实挺可怜的，她也只不过想见可乐一眼罢了。
1: 你这是在为她说话吗？我就是想让她想见见不着，这将来还有她好受的。

0: 彩虹，你是不是想通了？如果不是双方律师建议在开庭之前做一次调解，我根本连见都不想见到你。刘律师，这份是你们伪造的孩子的病历，你的当事人捏造孩子的病情，欺骗我的当事人，还给孩子服用了没有任何医疗效果的药，这样侵害亲生骨肉的行为，依你的高见。 在法庭上，法官会怎么认为这件事？我也有理由怀疑你们基金会是在敛财。我的当事人张正勇先生爱子心切，是绝对不可能做出伤害孩子的事情。而且
1: SLE 是我当事人的家族遗传病，这种病的基因遗传机制十分复杂，非一家实验室说孩子没病就能够认定的。成立基金会敛财，纯属子虚乌有的指控。
0: 这家基金会并未成立，谈何敛财呢？既然这样，我认为你的当事人的家庭也不适合孩子健康的成长。我这有证据，当事人的父亲亲口承认，他给孩子喝酒。
1: 由于他的疏忽导致了孩子进医院，这是一件没有争议的事实吧？说到家庭环境问题，你们大可放心，我的当事人已经将他的父亲送到了强制戒酒中心，我方可以完全保证，今后此类事情不会再次发生。说到家庭环境，刘律师，你是不是准备了很多相关文件？
2: 没错，我这里有一份居委会的证明，它可以证明何乐曾经被对方当事人失智的奶奶打麻将时差点弄丢。另外，我这里还有一份是来自家政服务中心的，内容大致是说，对方当事人不仅不负责任，在打工时带着孩子，甚至将孩子落在了雇主家里。据我所知。
3: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你是想成为我家人吗？
4: 家人谈不上，但是我知道，跟着翟总有钱赚，有钱赚就有未来。一仔，这一次啊，把这波港商搞定，你就有未来。
5: 我努力干。把这个喝了吧。其实不留在唐城挺好的。
2: 我们一起吗？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6: 欢迎光临，有何不可？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幕。七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 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午间新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昨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揭晓，湖南共有20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省内单位主持完成8项，参与完成12项，实现了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3大奖全覆盖。
1: 此次国家科学技术奖，湖南省单位主持完成的8个项目，斩获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2项、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4项，覆盖现代农业、精准医学、新材料、高端装备等领域。湖南农业大学校长唐文邦联合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开展杂交水稻高效制种技术研创及超高产新品种培育应用，实现单季亩产从900公斤到1200公斤跨越，并创造亩产1251.5公斤白亩片世界纪录，获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
2: 我们发明了高一角结实不育系的这个体系，培育出了小粒型的不育系。这个小粒型它是1次3.5颗，远比普通的粒型是24颗，接近小了一倍，也就是它的繁殖系数提高了一倍，一斤种子多了一倍的秧苗。
1: 另一项技术发明奖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沙理工大学教授郑建龙团队摘得，其寿命逐层递增式沥青路面长寿命技术与应用项目，直击公路沥青路面设计寿命短、养护频次高、资源消耗大等长期困扰行业的难题，开展一体化创新，
3: 首创了既结构体系、设计方法以及材料工艺与装备于一体的寿命逐层递增式沥青路面长寿命技术，及工程应用，将路面的寿命从15年延长到60年。
1: 在科学技术进步奖方面，湖南共有4项主持项目获得2等奖，均由岳麓山实验室科研团队主导完成，一批聚焦粮食安全、畜牧养殖、绿色农业、茶叶加工的核心技术，站上国家最高科技领奖台。中国工程院院士应玉龙团队开展四用微量元素新产品创制与应用项目研究，有效改善畜禽生产性能，降低养殖成本，不仅在国内100强饲料企业覆盖率达90%，还在34个国家和地区推广。中国工程院院士柏连阳主持完成的稻麦田新型绿色除草剂创制与应用项目，针对稻麦田杂草防控长期依赖高毒药剂、除草成本高、生态风险大等痛点，自主创制系列绿色低毒高效除草剂产品，配套标准化田间施用技术体系，助力农业绿色低碳发展。
4: 除草效果稳定在95%以上，而且它不容易产生抗药性，然后成本也比较低，特别是对环境它影响很小，投入的成本大概一亩地20-30块钱，收成要提高1-2倍公斤，推广面积已经超过了1亿亩。
1: 隆平高科研究员杨远柱主持完成的水稻制种安全新型温敏不育系创制与重大品种培育项目，瞄准两系杂交稻制种和商业化育种等难题，历时28年系统研究，培育出8个超1000万亩的重大品种，项目品种累计推广3.57亿亩，新增稻谷90.49亿公斤。
5: 2020年以后，我们的两系化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稳定在接近1亿亩，达到了我们杂交水稻总面积的50%以上。我们将通过我们的努力培育更多更好的 绿色优质广式高产的品种。
1: 岳麓山实验室茶树品种创制中心张胜教授作为第二完成人参与的项目，突破夏秋茶提质加工、活性物质提取及高质化产品开发全套关键技术，为全国茶产业盘活季节性资源、延伸价值链提供了清晰路径。
6: 我们国家的话，夏秋茶占整个茶叶可利用量的60%以上。通过这个项目的这种实施，可以使整体夏秋茶的资源的附加值利用量的话提高5倍以上，也让我们国家的深加工产业的话，在整个全球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
1: 中南大学此次共有3项科研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是获奖数量最多的高校之一，进一步巩固了高校在国家科技战略力量中的重要地位。
0: 昨天，省纪委监委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7次集体扩大学习，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主持并讲话。
1: 魏建峰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学习，重点理解和把握好14个坚持，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把握实践要求，聚焦2个维护，加强政治监督，不断强化源头治理，要聚焦为民造福，决胜群众身边风府问题，集中整治，让纪委所为更加贴近群众所盼，要聚焦全面从严治党，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持续保持高压态势，要聚焦责任落实，强化管党治党，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跟进监督，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抓好三化建设年行动。
0: 全省农村供水现场推进会昨天在沅江市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习出席并讲话。
1: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思维、精准施策，要紧盯民生痛点，全力攻坚补短板，按时序重点解决季节性缺水、突出水质等问题，要统筹建管一体、系统治理促提升，加快构建大工程为主、小工程为有益补充的供水体系，打造专业化公司加乡村管护体系，要坚持两手发力，多措并举筹资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建设管理，要加强全链监管、闭环管控提水质，强化风险防控，细化一村一策应急方案，提升农村供水应急保供能力，要层层压实责任，凝聚多方合力，广泛发动群众，以基层创新带动全省农村供水保障工作整体提质增效。
0: 昨天，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刘洪兵在怀化市主持召开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工作座谈会。
1: 刘洪兵强调，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实省委省政府有关工作要求，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把握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重要机遇，找准自身定位，发挥比较优势，展现更大作为。怀化市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加快建设区域性旅游消费和集散中心，打造雪峰山片区度假康养产业增长极，坚持错位发展，彰显特色，推动自身规划与大张家界整体布局全面衔接，打好交旅、农旅、林旅、体旅融合等组合拳，坚持守牢底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7号至8号，刘洪兵到沅陵县二友山、界母溪、沅陵博物馆、龙兴蒋寺、陈州古街等地调研，并督导安全生产工作。
0: 近日，安克创新正式挂牌港交所，成为湖南第5家在 A 股加港股上市企业。湖南积极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越来越多企业着眼港股，主动融入全球资本市场。
1: 7月2号，国内智能硬件出海领军企业安克创新在港股上市，全球发售4663.28万股 H 股，每股发售价为99.32港元，预计募资总额最高约46.32亿港元。安克创新创始人杨蒙，1982年出生于长沙，北大毕业，2011年从谷歌辞职回国，在家乡创立电子商务公司，研发出第一款产品轻薄的充电宝，在深圳定制，卖30美元。 之后几年里，安克创新借道亚马逊，将移动电源和数据线卖到了北美，并拿下了平台销量冠军。企业虽靠充电宝起家，却不断扩大研发，丰富品类，
7: 像是智能声学，包括说中高端的耳机这个品类，包括说智能家居扫地机器人，现在我们也做割草机，做阳台储能、3D 打印，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有在去做的。
1: 目前，安克创新产品远销18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市场总收入占比达96.6%。香港股市是国际化的资本平台，与安克创新以海外市场为主匹配，在港股上市将更有利于融入全球市场，推动产品迭代及创新研发投入，扩大品牌全球影响力。
7: 我们在港股上市之后，在巩固现有品类的同时，系统性拓展机器人等新兴智能硬件领域，打造更丰富的产品矩阵，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
1: 湖南目前已有5家央企成为 A 加 H 股上市企业，都是湖南产业出海的主力军。中联重科的工程机械远销全球，时代电器是中国高铁出海的核心供应商，蓝思科技服务苹果、三星等全球巨头，可孚医疗的家用医疗器械早已打入欧美市场，君信股份、爱尔眼科等央企已地表，也准备赴港上市。如果说早期出海是产品走出去，现阶段就是品牌和产业能力走进去，需要借助香港这个世界码头募集资金，更好地整合全球资源，直接投向海外产能建设、渠道建设和品牌营销。
8: 我们现在需要输出品牌、输出技术，它需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贸易平台，它需要的是一个整体的出海平台，而香港、港股包括香港的资本市场以及香港的这种专业化的这种商务服务，刚好是契合他的这种要求。
1: 湖南也在围绕跨境电商、海外市场拓展、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合规、金融服务等方面，帮企业补齐出海路上的关键能力。越来越多深耕通信、半导体、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新兴领域的企业，敢于把自己放到更严格、更国际化的坐标系里去竞争，希望服务全球。
8: 香品出香，那未来就是香企出海，我们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国家会越来越鼓励，要做好自己的修炼内功。
0: 7月开始，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正式实行，保护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且仍在就业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9: 新颁布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保障其合法权益。作为县域富民核心产业，江永乡域产业常年固定用工1600余人，旺季季节性用工突破5000人，超龄务工者占比约30%。王柳金常年在加工厂务工，虽然年纪大了，但手艺熟练是企业的生产主力。过去因为超龄，他无法参加。

0: 工伤保险，心里总有些不踏实。湖南去年前瞻性出台《超龄人员等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江勇人社部门下沉厂区，现场帮办参保业务，精准落地超龄人员单参工伤保险、季节性企业批量参保等惠民举措。
1: 现在政策放宽了，我们的超龄工人也能单独参保，干活更安心，更有底气了。
0: 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如有劳动报酬争议，当事人可申请调解或者仲裁。洞口县好又多超市突然停业，13名超龄员工被告知居家等候复工通知。此后数月，众人始终未等到复工消息，也未领到停工津贴。洞口县法律援助中心接到求助后，立即开通维权绿色通道。虽然13人都没签过正式的劳动合同，但承办律师逐一调取员工工资流水，精准核实入职时间、薪资标准。最终，法院判令企业支付13人的经济补偿和4个月停工津贴。暂行规定实施后，湖南人社部门也将协调各级调解仲裁机构统一受理范围，规范法律适用，提升服务标准，依法为超龄劳动者提供高效便捷维权服务。
2: 广西发生灾情后，来自湖南的救援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参与人员转移搜救的任务中。
3: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暴雨及水库险情叠加影响，广西贵港港北区发生内涝，广西物流职院近6000余名学生受困。昨天，中国安能救援组装一台长60米、宽8米的应急动力舟桥，前往转移被困学生。该装备自带动力，机动灵活，可快速搭建，形成水上作业平台，总承载力可达到60余吨，单次可运载500余人，实现快速水上救援。预计今天可完成全部人员转移。7月6号以来，中国安能长沙基地已出动29人，携带起重车1辆、动力舟桥、冲锋舟等装备，投入抢险救援。昨天，怀化蓝天救援队的13名志愿者也已抵达灾区。根据工作安排，他们负责广西高塘村受困群众转移任务，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半，共转移受困群众500余人，运送发放物资1200余件，顺利完成高塘村救援任务。长沙岳麓蓝天救援队7号夜间抵达广西贵港，随即赶赴贵港市高级中学救援转运被困师生。洪水围困，道路受阻，队员们逆流冲锋，争分夺秒忙转移。救援艇上学子们也没有慌乱，大家齐声唱响水手，这一瞬间治愈又震撼。
2: 暑期是儿童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如何正确施救？我们来看湖南消防的权威科普。
4: 午后高温时段，傍晚10分是儿童溺水的高发期。人们往往认为溺水者会大声呼救、挥手求救或是激烈挣扎。消防人员表示，这些都是认知误区。溺水者往往是在无声挣扎，由于口鼻反复没入水中，溺水者根本没有时间发声呼救，手部动作也多是下压动作。
5: 人一旦溺水，鼻子、嘴巴会时沉时浮，根本无法呼吸，也无法发出声音。溺水儿童则有可能头前倾，头在水中，嘴巴在水面。
4: 从溺水到下沉往往只有20到60秒时间，而溺水后的黄金救援期通常仅有4分钟，争分夺秒的科学施救尤为关键。此时千万不能贸然跳下水施救，在求生本能的驱动下，溺水者会死死抓住施救者不放，可能双双遇险。普通人可以牢记叫叫深抛法，优先间接救援。
5: 叫即发现溺水者后第一时间高声呼救，并吸引周围人员注意，拨打报警电话120求助。绳即利用竹竿、树枝、绳索等漂浮物伸向溺水者，将溺水者缓慢拉向岸边。抛即远距离时抛投救生圈、空塑料瓶、泡沫板等漂浮物，帮溺水者借力扶起。
4: 消防人员表示，溺水致死的主因是缺氧，而非肺部进水。人们常常用倒挂、拍背等控水动作施救，反而可能加重窒息风险。所以把溺水者救上岸之后，应第一时间心肺复苏。意外落水，不会游泳的人该如何自救呢？在这个游泳馆里，游泳教练正在给孩子做背书包落水自救训练。
6: 哎，脱书包，书包脱了，哎，再抱住，抱住，飘起来，对。
4: 孩子掉进水中后摘掉书包，随后转身仰漂，并将书包抱在胸前，可以借助书包的浮力自救，延长救援时间。哪怕是身高181厘米、体重74公斤的消防员，抱着一个儿童书包也能轻松浮上水面。
5: 书包进水后可以提供短暂的浮力，借助书包的浮力保持身体平衡，将口鼻露出水面等待救援。
4: 此外，仰漂是无需游泳基础也可掌握的关键求生技能，尤其适合儿童和突发落水场景。
5: 如果我们不慎落水呢，我们手啊千万不能胡乱抓，我们首先啊深吸一口气，双手抱着我们的胸前啊，头部往上抬啊啊，如果我们还有能力呢，我们的手可以缓慢抵至我们的头顶，这样头部往上抬，膝盖微弯啊，我们身体就可以飘起来了，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等待救援。
2: 2026年湖湘好家风故事分享会怀化专场昨天在洪江市举办，活动聚焦家风传承，通过诗朗诵追忆袁隆平扎根安江37载的奉献岁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好人贺小英等先进典型分享家风感悟，现场讲述文明家庭暖心故事。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6: 中豪，在季风气流的影响下，昨天云南南部到华南沿海多地仍然出现了强降雨，华北东北部分地区也有降雨强对流天气。今天中东部降雨将有所减弱，但是辽宁、河北、山东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另外，大家关注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正逐步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明天起东南沿海一带的降雨将会迅速增强，台湾、福建、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遭遇暴雨、大暴雨，公众需要留意台风最新路径调整，提前做好防范强风雨的准备。另外，随着高空槽东移，华北一带降雨也将增强。我们湖南今起3天受副高外围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以多云见晴天为主，午后到傍晚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10级。同时高温持续发展，其中10号、11号省内大部地区可达35度以上，湘中湘北局地可达38度左右。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晴转多云，23到31度。长沙岳麓山阵雨转晴，25到34度。宁乡市花明楼阵雨转晴，26到35度。湘潭市韶山阵雨转晴，25到34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阵雨转晴，26到34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转晴，25到37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阵雨转晴，26到35度。长沙黑弥峰国家森林公园阵雨转晴，24到33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转晴，28到35度。花垣县18洞村多云转晴，25到36度。长沙橘子洲头阵雨转晴，27到35度。桑植县金藏多云转晴，24到34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25到35度。长沙松雅湖阵雨转晴，27到35度。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1、2、3，知道了吧？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1: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0: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2: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3: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4: 要去找大人帮忙，
5: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2: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
2: 第二篇章以班为名，为班而唱。
3: 我们是天下第一。

0: 其实孩子们还不知道，我给他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1: 可以加入吗？
2: 最棒就是你们，
1: 你们好棒哦！
3: 希望大家收到我们的好运祝福，
0: 都是他们手写的
3: 哦。远一点，路虎老师那里。哇！
4: 周日中午12:35，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5: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6: 刘律师，这份是你们伪造的孩子的病历，你的当事人捏造孩子的病情，欺骗我的当事人，还给孩子服用了没有任何医疗效果的药，这样侵害亲生骨肉的行为，依你的高见，在法庭上法官会怎么认为这件事？我也有理由怀疑你们基金会是在敛财。
7: 我的当事人张正勇先生爱子心切，是绝对不可能做出伤害孩子的事情。而且 SLE 是我当事人的家族遗传病，这种病的基因遗传机制十分复杂，非一家实验室说孩子没病就能够认定的。成立基金会敛财纯属子虚乌有的指控，这家基金会并未成立，谈何敛财呢？
6: 既然这样，我认为你的当事人的家庭也不适合孩子健康的成长。我这有证据，当事人的父亲亲口承认他给孩子喝酒，由于他的疏忽导致了孩子进医院，这是一件没有争议的事实吧。
7: 说到家庭环境问题，你们大可放心，我的当事人已经将他的父亲送到了强制戒酒中心，我方可以完全保证今后此类事情不会再次发生。
8: 说到家庭环境，刘律师，你是不是准备了很多相关文件？
7: 没错，我这里有一份居委会的证明，它可以证明何乐曾经被对方当事人失智的奶奶打麻将时差点弄丢。另外我这里还有一份是来自家政服务中心的，内容大致是说，对方当事人不仅不负责任在打工时带着孩子，甚至将孩子落在了雇主家里。
8: 据我所知，那位雇主也在做吧？嗯，杜凡是不是？啊，好吧，看来用不着上法庭了，胜负已经很明显了。我劝你们呢，不要再做最后垂死的挣扎。彩虹，好好的先考虑我的提议。

0: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我们要撑住，我已经在彻底调查张正勇了，你放心，一定会有好消息的。
2: 没关系，冷静点，我们继续努力。
3: Boss， 给。Boss 啊，你看我厉不厉害啊？这么几天我就搜集了这么多。哎呦，不去做私人侦探，真的是有点可惜了。
1: 跟我猜测的一样，张正勇背着海盛制药公司，把公司机密泄露的同时谋取私利。而且我已经确认过了，这次张正勇百口莫辩。
3: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张正勇以为他泄露项目机密，做得滴水不漏。哼，这下可认栽喽。
1: 张正勇，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
3: 那是，得罪我们 boss， 他还想有好果子吃？做梦！
1: 我没有兴趣找他的麻烦，我只想替彩虹分忧，监护权的案子。绝对不能让张正勇有任何经济上的优势，懂吗？

0: 都好了吗？
1: 好了。
0: 好，走。
2: 哎，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在干什么啊？
0: 张先生你好，我们受聘于贵公司董事会，现在所有董事提出查账申请，所以我们有权利带走所有账目进行核查。
2: 你们查到总经理头上，你们是不是疯了？
0: 董事会得到可靠消息，您涉嫌商业操纵，渎职谋私，如果情况属实的话，接下来会正式提起诉讼，请张先生做好心理准备。

0: 难道这是谣言吗？郑总，您的意思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屋子里就咱们两个人。Johnny，我一直把你当亲信，在这件事情上，更是拴在一起的蚂蚱，谁都跑不了的。我只不过是个小秘书，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你跟我这么多年了，在外人眼里，你和我是一体的，甚至有时候可以代替我做决断。公司每天来来往往，有十份、二十份的合同，有其中一两份被代签，那也不是不可能的。郑总，您这话的意思是要让我背黑锅？这些合同，我确实经手过。
0: 而且和对方接触联系的人也是我，但是没有您的示意，我不可能这么做呀。哎，江丽，大哥是为了自保，就见利忘义，不顾别人死活的人吗？
2: 那您刚才的话？
0: 刚才的话是。 董事会可能会问到你的，啊？即使他们要对付的是我，最大的突破和压力也会落到你那边，而你的心理素质就这么一点，三句两句就全部招了。你别忘了，两边接洽的事情，全都是你在做。那你说你会怎么样？您说的对，现在最危险的人是我，张总，您不是说？
2: 咱们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吗？求您救我一把。其实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咱们两个，就看你敢不敢。
1: 求给兄弟指条路，不管是明是暗，我就信你一个人。
0: 好。既然这件事情第一个会查到的就是你，你就让他到你那儿为止。
1: 你让我一个人承担？
0: 傻兄弟，暗箱操作是大事，意外泄密就是小事一桩。只要你咬死这个是工作的失误，董事会有人再闹他，我花钱摆平就是了。过不了半年，就不会有人再提起。你放心了啊，我会给你一笔奖金。这段时间我会让你出国去职业。
1: 就当是一个旅行吧，等到时机成熟了，
0: 我会再接你回来，继续我们两个人的合作。这个，你要骗我怎么办？佳妮，这件事我们俩谁都跑不了。
1: 张总，
0: 你放心了，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绝对不会放弃你。
1: 张总。 这么大的事情，我需要一点时间考虑一下。

0: 圆圆，你怎么又来了？哎，你听我说，这是真的跟我没关系，全是那个叫陈笑笑，他设的圈套啊。哼，人家不都说了吗？男人有钱就学坏，恭喜你，人到中年飞黄腾达，你赶紧去找一个漂亮的小美眉吧。我要真是这种人的话，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啊。你什么意思？
1: 我怎么没听懂啊？我被那个女明星威胁，她把我们俩的暧昧照片发给了投资方，投资方当时就决定撤资了，现在戏是拍不成了。还有，
0: 还有怎么了？云云。
1: 我可能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你要照顾好自己，月月。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我这一辈子只爱过你一个女人，我真的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你要是不相信的话，以后你会明白的。

难道他真的是被冤枉的？如果不想让导演身败名裂，枉受牢狱之灾，就单独来见我。

0: 唉，与爱人分离，却又无能为力的感觉，不好受吧？
1: 张正勇，原来这一切都是你设的局，是吧？
0: 你真是的，你真的是以为是江导的才华吸引了电影公司投资人吗？要不是我，他这一辈子不可能会这么风光的。不过大云姨，水能覆舟，亦能载舟。我既然能把江导打入地狱，我一样也可以帮他逃出升天。
1: 对不起，江江，我错怪你了。张正勇，你个杀千刀的，我们一家人哪儿碍着你了，哪儿对不起你了？你要这么害我们？
0: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的，我只是想要可乐待在我身边罢了嘛。江导也算是彩虹的继父，如果我把他的丑闻闹到法庭上的话，那肯定会对彩虹争取监护权会有很大的影响吧。但是如果你愿意帮我在法庭上争取到监护权的话，我不但能保住江导的名誉，还会继续投资他拍戏，彩虹和杜凡也可以顺顺利利在一起，再生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1: 绝对不可能，我绝对不会背叛我女儿的。
0: 大云姨，现在硬碰硬对你来说是没什么好处的，江江强迫女演员的事就立刻会上头条，还有牢狱之灾，你不如接受我的建议吧。啊，我得到可乐之后，保证不会再来纠缠彩虹和杜凡，这样不是皆大欢喜吗？
1: 欢喜你个头啊！张正勇，你给我听清楚，只要我女儿喜欢干的事，我一千个一万个支持她，哪怕就是拼上我的老命，我也要和她在一起。你个现代版的陈世美，你绝对没有好下场。
2: 小姐，营养早餐，营养早餐，请多多支持。营养早餐，小姐，哎，请多多支持，小姐，营养早餐，多多支持哦。营养早餐，请多多支持。喂，喂，
3: 喂，猪猪啊，你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呀？还好吗？
2: 我挺好的呀，挺好的。
3: 我刚才听到一个人跟你声音很像。
2: 像我？你肯定听错了，我刚才在飞威亚呢，
4: 飞来飞去的，累死我了。
3: 你又接新的广告单子了，上次那件事对你没有影响吧？
2: 怎么会有影响呢？我多火呀！
4: 立马又找了新的经纪人。
2: 现在找我拍广告的人

0: 长龙呢。
1: 你就放心吧。
0: 上次我说让你对我负责任，其实都是跟你开玩笑的，你别认真啊。
2: 那就好，恭喜你啊，广告小公主。
3: 但是
2: 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好好照顾你自己，不然我会担心的。
0: 嗯，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1: 你放心吧。啊，
0: 我很好，没事的。哎，对了，我记得之前我看报纸啊，
1: 上面有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事情，一寸魔芯是你设计的，
0: 你一定要把它抢回来，我看好你。只要你和郭铁还有彭东东一起努力，一定会再创业成功的。
2: 你放心吧，你这么支持我，我一定会加油的。
3: 到时候我
2: 挣了大钱，一定完成你们所有人的愿望，好不好？
0: 好，我一定会等到这一天的。
4: 喂，你干嘛坐着？
0: 经理，
4: 不好好干活，想一口你工资啊？
0: 我马上就过去。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就过去。疯子，我先不跟你说了，现场党也在叫我了，我们晚点再聊，拜拜。来了，来了，来了！
2: 猪猪，我一定想办法，不再让你吃苦。你好，
5: 徐峰先生，你好，我是熊猫公司的董事秘书，想通知您来公司谈一下一寸魔芯游戏版权的归属问题。
3: 不知道您现在有空吗？
2: 好，我马上来。
3: 那好，
2: 再见。
5: 张总，徐峰来了。
2: 你好，张正勇，怎么是你啊？
6: 我们又见面了。我知道一寸魔芯是你的心血，更是你的梦想。熊猫公司窃取了你的知识产权，我身为你的姐夫，自然想帮你把它给夺回来。我已经入股了熊猫公司。其实以你的能力来说，完全是可以主导这个公司的游戏。
2: 哎呀，你会那么好心吗？哦，忘了告诉你了，我现在对一寸魔芯的版权已经没有那么在乎了，我现在有了更好的思想，所以不劳您费心，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6: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可以让你心想事成。现在我在跟你姐打监护权官司，只要你能在……
2: 张正勇，我是不会伤害我姐的。
6: 我没有说让你伤害你姐啊，只要你在法庭上就算保持沉默，我就会把一寸魔芯的版权交给你。先不要着急回答我，好好考虑一下。

0: 彩虹，打起精神来，明天的调解我们一定会赢的，不要因为张正勇的几句话就被打败了。怎么了？
1: 我就没有心情跑步，我很担心。
0: 我们那次跑马拉松，你不是很坚持要跑到最后的吗？如果你现在都没有信心了，那你一定必输。
1: 对，我要对自己有信心。徐彩虹，加油！
0: 加油！加油！啊！
1: 加油！
0: 加油！
2: 这是我方提供的财力证明，相信大家从这上面可以看出，我的当事人绝对有能力为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更优越的生活质量。
3: 刘律师，我的当事人马上就要步入一场非常幸福的婚姻。

0: 而且他的未婚夫也同样能够给他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生活条件。据我调查所知，你的当事人正在陷入一场商业渎职的案件，不久他的财产也许会被冻结。
1: 你有什么证据吗？
0: 杜凡，把你准备的资料拿出来。
2: 那
0: 请过目。

韩律师，作为一个知名的律师，你也许应该求证一下这份报告的真实性。这里有一份认罪协议书，我的当事人的秘书 Johnny 已经坦白，所有的事情都是他的责任和疏忽，与我的当事人完全没有关系。这个案子也已经开始调查了。

0: 张正勇，你太狡猾了，你用你的秘书来顶罪。
1: 我的律师在场，可以告你诽谤。
2: 杜帆，彩虹，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今天调解失败，非要闹上法庭，我只有一封信，

我和张正勇算是青梅竹马，我为他付出了一切都不曾后悔。我以为我们会幸福的过上一辈子，可是没有想到，结婚才2天，他就移情别恋。那个时候，我觉得天都要塌了，可是我不能倒下，因为我们有了孩子，我要把他生下来，抚养长大。 我给他起名叫可乐，就是希望他每天都可以快快乐乐。孩子出生以后，看着他，我就觉得天都要亮了。可是我慢慢发现，可乐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容易生病，不能吃母乳，不能碰花粉，他对好多好多东西都过敏。我是一个不称职的妈妈。 我没有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他看着我担心，他会对我笑。他每天看到我的时候，都会伸开双手要我抱他。

0: 他还没有叫我一声妈妈，我求求你，不要把他抢走。我真的好希望看着他长大，我希望看着他长大，有一天他可以叫我一声妈妈。
1: 真是感人，这道提醒我。如果将来非要闹到法庭上的话，我一定跟法官说明，你是故意隐瞒怀孕的事，让我无法及时挽回犯下的错误。我只想做一个负责任的父亲，你却不给我机会啊！
0: 张正勇，
2: 走，
3: 彩虹，坐下来。
1: 好了，可乐跟着我，绝对没有问题。我会请最好的保姆来照顾她的生活，我自己也会腾出时间来照顾她。但是彩虹的家里的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复杂，所以我就请了彩虹的母亲和她的弟弟来现身说法。

0: 大云姨，许峰，关于监护权的问题，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1: 关于可乐监护权的问题，我确实有意见。首先，张正勇，你就是个渣男，我一定不会保持沉默的，我也会对法官大人发誓，你张正勇绝对不适合做可乐的父亲。而我作为家庭的一份子，我一定会帮助我姐好好照顾可乐的。
2: 听到吗？想利用我家人，他们不会被你威胁的，是吧，妈？
3: 啊，我觉得可乐还是跟爸爸生活比较合适，所以我支持郑勇获得监护权。
1: 妈，你在说什么呀？
4: 云姨，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千万不要中张正勇的计啊！
5: 你要想清楚啊，要想清楚了再说话。
6: 不好意思，请你们不要威胁我的证人好吗？这里有一份证词，上面写明了你们不适合照顾可乐的原因，请证人在上面签字。
1: 妈，
6: 请吧，李女士。
2: 妈，
1: 妈。
6: 这其实就是一份我们根据证人的口述而起草的一份证词。
0: 看来大云姨已经被吓得说不出话了，不如我代替念吧，就让你们死了这条心吧。作为徐彩虹的母亲，可乐的外婆，她的确觉得可乐跟着我会过上更好的生活。可乐的监护权归我所有，彩虹才会真正获得幸福。这点我非常同意，你觉得呢？
2: 李大云，可乐是你外孙，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3: 彩虹，我知道你会埋怨我，但是你要相信，我真的是为了你的幸福好，为了你好。
1: 妈，妈，
6: 既然这样，我看这次调解就到此为止吧。有了这份证词，我相信即使上了法院，法官也会很快做出判决的。我们就先告辞了。

0: 彩虹，刘律师，干得漂亮！谢谢你帮我打赢了预赛。以现在的情形，就算上了法庭，我们也能赢得漂亮。
1: 好，
0: 嗯。
2: 郑志颖，把可乐还给我，我还给我。
0: 怎么？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现在后悔了？啊？谁让你下车的？
1: 可乐，
0: 小心！
1: 可乐，你怎么瘦了？
0: 徐彩虹，我告诉你。 可乐的监护权是我的，把它带上车。以后可乐只有爸爸没有妈妈，光天化日想像孩子吗？可乐，来抱抱吧。
1: 我只想和可乐在一起，你让我和可乐多待一会儿好不好？
3: 彩虹。 先把可乐给他，现在只是调解失败，就算上了法院，我们不一定会输的。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战斗到最后一刻。有我在，相信我。
0: 徐彩虹，没事的。我也曾经祈求你回到我和可乐身边，可是你却放弃了可乐，放弃我们一家人，而选择了所谓的爱情。 可乐，来，
3: 把孩子给他，放心，没事的，可乐一定不会有事的。

0: 彩虹，
1: 我一定会把格兰夺回来的。
0: 你冷静一点。
2: 彩虹，这次是我对不起你，我也没指望你能原谅我。被张正勇威胁陷害，就根本不是我要放弃可乐的原因。我真的是为你着想，如果你拿到可乐的监护权，你后半辈子必定要和张正勇纠缠不清。你和杜凡刚刚在一起，开开心心的生活，我真的不希望你后半辈子活在张正勇的阴影里。
3: 求你别说了，
2: 我不想你后半辈子像我一样的为了孩子苦一辈子，你懂吗？
3: 杜凡他不一样。
2: 我知道杜凡他现在可能接受可乐，可是他日后怎么想真的是难以预料。毕竟可乐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如果你要跟杜凡结婚的话，你们一定要有一个属于你们自己的孩子，这样你才能幸福圆满。彩虹你懂吗？我真的是希望你能快乐幸福。
3: 妈，你根本什么都不懂，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可乐生下来吗？因为我除了可乐之外，我就不能再有别的孩子了。
2: 什么意思啊？
3: 医生跟我说，如果我不把可乐生下来的话，我这辈子就没有办法再做母亲了。
2: 你是说？这么可怜呢？
3: 医生，姑奶奶情况怎么样？
4: 老太太年纪大了，身体本来就不好，现在又摔了一跤，摔得很严重，脑部有出血，看来这次要挺过这一关是很难了。
3: 您不是医生吗？你肯定有办法救她的，你想想办法，不管出多少钱我们都愿意。
4: 我们能做的都已经做了，现在只能听天由命了。你现在去看看老太太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就尽量满足她吧。啊，去吧，走。
2: 妈，妈，
0: 奶奶，
2: 妈，你醒醒，妈，
0: 奶奶，奶奶，
3: 奶奶。
0: 姐，姐，
2: 说什么？
0: 奶奶好像有话要说。
3: 奶奶，你想说什么？
5: 可乐，我要见可乐。
2: 妈，
5: 可乐，
2: 对不起你，可乐回不来了。
3: 瞎说什么呢？可乐明明在家好好的。奶奶，你放心啊，我过几天就带可乐来看你，啊。
5: 可乐，
0: 我给杜凡哥打电话，他一定有办法的。
3: 不准打，谁都不许跟杜凡提这件事情，我会自己想办法解决的。奶奶病得很重，医生说他随时都有可能有生命危险，他现在就想见可乐一面，求你让他见他一下好吗？正勇，医生说奶奶随时都有可能有生命危险，我求求你了，行吗？你让可乐见见他行不行？
6: 现在我正好有一场很重要的宴会，不如就像以前一样，你帮我选好衣服、鞋子和领带，然后帮我换上全身的行头，我会再考虑你的请求。
3: 奶奶等不了了，不要再浪费时间了，行吗？
6: 要知道，如果没有你的帮忙，我浪费在换衣服上的时间就更久。 奶奶还在医院等着你呢。
3: 是不是我帮你换完衣服，你就跟我去医院？
6: 干嘛动作这么慢啊？啊？浪费的可是你的时间。手气这么大，你想谋杀亲夫吗？啊？
3: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让我带可乐去见奶奶？
6: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别说可乐要见奶奶一面，就算想和她住在一起都可以。彩虹，只要你给我我想要的，我什么都答应你。
3: 喂，
2: 彩虹，医生给奶奶下了病危通知书，你快回来吧。
3: 奶奶病危了，算我求你好不好？求求你，求求你让我带可乐去见奶奶一眼，就一眼好不好？张正勇，张正勇，奶奶马上就要死了，你知不知道？奶奶以前对你那么好，你现在最后一个心愿你都不肯答应她，你这人怎么那么无情无义啊？
6: 无情无义的人是你好不好？奶奶这么疼你，你宁愿让她抱憾离开这个世界，也不肯答应我。我不是没有给过你机会啊，是你自己不珍惜。她孙女婿又不是我，我为什么要跟一个不相干的人浪费我的时间呢？
3: 我知道了，张振勇。我答应你。
6: 复婚协议书，你现在就签。
3: 妈，奶奶怎么样了？
6: 哎，可乐，
2: 可乐，
6: 张正勇
2: ，
6: 各位又见面了啊！
3: 可乐，来，我们跟太奶奶打个招呼。太奶奶，太奶奶，奶奶，你听到了吗？
5: 可乐。
3: 妈，
5: 曾孙子，
2: 哎呀，快，过去叫医生。
6: 好，
2: 医生，
6: 奶奶，
2: 医生，
6: 奶奶。

0: 这是奇迹啊！虽然还没脱离生命危险，意识也还没清醒，但是血压和心率都在逐渐恢复，生命体征也在慢慢平稳。看来还是让老太太每天都听到孩子的声音，也许奇迹就会发生。好，好，好，我们走。
1: 谢谢大夫，谢谢大夫，谢谢，谢谢大夫。
0: 奶奶，
2: 妈。
3: 既然可乐对奶奶的病有帮助，那就应该经常带可乐过来逗奶奶开心，是不是？亲情的力量果然很伟大。我真希望奶奶早点好起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4: 张正勇，你们三个都出去吧。 我想让可乐好好陪陪奶奶。

0: 是不是又威胁我姐了？
1: 请对未来姐夫客气一点，啊！
2: 张正游，你答应过我，保住可乐的监护权之后，你就不再为难彩虹了。
1: 我有为难他吗？啊！我只想跟他复婚，我要的不仅仅是可乐，而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彩虹跟着我，他才会真正的幸福。
2: 算我求求你，求求你了，行不行？你要的可乐的监护权我已经帮你拿到了，求你放过彩虹吧，好吗？
1: 大云姨，我还得感谢你们俩。我和彩虹的婚事都是你们一手采算，现在又要麻烦您多牵牵红线，我未来的丈母娘。
2: 谁是你的丈母娘？

0: 我不仅这回可被你坑死了。喂，杜凡哥。
1: 彩虹。

0: 才刚出院没多久，怎么又伤到头了？你说你还要不要命了？
1: 医生，我……
0: 你对自己不负责任，医生可要对你们负责任。你就在这里安心疗养吧，啊，走吧。
2: 疼吗？
1: 不疼，小事而已了。哦，对了，奶奶现在怎么样？
2: 医生说，奶奶听到可乐的声音之后，生命迹象有所好转，也算是奇迹了。
1: 那就好，那就好。
2: 其实我真的很想恨我妈，做了那么多蠢事，让我承受那么多痛苦，但我还是没有办法恨他。
1: 你妈

0: 对不起。
1: 别说话，就想这么跟你待一会儿。

0: 我们分手吧。什么？我说，我们分手吧。你说什么？我不同意。
1: 彩虹，你不要瞎想。我知道可乐和奶奶的事对你打击很大，但是我不会离开你的。我是认真的，我没有办法离开可乐，我也不想眼睁睁看着奶奶出事。
0: 张正勇威胁你复婚，你没答应吗？你给我一点时间，你千万不要低头。
1: 也不要放弃监护权的官司，一定会有转机的。你不要放弃，千万不要放弃！
0: 我累了。我妈说的一点都没错。
1: 我们这样无止境的纠缠，只会毁了所有人的生活。这就像一把钝刀割肉，让人精疲力尽。
0: 彩虹，
1: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你为我做那么多。
0: 我真的累了，我现在只想静静的待在可乐身边，我现在只想看着奶奶赶紧好起来。你别走，彩虹，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我没有答应分手，我们就不算分手。<笑>

0: 哎呦，这么多怎么找嘛？这简直是大海捞针嘛！我也是醉了，居然跟你在这里。哎呀 ，boss， 我说话你给个反应好不好啊？
1: 奇怪，难道是有了？
0: 有了？啊？谁有了？
1: 哎呀，你胡说什么？想到哪里去了？我是说证据有了，谁有了？过来看。
0: 哦，
1: 这里。可乐诊断书上面写的是吃了过敏食物而导致过敏反应。
0: 过敏食物？哦，我想起来了，就是上次张正勇非要让可乐住进无菌室，彩虹死活不同意，然后可乐就突然过敏了。
1: 没有那么巧的事，一定还有其他的问题。
0: 嗯，关键是现在要能找到有人证明张正勇给可乐吃了过敏性食物就好了。
1: 对了，
0: 嗯，
1: 现在最最关键的人物就是他的秘书焦妮。只要找出焦妮，就可以揭发张正勇所有商业犯罪的行为，也可以知道他为了抢回可乐耍了多少卑鄙的手段。
0: 哇 ，boss， 你简直是太厉害了，你就是福尔摩斯附体，推理神探呐！
1: 少废话了，赶快找人。
0: 哦，
2: 你好，欢迎光临。
3: 麻烦您小姐带我的未婚妻去那边试一下我定制好的婚纱。
2: 好的，您请。
3: 嗯，走。

0: 西小姐，您的婚纱来了。
1: 怎么样呢？满不满意？彩虹，你以前梦想过的东西，你曾说过喜欢的东西，我都记得一清二楚。我今天为你实现你当年的愿望。彩虹，嫁给我吧。

准备好嫁给我了吗？彩虹。

0: 彩虹，我知道你很坚强，什么事情啊，都是你自己来解决。在这件事情上，我想杜凡一定会站在你这边，和你一起渡过难关的。
1: 阿姨，您以前说的对，我在杜凡身边只会拖累他。

0: 太后，我都听哗啦啦说了，我知道你打算放弃杜凡和张正勇复婚，是吧？
1: 阿姨，杜凡很好，他真的很好，但我现在真的恨不得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他。
0: 彩虹啊，你的心情和现状我非常理解，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要多跟你说几句。是的，我过去反对你们，反对你们相爱，可是我现在想通了，杜凡有他的人生，他的决定就是他的幸福，我现在希望你们在一起了。你看他不是还在为了你做最后的努力吗？你怎么能放弃呢？我知道张振勇下了一盘死棋，用奶奶和可乐来牵制你，可是没有关系的，不到最后一定会有起死回生的机会的。你相信我，我会帮你找到新的证据的。
1: 阿姨，谢谢你对我的支持，我真的不能拿奶奶的性命当赌注。

0: 你找哪位？
1: 哦，你好，张正勇先生家是吧？我是来修宽带的。
0: 哎，先生没有告诉我家里宽带有问题啊，你有工作证吗？
1: 你是新来的吧？
0: 啊，你怎么知道？
2: 哦，我负责这一片别墅区的宽带已经很多年了，你们这家以前的保姆我就认识，没有要过工作证，知道吗？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是吧？你耽误了我修宽带，一会儿让你丢饭碗，懂吗？哎呀，跟你说不清。
0: 哎，
2: 你干嘛呀？
0: 换鞋，换鞋，你换鞋。
2: 哎，我告诉你啊，我一会儿要检查宽带，你别打扰我。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
1: 你是想成为我家人吗？
2: 家人谈不上，但是我知道，跟着翟总有钱赚，有钱赚就有未来。
3: 一仔，这一次啊，把这波港商搞定，你就有未来。
2: 我努力
3: 干。
4: 你在遥远不可及的对岸，我在
5: 把这个喝了。
4: 欢呼声的对白漂浮在，
2: 其实不留在唐城挺好的。
5: 我们一起吗？
4: 两颗心不能明白。
0: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本次妻子的浪漫旅行圆满结束。
10: 啊，有惊喜，每次说惊喜都很惊吓。
11: 这些是古早爱情言论，
12: 曾经说过的五郎之词。
11: 一个人熬过无数个夜，
13: 写的不好，
5: 需要注意一下。
14: 我就是双标，怎么了？
11: 爱情就是一个聪明人带着一个傻子玩。
15: 你带入自己是聪明人还是傻子呢？
10: 这第三季播出之后，听到了很多给我们的一些建议，我就说老公，你是不是有一点难受啊？他说，
11: 一路走来，我们也悄悄攒了一份专属惊喜，请看大屏幕。哎呦我天哪！
14: 你都啥时候拍的？
15: 一镜到底啊！
11: 我完了，有屎，我都忘了拍了。
12: 别找我了，没用。
0: 今天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来吧来吧，一起拍个照吧，来吧，3、2、1，
0: 大有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梦。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0: 等我找到你的把柄，让你离无解越远越好。
1: 这都要了啊，这个还有这个。
2: 无上限随便刷，密码是彩虹生日。我也是先走了。
1: 哎呀，你要是走了，我一个人转多没意思啊！
2: 打电话叫你老公陪你啊，买的东西也算我的账啊，走了。

0: 找什么？要我帮你吗？
1: 打电话你不接。
0: 你跟你妈都一样好会演戏啊，我差一点认为你不会在乎彩虹的事了。可是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做什么都晚了，祝福我们就够了。
2: 张正勇，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姐和可乐？我告诉你，为了我姐，我可以做任何事的。
0: 啊，你们以为咱们可以平等谈判吗？彩虹本来就应该是我的，我还有可乐是我的筹码。你们呢？你们有什么筹码来跟我谈？你们还是祈祷婚后我对彩虹和可乐好一点，这才比较实际。你们应该明白，我这人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2: 张正勇，我告诉你，你敢动可乐和我姐，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你知道吗？
0: 那你信不信我现在打个电话就能让警察来抓你们，让你们安静闭嘴。
2: 你打啊。
1: 行了。
3: 我把可乐抱回来了，明天再来看吧。咕咕。
4: 哦，来了宝宝。哦，
3: 来，他的玩具，我先走了。
4: 徐小姐，
3: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4: 好像你的家里人偷偷闯了进来，让张先生逮了个正着。
2: 你打啊！
5: 你给我老实点！
2: 我不怕你啊！
5: 你听到没有？
3: 妈，小凤，你们干嘛呢？
6: 女儿，妈让你受苦了，今天来就是给你出这口气的。
2: 我今天算是豁出去了，你要敢动我姐，我跟你没完！
0: 损坏他人财物，私闯民宅又是一条，你现在还想威胁人身安全？好，我就报警处理你。
3: 等一下，何必把事情闹大呢？
2: 姐，你让他报警，你报啊！
0: 你看，明明就是一堆烂泥，你还维护他们？
2: 说谁是烂泥呢？啊！张正勇，我告诉你，
0: 就是你！
3: 你多大了，做事还那么鲁莽？你做事之前能不能过过脑子？不要什么事情都让我为你操心。
6: 彩虹，你干什么呀？你弟弟也是为了你出气。
3: 你几岁了，这种事还一起掺和？我教育我弟弟，跟你这个外人没有关系。
6: 什么？我是外人，
3: 恩断义绝的话我不想再说第二遍。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我跟郑勇结婚是我自己的幸福，我不想以后再为你们擦屁股。你们要是敢阻拦我幸福的话，我就跟你们急。
6: 不是，彩虹，彩虹，那个郑勇他不是好人，你跟他在一起绝对没有幸福。就算妈求你了好不好，离开他行吗？
3: 我为什么没有幸福？我跟他在一起为什么就不能幸福呢？我跟他在一起，我每天都能见到可乐，这就是我想要的。你报警，你报，你现在就打电话报警，让警察把他们抓起来。你告诉他们，我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家人。
0: 好了好了好了，明天是我和彩虹结婚的大日子，希望能得到你们的祝福。今天这事就算了，走吧。
3: 都给我走！我见到你们就烦。
2: 好，我多管闲事，我不拦你跳火坑。
6: 我没有你这个女儿。
3: 你满意了吧？我的家人跟我都闹翻，以后我的世界里就只有你跟可乐。
0: 彩虹，我会照顾好你，会给你幸福的。

0: 好消息，找到Journey了。哎，不再多待一会儿吗？哎，杜总，好巧啊！我正好有点急事要走，就不陪你们喝酒了。真是抱歉，
1: 这么急啊？那我就直说了，我希望你帮我指证张正勇。不可能，我和张总是好兄弟，你敢说这种话？
0: 那，听你刚才的意思，就知道张正勇做了见不得人的事。Johnny，如果你们关系没那么深的话，我建议你出来指证他。
1: 你这是断章取义，我什么都没说，你录音了吗？<笑>
0: 你别那么慌张，我只是开玩笑，开玩笑而已。不过，如果遇到了别有用心的人，你就不该把该说的和不该说的都说出来吧。 张正勇，他这么了解你，你不担心吗？嗯，
1: 张总对我完全信任，谁来离间都没用。
0: 相信一条变色龙是有胆色的。如果你看完这些，还那么相信他的话，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0: 我不相信。
1: 相不相信随便你，反正我也没有办法找他们来对质。但是当过张正勇的秘书，每个人都不比你傻，但是每一个的下场是一个比一个还要惨。
0: 张总竟是这样的人，
1: 以他多疑自私的心，恐怕很快就会对你下手了。所以出来指证他是你唯一的出路。
0: 让我再想想。
1: 你再想想，再拖时间的话就没有人愿意帮你了，懂了吗？
0: 行，我帮你，但是你也要帮我。喂。好的，我马上来。对不起，我无能为力，以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2: 哎呀 ，boss 啊，这个尖儿你真是不识好歹。再说了，明天张正勇就要和彩虹结婚了，怎么办呀？

0: 你不认为那个人是针对你的吗？
1: 我今天就要去民政局和张正勇领证了。就算我心里有100万个不愿意，但是为了你，为了可乐，我必须这么做。我也知道，如果我一旦这么做的话，我跟杜凡就彻底结束了。奶奶，奶奶，你醒了。
2: 彩虹啊，你实在是太傻了，怎么能拿自己一生的幸福做赌注啊？是不是奶奶一生病住院，你脑子就糊涂了呀？啊，
1: 奶奶，
2: 你为了我要去和张正勇那个人渣结婚，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软骨头啊？

0: 我知道该怎么做。好，好。振勇，你放手吧。强留一个没有心的人，有意义吗？你想反悔？你知道我爱的人不是你。
1: 就算我们两个人结婚了，这个世界上也只不过是多了一对怨偶。彩虹，你现在不爱我不要紧，只要你在我身边，我相信日子长了，你会重新爱上我。一定要这样互相折磨一辈子吗？我不在乎。为了现在的机会，你知道我付出了多少吗？不管用什么东西交换。
0: 我都不会放手。别忘记了，可乐监护权在我手里，别拖延时间了。难道你还想等那个杜凡啊？就算他不来，我也想清楚了。勉强自己答应你，我做不到。如果你再拿可乐威胁我，
2: 我就和你法庭上见。如果你再拿奶奶的病来威胁我，他知道我一点骨气都没有，他死都不会瞑目。因为我徐彩虹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人。
1: 徐彩虹，你怎么做都是一败涂地，改变不了什么的。那不一定。谢谢你愿意相信我。
2: 我说过，不会让你嫁给这个败类的。如果彩虹不嫁给我的话，那这辈子都见不到可乐。我是觉得，你跟可乐，他会选谁？我跟可乐会一直陪着他，而且我已经找到了可以打败你的关键，监护权，我们要定。
1: 徐彩虹，你可要想清楚。如果你今天走出这一步的话，永远别想我再原谅你。
2: 彩虹，一路走来，我骗过你吗？再相信我一次。

0: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庭外和解。如果你能主动放弃可乐的监护权，我们就不用撕破脸上法庭。放弃啊？这句话是我劝你才对吧？看来今天这个调解根本就没有必要。有些人不要得意的太早，自己做过的事终究会暴露。
1: 大家好，在调解之前，我要说明一下，Johnny，你今天是我们的证人，是不是应该坐到我们这边呢？不好意思，张总。当事人张正勇先生，你要这样恐吓和威胁我的证人，对你更加不利。这份是 Johnny 的证词，刘律师你应该好好看一下。他在上面都指明了，你的当事人张正勇先生，是这次商业犯罪的主谋。他为了夺回孩子的监护权，在孩子的奶粉里放了致敏的药物，他陷害江江导演。
2: 他为诱导我的当事人的母亲李大云做了对我当事人非常不利的证词。江宁，你竟然敢背叛我！我只是想把真相说出来。知道背叛我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的，我会让你从此以后都无法在业界立足。你母亲不要怪我无意。刘律师，我要指控对方，他们收买我的秘书作伪证。
0: 张先生，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你的秘书是被收买的。
3: 恐怕，张正勇，我劝你不要再做困兽之斗了，否则你只会失去更多。正勇，我们现在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并不是想让你一无所有。不管怎么样，你都是可乐的亲生父亲。如果你肯主动放弃可乐的监护权，取消诉讼。
0: 这些证据我们都可以替你保密，这样你就有机会为你做过的事情向别人赎罪。张先生，我也希望你能考虑对方当事人的提议，签字，同意让出孩子的监护权。
2: 没用的东西。
0: 如果您非要一意孤行，不听我的提议，最终导致输掉这场官司，那我只能请您现在就另请高明。
3: 放手吧，张正勇。
1: 刘律师，我已经拟好了一份放弃孩子监护权的协议书，你先看一下。如果你觉得没有问题，希望你的当事人在上面签个字。

彩虹，我能不能提最后一个请求，让我和可乐再相处一天，我立刻就签字。从签字以后，可乐就可以每天留在你身边。请你理解我作为父亲最后的请求。

0: 今天天气真好啊，也知道我们可乐要回来了，赶紧晒晒被子，真给面子，老天爷。
1: 哎呦妈，看把你给高兴的，之前怎么没看你做事那么勤快啊？
0: 哎呀，我外孙子要回来的话，我的生活充满了新的希望。哎，彩虹，你别说啊，这一次真要谢谢杜凡，要不是他想出这么一招，张正勇的秘书不弃自首，咱们也不可能争到可乐的监护权。
2: 那也是他们互相不信任，否则我们也很难发现漏洞啊。
3: 哎呀，姐，杜凡哥，你们赶紧走吧，去接可乐回来吧，这些事儿交给我和我妈就好了。
0: 对对对，
1: 那行，
0: 走吧。
1: 咱们赶紧走吧，
0: 给
1: 我一分钟都不想等了，赶紧。喂，
4: 是彩虹小姐，能不能请你马上来一下，张远山老先生在戒酒中心突然病危了，但我们联系不上他儿子张正勇先生，所以只能遵照老先生的意思打电话给你了。
1: 医生，发生什么情况了？怎么突然病危了？
5: 病人现在是肝癌末期，实际上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了，恐怕回天乏术了。其实病人也知道自己的病情，所以经常叫喊着要见自己的儿子和孙子，无非就是想在临走之前多看他们几眼，可他们一直都没有来，而你们就是他最亲近的人了，就多看看他，跟他多说说话吧。啊，我们走吧。
1: 怎么会这样？

0: 郑宇还没来吗？
1: 我已经通知郑勇了，他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0: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现在忏悔还来不来得及呀？
1: 没事的，远山叔，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我没事，我就会带着可乐跟郑勇来看你。如果郑勇他不来的话，我都会逼着他来。

0: 停车，停车。你要把可乐带去哪儿？你给我下来。
1: 可乐是我的儿子，就算我带他躲到天涯海角，我也绝对不会和他分开。让开。
0: 你下来。

0: 彩虹，上车。
1: 可乐，瞧你妈妈现在多着急啊，是她自己要放弃我们父子的。以后你只能当没妈的孩子了。
2: 张正阳，你现在是不是等着我求你？
1: 求我？你现在不正在求我吗？你能放下可乐吗？
2: 我当然放不下，但是有句话我想告诉你，如果你现在真的要带走可乐，等他长大以后他一定会知道，他宁可选择一个有尊严的妈妈，他也不会选择一个像你这样的父亲。等到他将来可以选择人生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再重逢。
1: 儿子，你妈多狠心啊，看来她已经决定不要你了。
2: 张正勇，可乐有双很明亮的眼睛，她遗传了我们很多优点，她牛脾气像我，满腔热情像你。
1: 彩虹，我的眼睛，我的热情，从来都是为你而存在的。
2: 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害怕。
3: 我害怕可乐将来长大了会变得和你一样，
2: 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变得自私自利，变得根本不懂怎么去爱一个人。
4: 够了！
2: 可乐，不要怕，妈妈在。张正阳，可乐曾经是你我共同的心愿，你现在要亲手把它给毁了吗？
1: 我不是有意要伤害可乐的。可乐没事吧？可乐。
5: 爸爸，
1: 没错，可乐，我就是你的爸爸，我就是你的爸爸。彩虹，你说的没错。可乐有一双最明亮的眼睛，
2: 张正勇，劝你的话我愿意一说再说，是因为你不仅是远山叔的儿子，也因为你是可乐的爸爸。我相信你真的还有最后一丝良知。如果你现在真的要带走可乐，你可以做一个自私自利的父亲，但是远山叔现在真的很需要你。他快不行了。
1: 怎么可能？
0: 医生已经发出病危通知了。
2: 去不去医院随便你，我现在带可乐去见他爷爷最后一面。

0: 爸。
1: 程勇，你终于来了。爸因为等不到你了。
0: 我真不应该把您扔在戒酒所一直不闻不问。连您病得那么重我都不知道。
2: 可乐来看爷爷了。
1: 哎呀，我的孙子真可爱。我多么想看到可乐健健康康的长大呀。正友，听爸爸一句劝，放手吧，让可乐跟他妈妈，不要一错再错了。
0: 爸，
2: 医生说，
0: 爸，
2: 医生，
0: 快，医生，爸，
3: 快，我看看，让他出去，
2: 先生，
3: 让他出去，
2: 医生要做
3: 决定，
2: 你们先出去一下，
0: 爸，
2: 快点，到外头等啊，
0: 爸。

0: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偷偷躲着我爸，天天上演警匪片嘛。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又不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但是我们却很幸福，真怀念那时候的甜蜜时光。
1: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0: 会可乐，竟然把我爸送到戒酒所，还狠心不探望他。而现在见到他的可能是最后一面。我真是混蛋。
1: 戒酒所的工作人员说，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怪过你，反而自责没有当好父亲。其实他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得病了。
0: 是我不好，我不是一个好儿子，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可乐，我不是一个好父亲。我为可乐吃不该吃的药，我真的不是人，我真不是人，不是人。
1: 别打了，我答应你，以后会常常带可乐来看望远山叔的，你永远都是可乐的爸爸。
2: 张先生，老先生已经去世了。
0: 爸，爸，爸，
1: 郑
0: 爸，
1: 郑勇，你太自责了。远山叔这辈子一直都在自责，他在喝酒，他一直在逃避，他一直在后悔没有照顾好你，才让你变得像现在这样争强好胜。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一定要看清自己。不要再辜负他，
0: 爸，爸！
3: 人模狗样的，干嘛过来跟我抢房子？你回去住你的大 house 不行吗？
4: 这个房子我要定了。彩虹，嫁给我。
5: 啊！
4: 徐彩虹，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开始，我就一直在跟你抢东西，抢宝藏，抢房子，抢工作，抢时间，我什么都要抢过来。真的，我后来才发现，谁都比不上你，我只要你，要你的一切。你的出现带给我前所未有的感受。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看你笑的时候，我就很开心。

0: 开心的生活在一起。你说你想开开心心当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女汉子，你说你想跟我在一起，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住了，这就是爱。
1: 新郎杜凡先生，请问你是否愿意娶你身边的新娘徐彩虹女士为妻？不管疾病健康，富贵贫穷，一生一世守护她，爱护她吗？
0: 我愿意。
1: 新娘徐彩虹女士，请问你是否愿意嫁给杜凡先生，让他成为你的丈夫？不管疾病健康，贫穷富贵，一生一世都陪着他，爱护他吗？
2: 我愿意。
1: 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

0: 布李成，新郎现在可以吻新娘了。
1: 干什么你啊？
2: 媳妇儿多漂亮啊，我那儿子也挺帅的
3: 啊。
4: 绝对会为你扫除一切障碍的，
5: 不是。

0: 嗨，好久不见。
1: 看这里啊，来看这里，
0: 你们三个快点儿，
2: 老大快点，老大快点，
3: 快点
0: 快点，
3: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蹲下蹲下蹲下，看镜头，
3: 准备好，
0: 准备好，三
3: 好。

0: 下，你的房子看得怎么样了？
1: 我昨儿下班又去看了十几套，还是之前的那个好，那个离地铁近。这样的话，不管是我们上班，还是以后孩子上学，都很方便。而且那房子大小也刚刚好。等我拿到年终奖，还有小白的项目奖金，我就可以跟依晨凑起首付来。
0: 好，你俩的事儿定了就好。哎呀，你的房子都看好了，那结婚的事儿也该提上日程了呀。你赶快安排两家见见面，婚期定了。现在那酒店呀、可不好定了，那好酒店听说要排队两三年呢。
1: 哎呀，不着急，我跟依晨感情稳定着呢。你还是买房子重要，好房子不等人，万一好房子没了呢？等我们买了房子，结婚不就是办个手续的事儿吗？
0: 那倒也是啊，你这收拾这么多东西，又熬夜了。你是做机器人的，不是要把自己变成机器人，好吗？
1: 好，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妈。不跟你说了啊，我要上班去了，拜拜。宝贝，妈妈去给你转猫粮，乖啊！哎，车呢？你怎么起这么早？你看见我包没啊？
2: 在如意的下边。
1: OK。
3: 我压根就没睡，我直播完又复了个盘，把这吃完我就去补觉。哎，我给你带了，一起吃点。
1: 我太羡慕你了，我什么时候也可以不用早起，不用打卡。
2: 不用早起是挺好的，
3: 可我也不能早睡啊，我24小时直播待命，还得跟那帮网红玩命 PK。
1: 谢了，大王交给你了，拜拜。
3: 放心吧。哎，你路上吃东西别喝风啊，容易打嗝。

0: 院总，你就放心吧啊！这虽然说老爷子让韩廷回来掌管东仪，但大家都心知肚明，东仪啊，那是您的心血。您呢，也不要太焦虑啊。他刚从国外回来，不懂行情，再说了，这边有我们在，他在这个位置上啊，坐不长远的。放心，董事会上啊，一定给他个下马威。 院总，你放心，咱们董事会上见啊。小韩总，
1: 王董，好久不见。
0: 您不是从德国直接飞香港的吗？
1: 我是来保护你的，特地转了机，从深圳跟你同一个航班过来。
0: 小韩总说笑了啊，我有什么需要保护的呀？

0: 这份购房协议上显示，东阳旗下的供应商以不到市场价十分之一的价格，将自己在欧洲的豪宅贱卖了给你。
1: 小韩总啊，这个供应商嘛着急用钱，所以才低价卖给我。
0: 我当然相信你。只不过董事长要是看到这份文件，不知道他老人家会怎么想。你为东阳奋斗了这么多年，买套豪宅很正常。这一次我回国入主东阳医疗，还需要你的大力支持。将来股票大涨，你拿着分红买无数套豪宅都可以。
1: 小韩总，你说需要我怎么做？
2: 不好意思啊，今天这段地铁检修给大家带来不便啊。
3: 这都几点了，我们上班要迟到了。
2: 我们也是临时接到通知。
3: 现在可
2: 是多堵。这没办法，这我们也不太清楚。
3: 这能有个准信吗？
2: 这不太清楚，不好说。
4: 不能走啊。
2: 哎，对，不能不能。不好意思啊，

0: 你到哪儿了？今天可是你回国后第一次参加董事会啊！如果你要迟到了，得罪了董事们，做姐姐的可帮不了你啊。
1: 看来姐没收到通知。
2: 岳总，汪董说他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不说了，你一会儿应该有一堆电话要打。
1: 何董啊，刚才汪董说今天董事会他不来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3: 苑总啊，我正要跟你说呢，我痛风的老毛病又犯了，今天的董事会去不了了。
1: 老板，您离开新港10年了，老爷子一直调令让您从德国回来接手东医，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不说出席董事会帮您镇镇场子。 结果却跑去海南度假去了，真是心酸。要是连几个董事都搞不定，爷爷怎么会让我当这个
3: CEO？
1: 那是，苑总今天本想给你来个下马威，没成想您直接把董事会给整黄了。他现在肯定很生气。但凡我这个堂姐知进退，放弃东洋医疗，我也不至于这么对他。通知曾迪，我要去广华了吗？
3: 通知了。曾总说都准备好了。

0: 还有一个路口就到公司了。我看到林正正在打印你昨晚上传的报告。他每次都这样，我都习惯了。这次我在报告里做了点小手脚，就算他讲，他也会卡壳。陈总监到时候肯定知道是我做的。没事儿。
1: 什么没事儿啊？咱们广华的投资人，
0: 还有曾总，各部门的老大都来了。陈总监不可能说这报告是你做的吧？
1: 我马上到。

0: 别走啊！别走啊！跑得真快，老板，我去处理一下。嗯，你这车一定很快吧？我真买不起啊！
1: 照片我已经拍过了，具体的赔偿呢，需要等定损之后才能知道。
0: 定损？定？哎，救他！救他！救他！刚刚有个男的骑车差点撞到我，这位小哥是躲我才不小心撞到了您的车，我刚刚去追他了，没追到。这个事情我也有责任。 他要不是为了躲我，也撞不了您的车。您定损的时候看看多少钱，我跟他一起赔偿。当然，我要求必须要找到那个人，而且那个人边打电话边骑车，他违反了交规，他要负全责。是他。我今天还有事儿，我可不可以给您留个电话？之后您有什么事儿，您随时找我。
2: 唐宋，留电话，让他们走。
3: 好的，那给我留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定损后我再联系你。
0: 哎，好。

0: 老板们都已经到了，你正刚上去做汇报，快来。
1: 正在为您生成初步病情检测报告，结果为您的上颌中切牙有非龋齿印组织缺损，需要进行牙体修复。您的左侧第二颌牙有牙石斑菌，需要牙周切除解决。其他牙齿完好，小白更新健康。
2: 各位，这个是刚才机器人小白为我做的牙齿诊断报告，而这个是我前几天在医院做的检查报告。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小白与医院所得出的诊疗结果是一模一样的。韩总，请您过目。机器人小白一期主攻齿科疾病诊疗，截止今天已成功为1600名患者进行诊疗，与医院专家的诊疗结果吻合率高达99%。
3: 好赶上的大型摘桃场，既然摘桃还是蟠桃，被林振摘了之后，
2: 整体规划，
3: 他升天，你下凡，
4: 那谁知道大老板突然回来啊？哎，做第一个的就是吗？
3: 对，听说他不仅是咱们广华的投资人，还是东阳医疗的空降总裁，今天刚回国就心血来潮的来替小白的一起汇报，
4: 那看来很重视我们项目，有眼。
2: 机器人小白二期的规划，第一步就是把

0: 第一步就是市场拓展规划啊，我们一共分为。
1: 停。返回上一页。这是核心算法的模型吧？展开讲讲。
2: 这个大老板是同行的。
0: 这个核心算法模型，我们准备的还不是很全面，我们团队也在夜以继日的把这个整。
1: 所以，报告不是你做的。
3: 怎么回事？
4: 啊，韩总，总总。报告是小组共同完成的。二期研发规划这块呢，是我们部门的产品工程师季星负责的。季星，你上来讲。
2: 快去。
4: 这位就是我们小白的产品工程师季星。
2: 韩婷。翻页笔给我。
0: 啊。
2: 医疗机器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其工作过程当中与医生还有患者进行大量的协同交互。因此，在算法上，我们需要着重注意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数据的收取和系统的自我学习，主要是处理传感器接收到的病灶方面的相关数据进行识别。那第二个部分，
1: 综合数据处理运算结果。
2: 是的，在接收到数据之后，系统会通过自我学习快速的标记病灶，不同的病症所对应的指标和反应的运算结果都会直接关联患者的病例，进行综合的数据分析和判断。
5: 感谢大赛组委会认可我们设计的诊疗机器人，也感谢我的小伙伴们，因为这是我们大家一起设计的产品。虽然现在它还只是一个雏形，但是我们会不断完善，直到真正投入使用，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小白二期我们将主攻心肺方面的诊疗，变量会更多，所以为了确保精准度，我们建议小白大量的接入各地医院的数据，为图像识别还有精准学习做出更加完备的储备。小白二期的具体方案等我们正式提案的时候再做详细的汇报。谢谢大家。

0: 多亏大老板，你的桃拿回来了。今年咱们团队最高项目奖金你是稳了。哎，看林真平时嘚瑟的不行，这回摔惨了吧？幸好今天投资人眼光毒辣，看出来喽。
1: 那今天的会就到这儿。

0: 德国留学，就是他呀，不认得我了，还是当了大老板装不认识我呀？喂，志州。
1: 喂，星姐，我到你公司附近咖啡厅了，给您点个黑咖。
0: 啊，都行，你定，你把定位发我就好。
1: 好。
0: 嗯，拜拜，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黑咖，你最喜欢的豆子。
3: 怎么样？小白和你当初在德国跟我说的设想是不是越来越接近了？
4: 嗯。比预期有意思。
3: 有意思。

0: 这次一期成功，我想在周末开个庆功会。你要不要过来一趟？
1: 行，你把时间地点发给唐宋。
0: 好呀。那晚上要不要一起回家吃饭啊？爷爷知道你回来了，让我给你接风。
1: 改天再去看曾爷爷吧。今晚李总组局，仁爱医院小赵总也在，你过去把小白讲解一下。
2: 约在新月，晚上8点。
0: 好。李总啊，最近他跟你姐姐走得很近啊。
1: 生意而已。
0: 那你让我陪你去，只是为了生意啊？
1: 好好准备一下。要是能合作，对小白的市场拓展很有利。
0: 好，知道了，放心吧，韩总，您交代的一定办妥。
1: 走了。
0: 我送你。
3: 哎，夫人，咖啡。
4: 谢谢。你的这份创业企划书，我改了一下，你看看。
3: 好嘞。行业发展分析，连数据拓展都做了，你这是帮我重新做了一份。

0: 果然是我亲师姐，你不是想做定制化医疗器械吗？正好我最近也在搜集这方面的资料，我就想看看能不能把硬件和软件结合起来，用在机器人小白后续的市场拓展上。我就多写了一些，没什么的。
1: 师姐，和我一块干吧。
0: 不了不了不了不了，我现在挺稳定的，而且我马上要买房了，还得背房贷呢，我就不来冒这个险了。
1: 人生本来就是需要冒险的，难道你在做这份创业企划书的时候，内心就没有一点点的激情和冲动？真的，师姐，你好好考虑一下呗。你难道想给别人打一辈子工？而且，你只需要出基础就行。我爸说了，如果我创业的话，他会给我准备一份大礼。你也知道，我们家是开超市的。
2: 我估计我爸会给我准备一份不小的启动资金。你想，我没有技术，我爸有钱，他们还犹豫啥呀？但，
3: 曾总，
4: 喂，季欣啊，在忙？
3: 嗯，没有没有，您说。
4: 晚上陪我去个应酬吧。
3: 发个地址，7点半，我接你。哦哦哦，好。哦，对了，你稍微打扮一下。晚上要见的人还挺重要的。啊。
4: 好了没有啊？我腰都坐酸了。哎呀，
2: 听我的，这样显得眼睛更实。
3: 你到底干了什么呀？我这眼皮子太重了，我都看不清。
2: 看看。 别动，别动！往上看。好了，来，给你。怎么样？这么长的睫毛吗？
3: 这放大双眼，你不懂。
2: 哎，行了行了，你别妨碍我了呗。这，放轻松，哎，星星。
3: 你们老板带你去吃饭，是不是升职加薪的信号啊？有可能。嗯，我今天做项目汇报，表现还不错，没准我们老板看中我了。真的？哎，那就离你梦寐以求的买房大吉又近了一步。快来了来了，开门开门！你别动啊！哎，丽丽女王，你怎么来了？
2: 快进来，丽丽，不用换鞋，快进来，快快快！嗯，这是你画的啊？好看吧？哎呀，今天这个局太重要了，得把你找过来看看。
3: 不是什么意思啊？不信任我，找外援？
2: 哎呀，我们丽姐金牌销售，经验多，能在各方面给我把关。
3: 多方位的把关，快看看，
2: 对啊，我们化了2个小时的妆，
3: 什么饭局啊？今天，
2: 今天哦，不知道我们老板没说，他就说要去见人，但是他有特意说让我打扮一下。
3: 你们老板多大？
2: 他28、29吧，跟我们差不多。哇，我跟你说，他1米7的大高个，走路都是这样的，<笑>
3: 哦，
2: 又漂亮又有钱。
5: 他还有自己的公司，好厉害的。我大概能猜到他的风格了。嗯，你先去把妆卸了。啊？老板，办公室已经按照您在德国的习惯布置好了，送到这里的贺礼我也帮您收好了。一会儿我把清单拿给您看一下，如果您没有其他意见的话，我就按照清单准备回礼。嗯。
6: 还有一些不方便收的礼，我也帮您退回了。这什么东西啊？
5: 是个灯，肖总送您的，说是按照星星1:1还原的。嗯。

0: 代替我温暖你啊。
1: 丽姐，有你这个闺蜜真的是我的福气呀、啊。

0: 等很久了吧？没有。季星，你来广华3年了。嗯。做小白很辛苦吧？
1: 不辛苦，而且据说我喜欢的项目会觉得特别开心，还很有成就感。你的付出我都看在眼里。小白如果没有你，也不会研发的这么快，你功不可没。你放心。
0: 广华从来不会亏待对公司认真努力付出的人。
1: 谢谢曾总。一会儿过去，我们都好好表现，争取把小赵总拿下。小赵总是？
0: 仁爱医院赵董事长的儿子。
1: 仁爱医院，全国有好多分院呢。
0: 是啊，所以今天晚上他如果能答应跟我们的合作，那未来的路会很好走。嗯。
1: 那我需要怎么做？
0: 你对小白最了解了，你过去跟他好好介绍介绍，见机行事。
1: 好，好。
0: 如果这次项目合作达成，我给你奖金翻倍。
1: 谢谢曾总。

0: 3-2。
1: 嚯！
2: 小赵总今天手气真是不错，一直在赢。我最近运气确实不错，不光打牌，啥都顺风顺水，对吧？
3: 是哈，你最近投的国康和乐迪的项目都挣钱了。切，
1: 两个家。
3: 刚回来就承蒙李总关照，看来以后要多跟你学习学习。梁二，
4: 都是自己人，今天叫你来就这意思。 别看你在德国混得风生水起的，但是国内的情况还是得多问问你姐。这样，论做生意，你姐可是谁？只有你们姐弟两个联手，
3: 我们这个合作方才能跟着做大做强啊。今天请你吃饭啊，就是给你结个风。这里肖总的产业我也入了点股，以后要是需要应酬，尽管来这儿。
1: 是啊，韩总，以后常来我们清月。这几年多亏了李总，我能跟在大佬后面头头项目。
5: 不过以后医疗方面的投资要多带带我这个门外汉。不，
6: 你看看你们，打牌就是打牌，捞这些有什么用啊？
7: 你说你们再聊这个，以后再也不来，知道没有？
8: 炸！压住！
9: 炸！
10: 五个金。
11: 哎，坐车！
9: 又是你们行啊，
12: 这一晚上
13: 韩宁、
14: 半个身啊！
15: 李总。
16: 小赵总，就数你笑的声音最大，看来今天晚上没少赢吧？
17: 啊，你看看，今天这一晚上，肖总跟李总一把没赢。
16: 是吗？
18: 韩总打个牌都带人算着，你说有意思没意思？
19: 只要跟淑英有关的，他都很认真。
9: 小姐，您的衣服需要我帮你挂一下。
10: 这是广华科技的曾迪，曾总，赵总、李总都认识了。
6: 新月的老板肖一肖，肖总，
11: 肖总，久仰，现在您的新月可是各位大佬们的聚集地了。
3: 早就听说过曾总的名字，没想到不仅有能力，还年轻又漂亮。
2: 那可不嘛，曾总可是我们圈子里有名的大美人。<笑>
13: 哪像你呀、啊，玩着玩着就把钱挣了。
3: 收收收收。<笑>
12: 哎，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广华的员工季星。
3: 小姑娘看着挺年轻啊，刚毕业吧？
2: 啊，毕业3年了。
3: 什么专业？啊？
2: 星大计算机毕业的。 本硕都是，
3: 哎呀，星大计算机专业可牛啊！没想到人。

0: 我来发牌啊。
1: 有点热的。
0: 这把可靠你了，小赵总。
2: 放心吧，跟我打牌脑子都不用带。
3: 小赵总今天有点狂啊。
2: 狂有狂的资本。我出，哎呦我！
1: 小张总，要不我来试试？
2: 啊，那你来试试来。

0: 对三。
1: 对六。
2: 对九。
3: 对勾。
0: 对尖儿。
4: 过。
3: 这儿。
0: 过。
3: 对二。
1: 三个三带俩四啊，就剩两张牌了。

0: 三单二，只剩一张了。
1: 哎，这三单二可打好几轮了啊，估计都没剩什么了啊。你那手牌都不够了，有这么行情？嗯。

0: 三打二。
1: 你就这么自信？我手里没有比你大的牌。
0: 你上一把就要不起，而且你出了这么多三单二，我不信你还有。
1: 你的自信啊，跟不要钱一样。
0: 那你刚刚为什么不压我？哦，原来在这儿等着给我最后一击呢。
1: 是啊，早就算准你的牌了。
0: 玩个牌又算概率又算人性的，你累不累？
1: 就你这水平想赢我，还得靠我放水。你赢了。
2: 不对呀，你这什么牌啊？
3: 哎，你只要不说，还得跟着小赵总才能赢呢，是不是？
2: 稳赢的牌啊，这是。
4: 什么稳赢啊？
1: 胜败乃兵家常事啊。
5: 是啊，一般新手运气都比较好，常胜将军也扛不住啊。
4: 哎，我可不认同你说的啊，鸡星可没靠运气，我抓什么牌我知道，鸡星纯是靠实力赢的你们。哎，怎么了？
0: 没有，刚刚有静电。
1: 赵总，来我这坐，帮我打一局，我回个电话。
5: 来，小赵总，坐过来，这里风水好。嘿，
4: 行吧。
5: 欣欣，你陪他们再玩两局啊。
0: 好。
4: 哎，坐坐坐坐。
5: 手下留情啊。
4: 放心吧，这婶呢，刚才还是队友呢，现在成对手。
5: 怎么了？
1: 让自己的员工陪玩，这就是你的推广方式。
5: 欣欣是产品工程师，他最了解小白了。带他过来不也是为了跟小赵总好好介绍我们的产品吗？
1: 你是广华的老板，自己的产品讲不明白。
5: 我擅长管理，技术上的细节肯定是专业人士更了解一些，人各有所长嘛。
6: 今晚8:10，野狗骨头。
7: 你是想成为我家人吗？
8: 家人谈不上，

0: 但是我知道，跟着翟总有钱赚，有钱赚就有未来。一仔，这一次啊，把这波岗上搞定。你一定有未来。我努力。
1: 干。
2: 把这个喝了。
0: 其实不留在唐城挺好的。我们一起吗？
3: 今晚八点十分，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你比星光美丽。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
6: 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氢氧环锌生剂超微分子镜械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
9: 72小时根源警戒，氢氧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10: 明天是鬼影，同时两边啊。
11: 对呀、啊，今天谁跟我备菜？
12: 我是一个还不错的备菜小能手吧。
13: 播了这样子就可以了。
14: 还有这么多啊？
13: 多搞几个，难得你们在。
15: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甲方。
16: 不好意思，两位 leader，
17: 你要不要留下来多帮忙几天？不要。第一，你不是店长；第二。 你不是首席运营官，有什么资格来邀请别人？直接给他卸妆是吧？
18: 没有，给他按一下。我说能带杰伦大哥来吗？
19: 让他来当客人吗？
20: 哎，可以啊，欢迎呀！哎呦，不错。Thank you. Chinese
21: spicy chicken wing.
22: Excuse me.
21: This dish in Chinese we call this 辣子鸡.
22: Yeah,
21: it's from my hometown.
23: 中餐厅来好六街开分店了，分店店长之争一触即发。只要心态好，工位就是巴厘岛。当然了，我也不是画饼，我们以后一定是共患难。店长为什么以后要一起患难呢？
24: 那我说错了，是现在就共患难。胜利属于精打细算的首席运营官王俊凯。
25: 你料来，现在就一块不来一块的没了。
26: 我去那儿，我跟他拼了。我
27: 还是仗义疏财的中餐厅老店长黄晓明。
28: 意向岗位助跳。酷。101，
29: 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101吗？
30: 为什么？
31: 因为。
3: 周六晚9点半，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再来一条，这一条一定能火。大庸古城，青春归来，7月换新启幕。 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冲锋加大庸，燃动全城。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0: 小姑娘牌打得不错呀，你是广华公关部的吗？啊，我是产品研发部的工程师。嗯，小白项目组的。
1: 小白，嗯，
2: 听说你们广华的小白产品做得不错啊，要不给我们讲讲？哎，好，
0: 小白是我们公司研发的诊疗机器人，它不仅可以做面对面的基础诊疗。 未来接入云端还可以做复杂型的诊疗服务，是未来智慧医疗的热点。我们现在主要就是协助大型医院做基础病症的快速检测。嗯，一期我们主攻的是口腔诊疗，已经成功上市了。嗯，二期我们会开发心肺方向。嗯。嗯。 你们看过超能陆战队吗？看过。我看过呀，
1: 我怎么跟小白有关系啊？
0: 我们的小白跟里边的大白很像，只是大白它是用眼睛去扫描就可以探测出身体的状况。嗯，但是小白，我给您看吧。嗯，
1: 我们小白是人，只要一张嘴，
0: 他的这个手就可以去口腔里边探测情况了。哦，
1: 未来还可以和大白一样，一点还能疗伤呢。
3: 真的假的？真的。哎，你们这玩意儿要做出来之后，那太酷炫了，比我那几个哥们儿投那些什么机器啊、冷冰冰东西有意思多了。这是我们未来要努力的方向。哦。这一晚上，大家给小赵从哄的挺高兴的。再说了，你不也在配合我们放水吗？
4: 让他走吧，这是个私人局，有外人在我不习惯。
1: 好，知道了。虽然我们现在样本量还不够大，但是如果能找到大医院有战略合作，那假以时日，这个机器能应该能分担更多复杂的诊疗工作。啊，哈哈。样
5: 本数据的问题，我怎么听着小赵总家的医院就能帮你解决呢？肖总，你就别给我下套了。 小姑娘，你替我打牌不也为了这事儿吗？小事儿啊，我回去就和我爸说。不过后续啊，你还得给我仔细的介绍一下，好不好？哦，
0: 好，谢谢小赵总。
5: 哎，来，咱们加个微信啊。来来，坐坐坐坐来，
6: 基金。
0: 哎，你来一下，啊，不好意思啊。

0: 三总，今天晚上辛苦你了，那你就先回去吧。啊，你别多想，韩总正好跟他们有一些私事要谈，有外人在，可能不太方便。你打个车回去，车费记得拿到公司来报销。
1: 嗯，
0: 注意安全。
1: 4个4，上来就是一个压住。
2: 小姐，您的衣服。

0: 走走走，哎呀，行了，那就这样吧，啊，有时间再去，
1: 有空常来，
0: 行，来，你走，
2: 懂事儿，
0: 行，走了啊，
1: 慢点啊，哎。
2: 曾总，那我们就合作愉快喽。下次把机型还要带上，啊。好，再见啊，小赵总。那二位早点休息，有空常来。我先走了。
3: 韩婷，你晚点有时间吗？我有话跟你说。
4: 刚回来有些累，下次吧。你喝了酒，早点休息。嗯

0: 这儿环境挺别致啊，星月有那么多好菜，比不上你这一碗馄饨啊。就好这一口。原来你在德国老说的馄饨就是这家。
1: 来一碗，味道不错。
0: 算了，把饭吃挺饱的。老板，麻烦给我来杯水。
1: 啊。
0: 有李总在就是麻烦，他跟你姐关系那么好。
1: 今天摆明了就是白天你没去董事会，
2: 来做说客的。啊，
1: 谢谢。
0: 不客气。哎，
1: 多此一举。
0: 咱俩私下见个面，怎么搞得跟幽会一样？
1: 谢谢你送的星星。
0: 那是灯，你不觉得很别致吗？
1: 你说他们要是知道，其实星月真正老板是你，还有我那些看似拼缝投资的项目，其实都是帮你投的，会不会很刺激？辛苦了，不过功夫呢，总算没有白费。
0: 你可以放心去开董事会了。
1: 明天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证就批下来了。
0: 瀚海的第一批融合器就要投入市场使用，咱们已经养了瀚海5年了。 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候，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那些人知道瀚海真正的老板是你的时候的表情。哼！哎，今天晚上曾迪带的那个女孩季星，你俩以前是不是认识啊？一个陌生人可没法让韩总主动放水认识我。况且你要只是为了讨好小赵总，不至于。
1: 大学同学。
3: 故事啊！哇，好歹我跟他也是在大学期间一起奋斗，拿过全国大奖的战友，现在算什么？装不认识我，还敢人走？从德国回来，现在当了高高在上的领导，了不起了？他认识我很丢人吗？他都把你赶出来了，你确定他认识你来了吗？
4: 嗯，
3: 我又没整容，我变化很大吗？
4: 算了，也不重要。走了也好，免得尴尬。
3: 不是，这事儿也怪你。你在广华工作那么久，怎么就没有想过查投资人是谁啊？
4: 嗯，他就是一打工的，不查投资人也很正常。嗯，
3: 那你们当时关系很好吗？
4: 学长您好，我是季星，我来报到了。哦。哎，学长，邮件上说有一个叫韩婷的医学院的学生跟我们一起学医的，也懂机器人。略懂。你好，我就是韩婷。
3: 我跟他也就算半个星大校友，半个。嗯，怎么说？不同专业。我跟他唯一的交集就是在大二寒假一起报名了全国大学生人工智能创意大赛，还拿了第一名呢。
5: 哎，晚上有时间吗？一起吃饭啊？
4: 好啊。
3: 行，那一会儿我订个餐厅。
4: 好。
3: 哎，韩婷，晚上一起吃饭啊？
4: 好，一会儿我把餐厅地址发你。本来我们约好晚上一起聚餐，只是回了一趟家，没想到出了一些变故。季星。 可以做我女朋友吗？不行。

0: 汉庭，爷，德国那边的商学院啊，终于同意给你增加一个入学名额，破格给你发了 offer， 3天之后报到，你赶快收拾一下，今晚咱们飞北京。
1: 爷爷，晚几天行吗？
0: 没有什么事情比你留学更重要，抓紧时间。

0: 他怎么回复的？短信没回，电话没接。他当初爽约就没去聚餐，这次还直接把我赶出去，一点情面都不留啊！
1: 你刚刚假装不认识他，是不是就是因为今晚的局太复杂了，怕牵连到他？你就是看不惯小赵总对他动手动脚的，才让曾迪把他叫走的，对不对？
2: 哎，星星，你就不好奇他当初为什么不告而别呀？好奇是挺好奇的，但是也无所谓，本来我们也没有什么过命的交情。哎，
3: 你们对彼此就没有点那个意思？
4: 哪个？
2: 那个。
5: 你想什么呢？收起你蓬勃的想象力，涂小毛。
2: 那你这么介意他让你走一圈干嘛？嗯，哎，你被人家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你不难受啊？关键是，曾总答应了，如果我们这次能够促成和小赵总的合作，嗯，给我项目奖金翻倍，翻倍啊！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的房子缺失了一个厕所，起码一个厕所。
4: 行了行了，你别想了，钱总会再挣的啊。
2: 对呀，再为他值得生那么大气吗？这就是到手的什么东西飞了。哎，
4: 他就是让你留在那儿，你也不一定能搞定那个小赵总，是不是？
2: 万一……哎，不是，你们怎么回事？怎么帮人说话呀？
4: 行，来，咱为今天
2: 赶紧把这个
4: 开心，赶紧买回厕所。对。

0: 你是不是喜欢人家？少看点偶像剧。我就这点爱好，你别总说我行不行？赶紧的，你是不是喜欢人家？都陈年往事了，人家当年对我根本就不感兴趣，连短信都没回，早就忘了我了吧？哎，不是，有没有可能阴差阳错，人家压根就没收到你这条短信呢？
1: 哪有那么多巧合啊？都过去了，我跟他现在就是路人。
0: 你就是嘴硬。

0: 真画好了。
1: 能不能让我睡个安稳觉？哎呦，真是点儿背呀，今天。

0: 还没定存，放心，老板人不错，不会讹你。
1: 最好是。
2: 谢谢，您老板心肠那么好，一定会有钱一辈子的。

0: 欣欣，你知道吗？咱们的投资人韩婷就在顶层办公，没准能经常遇见他，想想就兴奋呢。你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1: 还好吧。
0: 多帅呀，长得又帅，腿又长，是吧？多帅呀！
2: 研发部的同事们都听我说啊，有个好消息通知大家，曾总谈成了小白跟仁爱医院的合作。这个周末，公司将举办庆功宴。庆功宴之后呢，我们部门还要配合销售部的朱总监开展一些工作。
3: 以后就仰仗各位多多帮忙了。
2: 好，走去办公室。
4: 你们看到瀚海的消息了吗？三 D 医疗打印，我们东医或许真的应该跟进啊。
5: 何董，咱们不能外边有什么咱们就跟着做什么。咱们东医发展了几十年，越做越大，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专精。
6: 瀚海科技成立了五年了，刚刚推出首款产品，这个投入产出比，我想大家心里应该有数吧。
7: 不好意思，来晚了。上次董事会取消，没能第一时间见到各位，深表遗憾。
6: 没有关系，各位董事都理解，毕竟你在德国待了十年，刚刚回国就接手东洋医疗，对国内的环境还是要熟悉一下的。今天召开这个董事会，也是想让各位长辈帮你参谋参谋。
5: 小韩总呢，在国外待的时间久啊，经验浅，对国内的医疗市场可能不是太了解，还得多听你姐姐的。如果小韩总你要一意孤行，把东医往沟里带，那我想在座的叔叔伯伯啊，不能答应啊。
8: 对于我来说啊，只要能给我挣钱，挣大钱，那就怎么都好说。那要是挣不到钱，那我也没有办法帮啊。我想，大家也应该都是这个想法吧。
7: 大家说的没错，东阳还是要看营收的。姐，各位董事，我今天来给大家带了一份见面礼，就在大家面前的电子屏上。我在德国的时候误打误撞投了广华，做出了小白。既然回到了东医担任 CEO，我决定将广华并入东医。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新港医院与小白的合作意向书，除了新港医院以外，还有一些医疗机构也表现出有很大兴趣将小白应用到现有的医疗体系里，而且投资圈对目前这个项目也表现出了参投热情。这一次的并购应该会促进东医的股票有一小波增长。

0: 七仙，你的花，
1: 我的。
0: 嗯，哦，谢谢。
2: 哇，西西男朋友送的。
3: 哎，我看看，来，哎，季星，昨晚的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期待下次见面。赵兴博，你男朋友叫赵兴博啊？
4: 赵兴博，
3: 周总，
4: 赵兴博那可是仁爱医院的小赵总啊。哎。我还以为这次合作是曾总搞定的，没想到靠你啊！小姑娘，有技术，果然啊，漂亮是优势
0: 啊。不是，我是误会了。小赵总就是昨天在曾总的饭局上我们见过一面，他同我们完全是因为小白的性能好。
4: 啊，你跟曾总一起去吃饭的？
5: 老陈啊，下属可以。深得曾总的赏识啊！啊，
0: 哟，别开我玩笑了。
3: 好了，你不是还有饭局呢吗？赶紧去吧，我就不送你了。周总，
4: 多学学人家季星，多努把力，听到没有？
6: 明白，明白了，姐夫。
7: 季星，拜拜。
6: 哦，这个。
8: 后面我会推动将东医现有的智慧云医生、人工智能诊疗、大数据语言和小白智能机器人诊断结合起来，做智能诊疗的私人化与定制化，并且拓宽赛道，发展 3D 医疗打印等新型工艺。
9: 你那个理念我不懂，但是一听我就知道肯定前期投入巨大，以东医现在的资金条件恐怕没办法支持标准器械生产线的同时还支持你发展智慧医疗吧。
8: 没错，所以我打算关闭一部分标准器械的生产线。
10: 关闭生产线？
11: 太冒险了。但我觉得可以试。韩婷，我管理东医多年，我自然知道爷爷对东医一直抱有很高的期许，但是你不要因为有压力就把步子迈得太大。标准器械的生产线可一直都是我们东医的招牌啊，你不能因为想做智慧医疗就把咱们招牌砸了。东医毕竟是上市公司，弱海行舟，一招偏差，要想再回到原来的航线可是很难的。
8: 汪董怎么看？
12: 我觉得吧，小韩总的这个想法挺好的。咱们东医的业务啊，的确需要升级，需要与时俱进。
13: 老汪啊，咱放眼全国，3D 医疗打印成规模的只有瀚海，但是瀚海呢，它又不需要外界的投资。所以小韩总，你有什么打算？难道我们从零开始？瀚海有如今的规模，那可是花了5-6年的时间的。我不知道在座的诸位能不能等那么久。
8: 杨叔，5-6年太久了，我也等不起。2年怎么样？
14: 2年，这能怎么
8: 样？2年内。我一定让东医的股票翻倍。
11: 这可是军令状啊。做姐姐的要提醒你，有信心是好事，但是你要量力而为。
8: 姐放心，做不到我引咎辞职。
11: 好，弟弟这么有信心，姐姐鼎力支持。

0: 陈总监。
1: 啊，金星啊，来，坐坐坐坐。找我有事儿
0: 啊？昨天那个曾总带我去饭局，其实是因为……
1: 金星啊，在你眼里，我是个会介意手下跟老板出去应酬的人？
0: 哦，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觉得应该跟您说一声。
1: 来，坐，坐。
0: 哎，
1: 金星啊，你是咱们小白项目组最出色的工程师，曾总带你出去介绍产品，那最合适不过了。你看我这手头项目这么多，曾总也知道我忙，你跟曾总出去应酬，那很正常嘛。哎呀，不用放在心上。啊，对了，马上年底了，我呀。正好跟你聊一下年终考评的事儿。你为咱们这个项目啊付出了很多，经常熬夜加班。这林振每次拿回来的报告啊，我一看那个格式、节点还有标识，就知道是你写的。这三年啊，你的能力大家也有目共睹。也好，我去找人力总监，给你提升职。
0: 谢谢陈总监，小白二期的方案我正在完善，回头给您过目。
1: 工作狂，你看看黄薇薇他们啊，就问我休假的事儿，就你还想着工作，你说说，我这个当领导的不升你升谁啊？
0: 小白这个项目我跟很久了，感情很深，但除了感情因素，还有一些现实因素，希望可以有与付出匹配的收获。
1: 放心吧，咱们部门的项目奖金马上就要下来了。这次你帮曾总促成了跟仁爱医院的合作，对小白的贡献也是最突出的，最高项目奖金肯定非你莫属了。
0: 谢谢陈总监。
1: 好了，你快去忙吧。哎，周末庆功宴的时候好好放松一下啊。
0: 哎，好嘞。
1: 啊，对，今天咱俩说的事儿可得保密啊。
0: 明白。
1: 去吧。

0: 邦，什么情况？怎么还帮韩婷说话了？
1: 我估计是有什么把柄落在韩婷手里了。
0: 他以为拿捏了一两个股东就能拿走东一，还敢立下两年让股价翻番的军令状，这是上赶着摔跟头给咱们看呀！
1: 小心驶得万年船，不能大意。你盯紧他，看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0: 我们辛苦了这么多年，不能白白就这么便宜他。

0: 你的毛发好好哦，没能领养就别养嘛。那么漂亮的小猫咪，差点变成流浪猫了。
1: 什么叫差点？它本来不就是只流浪猫吗？
0: 谁说的？它有主人了，现在。谁啊？
2: 我，那你叫一叫它，你看它出不出来。小猫咪，小猫咪，来姐姐这。看我的，来。你怎么还在零食啊？哦，它吃了，给我，给我，给我，快出来，出来。嘿，好可爱哦。嗯，真可爱。那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吧，你觉得取什么？
1: 今天是星期三，不如就叫星期
0: 三。嗯，星期三。哎，不行，我不想让他觉得自己是星期三被遗弃的。
1: 啊，对。
0: 叫大黄吧，土名好养活。

0: 那也不好啊。辉煌的煌，大黄，大黄，大黄的黄，嗯，
1: 辉煌的煌，大黄，从今以后你就叫大黄喽。
0: 大黄，大黄，出来出来，你看看，他知道自己叫大黄，大黄。
2: 你倒是淡定啊！刚立完军令状，还有闲情逸致在这喂野猫。这不是有你呢吗？我怀疑你在捧杀我，但是我爱听。瀚海那边，后续还是要继续。
0: 我懂。瀚海的公司法人是个圈外人，谁也不认识，一点风声也不会走漏。
2: 2年时间对你来说不会不够吧？
3: 东阳医疗现在这个情况，业务上一堆烂摊子，高管又几乎都是韩院的人。他以为丢个烂摊子给我就能绊住我。等扫清障碍，瀚海将会重新展开东医未来的智慧医疗版图。
2: 我已经开始期待你这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准备怎么烧了。不着急，慢慢来。在德国就老见你喂野猫，回国了还这习惯呢。大学时候经常喂一只野猫。
0: 但无奈分开，一直都有遗憾。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饱饭吃。就希望所有流浪猫都别挨饿。那猫是你跟季星一起喂的吧？还真是啊。哎，你俩之间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快跟我讲讲。
4: 无聊。哎，不是，那你出国之后，季星还喂呢猫吗？
5: 等猫吃完，把罐头扔了。嗨，依晨。
6: 晨晨，
5: 该
6: 吃午饭了吧？哼，我就知道你在吃午饭。
4: 忙里偷闲，想看你一眼。
6: 什么时候才能忙完回新港啊？你看，我这次啊，会议项目议程比较多，忙完啊，估计还得一阵子了。对了，
4: 星星，你最近工作顺不顺利啊？项目汇报怎么样？
6: 很顺利。我跟你说，这波奖金稳了，而且我们领导说了要给我提升职。
4: 我家星星太棒了。 等奖金发下来，咱们把钱凑一凑，赶紧把那套房子给定了。我妈让我给她回个电话。
5: 估计又是催我们结婚了。
6: 行行行，那你先跟阿姨聊。

0: 这是我的珍藏，你穿一定很好看。庆功宴就穿这个啊。
1: 太好看了，但是会不会太隆重了？要不我就穿自己的。
0: 不行，
2: 那可不行，可是庆功宴，项目是你做的，合作促成有你的功劳。怎么说你今天也是主角，必须得穿这个去闪亮登场。
0: 宝贝，能力是你的资本，但美同样是，你就得大大方方的让他们知道我就是又美又有能耐。
2: 哇，丽姐说的太对了。
0: 行，
2: 咱们就美死他们。
0: 行了，别吃瓜了，走走走吧，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必须得闪亮登场，亮瞎他们的眼睛。

0: 齐星，
1: 陈总监，
2: 快去吧。齐星，
1: 你今天穿的真漂亮，给我们研发部长脸。
2: 看看，今天这么多人，咱们曾总这次大手笔，听说很多客户知道韩总是曾总请来的，都慕名而来呢。
3: 我是今天才发现，这齐星更适合去销售部，这放在咱们项目研发部，屈财路。
1: 闭嘴吧你！多说话别说。
2: 韩总来了，啥呢？这么多人呢？

0: 我现在赶紧回病房陪着你爸，要不然他会起疑。你呢？现在马上去大商场给我买点东西啊！妈给你2000块钱。
1: 干嘛呀？
0: 你买好了东西给顾大夫送过去啊？
1: 为什么呀？
0: 什么为什么？
1: 听高医生干的意思，什么叫有点诚意？人家说的那个诚意是说让我们说话的时候有点诚意，是不是理解错了？
0: 要不说你是小孩子一点礼数都不懂。嗯，你现在就听我的，去把东西买好了送到他手里，你听懂了没有？
1: 哦，知道了。
0: 你爸现在事儿是第一位的啊，你别在这磨叽。
1: 哦，
0: 磨蹭什么呢？赶紧去。
1: 那我去了。
0: 快点，跑着。

0: 林之孝，您是跟着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1: 顾医生，认真的，您现在是我们全家最信赖的医生，我们非常渴望您能为我们家林老师做这台手术。
0: 林小姐，你父亲的主刀医生是严医生，所以我建议你有什么事情跟他商量。
1: 我知道，我知道。 这严医生吧，他挺好的，但是严医生说，如果是他做这台手术的话，他得把林老师的胃全都切掉。您看看您顾医生，是不是还有别的一些手术方案？
0: 我刚刚说了，建议你和严医生商量。
1: 那您是为什么呢？怎么您就不能做呢？
0: 私人原因。
1: 明白，高医生跟我说过了。 要有诚意。水果富含维生素，像你这样的就应该多吃这个橙子。你等着啊，我马上给你洗回来。
0: 哎，不用了。
1: 不喜欢水果？没关系，我的重头戏在后面。顾医生啊，你们当医生的是不是都特别的身心交瘁、很疲惫？是不是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我懂的。我高考前夕的时候吧。 睡不着觉，焦虑，脱发，那头发大把大把的往下掉。但是我用了这个，脱发的烦恼都没有了。这个超级厉害，国外进口的，防脱洗护套装，而且还赠送生发精华。我真的没有骗你，用完这个以后，我这个发际线全都长出来了。不是，但我不是说那个顾医生您发际线有后退的嫌疑啊，我只是觉得您可以防患于未然嘛，是不是？ 看样子您不是很喜欢这个，没事没事啊，我还有更好的。顾医生啊，您现在有没有觉得身体被掏空的感觉？你们医生呢，长年累月，不是做手术就是问诊看诊，什么精力啊、体力啊，都完全跟不上了。我懂这个，我上网。

0: 东西，可以补充营养，尤其是像你这种30岁左右的男人。男人的加油站，
1: 加油哦，顾医生。
2: 林小姐，我很忙的，下午还有会诊。手术的事情，我建议你和严医生商量。你的心意，我领了。
1: 我觉得刚刚咱俩不是聊得还挺好的吗？怎么的了呢？哪出现问题了？顾医生啊，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用。明白明白。顾医生，我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就是跟你说一声，我在门口等你啊，拜拜。

0: 他没答应啊，高医生，他没答应。这样吧，你先回去，我问问他。哦，行行行，谢谢高医生。
1: 林志孝，我不是跟你说，
0: 我让林志孝先回去了。
1: 林志孝有什么事吗？这件事情就真的没有回旋的余地了。那个病人可是你确诊的。
0: 可惜，这件事情就不要再劝我了。
1: 好，我不劝你了。只要你喜欢。 做科研也不错，要想快速的在科研领域取得成就，最好去国内顶尖的实验室。我陪你一起去。
2: 我怎么从来不知道你有专攻学术的打算？以前是没有，可是为了你，我愿意跟你一起去。
1: 我打扰了，我什么都没看见。
2: 林志孝，进来。啊？你刚才不是说有事情要跟我聊吗？现在我们好好聊一聊。嗯，顾魏。哎，进吧。
1: 高医生，不好意思啊，我跟林志孝还有一点工作要聊，你先去忙吧。
0: 我话还没说完。
2: 坐下。
0: 刚才不好意思了，不过我希望你能够好好考虑考虑。

0: 前女友吧。像你们这种事情啊，我在学校里看多了，虐恋情深，但是分手了，他想复合，你不想，你想再虐虐他，对不对？
1: 想象力很丰富啊。
0: 不是啊，那就是他喜欢你，但是你不喜欢他。这个再不是的话，难不成你们两个秘密谈恋爱了，结果你又喜欢上
1: 了？停停停，你现在可以走了。
0: 哎，不是吧，顾医生。这么绝情啊！你刚才好歹利用了我一把呀。
1: 谢谢啊，可以走了。

0: 这么简单？
1: 嗯，就这么简单。
0: 真的？
1: 嗯。
0: 行，那你等着，我去给你洗个橙子。
1: 嗯，去吧。
0: 很快。

0: 一声，哭一声。
1: 行啊，顾卫。
2: 昨天我仔细看了一下林建国的卫星报告，我发现这个肿瘤的位置，我们可以考虑不进行全部切除，只需要做一个。
3: 你说，我听着呢。
2: 殷医生，我觉得咱们做医生救人的目的，是生存，也是生活。以林建国现在的情况，胃远端切除术，能够让他更好的获取营养，也许是更适合他的方案。
3: 你也说了，这个是你的理念，它不是我的啊。另外，林建国患者的主刀医生现在是我，我不愿意冒这个险，我更不愿意说让我的病人承担这个风险。
2: 其实两个手术方案都会有风险，只是我觉得胃远端切除更适合林建国。
3: 好了，咱们争辩无益。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原则。那如果你执意说要保住林建国的胃，这个手术

0: 你说我可怎么办呀？我现在能选择的就让顾医生给老林做手术。可这顾医生他就是不做呀。不对呀，我怎么记得你之前还说顾医生是小白脸、扫把星？这么快对他的态度就360度大转弯了？大姐，你有没有听我之前跟你说的呀？就是因为顾医生。 才确诊老林最后的病情，严格的来说，顾医生算是老林半个救命恩人吧。而且现在的情况，只有他给老林做手术，才有可能保留老林胃部的更多组织。你真的觉得他特别靠谱啊？不是裙带关系上位了，不是出现医疗事故的庸医了。嗨，我之前不是没调查吗？我不清楚，但我现在清楚了。 他肯定不是这种人，那你就好好求求他，让他给林老师做手术。我好好求他了，我好言相劝，我还给他送礼了呢。但他一样都没收。你给他送什么了？我给他送了橙子、防脱洗发水，还有一个男人的加油站。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
1: 大姐，你可太逗了！你知不知道你自己送的都什么玩意儿啊？
0: 什么玩意儿？我觉得送的挺好的，有问题吗？

0: 你要不按我说的做，我保证你一击必杀。
1: 什么？
0: 快！
2: 顾医生，顾医生，
3: 我回办公室一趟。
2: 顾医生，给你。顾医生，
3: 你这是在我办公室门口做广播体操啊？
2: 顾医生，
3: 怎么了？
2: 看，外星人！
3: 林之夏。
4: Sorry, the subscriber dial is busy. Please try later.

0: 三三，
1: 怎么了？
0: 我错了，那天呢，我是不清楚。
1: 如果你还是这么没有创意的话，我劝你还是别说了。

0: 这是在致敬真爱至上吗？
1: 致敬什么不重要。
0: 哎呦，顾姐，
2: 不重要，真的最重要的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0: 要是不方便的话，我可以回避。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方便，真特别方便。有什么不方便的？接个视频而已，你看着就在这看着。
2: 你好，
3: 我叫哥哥，什么时候来找我呀？
2: 我
3: 干嘛呢？顾小哥哥，
4: 顾小哥哥，
3: 顾小哥哥，
4: 妹妹，
3: 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给我打电话，顾小哥哥，干嘛呢？
2: 顾小哥哥现在有点正事要忙，一会儿顾小哥哥再给你打啊，拜拜。

0: 林先生，
1: 陆医生，我怎么太等到你了？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我自己。哎，我刚刚去你的办公室等你，发现你人不在嘛，我就只好在这儿等你了。嗯，
0: 我准备出去吃饭，你和我一起吧。
2: 紧急救援需要一个医院附近请顾医生吃饭的地方，高端一点，快推荐一个。
3: 你好。
4: 你好，
3: 请问两位吗？
4: 对对对，预约过。
3: 好，
4: 林女士，
3: 这边请。
0: 这家店好吃吗？
4: 嗯，非常好吃，相信我。
3: 这边
4: 谢谢啊。
5: 这是我们订的座吗？
3: 是的。
4: 谢谢啊。
3: 这是我们的菜单。
5: 谢谢。
3: 今天是情侣主题日。
5: 情侣主题日？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今天是这个日子。
3: 我们有三种套餐，有288的、388的和588的，请问二位要哪一种？
5: 哎，跟我说，我请客。
3: 哦。明白明白，看来是女朋友关切。
5: 不是，没，就
3: 那请问你要哪个档次的套餐呢？
5: 嗯，
3: 哦，我们588的套餐里有一个升级甜品，新型的提拉米苏，名字叫一心一意，寓意很好的，二位要不要试试呢？
5: 没事，我自己再看看。
0: 就要288的套餐吧。谢谢。
3: 好的，请稍等。
0: 林之孝，我以为你找我出来是想问你爸爸的病情，看来现在有更加难以开口的事情啊。林之孝。
5: 嗯，不是，是那个，
0: 你该不会真的是想找个人出来约会吧？
5: 哦，不是，顾医生，这个你千万别误会，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就是，这个事儿吧，他不太好开口，但是呢，我还是得开口，就，顾医生，请你为我爸爸做手术，谢谢。

0: 哥，还没回家呢。哎，小杜，你来的正好。哎，过来。
1: 好，
0: 这个来归于处理。患者家属总是非得这么做才肯安心。这次谁送来的？林志孝。
1: 林志孝？
0: 嗯，
1: 他来给你送红包，是不是意味着你不走了？你要给林建国动手术了？
0: 他不是希望我手术中尽力，而是误会了我不给他父亲做手术的原因。没事儿，反正过两天我转科的皮肤也就下来了。

0: 那只疼吗？哦，还好。交完费了。嗯。嗯，笑笑啊，你去帮我买点东西吧。你出来一下，我告诉你怎么走。好。好了，好了。
1: 怎么了，李女士？啊，红包退回来了。
0: 红包？顾医生的红包。我刚才去给你爸取药，付款的时候发现诊疗卡里多出钱来了。我一看就是红包的数额，那不是他能是谁啊？
1: 顾医生把红包给退回来了。你说他是不是嫌咱给的钱少啊，还是什么其他原因啊？
0: 谁知道啊？我看他就是打定主意了，不想给你爸做手术。
1: 行了，李女士，这事儿你就别担心了，我去说服他。
0: 你能有什么办法？你就放心吧，我来搞定。
1: OK。
0: 嗯，行了，回屋吧。啊！顾医生，好巧啊，我正要找你呢。 顾医生啊，我觉得你是个非常负责任的好医生。我这之前吧，也不知道怎么了，着急上火，昏了头，对你说那些奇奇怪怪、乱七八糟的话，我错了，我再也不这样说了。我们顾医生是个好人。
2: 医院这样走路很危险，麻烦你好好走路。
0: 好的，看看我们顾医生这么关心。

0: 病人家属的。顾医生啊，我知道您肯定有你不能做手术的原因，但是你说出来呀、啊，你说出来以后我们一起解决嘛。你不说出来，我们
1: 改。
2: 顾医生，
3: 找我什么事儿？
4: 25床要换药，45床要拔引流管，46床要办出院手续，都办好了吗？
2: 当然了，顾医生，今天早上你查房的时候就交代过了，叮嘱我要尽快完成，我都已经处理好了，记录都交到护士台了。
4: 我当然知道是我今天早上交代给你的，我这是在提醒你，以免你出什么疏漏而已。对了，我教你写的论文索引都写好了吗？不光是 index 有问题，你的 bibliography 有很多疏漏。
2: 都改好了呀。你今天怎么了？没睡好吗？昨天晚上在办公室里你带着我改的呀。
4: 很好
2: 啊。
4: 吃了吗？吃的什么呀？
2: 哥，你别吓我，我是不是做错什么呀？你直说呗。
4: 什么吓不吓的呀，我这不就是关心一下你的日常吗？
2: 谢谢顾医生关心啊，但是我要给陈主任跟刀了，一会儿准备手术，再不走来不及了。
4: 去吧。
2: 谢谢顾医生。
4: 哎，对了，小薇，
0: 杜医生没时间，我有时间啊。顾医生，
4: 尹志晓，你父亲今天不需要你陪护吗？你是不是很多时间啊？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0: 顾医生啊，尹老师状态非常好，我时间呢非常充足。
4: 很闲是吧？我现在突然有点饿了，给我买点吃的去。
0: 早上买的全麦面包，贡献给顾医生了。
4: 我现在渴，不想吃东西了。
0: 也准备好了，杯子消过毒，里面呢泡了枸杞，我亲手泡的哦。
4: 我现在也不渴了。
0: 那想去哪儿？我陪你啊，顾医生。顾医生，等等我呀。去哪儿啊？
4: 还跟吗？
0: 不了不了，顾医生您请便。我门口等你啊，顾医生。不着急啊，慢慢上。

0: 小顾，在医院里注意影响哦。
1: 外面那个不会是你前女友吧？我看你那么左着她。
2: 主任，
3: 她只是一个病患的家属，我没有办法替她父亲开刀，她一直追根究底，我才躲着她。
1: 病患家属，没必要那么怕她。
3: 我这也不是怕她，
1: 在我们医院呢，除了你，还有别的外科医生。其实你没有义务给特定的病人动手术。再说了，之前你忙的时候，每天不知道拒绝多少个病人，怎么了？今天变得这么纠结？你呢？是怕给那个病人动手术，还是想做手术又怕自己做不好？自己好好想一想。
4: 顾医生，
5: 顾医生，我知道你还在里面呢。啊，没事没事，我没有催你，你慢慢上。
4: 我就是跟你说一声，一会儿啊，咱俩还得见面，不见不散啊。

0: 没事没事。
1: 乖。

0: 喂，哎，魏银医生，是我，有件事情想拜托你一下。下午球球的手术，你能不能让我一起进手术室？我知道这个事情，我知道这个事情特别复杂，所以特地来麻烦你。
1: 魏医生不是来了吗？

0: 这本书有899页，我全要背。我太难了，贵哥，你来的太及时了，帮帮我，这本书要背的内容实在太多了，你帮我画个重点呗。怎么样？
1: 你觉得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啊？病人把自己交给你，就是出于信任。 咱们做医生的绝对不能存有侥幸心理，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全备，下周一我来检查。
2: 好。
1: 如果有任何的不确定，我们都绝对不能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
3: 顾医生。
4: 来了正好，我有话跟你说。嗯。

0: 坐。
1: 谢谢啊，谢谢顾医生。顾医生，对不起啊，我摔坏了，不好意思啊。
0: 这是给球球的生日礼物，拿来吧。
1: 那我来帮你修好它吧。等一下，
0: 有的东西坏了就是坏了，修不好的。
1: 不会的呀，我可以把它修好的。马上，等着啊。

0: 我没能救活他，所以现在我的手会有抖动的情况，是因为我的心理障碍引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是不应该给任何人做手术的，你明白吗？所以你不是不喜欢我送你的礼物。
1: 要不要我给你拿回来啊？那个防脱发产品真的很好用啊，真的。

0: 帮我找一下这个人，辛苦各位。
1: 帮我找一下这个人，辛苦各位。

0: 找到了。
1: 再来一杯生水炸弹。
2: 哎，少喝点。
1: 有生意还不错啊。
3: 一个人喝多没劲啊，我陪你。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3: 这可能就是上天的安排吧。这个小姐点什么？来两份啊。
1: 你是真想跟我喝？
3: 我就想跟你喝。
1: 敢吗？
3: 这么刺激，我喜欢。
4: 所以你不是不喜欢我送你的礼物，要不要我给你拿回来啊？那个防脱发产品真的很好用啊，我真的没有骗你，用完这个以后，我这个发际线全都长出来了。
1: 知道了。
5: 嗯，怎么了？
1: 哎，林老师，问你个问题啊，如果有一个人向你吐露他内心很多伤心的事情，你的第一时间是不是应该去安慰他？
5: 莫名其妙，赶快睡吧，都几点了？
1: 是不是？

0: 这小姐呢？她已经走了。哎，先生，麻烦您结一下账。
1: 酒量这么好。

0: 早晚把你拿下。
1: 你还真是酒壮怂人胆。
2: 林老师好。
3: 你们好。别拘束啊，你这现在又不是在办公室，拉着吧。
1: 你们也太客气了，还专门跑一趟。
2: 没事儿，应该的。听说林老师病了，过来看看林老师。
4: 就是啊，李阿姨，你也怪笑笑，这么大的事儿，林老师都生病住院了，也不告诉我们。
3: 哎，这回啊，林支教做的对，我也就是治个胃溃疡，犯不着兴师动众。你们的心意啊，我感受到了。
4: 嗯，
3: 很高兴。
5: 嗯，是是是，我有他们一半贴心，林老师是不是就满足了？嗯。
3: 哎，你们这次交流有多长时间？
2: 哦，短期的，差不多就3个月。
3: 哦，那也很不错啊。趁这个机会可以好好了解一下学校，如果合适的话，可以考虑出去读研啊。嗯。
4: 哦，对，林老师，我们听说了那边的音乐学院也很不错的，我们可以帮笑笑拿点资料回来。
3: 哦，我那得慎重啊，到时候把脸丢出国门啊。
5: 哎，林老师，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我以后要是发达了，我去国外玩不带你啊，我带林女士去。到时候你可别说我小气啊。
3: 嗯，我到时候啊已经是白发苍苍，步履蹒跚，路都走不动了，我还旅游。
5: 哦。
3: 哎，笑笑，水果给他们，
1: 对，给他们切点苹果吧。
3: 哎
1: 哎，坐那儿别拘束啊，
3: 坐，
1: 你坐吧，我跟笑笑洗苹果，走吧。
6: 行，一起。
7: 今晚8:10，野狗骨头。
8: 你是想成为我家人吗？
9: 家人谈不上，但是我知道，跟着翟总有钱赚。有钱赚，就有未来。
10: 一仔，这一次啊，把这波港商搞定，你就有未来。
9: 我努力
10: 干。
11: 你在遥远不可及的对岸，我在
4: 把这个喝了。欢呼声的对
9: 白，漂浮在。其实不留在唐城挺好的。
4: 我们一起吗？
7: 今晚8:10，野狗骨头。
12: 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12: 接下来是余生，请多指教。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请前往秘密基地查收。
1: 有惊喜，是什么呢？
17: 1、2、3。
1: 哦，
17: 收官不是结束，是再次心动。
1: 啊，
4: 这什么嘛？
1: 不是，是妻子的礼物哎。
18: 我是这一次丈夫导游团的孙杨导游，也是你亲爱的老公。哎呦！
7: 今天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在大庸古城玩经典 IP， 够快乐。
1: 盲系 IP 全员出击，
0: 够治愈。
2: 这个夏天，一键消除你的精神内耗。
0: 够烟火，
3: 漫游大庸城，品松弛芒果味。
1: 大家好，我是杨坤。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长靖。
4: 哦，我是万妮达，
5: 我是袁一琪，
6: 我是邱方义。
0: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梦。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7: 时间曾经只来一切，
8: 走啊。
9: 哎，笑笑，我听三三说了，林老师他其实……
8: 没来，但是都没人跟他说保密呢，你们自己知道就行了。
9: 那你还跟以前一样跟他斗嘴，你也不怕气着他？
10: 我跟你说啊，这时候对待病人最好的方式就像对待健康人一样，这样对他来说是最好的。
9: 笑笑，真是感觉你变成熟了，几天不见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10: 还好吧？又没事儿，丧着个脸干嘛？
9: 跟你说个开心的事儿吧。好消息。
10: 什么好消息？你跟金氏要领证了啊？我赚你10块钱不用找了。
9: 说什么呢？你们乐团，你走这几天我可以一直帮你盯着呢啊。你们那个大提琴首席临时有事儿，参加不了下季演出了。
10: 这算什么好消息啊？跟我有什么关系？
9: 你是不是傻呀？你也没心没肺的。你想想看，他走了，那乐团不得找替补啊？那谁还会大提琴啊？可不就是你吗？
10: 嘿，说的是啊。那我这次一定要一雪前耻，让他们知道我林之孝是多么有才华的大提琴手。洗苹果去。
11: 郝庆老师，你觉得这个速度怎么样？
12: 其实我觉得23到27的速度还可以再慢。
11: 23到27是吗？好的，好的，谢谢。
12: 好，
11: 好，同学们，今天的排练结束了，谢谢大家。

0: 金老师。
1: 哎，笑笑。
0: 我想问您一下，我什么时候才可以重新调回大提琴部啊？
1: 原定的曲目你也知道，要求每一位大提琴手要完成一段独奏，所以呢，
0: 我明白，老师，我一定会抓紧时间练习的，请老师放心。
1: 我的意思是，这次我们已经决定更换曲目了，大提琴声部不再增加人员，以后有的是机会。嗯，就这样。

0: 医生，你下班了？嗯。你怎么会上来啊？参加了一上午的研讨会，听了太多的意见，上来吹吹风，清醒一下。
1: 今天好像不像平时的那么聒噪啊。我平时哪里聒噪了？我平时很文静的，好不好？
0: 怎么了？今天遇到什么事儿？没什么，就是乐团老师觉得我实力不行，暂时把我给
1: out 了。我现在就是个多余的人，只能擦胶三角铁啦。
0: 乐团的大提琴手有几个，但是三角铁只有一个，所以你很独特。这都可以安慰成啊？哎呦，
1: 我没事儿的，不用安慰我。我从小呢，没有把拉琴当成专业那么刻苦的训练，到了高中的时候才真正开始用功，而且我天赋又不高，在学校不受重视，都习惯了。 你放心，我不会因此丧很久或者放弃的。对我来说，没什么不是一罐可乐治愈不了的事儿。哇，好好喝，心情突然变得很好了。倒是你啊，龚医生，昨天你跟我说你老师的事儿。
0: 如果你信任我的话，你可以跟我倾诉。当然，如果你不想说，我不会逼你的。这有什么能说不能说的？大概一个月前，我的老师梁周因为胰腺癌住院，是我负责治疗。老师，我的方案是腹腔镜下的遗体尾加脾脏切除术，创口小。 恢复快，我觉得更加适合您。
2: 小薇啊，老梁怎么样了？
3: 师母您放心，老师的手术非常的成功。几天后，他的情况急转直下。
2: 跪下，已经超过30分钟了，跪下，走开。
3: 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2: 回来，回来。

0: 所以，对于梁老师的治疗，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啊？术后急性大出血。那应该有很多人安慰你，这不是你的错了吧？你怎么还会有心理障碍呢？ 你是不是因为不确定这三个字啊？因为不确定就没有办法判断你的手术方案是不是真的出现了问题，因此你才会有心理障碍的。被我猜对了，就是这样。那天看你在病房里抢救人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肯定是那种把一切尽在掌控的天才型选手。像你们这种人啊。 更加觉得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改变整个世界，所以当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们的责任感会越大，而且无能为力的感觉也会比我们更加强烈。其实当你跨过那道坎儿以后，再往回看，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嗯，
1: 那你就没有心灰意冷的时候？
0: 你看啊，我就是说你从小受到的打击太少了，像我们这种人，从小到大，那已经是皮糙肉厚了。现在对于我来说，每一个挫折都是前进的动力。对吗？这样才像你这个年纪的小朋友该说的话。什么意思啊？怎么还人身攻击呢？谁是小朋友啊？我可是成熟女性，好吗？
2: Yes，我曾经也是06级医学本科。师哥，幸会幸会。06级的，比我大这么多，看不出来啊，长得挺年轻啊。是吧？至少发际线挺坚挺的。如果用了我给你的洗发水，那病人可以维持更久。
0: 你竟然开不起玩笑呢？怎么说着说着还黑脸了？别生气啦，你开玩笑的。顾医生，你知道吗？其实我特别羡慕你，真的。我觉得你有着一个优秀外科医生的天赋，像这种天赋很多人求都求不来。如果我有你这样的先天条件，我一定要站在世界级的舞台上。 克服万难，我要站上去，反正遇到困难就迎难而上，船到桥头自然直。不直，我要给他站直。<笑>林老师，喂，林老师，
3: 你在哪儿呢？
0: 我就回了趟学校嘛，你凶什么凶？
4: 能不能尊重我一点？我现在已经回来了，等着我吧。
5: 赶紧回来！知道了，知道了，拜拜。
4: 老林，你懂得的。那我走了，加油哦，顾医生。你在我眼里真的是一名非常好的医生，就算你不给林老师做手术。 你也不要放弃啊！走了。

0: 哪儿灵芝校啊？又在琢磨什么幼蛾子了？
1: 死缠烂打，坚持不行。老林坚持着。
0: 嗯，又出去了。
1: 金老师，我知道之前我的表现不够好，让您很不满意。对不起，让您失望了。我从小学习大提琴，但我从来不是一个有天赋的大提琴手。有的时候，别人很快领悟的东西，我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掌握。有的时候我会出错，自己也觉得自己没用。但是，我有别人没有的优势，那就是，我绝对不会放弃大提琴手的梦想。我会付出别人10倍、100倍的努力。虽然现在我要照顾我爸爸，但是哪怕有1分钟的空闲，我也会用来练习，用来理解、研究曲目。老师，请您相信我的决心。如果您愿意让我回到大提琴部，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绝不会让您失望。老师，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2: 所以说啊，你就是受打击太少了。
1: 其实当你跨过那道坎儿以后，再往回看，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每一个挫折都是我前进的动力。加油，郭医生！郭医生，你在我眼里真的是一名非常好的医生。就算你不给林老师做手术，你也不要。

0: 哥，出来一下，有事找你。我儿子都疼成这样了，你们就不闻不问？你们算什么医生啊？
1: 我现在术后出血都是正常的，顾医生也做了处理了，不是你。
0: 你走开，我跟他说话呢。叫你这样这么嘴啊？
2: 冷静一点。
0: 原来你就是顾薇啊！你刚刚出了个医疗事故，把你自己的老师都给治死了。
1: 哎，你说话注意点。
0: 我就想不通了，我儿子怎么偏偏遇到你这般的呢？
1: 儿子都疼晕过去了。
0: 赶紧给我儿子想办法呀！
3: 别吵了，你们别吵了，我投诉你！别吵了，哎，小心！我忍不了！林志孝，
4: 顾医生，你没事吧？
3: 林志孝。
4: 我去，雪啊！顾医生，你轻点儿，这还没开始呢，别动，
3: 轻点儿，轻点儿，轻点儿。
4: 你还知道疼啊？我都不知道该夸你还是该说你了。刚才情况这么紧急，你就这么不管不顾的冲过来，幸亏伤口还不太深。哎。 再怎么说，我是你救命恩人，好吗？这一下为谁挨的呀？要是现在某人能因为我为你受伤，给我爸做手术就好了。
3: 好了，很痛吗？
4: 其实也还好吧。我小时候呢，我爸把我当男孩养，别的女孩，比如摔个跟头啊，爸妈就赶紧抱起来。 又哄又亲的，我爸就属于那种。林志孝，在哪儿跌倒给我在哪儿趴起来，就像在教导处一样。一会儿缝针的时候会不会很疼啊？
3: 这么怕疼吗？嗯。

0: 怎么样？
1: 可爱的，可爱的，这头猪真可爱。
0: 其实它是一只小蜥，是我轮科的时候儿童病房的护士交给我的。
1: 我刚刚就觉得它像只鸡，没好意思说，好可爱的鸡呀、啊。
0: 那你乖乖缝针。嗯，
1: 谢谢郭医生。
0: 那我开始了。准备开始。
1: 等一下，顾医生，这肝缝啊，是不是之前得打点麻药什么的？
0: 林志校同学，那现在你做一个选择题，打麻药四针，不打麻药两针，选吧。
1: 两针。
0: 乖，我会尽量轻一点。会有点疼，忍一下。嗯。

0: 医生，你的眼睛好好看啊。
1: 不疼了是吧？
0: 你别误会，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是单纯的出于审美的角度。我这个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1: 3天之内不要碰水，药隔一天换一次，5天之后找我拆线，辛辣的食物就不要再吃了。不疼吧？好了。
0: 谢谢郭医生，那我走了，拜拜。
1: 注意伤口啊。
0: 哦。我的小鸡气球。
2: 你刚刚出了个医疗事故，把你自己的老师都给治死了，
3: 你就是个不负责的庸医。
4: 哎，说话注意点儿。
0: 顾医生，下班了吗？带你去个地方啊。
1: 算了，我就不去了。
0: 拜托，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闪个脸吧。
1: 你再说一遍，你要我干什么来的？
0: 翻窗啊！
1: 翻窗？
0: 你放心吧，这是我们音乐系的传统，基本上每个学生都翻进去给我排练。不是吧，顾医生？你学生年代就没有做过一件叛逆的事情啊？
1: 我看是你们音乐系的作业太少了吧？
0: 老古董，等着，看我的！进来啊！顾医生啊，我说你可真是太有意思了，你一条腿就能迈进来，你在外面声称什么呢？算了算了，像你这种学霸，我也不是很了解。你去前面那个门等我吧，我去给你开门。
1: 林志晓，这门不是没锁吗？
0: 我也不知道他今天没锁呀。
1: 你不会撞傻了吧？
0: 没有吧？
1: 走不走？

0: 怎么样？这里现在一个人都没有，是不是超级有气氛啊？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啊，成绩特别不好，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些什么。大学也不知道能不能考得上，基本上属于放弃时候。直到我有一个师哥，他鼓励了我，给了我方向。我还记得那一天，他要从那个窗户带我直接翻了进来，然后他就站在这上面跟我做了一个约定。
1: 小小，等你考上了华清大学，我们在这里合作。
2: 所以你就真的考上了？

感谢顾医生让林老师及时得到了治疗哦。这首曲子是我特意为你选的，你要好好听哦。准备了。

0: 怎么样，好听吗？
1: 还不错。
0: 哎，顾医生，你知不知道在我心里你是个怎么样的人啊？哎呀，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对你有很深的误解。现在虽然对你了解没有那么全面，但是有一点我非常肯定，那就是你是一名非常非常好的医生。

0: 医生应该是一个救死扶伤的职业。从我做实习医生到现在，一共有15个病人从我的手里走了。他们每个人的样子我到现在都还记得。然而现在，我连我最敬重的老师都救不了，你还觉得我是个好医生吗？
1: 当然，我外公以前是中医，他就跟我们说，很多人觉得医生看生死那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吗？但其实对于生命，每个人都不会无动于衷。我们正常人看到病入膏肓的人，第一反应是怜悯，而医生呢，是能不能救，怎么救，救的是尽本分，救不得也是尽本分。 所以，顾医生，您尽力了。我还是刚才那句话，在我心里，您已经是一名非常好的医生了。但是，你呢，可能想成为一名更好的医生。所以在成为更好医生之前，千万别倒下，加油！
0: 哎，林之娇，很多人用很多道理来安慰我。 但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
1: 是吧？我这个人是不是特别的清新脱俗，有想法？
0: 还好吧。
2: 谁呀？
1: 我去！跑跑跑跑跑跑！
0: 不是说翻窗是你们乐器的传统吗？
1: 他被抓了，我记处分了，还没有毙了。
3: 站住！站住！哎！哎！

0: 林之夏，你刚受完伤，能不能好好走路啊？给你的。呀，顾医生，现在已经下班了，好吗？再说了，我这个伤员今天窗户也翻了，布也跑了，在意这些干嘛？来，让我们开心一下，喝杯可乐吧，干杯。 你不喝啊？那我喝了啊，先干为敬。嗯，好喝，尝一口嘛。嗯，不是吧，顾医生？ 是不是感觉超好？
1: 还行吧。嗯。

0: 哇，巨哥医生，大反转哎！我们老师刚刚跟我们发消息说，说我可以继续回去当大提琴手了，只要我坚持努力练习，我就可以参加汇演。我脑袋这一下没白挨哎！
1: 林之校，你受伤跟你老师找你回去拉大提琴有什么因果联系啊？
0: 非常有联系，只是上天对我的补偿。玄学，玄学你不懂啦。
1: 是我不懂，把手先放开呗。
0: 哦，sorry 啊。太激动了，没关系。如果你想消毒的话，你就消毒，我不会认为你在歧视我的。你说你这个样子，以后怎么谈女朋友啊？手都不能拉。你说什么？没说什么。 没说什么。
1: 其实吧，这谈恋爱呢，就是谈恋爱的谈法。

0: 真要再来一次吗？
1: 我这个人呢，有两件事绝不认输。第一个是魅力，第二个是酒量。
2: 别后悔啊，傻大。
1: 绝不后悔。哎，等会儿，我尝尝。怎么是这种味儿了呢？我再尝尝啊。这不是气泡水吗？我是不是得去消费者协会投诉一下啊？来回真的。

0: 师母，哎，喝茶。
1: 谢谢。
0: 小魏啊，你可是很久没进屋坐坐了。其实师母知道，你经常啊在院子外面来看师母的，你只是不进屋。小魏啊，你那个手术方案没有问题，那仅仅是个意外。如果你的老师。 他要告诉你什么的话，一定是不希望你因此而自责难受，啊！
1: 师母，我想看看老师的书。
0: 去吧。

0: 我宣誓，我要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能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我要清清白白的行医和生活。
1: 此刻起，你们要时刻记得，无数人的生命和健康掌握在你们手里。但是，也不要忘记，医学并不是一门完美的科学，而是一个时刻变幻、难以琢磨的知识系统。我们的追求和目标之间，总会存在一段差距，但一定让这个差距鞭策你们，而非击垮。因为医学不是一个人战斗。
2: 是以人为中心的不断前进。希望你们永远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3: 林老师，
2: 哎，
3: 吃饭啦？
2: 哦，哎，听说你光荣负伤了？
3: 嗨，小 case。
2: 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
3: 伤哪儿了？
2: 没伤哪儿，就是小小的磕了一下而已。我看一下。没什么可看的。我看一下。行了行了，看着没，就这么一点，没事儿。
3: 哎，放下放下。
2: 干嘛？
3: 五官的缺点全暴露了。
2: 哎哎，林老师，亲生的好吗？我的缺点都来自于你，大家彼此彼此，谁也别说谁好吗？
4: 那也不是一无是处吧？你脸上的酒窝是自己挖的？
5: 嗯，你挖的，你挖的，你挖的。嗯嗯。
4: 跪上。
5: 跪上。
4: 我来看球球。嗯。跪上。球球，来检查一下伤口了。啊？还疼吗？
5: 不疼了。
4: 伤口愈合的不错，手术也很成功。
6: 再积极配合我们的治疗，过2周就可以拆线出院了。
7: 这次真的多亏顾医生了，真是太感谢你了。应该的。
6: 球球，你这下可以见健康康出院了，开心吗？不过你的作业都写完了吗？嗯，<笑>
8: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6: 那我就先走了。
7: 嗯，好。
6: 再见啊！来，妈妈陪你玩啊。
4: 怎么样？

0: 不碍疼吗？哎，没事儿，皮糙肉厚的，早就不疼了。过段时间如果我通过了测试，可以参加汇演的话，我邀请你来看我的演奏啊。嗯，那你也过几天记得找我来拆线。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嗯，
0: 走了。
1: 哎，等一下，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
0: 什么事儿啊？
1: 我已经决定。
0: 为你父亲主刀，为我父亲主刀，但是你不是心理障碍？
1: 我从来不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
0: 感谢你，顾医生，谢谢顾医生。啊。
1: 哦，你是说让我看看你手啊？这很稳，非常稳，一点都不抖，好样的。<笑>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确认这个事情，你放心，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0: 顾医生，我相信你，还有，谢谢你啊。
2: 这个才是。
3: 小乔乔，
0: 你瞧你爷爷，乔乔。
1: 我会尽快安排根治性胃远端切除的手术。
0: 切除的位置要根据手术进行的情况来调整，但是你放心，我会尽可能的保留更多的健康组织。我明白，但是毕竟是癌症手术，如果做这个手术的话，老林的身体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1: 任何的手术都会有风险，况且是这种大的手术，而且手术的过程中还会有各种突发的情况。 作为医生，我无法向你做任何的担保，但是请你一定要放心，有我在，我会尽力。
0: 顾医生，我们家林老师就拜托给你了。

0: 胃型报告我已经看过了，溃疡形态特殊，根据我的经验，我建议你们再做一次检查。慢一点，把手歇了。就是你，胡言乱语，搞得我们全家不得安宁。
1: 万一有一天你出了什么状况，你的家人会内疚一辈子。
2: 我自己的身体我最清楚了，我就没事嘛。
3: 是是是，我们就是要瞎操心。
0: 我刚才看见你女儿哭了。
3: 挺逗，爱到你，你这怎么不吃啊？
2: 吃啊，
3: 吃完了才能再吃第二个。
2: 两个世界。
4: 切除的位置要根据手术进行的情况来调整，但是你放心，我会尽可能的保留更多的健康组织。

0: 林之孝，
1: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2: 你之下成为我家人吗？
0: 家人谈不上，但是我知道，跟着翟总有钱赚，有钱赚，就有未来。
3: 一仔，这一次啊，把这波港商搞定，你就有未来。
0: 我努力
3: 干。
4: 你在遥远不可及的对。
5: 把这个喝了。

0: 其实不留在唐城挺好的，我们一起吗？今晚八点十分，
1: 野狗骨头，
2: 湖南卫视提示：
3: 出发，
2: 接下来是余生，请多指教。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明天是婚宴，
5: 同时两边啊？
6: 对呀、啊，今天谁跟我备菜？
7: 我是一个还不错的备菜小能手吧。
8: 播了这样子就可以了
9: 啊？还有这么多啊？
8: 多搞几个，难得你们在。
9: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甲方。
8: 不好意思，两位 leader， 你要不要留下来多帮忙几天？
10: 不要。第一，你不是店长；第二，你不是首席运营官，有什么资格来邀请别人？
11: 就给他卸妆是吧？
12: 没有，我要按一下。
13: 我说能带杰伦大哥来吗？
14: 能来当客人吗？
15: 呀，哎，可以啊，欢迎呀。
16: 哎呦，不错。
17: Chinese spicy chicken wing.
18: Excuse me. This dish, in Chinese we call this 辣子鸡 Yeah, it's from my hometown.
2: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来好六街开分店了，分店店长之争一触即发。
19: 只要心态好，工位就是巴厘岛。
20: 当然了，我也不是画饼，我们以后一定是共患难。
21: 店长，为什么以后要一起患难呢？
20: 那我说错了，是现在就共患难。
2: 胜利属于精打细算的首席运营官王俊凯。
20: 你料来现在就一块不来一块都没了。
21: 我去那儿，我跟他拼了。我
2: 还是仗义疏财的中餐厅老店长黄晓明。
22: 我的那个意向岗位助跳，
21: 101。
20: 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101吗？
22: 为什么？
20: 因为。去吧去吧，我帮你做主了，去吧。
2: 周六晚9点半，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23: 欢迎光临，有何不可？
2: 优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幕。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24: 时间曾经只来一切。
25: 宝林，醒啦！
26: 你们怎么回事？我一醒过来，连半个人影都没有啊！
25: 我看你睡着，我就出去了一会儿。我回去给你煲汤了呀。我回来的路上有点堵。
26: 你们都不在，我万一出事怎么办？谁来管我？
25: 干嘛呀？怎么发这么大脾气、
26: 啊？你们是不是觉得让你们来医院陪护是为难你们？啊！你们可以回去吗？
25: 怎么可能呢？哎呀，好了好了啊，我以后去哪儿我都跟你说一声。笑笑给你煲了汤，你尝一点。
26: 没胃口，不喝。
25: 喝一点吧，一天没吃东西。
26: 我说了不喝，烦不烦？哎，
25: 宝林，你干什么？
26: 收拾干净。
25: 你自己在这儿冷静，先躺会儿吧。我去给你拿墩布，回来给你墩地。
27: 走吧，李女士，走，走。

说肯定会替我保密，然后也跟高医生这么说的，到时候就跟他说吃胃溃疡手术就行了，没事的啊，别担心了。

0: 你不知道抽烟对身体不好，对胃不好吗？你不知道吗？啊！我今天再好好找着，让我再找着一个人，我跟你没完。
1: 这是一个癌症的手术，做这个手术，林老师的身体会不会有什么危险？
0: 任何的手术都会有风险，而且手术的过程中还会有各种突发的情况。作为医生，我无法向你做任何的担保，但是请你一定要放心，我会尽力。

0: 小薇，换张档案怎么样？这个是九成的手术知情同意书。行。又挂我电话，比我还绝情。我可什么都没碰啊！ 我实在是站得太累了，我都受不了了。坐一会儿，你要是受不了的话，你把凳子悄悄动吧。行了，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你以为我愿意来啊？你妈，也就是我尊敬的婶婶，说你好几天不回家了，谁也请不动你，让我今天务必把你带回去。
1: 我最近这段时间吧，确实有点忙。不过这个时间点吃什么呀？吃晚饭还是吃夜宵？
0: 那我可管不了，你妈的性格你知道。你要回不去，我就死了。走走走走，亲，
2: 行吧，等我换个衣服。
0: 那我也得跟着你。嗯，
3: 大林，早点睡吧啊，明天还得手术呢。
4: 九点以后就不能再进食了，啊，知道。家属跟我来护士站一下，给你们交代一下明天手术注意事项。
3: 啊，妈，你去吧。哎，
5: 林霄，你得去听一下，别落下什么。
3: 行，我去啊，求求自己玩啊。

0: 快进来吧。我今天下班早，我想着说过来帮阿姨打打下手。
1: 不是你这还没进门呢，你们家真够可以的，有你一个够冷的了，再来一个，跟喷叫一样。
2: 我请小西来的。
1: 妈，事儿。
2: 嗯。哎，洗手。
1: 啊，七步洗手法，我知道。每次给我来给我折腾的。
3: 是啊，今天晚上都得早点休息。哎，老林呢？
4: 球球，看到林爷爷了吗？
5: 林爷爷他刚才出去了，他还去不让我出山。
4: 林爷爷走多久了？
5: 很久很久了。
3: 笑笑，你过来看一下，这什么意思啊？哎，我去打个电话。
4: 我是厕所，
6: 厕所看一眼，他在不在？在吗？
4: 没有。
6: 快，出去看一眼。
2: 顾卫他爸呀，还有他手术，咱们就不等他了，咱们先吃。
1: 哎，
4: 好。
2: 哎，有公筷。
3: 谢谢阿姨。
2: 吃点啊，
1: 来哥，多吃点。
2: 小西，你和顾卫一直是 MDT 同事，最近有什么新病例吗？
3: 最近有一个二期的胃癌病例，是顾卫劝病人复查才确诊的，现在那个患者已经开始准备手术了。
2: 哦，是吗？
3: 嗯，
2: 那你们得好好合作啊，你们年轻人互相帮忙，互相关心，那是最好的。
7: 不啊，什么是 MDT 啊
1: ？Mountain Daylight Time， 山区夏令时。你当我傻呀？三个医生在这儿聊时区啊？
3: 吃菜了你。
2: 小西，
3: 嗯，
2: 阿姨一直都很喜欢你。你们这个年纪，事业重要，家庭的事情啊，更要好好考虑。你跟顾卫认识这么多年，你们两个也一直很聊得来。不要老是谈工作，这个生活上的事情也应该多交流交流。顾卫他不懂得照顾自己，忙起来跟他爸爸一样，完全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你替阿姨多看着点他啊。
3: 你放心吧，阿姨。
2: 嗯，这虾多吃点啊。
1: 妈，我接个电话。喂，你说。
8: 喂，顾医生，九床的患者他擅自离院了，现在我们联系不上，具体情况我让患者家属跟你说啊。
1: 嗯，
8: 来。
3: 顾医生，是我林志孝。
6: 不好意思啊，大晚上打扰您，是这样的。
2: 哎，这个鱼多吃点。
3: 嗯，
2: 不吃。
3: 也吃。
1: 林志孝，你听我说，你们先不要着急，医院太大，不要盲目的找，让杜文俊给你们开一个申请，带你们去查监控。我现在立刻回医院，大概15分钟之后到，其他的事情等我回来之后说。
3: 好好，谢谢顾医生。好好好，怎么说？那个顾医生说让你帮我们写一个申请，看。

0: 妈，我先走了啊！走走。现在只有我陪你了。嗯，吃吧。
1: 多吃点。
2: 哎，顾医生，
3: 什么情况？
1: 医生来了，有没有联系上？老林一开始是不接电话，到最后干脆关机了。
2: 我们已经查过监控了，九床确实离开了医院，但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
3: 医院对于病人擅自离院有严格的处理程序，高希，立刻上报总值班。
1: 马上去。
3: 您不要着急，好好想一想林老师会去什么地方。
1: 他能去哪儿啊？那要不我回家看看呗。
4: 行，那你回家，我在这附近找一找，咱们随时联系啊。
1: 好好好好，
3: 不要着急。
4: 那顾医生，我也先去找了。

0: 医生，你忙了一定是不是很累了？不好意思啊，这个晚……没关系，林老师是我的患者，我是他的主刀医生，我对他有监管责任。谢谢。我接个电话。白妈怎么样了？
1: 已经找过了，你爸不在家呀。
0: 他没回家吗？别着急，林女士，林老师肯定不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你相信我好吗？我肯定能找到他，你别着急了，等我消息，先挂了。 林老师没有回家，你说他要去哪儿呢？
2: 哎，你好，
0: 你说这么大人了，半夜三更的往外跑什么呀？他不知道都在担心他吗？
2: 不好意思啊，怎么晚给您打电话？我们老林跟你在一块儿吗？不好意思啊，再见。
3: 他胃疼怎么办？他根本不会照顾自己。手机可能是没电了，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啊。还留了那么一张纸，他想干嘛？他到底想干嘛？哎，
4: 林志祥，想到了什么？没事，我就是突然肚子有点疼。
3: 啊，你稍微忍耐一下，一会儿我找个地方靠边，坚持一下。

0: 你是在给你女朋友买吗？拿这个吧，这个小巧便携，最近也蛮流行的。哦，谢谢啊。
1: 先生，现在店内活动，买这款送个小礼物，我帮你包起来吧。谢谢。对了，一般你们女生肚子疼的时候需要一些什么？
0: 你买些暖宝宝吧。
1: 好，谢谢，你们放里面吧。
0: 对了，再买个热饮。嗯。

0: 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没什么事儿了。我们去找林老师吧。
1: 你现在这个样子要去哪儿找他？你知道林老师平常去哪儿吗？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放松，缓解紧张的情绪。紧张的情绪会导致你的肚子更加的疼痛。
0: 你们医生对这方面肚子疼就没有一些专业的医嘱吗？
1: 这个问题我恐怕还没有你在行。你要是真的问我的话，我就只能回答你多喝热水，全都喝完。好好休息，休息好了，我们再继续找。

0: 你知道吗？嗯，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过你叫林老师叫爸爸？小的时候在学校，翻墙想逃出去玩，结果被发现了，学校就有处分，我就求我爸，我就说爸爸，结果林老师跟我说，不许叫我爸爸。 叫我林老师，我记得那天，连年级主任都出来跟我求情了，说口头警告下算了，但林老师偏不。在他强烈的要求下，我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前，在升旗仪式上念了检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再也没有叫过他爸爸。 都叫他林老师。那看来林老师从小就对你要求很严格。何止是严格，简直就是苛刻。你知道对小朋友来说最恐怖的是什么吗？就是老师跟老爸合为一体。林老师就是这样的。我在家起床起晚了，他先是在家里把我骂一顿。 等我跑到学校呢，他要摇身一变变成了教导主任，罚我再去跑圈儿，是不是很恐怖？我记得有一年，我许的生日愿望就是希望我亲生的爸爸过来认亲，然后告诉我，林建国不是你的亲生父亲。我记得我许愿望那年好像是9岁的时候。 然后那天我还离家出走了。为什么？好像是林老师工作忙吧，没有给我过生日，还把我骂了一顿。我一气之下，我就离家了。我就记得我一直走，一直走，走到了一个小河边儿，当时用土堆给自己堆了一个小蛋糕，自己给自己许了一个愿望。你这么小还离家出走？
1: 你父母当时肯定气坏了，
0: 应该是着急的吧？你是不是觉得林老师找到我的时候，应该抱着抱头痛哭，然后跟我道歉，说以前不应该这样骂我，从此以后再对我好一点？
1: 难道不是吗？
0: 我记得他找到我的时候，一下子冲上来。 把我一脚踹翻，然后指着我的鼻子说：“林志孝，你要是再敢跑一次，我就把你的腿给打断。”就是从那天开始，我们家有了门禁，晚上6点以后哪儿都不能去。他每天都要看着我，等我找到他以后。 我一定要把这些话原封不动地说给他听。林建国，你要是再敢跑一次，我就把你腿给打断。

0: 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嗯，我帮你拿。
1: 妈，什么情况？
2: 我跟你说，我知道你爸在哪儿了。
1: 他现在在哪儿啊？
2: 我刚才收到一条提示，你爸的手机支付绑的是我的卡，他买了一张火车票，现在在火车站，他应该是要回咱们老家，时间是45分钟以后。

0: 你好，这儿有人吗？
1: 没人。
0: 哦，谢谢啊。

0: 是站不让抽烟。
1: 我知道，我就是闻闻，过过烟瘾。

0: 谢谢。你好，我想问一下，您刚才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中年男的，然后年纪大概55岁，身高170-180斤左右，挺瘦，身穿一件，穿的是里面是一件格子衫，然后外面是一个藏蓝色的外套，头发二八分，戴了一副眼镜，他
1: 没有，你们再找找看吧，没看到。
0: 谢谢啊，谢谢。
2: 真是没想到，我手机里一张琳琅都照片都没有。
3: 比起，我们再找一找。我去那边了。
4: 你这是旅游、出差还是回家？
3: 我回家，回家看媳妇儿，媳妇儿快生孩子。
4: 是吗？啊，恭喜恭喜啊！啊，谢谢。哎，你知道是男孩女孩？啊，
3: 不知道。
4: 我有个女儿。
3: 哦，
4: 是吗？多大了？
3: 明年大学毕业。
4: 哦。
3: 学音乐的，
4: 啊，
3: 拉大提琴，拉得特别好，
4: 啊，是吗？
3: 哎，他以后是要当专业乐手的，
4: 哦，
3: 还要去欧洲那个金色大厅，去那儿演奏。
4: 那女孩真厉害啊！
3: 学音乐的女孩，温柔懂事，要女儿，女儿贴心，还是小棉袄。祝你也生个女儿。
4: 是是是，我也想要个女儿，我也喜欢你。
0: 林建国，
3: 哎呦，坏了！
4: 这是谁啊？
3: 我女儿。
0: 你在这干嘛呢？你林建国，我告诉你，林建国，你要是再敢乱跑的话，你信不信？
5: 人找到就好了。你好好说，我通知一下医院。
0: 现在跟我回医院，走。你干嘛呀你？你还想干什么？
5: 喂，小兵，您要是已经找到，
3: 我饿了，
5: 你不要着急，
3: 我要吃点东西再回去。
0: 你看现在几点了？去哪儿吃东西啊？
3: 肯德基开着呢，我看见了。
0: 你知道你明天要干嘛吗？你要做手术，你现在要断食了，吃什么肯德基啊？
3: 那就不做了呗。你们还能把我绑上手术台？
0: 林建国，
6: 怎么跟长辈说话的？
5: 他想吃就吃吧。他这个状态，明天也做不了手术。我给医院说一声，把手术延后。

0: 你们吃，谢谢啊。来，吃吧。哎呀，这个快餐啊，我一向不太喜欢。
1: 吃一下还是挺好吃的。你怎么不吃啊？吃吧，你不是挺喜欢吃汉堡什么的吧？来，吃吃吃吃什么吃啊？你老说我不负责任、不懂事，你呢？以身作则了吗你？你知不知道我妈着急在医院摔了一跟头，现在膝盖还是青的，一个人跑出来了，你是不是觉得特别潇洒？ 你是不是觉得任性一把，弥补你年轻时候循规蹈矩的遗憾了？还关机，还回了老家，还留了一张纸条。你现在还吃东西，有什么可吃的呀你？

0: 你小时候很喜欢吃淀粉团，你不是还写在愿望里的吗？想跟爸爸一起吃顿肯德基。
1: 我写的什么愿望里了？我，
0: 你小学3年级的时候，你们老师让你们写的，想跟爸爸一起做的100件事，你还在上面画了几朵小花。
2: 忘了，那么久了，少忘了。今天上课的时候，老师让我们写想和爸爸一起做的100件事：一起放风筝，一起爬山，一起吃冰淇淋，一起去吃肯德基。爸爸，我想把这个挂在墙上，好不好？
0: 这样你每天都能看见了。贴在老家墙上，后来搬家，忘了带上了。应该要带上的。我想着趁手术前回去拿一下。我记不清楚了，还有什么？还有好像吃冰激凌。

0: 还有什么？
1: 我不记得，忘了。

0: 我知道我是癌症，我都听见了。其实听不听见也差不多，自己的身体自己心里清楚。手术这个事儿不好说，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1: 我们学校原来那个老校长，老陈。
0: 他就是在手术台上，没想来。小小，爸爸这些年工作太忙了，一直没能陪你完成你的愿望。 一转眼，你看，现在都不知道你爱吃什么了。你要是不喜欢吃这个，咱们去买别的，好不好？
2: 我上厕所。

0: 从小到大，跟他一直都是这样，什么难听的话我都说过，可能我还把他骂了一顿。
1: 哎，你别哭啊。
0: 人在大哭的时候，情绪波动会很大，从而导致血压会升高。所以，我觉得你还是控制一下你的情绪比较好。
2: 在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的。你看你现在，因为血压不断升高，面色涨得通红，身体不断的抽搐。
1: 而且脸部也在越来越狰狞，很。
2: 你还是不是人呀？你怎么这么安慰人呀？我都哭成这样了，你说我丑？你要觉得我丑，你可以不安慰我呀。你在这儿，为什么说我丑？侮辱我？

0: 别哭啊，乖，别哭了，我在，有我在呢，别哭啊。
1: 医生，你的洁癖呢？

别哭啊，我们赶紧回去吧。李阿姨还在医院等我们，整理一下，别让林老师看见。

0: 谷雀回来了，
1: 他们家太压抑，不会吃一半就跑，留下我跟沈大爷瞪大眼，我都没吃饱。啊，那
0: 赶紧让阿姨给你做点吃的，这大晚上的不吃饱怎么行啊？
2: 就是，
3: 阿姨，哎，
0: 你帮他做点容易消化的。
3: 哦，好的。哎，
1: 算了，还是我自己去吧。
3: 妈，我跟你一块去。
2: 站住。
4: 坐下。给你安排的工作，为什么不去啊？不爱去，没意思。
2: 没意思？那你说你能干什么？
4: 不知道，没想好。我看你什么都干不了。从小到大，家里给你花了多少钱，找了多少关系？ 还成天不干正事儿，就知道跟那些小姑娘厮混。
2: 哼，那不都跟您学的吗？
4: 胡说八道！
2: 我可没胡说八道啊。前两天我朋友还发了一张您在夜总会的照片呢，哎，还给我发了微信，我给您看看。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咦，贼辣贼辣的，
5: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大庸古城，青春归来。

0: 新年一键解锁
1: 更好听，
0: 零距离感受 Live 大厂，
2: 姐姐歌手首对线，
3: 你站哪一队呢？
1: 更好玩，盲系 IP 全员出击，
4: 无论几岁，你都需要一座城找回青春味。
0: 大家好，我是李小雅。
2: 大家好，我是李晟。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5: 大家好，我是孟晨。
4: 我是主持人小吉齐思君。
6: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七月换新启幕。七月十一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七月十二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7: 请大家注意安全。
8: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9: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0: 大家都跟我们啊！
9: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1: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啊！
9: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2: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9: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3: 你买什么东西？
14: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5: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6: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4: 听我的，听我的，
15: 听我的，
16: 听我的，
14: 听我的，听我的。
8: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7: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幺九二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8: 我走了，别找我。我撑着你九九六，撑着你熬夜到天亮，撑着你泡面，通宵，内耗。
19: 心情不好啊？
18: 你说过太多，再撑一下。可都没问过自己，还能撑多久？所以，我走了。不是逃避，只是我想知道，不再是坐着等任务的日子，会不会也有别的模样？我不想只是办公桌的一米半径，还有山间的风、旷野、大海，还有你人生无限的方向。希望你也能看看。
20: 追寻梦想吧！
18: 我有轮子，你有梦想。别让固定的座位限制了你的人生。
6: 湖南卫视提示：
21: 祝福啊！
6: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大坝倒下了，整个村差不多没了。
1: 现在洞虚一片大海了呢。
2: 完了完了完了。
3: 近期广西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城区内涝，数万群众紧急转移。而这场持续性强降雨的源头仅仅是个风力偏弱的热带风暴级台风美沙克。这就让人纳闷了，为什么一个风力并不强悍的台风反而能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像一台抽水机一样催生出极端的持续降雨，还能长时间赖在内陆不走呢？
4: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
5: 风只是它的一方面，以风力来评价一个台风的强弱，甚至于把它呢跟这个灾害的这种影响都给挂钩，所以这样其实会造成一个误区。还有两个更重要的指标，一个是在海上它会引起那种风暴潮，风暴潮上来以后它会把沿岸的整个的那个房屋啊堤坝都给它淹没，另外一个就是它登陆以后的暴雨，甚至没登陆的时候整个的那个云系啊也产生那个暴雨，都会造成这很重的这种灾害。只看风力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啊，这次这美沙克就更说明这个问题。你看它已经是二次登陆了，其实已经削弱得很强了，登陆以后呢它带的水汽是很足的，即使到现在台风环流已经都过去了，但是呢广西的雨还在那下，说明季风的那个水汽一直往上涌，是吧？再加上跟北方的一些天气系统结合起来呢，再遇到地形，它就产生了很强的这种降雨。另外呢，台风环流登陆以后，移动的也比较缓慢，长期的滞留，同时呢，还在遇到那个像广西那种复杂的地形，起到一个抬升作用。这样的话，就在整个广西就产生了很强的这种降雨，造成了一些重大的损失吧。其实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种惨痛的教训。
4: 最典型的莫过于2019年的超强台风利奇马。当年利奇马在浙江温岭登陆时，中心风力高达16级，但真正造成浙江、安徽、山东等地严重灾情的是它深入内陆后与冷空气结合引发的极端暴雨，导致多地出现严重的城市内涝和山洪。气象数据显示，台风带来的降雨量往往占其全年总降水量的10%到30%，这种水汽炸弹一旦在内陆滞留，破坏力绝不亚于沿海的狂风。
3: 就在内陆还在和美沙克的暴雨较劲时，太平洋深处又睁开了一个风速高达62米每秒的怪兽——超强台风巴威。中美欧三大顶级数值预报机构罕见达成共识，认为它大概率冲击顶格。它凭什么能在海上憋大招，长得这么快，这么猛？
5: 现在我们在研究台风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有一种观点啊，随着这种全球气候变化，台风的这种强度会增加，海温在增强，热带的海洋系统跟海温的那种温度是很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就是大气中的水汽在增加，我们现在都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大气增加一度，是吧？这个整个水汽的会增加7%，对于台风的能量会有一个增强的作用，是吧？另外一个，现在确实是在这个7月份哈，整个热带的海洋是吧，都是一个暖海区，它也很容易造成这种台风的增强。现在看越强的台风，它的路径会越稳定，看它最后往偏西、偏北的方向走的时候，它看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登陆，是吧？这个、可能是我们在后期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事情。
4: 专家提到的大气温度增加一度，水汽增加7%，在气象学上被称为克劳修斯克拉伯隆方程。这意味着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台风正在从海洋中吸取更多的热量和水汽。据国家气候中心数据，近年来西北太平洋海域的海表温度屡创新高，这为超强台风的诞生提供了绝佳的温床。不仅如此，专家强调，越强的台风路径越稳定，这是因为强台风自身结构紧密，内力强大，不易被外围气流轻易带偏。
3: 现在海上出现了罕见的双台风局面，一个主打内陆强降水，一个以狂风风暴潮威胁华东沿海。它们在水汽供给、移动路径上完全不同。那这两个台风在海上会互相打架，或者是产生神秘的连锁反应吗？
5: 如果两个台风比较靠得近的时候呢，它会产生一个比较相互的一个作用，叫藤原效应，它就是有一个旋转啊，它就对它移动 影响比较大。如果降雨比较远的话，就没有那么强的那个作用。越强的台风是吧，越不太容易受到其他的影响。所以这次巴菲它更多的可能会受到它的自身的这种内力的这个主导，还有一个外围的这种副热带高压的这种庞大的系统的影响，是吧？它这个对它的主导性更强一些。
4: 所谓藤原效应，通俗来说就是两个台风像两个旋转的陀螺，互相靠近时会绕着彼此的中心连线打转。但正如专家所言，巴威目前展现出的内力极其强悍。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监测，巴威的七级风圈半径已经扩展到了300公里以上。这种庞大的体型让它拥有了极强的自主权。在双台风博弈中，往往是强者恒强。巴威不仅没有被美沙克带偏，反而牢牢掌握着自己的移动节奏。
3: 既然巴威这么强，为什么它的后续路径还是变数重重？双台风并存时，预报频繁更新，决定巴威最终去哪里的幕后推手到底是谁？它会拐弯吗？
5: 这个台风的移动呢，总体来讲它基本上是自东向西走。巴威这个台风呢，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么一个路径走。我们一般判断一个台风的路径的时候呢，跟它自身的强度稳定性是有关的，比如双台风互相的一个影响，还有呢就是副热带高压的形态或者其他的一些天气系统的影响。但是后期怎么走还要注意观察。
4: 决定台风走向的幕后推手正是专家提到的副热带高压，它就像一堵无形的空气墙，台风只能沿着这堵墙的边缘滑行。目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偏强，牢牢压制着巴威向北的通道，迫使它一路向西。但气象预报之所以频繁更新，是因为副热带高压自身的强度和位置也在发生微调，哪怕只是边缘稍微后退一点，台风的登陆点就可能发生几百公里的偏移。
3: 这次美沙克全程没有大范围剧烈大风，结合这次双台风的不同表现，大众习惯单纯依靠风力等级来判断台风的危险程度，存在哪些极具误导性的认知误区呢？
5: 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关注到几个方面，一个呢，首先它是台风的强弱，整个的范围的影响，注意看它的半径的影响力，还有一个就是云雨的分布。因为台风的话，在移动过程中，它是影响到海浪的这种涌浪的，它登陆以后的走向很重要，它容易产生更强的暴雨。其实风只是它的一个很简单的指标，但它可能最后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更系统、更复杂的一个过程。
4: 事实上，国家气象部门在发布台风预警时，从来不是只看风力这一个维度。以巴威为例，虽然它的中心风力达到了惊人的17级以上，但它的危险半径高达数百公里。对于沿海居民来说，不仅要防范狂风，更要防范伴随而来的风暴潮和巨浪。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预报台显示，风暴潮往往在台风登陆前几个小时就会悄然袭来，海水倒灌的破坏力远超想象。
3: 以往呢，大家觉得台风灾害只在沿海，但这一次美沙克深入广西腹地，老旧小区积水严重，桂北山区还接连诱发山洪，小型水库漫堤。当台风深入内陆之后，这些地质和水利次生灾害为什么突发性更强，避险难度更高呢？
5: 它由于降雨就产生过灾害，这个时候呢，再带来台风，它的防范的脆弱性就很强，已经滴水很足了，甚至于水库可能水都比较多了，是吧？这个时候呢，放也好，不放也好，增加了我们的这个防范的难度。如果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它到了一个像广西那个多山的地方，水汽上来很充足的话，它遇到这种山，它会有一个抬升作用，又增加了这个降雨的强度。这次呢，正好是一个季风爆发的一个季节，是吧？水汽的输送又非常充足，降水的这个时间很长，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在防范上呢，确实真的是很难。
4: 滴水很足，在防汛术语中叫做土壤含水量饱和，这就好比一块已经吸满水的海绵，哪怕再滴下几滴水都会直接露出来。据水利部数据，在台风深入内陆后，由于山区地形复杂，汇水速度极快，从降雨到形成山洪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这种滞后性和突发性正是内陆防台风最棘手的地方。
3: 在这轮灾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市民涉水通行，商户未转移物资， 山区村民靠近河道逗留等险情。面对巴威这样可能横扫六七百公里的移动灾难穹顶，城乡居民和户外从业者绝对不能犯哪些高频致命的避险错误呢？
5: 出现了这些天气以后，它对不同的承载体，比如海上船舶、陆地上水库、村庄、城市，还有一些农田，是吧？这些所采取的措施是不一样的。有些呢可能就怕风，有些就怕雨，有些可能怕雷电。对于不同的天气系统的响应，包括我们的防范，都要有不同的措施。
4: 针对不同场景的精准避险，对于海上船只必须提前回港避风，对于城市居民要警惕地下车库、地铁站等低洼地带的积水，而对于山区群众，一旦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必须果断转移至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切忌在河道沟谷逗留。应急管理部多次强调，台风期间的非必要不外出是保护生命安全的最有效底线。面对极端天气的常态化，我们的防灾思维也必须升级。从2021年台风烟花在浙江滞留长达72小时，到此次美沙克在内陆引发的极端暴雨，都在提醒我们，过去的经验可能已经失效，我们需要建立更具弹性的城市防洪标准和更完善的应急响应机制，敬畏自然，科学防范，把防灾意识装进日常，才是我们面对极端天气时最该有的从容。
3: 最近呢，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我们在关注灾区救灾进展的同时呢，也注意到了网络上出现了一则引发广泛担忧的消息。网传横州市一处养蛇场被洪水冲垮，导致大量剧毒眼镜蛇出逃，甚至有视频显示蛇群在洪水中游动，让不少当地群众和网友感到恐慌。事实的真相是，当地确实有一处位于低洼地带的养蛇场因洪水损毁，导致800到900条养殖蛇出逃。但是呢，请大家放心，出逃的蛇类当中绝大多数是无毒的水绿蛇和网颈蛇，仅包含少量有毒的眼镜蛇。并且呢，由于洪水流速极快，绝大多数出逃的蛇已被洪水冲走或者是溺亡，真正盘踞在居民区的极少。目前啊，当地村委已组建专业的捕蛇队进行排查，且抗蛇毒血清储备充足，整体风险完全可控。此外，网传那些满街毒蛇的惊悚视频多为旧素材拼接或者是视觉误判，属于不实信息。虽然蛇群围城是谣言，但是汛期野外遭遇蛇类的风险确实是真实存在的。面对灾情，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防范才是最好的护身符。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大求真。
2: 近期不少网友艾特我们啊，得跟进蛇类科普啦。好，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医蛇之乡永州，第一站双牌县中医医院，这里有着著名的蛇伤科，我们先去采访患者。您是什么咬伤？
6: 五步蛇。
2: 您是自己就认识它是五步蛇，还是过来以后才知道的？
6: 它咬住的时候我就认识啊。
2: 您这是第几天了？
6: 第五天了。
7: 五步蛇的最主要是一个是局部的坏死，但坏死的它还是比眼镜蛇的要坏的要相对也比较快一点点。
2: 就现在是要把坏死的肉给剪掉吗？
7: 对。
2: 哇，爷爷好勇敢，真的好勇敢。
6: 没办法吧。
4: 患者遇险时，有的是在户外游玩，有的是干农活。
8: 当时在田边做事嘛，那里有几个石头，上面旁边有草，我打算把那个草扯干净。手伸过去的时候，就被什么东西咬了，把那个血这样弄开以后，就看到有两个牙印，然后我就怀疑是毒蛇咬伤。把那个石头翻开，就看到一只这么大的那个五步蛇。
9: 大概多久已经到了医院？
8: 从被咬到这里2个小时，刚好2个小时。
2: 就是我看你手上还有这些纵向的伤口啊，
8: 这些都是医生处理伤口排毒换血嘛。
4: 咬伤后不同的处理方式，后果可能截然不同。
10: 麻烦对眼镜使用了。当时我正在拍摄的时候，突然被他咬了一口，我立即丢了手机，立马挤压伤口，边往水边上走，边挤压，到了水面上，不停的挤，不断的挤，从上往下，尽可能的从里往外挤压。
11: 蛇咬伤之后， 怎么搞啊？第一个用水冲洗，这点我认为是确实有很有效的。
12: 嗯，
11: 这有效不是我们个人说的，
12: 嗯，
11: 我们有长期大量的临床病例。
12: 嗯，
11: 因为交代病史，他就会跟我说，什么什么时候啊，我几点钟在什么地方被咬的啊？
12: 嗯，
11: 然后当时我用挤啦，用吸水挤那个冲洗啦。
12: 嗯，
11: 然后这样的病人到住院之后，他的伤口的坏死程度啊，严重程度啊，相对于那种完全不处理的那伤口愈合程度啊，损伤严重明显的有对照。第二个，对于捆爪这一块，我们要科学的对待不同的蛇伤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神经毒我建议他还是要加压有效的捆爪，
12: 嗯，
11: 哪怕是手指坏掉了都没关系，因为它蛇毒可能会导致一个患者的死亡。而你血型毒啊、混合毒啊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以肢体坏死为主的话，一般不建议他们进行捆绑。
4: 到了蛇伤科，看到患者动辄住院十来天，求诊记者才明白，原来被有的毒蛇咬伤了，光打抗蛇毒血清还不够。
12: 好多人认为那打上抗毒的血清以后人就好了，那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儿，是不是？
11: 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要科学来看待，分两个方面去看待。对一些中等毒性，比方说竹叶青啊、油毛头蝠啊，这些就简单的打个血清效果都很好了。针对这种五步蛇啊还有眼镜蛇咬伤来说，外科手术干预对这个排毒进行综合化的治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手段。血清我们以简单的理解是做综合这个毒性的反应解毒，
12: 嗯，
11: 而外科干预呢就是把这个蛇伤引起的溃疡坏死性的难治性的这个伤口演变为外科伤口。
4: 原本正在接受采访，周主任突然被喊走处理紧急事件，有患者出现了小动脉血管破裂。如果你亲眼目睹现场，一定也会像求诊记者一样震撼。那么患者为什么会出现伤口恶化呢？
11: 是因为我们外地的一个患者，他十几天之前呢，因为眼镜蛇咬伤，在当地简单的注射血清之后就自行回家了。回家就相信村里的什么蛇王啊、蛇医啊，他就包了所谓的什么草药，两三天之后就出现整个手掌的红肿啊、疼痛啊、流脓啊。我们接诊医生一看了之后，因为草药的热天啊，敷了草药之后已经整个感染坏死啊都蔓延了整个手掌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很多。
4: 双牌县中医医院早在1983年就设立了蛇伤科，治疗方式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接诊蛇咬伤患者超20000例，诊断准确率达100%，治愈率更是高达99.9%。周主任表示，草药经科学处理，短时间外敷对蛇伤有愈合作用，但未经消毒的草药长时间外敷，不仅不利于愈合，还将导致伤口恶化。
12: 我们通常以为啊，比如说蛇咬到这儿，它只是这块的事情，没想到其实都已经到这儿了。
4: 被蛇咬伤要记住三要：要记住蛇的外形特征，摘掉戒指、手镯等束缚物，用清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前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救治。那么，常见的蛇都有哪些外形特征呢？
12: 第二站，永州异蛇山庄，这里有十多种常见的有毒和无毒蛇，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我们现在是要抓一些蛇出来看一看，
13: 这个刚
12: 现在的状态，
13: 刚蜕皮了，你看，
12: 哦，
13: 说明它长势非常环境非常好，非常适宜的。
12: 对，这个一定要小心了，五步蛇非常的厉害。
13: 对，
12: 哇哇哇，你看
13: 这个攻击，
12: 它会凌空的攻击。
13: 对，这个是达到26-27度，它比较活跃。这个蛇刚刚出洞啊，比较凶险。它的
12: 正饿的时候，
13: 对，它刚刚出来，它的蛇毒储存了一个冬天了啊，到春天，现在出来觅食了。
12: 嗯，
13: 它的排毒量是很大的。
12: 对，
13: 等一下我们带过去。
12: 好，它看到东西就游过来了。
14: 哦，直接发动攻击了。
13: 是啊，很凶的，所以说这个是最很危险的啊，脾气比较暴躁。
12: 直接，
13: 上面没有咬到有蛇毒在上面吗？
12: 我看一下啊，有，嗯，他那边还在生气，还在生气。
13: 你看，他这是五步蛇发怒的声音。
14: 哦，又来一下，
12: 而且他是猝不及防的。
13: 像这个蛇，假如有1米1、1米2的话，距离它的舌头50到60公分都是它的攻击范围。它的视力比较弱，但是它对移动的物体是非常敏感的。嗯，
12: 对，
13: 它的这是它的特性啊。还有它有热感应夹窝，特别是看到有体温的生物啊，它是一个热成像。
12: 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第三人的诅咒，说第一个人走过去把它惊醒了，第二人走过去它准备攻击了，第三个人刚好被咬了。
13: 有一定的道理，像五步蛇它比较懒，它盘在那里守株待兔啊，它睡着不睡着你也不知道。
12: 对，
13: 在它的有效攻击范围，几乎人是躲不过的。
12: 舟山眼镜蛇，
13: 对，这个背纹比较明显的。
12: 嗯，现在我要远离一点了。
13: 对，没事。
12: 啊，直接往里倒啊，
13: 直接往里倒就行了。它这个其实我。
12: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13: 这大王蛇也很凶的。
12: 我们把五种常见的有毒蛇、无毒蛇放到了观察箱里，来观察一下它们习性。
13: 行，这是那个王颈蛇，也叫大王蛇，它的头上有“大王”两个字啊。有一句古话说：“一里有王蛇，十里无毒蛇”，说的就是它。哎，
12: 就是它其实是会捕食周围的毒蛇。
13: 对对对，嗯，体型比它小的毒蛇、五步蛇、眼镜蛇都是它的盘中餐，因为王颈蛇的体质比较特殊。嗯。它会溶免疫部分的血型毒的毒素，所以说五步蛇看到它还是比较害怕的。
12: 立着的很明显就是眼镜蛇，
13: 你看它的背纹，有一个花纹像眼镜的这种，就是典型的舟山眼镜蛇。
12: 对，
13: 但是舟山眼镜蛇咬到人的话，烂筋豆骨都露出来是非常恐怖的。
12: 烂肉王
13: 说，对，
12: 它其实是最活跃的。
13: 对对对对。
12: 好，然后到了这条小小的，
13: 小的这个银环蛇，它是昼伏夜出的蛇类习性，这是神经毒素的。眼镜蛇一咬了，它也会马上剧烈的疼痛；五步蛇咬了也会剧烈的疼痛啊。像银环蛇咬了，刚开始就觉得像蚊虫叮咬一样，10分钟左右到20分钟，两个牙痕的周围你轻轻的按压也有点麻木感，但是半个小时，你才慢慢的感觉就眼睑下垂啊，吞咽困难呐、呼吸麻痹啊，麻痹大意的蛇啊，容易错过最佳时间。
12: 就你别看它可能只有一根手指这么粗，
13: 对，
12: 也不长。但其实它的危险性是最高的。
13: 对对对对，
12: 五步蛇它的体貌特征非常明显，有个尖尖的往上翘的鼻子，
13: 尖纹。对，它的头是三角
12: 形。三角形，哎，
13: 嗯。与虐人无欲之者。哎呦，
12: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13: 对，银环蛇胆子小，跑得特别快，是吧？
12: 对对对。
13: 像五步蛇，它稳如泰山，它很自信，是吧？
12: 对。
13: 但是来说，你要侵犯到我的领地，它就会主动攻击。你看它那个鼻尖跟眼。之间有两个孔，就是它的热感应夹窝。然后它看见有体温的生物，它是一个热成像。它是这么一个特征。
12: 好，最后就是水绿蛇。
13: 对，这是水绿蛇，就是无毒蛇。它的头衔太多，香草的预言蛇也叫冠军蛇啊。
12: 那它会攻击人吗？
13: 它也会攻击人，但是来说这是为人工驯养繁殖的，它习性比较温顺。假如是野外的，它也会发怒生气，它的牙也很锋利，人的皮肤。一咬到的话就会划开啊，就会拉扯。
12: 那总的来说，这五种蛇都是近期蛇伤事件中经常能看到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它们的体貌特征啊。
13: 万一哪个被咬了，有条件可以拍个照，
12: 拍个照。
13: 如果没有手机，没有条件，一定要记得它的形态特征、花纹、颜色，这个是很关键的。可以告诉医生说是被什么蛇咬了，然后医生做出判断，打相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啊。

0: 小时间到。
1: 这盆冰多少度呢？温度一直在下降啊。哦，只有1.8度了，越来越接近0度了。但是这还不够冰，我们可以让它更冰，秘诀就是加盐。
0: 是要吃咸冰块吗？
1: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让这个温度啊进一步的降低。哇，这个冰面已经起反应了，听到了嘎巴嘎巴的声音没有？而且上面好像形成了一些白霜。
0: 对，好像冰上出现一层雪。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一盆冰的温度又是多少了呢？
0: 哎，
1: 哇，我都、哎、这个都已经很难插进去了，
0: 是吧？
1: 啊，不要把它弄坏了啊。嗯，好，我们来看一看，
0: 啊，
1: 温度又在迅速的降低。

0: 已经零下10度了，其实呢它还可以更冰，最低的温度啊差不多能达到零下16、17度呢。那让冰变得更冰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加的
1: 盐。
0: 对，
2: 盐溶解在冰表面的少量水里，形成盐水混合物。盐水的熔点会随着盐浓度升高而降低，比如1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6摄氏度，2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16摄氏度。当盐让冰开始融化时，冰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热量，就像烧水需要加热一样。这些热量来自周围环境，比如装冰的碗和旁边的酸奶。
0: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炒酸奶了。
3: 啊，炒酸奶？
0: 哎，好，把锅支上。这个酸奶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4: 白白的。
0: 对，像水一样的，是不是？
4: 对。
0: 好，那这个锅呀，也差不多冷了。一般我们都说看锅的温度够不够，是不是？
4: 对。
0: 现在是看够不够低。好，酸奶要下锅了。
3: 哇，好壮观。
0: 嗯，那既然叫炒酸奶呢，叫炒。要用上我们的铲子，我们谁来试一下呀？来吧，教给你们一个诀窍啊，从这个边缘的地方开始炒。原来是液体流动的，是不是？现在呢？
4: 没有流动，
0: 没有流动了，是不是？而且越来越凝固了。好，让小球炒一会儿吧。嗯。哎，这有个小诀窍啊，尽可能的把它摊平一点，这样呢让它多去和这个锅底去做接触，可以让它受冷的面积更大。
5: 我感觉这有点像冰淇淋了。
4: 对，
0: 那你的铲子铲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5: 好难啊，
0: 像铲那个冰沙一样，是不是？我刚才听到了沙沙的声音，
5: 就铲冰淇淋一样的感觉。
0: 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那种小颗粒啊？
4: 对，
6: 好像冰沙。
0: 嗯，哎，炒的差不多了，快要出锅了啊！
6: 好难炒啊！
0: 我来，我给最后的步骤啊！哎呀，一看就很美味呀！亲手炒出来的酸奶会特别的香甜，我跟你讲。
6: 对，感觉比小卖部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0: 那是必须的。嗯，这酸奶差不多就炒好了。哦。我们再给它加点小佐料。
6: 一定很好吃吧？
0: 那当然了。
6: 觉比自助餐厅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4: 是啊，
0: 来吧，你们放点蓝莓在里面装饰一下，而且呢蓝莓也会增加口感，是不是？嗯。
7: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8: 你是想成为我家人吗？
9: 家人谈不上，但是我知道跟着翟总有钱赚，有钱赚就有未来。
8: 一仔，这一次啊，把这波港商搞定，你就有未来。
9: 我努力
8: 干。
10: 你在遥远不可及的对岸，我在
11: 把这个喝了吧。
10: 欢呼声的对白，
9: 其实不留在腾城挺好的。
11: 我们一起吗？
7: 今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12: 惊雷王秘密基地查收。
13: 有惊喜，
11: 是什么呢？
12: 1、2、3。哦，
9: 收官不是结束，是再次心动。啊，
11: 这什么嘛？不是，是妻子的礼物哎。
14: 我是这一次丈夫导游团的孙杨导游，也是你亲爱的老公。哎呦！
7: 今天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0: 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张家界，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一切皆有可能。7月11日晚7点半，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李晟、勇长进、万妮达、安琪、唐九洲、袁一琪、沈梦辰、齐思钧、郑芳一，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万全之策确保防汛万无一失。
1: 沈晓明主持十二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68次集体学习，毛伟明出席。
0: 省政府与中国国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沈晓明、徐思伟见证签约。
1: 本台今起推出系列报道《奋进十五五》，开启新征途，深入解读各市州如何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今天关注湖南西大门怀化。
0: 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月7日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全省贯彻意见，听取今年上半年全省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有关情况汇报。
1: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应对新一轮台风可能对全省带来的影响，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绝不能有任何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力打好有准备之仗，以万全之策

0: 高度重视中小水库渡汛保安，要进一步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严格落实四早要求和631预报预警校应机制，果断落实转移避险措施。要进一步强化应急救灾保障，完善各项应急预案，扎实做好防汛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和专业救援队伍建设，加强实战应急演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注重在大站大考、一线火线考察识别干部，注重发现宣传和表彰在防汛救灾中的先进典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会议指出，要结合湖南实际，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健全高标准农田管护体系，落细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确保全年粮食生产稳产增产、提质增效。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赋能，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整治，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办好民生实事。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大力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坚定不移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牢固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加强干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要夯实基层基础，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深化政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一树两严专项整治，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纠治四风顽疾，坚决打赢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战。要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构建完整责任链条，从严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层层压实，全面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号，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第68次集体学习。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强化对标对表的政治自觉，在深学细悟上持续用力，自觉落实到推动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晚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伟江出席，中央第9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
0: 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面向未来的使命任务，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始终把讲政治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加大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力度，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要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滚动实施好3个高地标志性工程，加快建设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0: 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政企观，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省人民。要以斗争精神，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求真务实，抓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锲而不舍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做好结合融合文章，共同营造学习宣传贯彻的浓厚氛围。
1: 九号，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在长沙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委书记沈晓明、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思伟见证签约。
0: 中国国新是国有资本运营试点央企，累计在乡合作规模逾数百亿元，落地产业基金、金融服务、智慧教育、健康管理等多个合作项目，为全省产业升级、国资盘活提供有力资本支撑。根据协议，中国国新将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航空航天及北斗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乡布局，加快设立金芙蓉昆仑新材料基金、国新创投基金、长沙子基金，以多元资本运营手段赋能国企改革与股权投资合作，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合作，强化健康保障、文化旅游及教育产业合作。签约仪式前，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习与徐思伟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围绕深化央地合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国企改革、拓展基金与产业合作等深入交流，就下一步全方位务实合作交换了意见。副省长于洪胜、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侯晓参加。人民日报海外版今天整版刊发文章，题为湖南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文章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进一步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在实干担当中淬炼思想，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1: 昨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正式出炉，湖南共有20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农业领域一口气拿了5项大奖。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在北京揭晓，湖南总共有20项科技成果上榜。在科学技术进步奖方面，湖南共有4项主持项目获得2等奖。湖南农业大学、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等牵头攻关的项目，杂交水稻高效制种技术研创及超高产新品种培育应用，拿下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种子小了快一半，直接帮农民省钱，产量会不会跟着缩水？恰恰相反，力两优8022的示范测产，平均亩产1251.5公斤，刷新了杂交水稻单季亩产世界纪录。
2: 用的小粒种大粒稻的这种策略，不一些模本的种子是小的，副本的种子是大的。目前小粒种大粒稻的这种技术在国际上我们是遥遥领先的。
0: 再看由隆平高科、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湖南大学等牵头攻关的项目，水稻制种安全新型温敏不育系创制与重大品种培育，拿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两系杂交稻有个命门，对温度太敏感，温度稍微不对，制种就可能失败。杨远柱团队花了28年，硬是把不育起点温度降到了22.6度以下，比两系不育系鉴定标准规定的23.5度还低了将近1度。团队创制出的株 ES 有多猛？全国106家科研院所和企业用它培育出杂交稻新品种263个。 这些品种在全国累计推广3.57亿亩，新增稻谷90.49亿公斤，帬农民增收248亿元。
3: 通过哺育起点温度低的这种种子的放置，培育出起点温度低于23度，忍耐10天以上23度这样的低温，来破解两栖化杂交水稻这种不安全这样一个技术难题，为这个老百姓的增产增收做更大的贡献。
0: 应玉龙院士团队做的四用微量元素新产品创制与应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目前成果在国内100强饲料企业覆盖率达90%以上，还出口到了34个国家和地区。百联阳院士团队攻克的是稻麦田除草的老大难问题，他们的稻麦田新型绿色除草剂创制与应用拿了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过去除草靠高毒药剂，除草成本高，生态风险大。百联阳团队花了10多年攻关，自主创制系列绿色低毒高效除草剂产品，配套标准化田间施用技术体系。
4: 除草效果稳定在95%以上，而且它不容易产生抗药性，然后成本也比较低，特别是对环境它影响很小，投入的成本大概1亩地。20-30块钱，收成要提高1-2倍公斤，推广面积已经超过了1亿亩。
0: 怀化作为湖南的西大门，是中部地区通往大西南的桥头堡，更是湖南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战略门户城市和东盟货运集结中心。怀化正以生态为底色，以陆港为引擎，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与开放崛起并进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5: 湖南省“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美丽湖南。怀化森林覆盖率高达70%以上，是国家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城市。近年来，怀化在全国率先探索林地经营权三层剥离、水生态资源三权分离等模式，颁发全省首张生态资产权益证，创新推出林权贷、碳汇贷等56款绿色信贷产品，绿色贷款余额达487亿元。十五五期间，怀化将继续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推动生态与产业深度融合，推动清洁能源、生态农业等绿色经济占比大幅提升。
6: 站在十五五新的起点，我们将激活生态资源增值，深化 VEP 核算应用，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综合服务平台，加大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支持力度，让沉睡的生态资产变成流动资本。
5: 规划提出，要服务融入国家开放战略，建设高能级开放平台和通道，持续用力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目前，怀化国际陆港已开通7条国际物流通道，运输网络覆盖国内外238个港口和站点，实现30小时通江达海，3天直达东盟。怀化承担了西部陆海新通道70%的南下货运量。十五五期间，怀化将加快建设湘、鄂、渝、黔、桂五省边际区域性中心城市，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加快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深化与东盟合作。
6: 主动对接湘、鄂、渝、黔、桂五省边际区域，吸引国内货物向怀化集聚，让怀化的企业成为走向东盟、联通全球的第一站，抢抓广西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加密开行铁海联运班列，力争2030年班列开行突破1500列。
5: 十五五期间，怀化还将围绕港、产、城、旅4篇文章系统布局、精准施策，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做强水稻这种芯片、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525万怀化人民。
6: 全力打造区域性医疗中心，实施迁移下基层行动，坐实县域医工体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本实现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市民社会保障网络稳步提高救助标准，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让群众生活有保障、 更安心。
1: 进入七月，张家界夏季文旅市场活力满满，入境游持续升温。
5: 清凉的峡谷，丰富的户外体验，张家界大小

0: 林滑道同样人气十足，乘滑索凌空穿梭，连绵山峦，深谷溪流尽收眼底。乘坐滑道穿梭林间，一路感受山野间的速度与欢乐。
1: It's unbelievable，
2: 简直太震撼了！这是我见过最美的地方之一。这座桥特别壮观，踩在玻璃面上我还有点紧张，不过走上去还挺有意思的。
0: 今年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已接待境外游客58.9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1.81%。在张家界武陵源，夏日清晨的天子山云雾缭绕，群峰竞秀。从高空俯瞰，石峰在云海中若隐若现，宛若一幅灵动的水墨画卷。截至目前，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今年已接待入境游客53.03万人次，同比增长41.15%。
3: 张家界武陵源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了，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了。我会建议我的亲朋好友都来张家界游玩。
4: 作为湖南唯一省属国有控股券商，财信证券这几年把党建实实在在地坐在了服务实体经济的第一线。
5: 早上8:30，宁乡经开区金芙蓉跃升行动服务站准时开门。这是财信证券设在全省重点园区的8个服务站之一。8个服务站全部设立党员先锋岗，青年党员志愿服务队常态化下沉走访。2025年，党员队伍累计走访培训对接园区企业300多家。株洲恒基电器就是受益者之一。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2025年时，企业急需借助资本市场扩大产能，财信证券服务站团队提前介入，前置沟通，专业辅导，帮助企业通过3-4版绿色通道快速转板新3版。
6: 我们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链串联金融力量，整合产业资源，为实体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中小企业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
5: 十四五期间，财信证券累计助力30多家省内企业完成上市再融资新3版挂牌，股权融资规模近22亿元。债券承销方面，公司在湖南市场份额连续多年排名第一，累计承销省内债券超2400亿元。服务不仅在城市，也在乡村。财信证券创新一村一支部党建帮扶模式，签约沅陵县主部西村、邵阳县核心村、安仁县原田村等7个村。公司对外捐赠累计超4000万元，用于乡村振兴、教育发展、慈善公益。
7: 以党建赋能金融业务，提质增效，精准对接地方发展需求，以品牌化的建设激活基层党组织的活力，推动党建工作从规范化向特色化、标杆化升级，全方位多层次地为湖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8: 五矿23冶第二国际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龙建，16年扎根一线，带着党员突击队啃下海外项目硬骨头，把党建做成看得见的生产力。
5: 株洲高科云水湾项目现场，龙建正和项目部工作人员一起查看施工进展。这个项目有点不一样，绿色建材使用率达到67%，装配应用率达到50%，能大幅减少建筑垃圾。
9: 我们这个项目的试点实行了一个新型的外墙保温系统，在保证了保温效果的同时，我们又减少了板材的浪费。我们在成本上面进行了核算，我们3栋房子节约的成本呢，大概在30万元左右。
5: 干了16年建筑，龙建是从技术员一步步干上来的，他懂工地的每一道工序，更懂一线兄弟们的辛苦。怎么让党建不虚？龙建想了些实招，项目经理加支部书记双培养，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党员培养成业务尖子，优秀的再往管理岗送。公司还搞了17支党员先锋队，遇到难啃的硬骨头，党员冲在前面。
10: 遇到攻坚克难的时期，都会组织党员突击队，发挥党员的魔幻带头作用，齐心协力攻克难题。
5: 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十四五期间，公司营收增长16.53%，矿业和海外板块的中标额大幅提升，业务做到了非洲、南美。
1: 通过这个党经家的模式推广到我们的海外项目。

0: 有利于业务的发展，整个企业高质量发展。
1: 广西发生灾情后，湖南多支专业救援力量紧急驰援。
2: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暴雨及水库险情叠加影响，广西贵港港北区发生内涝，广西物流职院近6000多名学生受困。昨天，中国安能救援队组装一台长60米、宽8米的应急动力舟桥，前往转移被困学生。装备自带动力，机动灵活，总承载力可达到60多吨，单次可运载500多人。预计今天可完成全部人员转移。7月6号以来，中国安能长沙基地已出动29人，携带起重车、动力舟桥、冲锋舟等装备投入抢险救援。昨天，怀化蓝天救援队13名志愿者驰援贵港，完成高塘村500多名群众的转移任务后，来不及休整，队伍立刻转战被洪水围困2天的贵港教育园区。昨天下午转移学生100多人。
3: 转移的那个水域比较远，水域面广，并且难度很大。现在又下大暴雨了，我们现在暂停。
2: 因突降暴雨，队员就地在保障车上休整。今天清晨，队伍重返作业水域，现已安全转移教育园区全部500多名被困学生。益阳退役军人军魂突击队8名队员驱车9小时抵达贵港，携带3艘冲锋舟赶赴多所受淹学校抢险。队员们昼夜驾舟穿梭洪水区域，截至今天下午，安全转移师生超500人次。安化县蓝天救援队7名队员连夜集结，8号凌晨抵达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灾区，随即开展群众转移物资配送作业，累计转移群众500多人，运送物资2.3吨。长沙岳麓蓝天救援队7号夜间抵达广西贵港，随即赶赴贵港市高级中学救援转运被困师生。救援艇上，学子们齐声唱响《水手》，这一瞬间治愈又震撼。
4: 近日，第11届白内障防治技术国际培训班在长沙开班。
2: 在培训室内，国际眼科医师们正在进行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技术培训。白内障是全球首位致盲性眼病，但大量患者因医疗资源相对匮乏，无法得到及时救治。此次培训围绕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全流程管理与核心手术技术等关键内容，向各国医师进行系统化培训。
5: 这个培训非常棒，回去后我有义务将我这些天学到的知识与白内障手术中使用的各种现代技术与同事们分享。
2: 今年46岁的巴基斯坦医师考萨尔·阿伊萨是一位大学医院的眼科医生，同时也在社区眼科中心工作。此次来到中国参加培训，让他对眼科前沿技术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收获了宝贵的实操信心。
6: Saying fit, it's way beyond better than that. But I want to say that in Chinese as well. So, zong ba yui wan sui. So, say.China.
2: 自2012年至今，爱尔眼科已承办11届白内障防治技术国际培训班，累计为24个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培训200余名眼科人才。
7: 使这些来参加培训的国家的医疗工作者、眼科专业人员，能够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掌握到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接下来我们还是会不断地把最新的技术和理念，最新的发展趋势服务于这些参会的学员。
8: 晚上好，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被阳光包围，午后张家界、常德、湘西州、岳阳还有株洲等地高温冒头，加之空气湿度也是居高不下，处处裹挟着闷热的气息。未来一周，湖南雨热转换和局地强降雨并存，像是明后2天高温持续发展，最高气温可达36到39度。另外，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11号晚上到13号影响我省，届时湘东、湘北将有一次较强的降雨天气过程。今晚到明天，湘西、湘南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白天在湘北、湘中大部地区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局地降达37度以上。明晚到后天，湘西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长沙晴转小雨，26到36度。岳阳晴转多云，27到35度。 湘潭晴，27到36度；株洲晴，26到36度；衡阳晴转多云，25到35度；益阳晴转多云，26到36度；常德晴，27到37度；张家界晴转多云，25到37度；吉首多云转小雨，24到36度；怀化多云，25到35度；娄底晴，25到35度；邵阳晴转多云，24到34度；永州晴转多云，25到35度；郴州多云，24到36度。
4: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 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牵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6: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的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

0: 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1: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2: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3: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4: 我们很幸运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5: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试错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6: 总书记指出，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3: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9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 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0: 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 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四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3: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0: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1: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4: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5: 解放军来了！
6: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4: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7: 救生衣啊，每个人都要穿一件，每个人都穿一件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
4: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8: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舵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0: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 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

0: 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六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哥，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

0: 卢比基金组织八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四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八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两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乌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八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八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八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无能卫士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安全距离。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动了吗？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7: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谢谢，师兄。我突然想到，有一个客户要去我家取他的字画，
1: 不能让助理代劳吗？
0: 等我跟客户交接好，我会第一时间去港城跟你会合的，我保证，绝对不耽误咱们的进度。

0: 陈殊途，一直以来我以为你就是个纨绔子弟，可直到今天我才确定你根本不是你表现的那样。你藏得太深了，我分不清你靠近我到底是真心待我，还是为了你的工作。陈殊途，我只想知道一件事，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1: 说
0: 陈殊途，我掏心掏肺对你，

0: 江雪，我不能。
1: 我不怕你有秘密，我怕的是你一直在骗我。你接近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0: 江雪。

飞和三支队一路跟踪柯宇阳助理一行人到了荣西码头，对方中间突然分开行动，尾船落了弹，被袭击。等三支队赶到时，他已经。

0: 同志们，魏川牺牲了，但我们的任务还要继续。根据我们的情报追踪显示，芯片还没有被开启，这就说明焦土一号还在间谍手里，在运输途中。我们只能原地等待消息。
1: 我是魏川的师父，我一定要亲手，为他主持公道。焦土一号这个案子，我要继续办。
0: 你先去工作，这件事情需要从长计议。我知道魏川的牺牲对你打击很大，但是你现在的心理风险等级很高。从现在开始，你办理病休，我还要去部里做检讨。魏川就这么白白牺牲了，连个遗体告别仪式都没有，而那帮人呢？那帮人现在还在逍遥法外。
1: 老冯，我等不了，我现在就要去。现在还不是公布魏川殉职的时候，沈书童，我保证，那些侵犯国家安全的人，虽远必诛。
0: 老冯，
1: 你先回去等待消息，阻止自由安排。

0: 萱萱，这是你在港大上学时最喜欢喝的。你上次说你要去见客户，其实是去见沈殊途吧？
1: 嗯，我把他踹了。其实是他把我踹。 分手了。

据中，年轻的国安干警魏川为制止间谍犯罪而壮烈牺牲。历史上，李白烈士用生命传递永不消逝的电波，吴石、朱峰烈士用鲜血彰显沉默的荣耀。时至今日，广大国安干警依然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护航民族伟大复兴，前赴后继，怀着许党许国的坚定信念，以生命赴使命，以热血铸忠诚。

0: 其实是他把我踹了。我们分手了。
1: 他这种风流浪子根本就不适合你。雀眉玉坠之前好像没有见过。
0: 这个是我的祖传玉，之前是想修来着，还好师兄给我块碎玉料子，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1: 雪雪，只要能让你开心，我什么都愿意做。比起荣州，还是港城让人觉得自在。要不，等你忙完了，我陪你回母校，去看看咱们历史系的老夫子。

0: 哎，玄玄，
1: 妈妈给你打电话呀，是想跟你说，沈老爷子今天早上跟你爸爸打了电话，他说小沈呢情绪低落，
0: 就是跟他最要好的那个小兄弟成天寸步不离的那个男孩，
1: 年纪轻轻啊就出了意外。
0: 最好的兄弟，魏川，他出什么意外了？
1: 好像是出了车祸吧？
0: 人已经没了，沈殊途啊，最近的心理状态也不好。
1: 沈老爷子呢，他自己也知道不能耽误你，
0: 就赔礼道歉说相亲的事情就算了。
1: 我跟你爸爸呢，也觉得没什么，反正你们也认识没多久，没什么感情。
0: 妈，我有点累了，先睡了。
2: 怎么会这样？他还那么年轻。曾轩，你愿意相信我吗？
0: 在此之前，我以为我们是彼此信任的。

0: 我们见过吗？
1: 应该没有。
0: 那我怎么觉得江小姐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呢？怎么一个人到这儿来了？啊，我是她老公。其实我想追求你，从我们第一次相亲的时候，我就想跟你说了。
2: 你一次次接近我，保护我，却又狠心推开我，你到底藏着多少不能说的秘密？你越与我保持距离，我越想靠近。沈殊途。

0: 我花这么多钱，费这么大劲儿，结果你告诉我你不知道打开它需要密钥。柯宇昂，你让上面很生气。
1: 薛莲说他已经咽过喉了，一定是他动的手脚。
0: 给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你只有找到密钥才能将功赎罪。

屈里肯定在玉璧上做了手脚，难道密钥就在这玉璧上吗？这是你要的真的？

0: 你怎么会有这个驱尸的秘药？难道就在江寻身上？ 那天在博物馆，薛丽临时变卦和我起了冲突，打碎了玉璧。我查了明侦的人，他们说，薛丽确实在玉璧上动了手脚。我想，她和许墨联合起来，想要摆我们一道。所以你就杀了他？那会儿薛丽已经被跟踪了，她逃不出龙州。她要是不死，就会把所有人都供出来，到时候你的计划。
1: 现在这个姓许的已经被抓了，他要是知道秘药的话，一定会跟国安全部都吐出来。你和我也不会站在这里。你杀了这个世界上唯一知道秘药的人，你说，要是上边的人知道你干了这么蠢的事，他会不会杀了你？你最好赶紧给我确认秘药到底在哪儿。
0: 秘药可能在江寻手里，我还不太确定。
1: 那就去好好取了身。

0: 剧中薛丽将玉璧作为密钥的载体，缺失的四位数则需要通过玉坠验证。加密传递信息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惯用手法。
1: 从冷战时期的密写术到如今的区块链隐写，加密技术手段愈发先进和隐蔽。但不论是精心设计的密语，还是日新月异的黑科技，皆有蛛丝马迹。在捍卫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和智慧面前，阴谋终将无处遁形。

0: 这次展会整体布置的都不错，我们去其他地方再看看。嗯。生病了？昨晚又熬夜了。
1: 我这不怕耽误工作进度吗？
0: 身体最重要，不用这么拼。我最近先找人替一下你，你先回去好好养病吧。啊，去吧。
2: 贺总。
0: 哎。

0: 老同学，让你久等了，我带你去看展吧。
1: 分手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这次我来港城呢，主要是代表我们集团和善远慈善基金谈合作，咱俩是老同学，看着办吧。那
0: 我给他好好见见地主之谊。不过，港城的博彩赛马，哪个不比艺术展有意思？你说，你是对艺术展有兴趣呢，还是对这里的人有兴趣？
1: 我跟他呀，早就是过去式了。
2: 师徒，你看，这对鸳鸯自由自在，有着旁人不可及的默契，不像有些人看似是一对，实则早就有人心不在焉。
3: 你错了，现在很多人看画，只看价格和名气，根本不懂画。就像有些人谈恋爱，只图一时新鲜，却忘了鸳鸯。
0: 最讲究从一而终。江小姐擅长修复文物，但谈恋爱就未必了吧？也是。所以我的前男友对我视而不见，我只好亲自来逮他了。可以聊聊吗？前男友，殊途跟我还有公事要聊，你们之间的私事，不如之后再聊。公事。
1: 沈殊途，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聊的了吧？走吧。
0: 江小姐生病了，好好照顾她。

0: 徐轩，怎么样了？喝点粥就没事了。
1: 师兄，他和林小姐的关系，你知道吗？
0: 听说是高中同学，其余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像沈树图这样的公子哥，女朋友不断，倒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

0: 欣欣，男女之间的感情，有时候不是非得把南墙撞破才能回头。只要你愿意，我一直都在你身后。
1: 我知道你的心意，但这些年，我只把你当做师兄。没关系，我可以等。 喝点粥吧，喝完粥好好睡一觉。

0: 江小姐病得不轻，但她有句话没说错，我应该直白一点。殊途，从小到大，我能想到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和你做同桌的时候。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着，现在送给你。
1: 那次模拟卡，我险胜你一命，也是这辈子唯一一次赢过你。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约好了毕业之后一块去看演唱会，然后你放了我鸽子。<笑>
0: 对不起，我当时已经决定要出国不告而别。这些年，我做梦都在后悔，我不应该瞒着你。殊途，你能原谅我？
1: 林小姐，我以为你今天来找我，是聊基金合作的事情。合作的事不浅，这又是怎么回事？像你这样的公子哥也会有睡不着的烦恼？其实我很好奇，你以前不是把研究高科技程序当做自己的梦想吗？
0: 怎么倒回来继承家业了？表面风光罢了，董事会那些人呢？烦的，弄得我压力很大。再加上父亲年纪大了，想让我先回集团待着。你呢？留学之后怎么样？今天不早了，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这些话就留着以后再说吧。安眠药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注意身体。嗯。殊途，你可以在港城多休息一段时间，就当给自己放个假。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你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你。 那这照片，
2: 放那儿吧。

0: 师傅抓到柯宇昂，记得给我放大假。
1: 行，拼了你的假。
0: 行。

0: 你小子又跟魏川说我坏话呢？你跟魏川都是我带出来的兵，我知道。你跟他不只是师徒之情，也是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他走了，我心里面也不舒服。
1: 魏川的牺牲。
0: 如果我跟他一起去的话，他就不会牺牲。殊途，可不就是殊途吗？世上的人走的每条路都不一样，归宿都是一样的。我们走的是守卫之路，即使是将来把自己的命搭在路上，也算是殊途同归。
2: 景魏川。

0: 本来是想等你的状态好一点再让你回来，但是现在有个新的情况。我们以为间谍拿了焦土一号以后，就会立刻投入生产，但是目前看来，对方一点动静都没有。经过我们的情报显示，柯宇昂至今没有行动。
1: 冯队，我申请立刻赴港城调查情况。

0: 剧中林楚怡送给沈殊途的相框，承载的不仅有难忘的青春回忆，还有一双注视他的眼睛。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十五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非法生产、销售、持有、使用间谍活动特殊需要的专用间谍器材。工作生活中，如果发现具备密拍、密录、窃听定位、秘密传输等功能的专用间谍设备，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2339，向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0: 张家界、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一切皆有可能。7月11日晚7点半，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李晟、勇长进、万妮达、安琪、唐九洲、袁一琪、沈梦辰、齐思钧、郑芳一，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场。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野狗骨头。

0: 中餐厅来好六街开分店了，分店店长之争一触即发。
1: 只要心态好，工位就是巴厘岛。
2: 当然了，我也不是画饼，我们以后一定是共患难。
3: 店长，为什么以后要一起患难呢？
2: 那我说错了，是现在就共患难。
0: 胜利属于精打细算的首席运营官王俊凯。
2: 你料来现在就一块，不来一块都没了。
3: 我去那儿，我跟他拼了！我。
0: 还是仗义疏财的中餐厅老店长黄晓明。
2: 我的那个意向岗位助跳。
4: Cool。101，
1: 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101吗？
2: 为什么？
1: 因为。
2: 去吧去吧，我帮你做主了，去吧。
0: 周六晚9:3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5: 我是小易，大家都说我很聪明，因为我有他们在我的脑子里。
6: 当我遇到困难，他们就会出现。
7: 这道题好难啊！
8: 我想到了，我们可以先看这个，确认已知条件。
9: 等一下，我想到了个朋友，让他帮我算吧。
10: 这道题选 C， 是否需要帮你讲解运算逻辑？
11: 不用了，我都学会了。
12: 再见。
13: 古诗读后感太难了。
14: 非也，非也。破朽离家老大回，我认为主讲的是时间流逝。
15: 太麻烦了。
16: 哎，泡泡，帮我写古诗读后感300个字。
17: 苹果有什么好画的？不都一样吗？
18: 当然不同，
19: 苹果其实还可以这样画的。
20: 不管了。哎，泡泡，告诉我苹果应该怎么画。
21: 母亲节要到
22: 了，给妈妈写一张贺卡好吗？
23: 当然要写。
24: 哎，泡泡，帮我写个母亲节的祝福。
25: 我以前明明都会做的呀。
26: 我的思维能力去哪里了？谁来帮帮我？
10: 是否需要解答？
27: 不需要了，这次我要自己想。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就一点
13: 吧。正常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护百多邦。
18: 野狗骨头，前情回顾。
19: 我的愿望很简单，希望苗静一生顺遂。此刻往后，我们能永远一路同行。
3: 干嘛呢？吓我一跳。
15: 没干嘛。你别动，你不要说信不信的，就是图个平安，你别扔。
3: 我没说要扔。

0: 宁静，不用求神，我们以后也一定会平安顺遂。我说的。
1: 这里谁是负责人？警官，有什么需要协助的吗？分局派出所的，有人举报你们这里涉嫌售卖假酒，有这回事吗？
2: 假酒？
1: 你这位老板怎么这么放心诚意啊？
2: 那我现在警官，
1: 不用过去看看吗？
2: 查一遍，完全不用。我哥需要的人，尽管放心。
1: 你在这里负责什么工作？我就是个打工的，两位老板哪里有活我就去哪。那个屋子里装的是什么？
0: 有一些酒水，还有一些员工的物品。
1: 方便进去看看吗？
0: 当然。

0: 我给你安排一个绝顶好的位置，再往那边一点，稍微再近一点点。
1: OK OK， 来，
0: 可以啊，明白。
1: 来，三、二、一，好看，
0: 漂亮，
1: 再来一张，换个，
2: 再近一点，
1: 三、二、一。
0: 不是你怎么又
1: 拍的跟全家福
0: 似的？你怎么
2: 拍？他们拍。
0: 下
2: 最后一个，
1: 来，
0: 行吧，好，
1: 来三，来平衡情绪，来，好干的，来三二一，
0: 啊，好漂亮，
1: 也好看，
0: 来，太棒了，
2: 来，
0: 快，
2: 来比个茄子，三二一，茄子，好，我们再来一张。完了吧？
0: 快了，前面就是检票的。
3: 那可以，
0: 走吧。
3: 场控不错。
1: 那就是想回头。
2: 我看看。
1: 但是他告诉自己他不能回头。
3: 对。
1: 咱票。
0: 你要不要和我们坐一起？我们五个人一起的。
4: 拿票。
0: 不是。
1: 那个，
0: 自私，
3: 走，
0: 那个，
3: 这边，咱们来这儿，
1: 走，咱们来，
2: 来，我们也走。

0: 南城这个地方还是挺好的，你来这边找合作机会是个明智的选择。
1: 那你最喜欢这里的什么呀？
0: 家也在这里。
1: 我觉得这里很好，安逸舒服，什么东西都变得简单了。
0: 哇，我亲上了，亲上了。一哥终于把初吻给送出去了。
2: 闭嘴，
3: 长痘。
0: 这不就成了吗？好像是不是亲上？是不是亲上？
4: 好像是啊。
0: 那他还躁动啥呀？那个初吻，你送出去了吗？牛！你看，你看他俩刚才那……
4: 还是行，你在这装大人，你还在
0: 咱们这里边也嗨。来，我来，我给你自己来。
1: 棒。
0: 没事，我自己来。
5: 来，你先夹着，这样啊，我。说一下，让我们来欢迎琳达老师、琳达姐姐来这个腾城指导，
0: 欢迎。
5: 鱼我不了解姐，但是这个豆腐是我一哥最爱吃的哦，而且呢，他是在来的路上特意让我给你来点上一份。
6: 我要吃豆腐，
1: 谢谢。
5: 一哥，我给他夹菜，你不会吃醋吧？
0: 你夹呗。
5: 我的意思，你也给人家夹一个呀。你给人家多夹点，我老给人家夹，像话吗？快点！
0: 真是，
4: 玉哥，快夹！
0: 你再要一个，
1: 可以吗？
5: 对，
1: 谢谢。
5: 一哥夹的跟我夹的就不一样。
1: 是吗？那我得尝尝。
5: 那肯定的，那比我夹的好吃多了。
4: 咋了他？这干什么呢？这是
6: 不好吃。
5: 被老师骂了今天。
4: 懂点事
5: 儿啊！你吃你，好好喝。
4: 怎么了？
6: 吃饭不能一直说话。
5: 没事。
1: 我可以问你们一个问题吗？
0: 你说。
1: 我有点好奇，你们俩真的是兄妹啊？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你们俩各个方面都不太一样。长得不像，气质也不像。你呢，像是个混社会的。妹妹是个乖乖女。
5: 对，没错，就是什么都不懂嘛。他们俩确实不是亲兄妹，但是现在胜似一家人。你来了就更是一家人了，一家人。
6: 那你觉得我们是什么？
1: 那得看他怎么觉得了。
6: 做法，
1: 你做饭啊，这么厉害，
6: 好吃吗？我做的饭，
0: 好吃。
5: 妹妹做饭确实好吃，一哥做饭更好吃。
1: 那有机会我能来你们家尝尝妹妹的手艺吗？
5: 明天怎么样？
6: 明天我考试。
5: 你就去考试嘛，妹妹，先尝尝一哥的手艺，一哥手艺特别好。
4: 太棒了，
5: 明天是不是就有空？这样，明天我去买菜，然后呢，你看你想吃啥，你跟一哥说，一哥再跟我说。
0: 行，
5: 好吧。
0: 到时候就和波仔说。
5: 对，
1: 那我把我港城特意带过来的蛋糕也拿过来了。啊，
5: 好呀，
4: 太好了，
5: 咱们就定了这个事儿，
4: 好吧？
5: 就这么定了，一哥，就这么定了。
0: 吃个虾，
5: 我明天就给你买点菜，然后让一哥给你好好跟你说，做饭真的还可以。

0: 你喜欢？不喜欢。这是别人的，明天得给人还回去。周末给你买对新的。
1: 。
0: 你好好读书，别学别人涂得花里胡哨的，不适合你。
1: 还给你。
0: 哎，这衣服才刚洗过。

0: 对不起啊，
1: 你不用跟我道歉，你的事情跟我也没……
0: 我昨天喝多了，不应该那么说。

0: 赔罪？不用，我没生气。那好，不是赔罪，就当做是给你的礼物。嗯，拿去送给你女朋友啊，反正我上学也带不了这些东西。
1: 他不是我女朋友，给你就拿着。

以后你要是生气什么的，就直接和我说，不要憋着，不要冷战。

0: 不行啊，这成功不能跟他们过呀，我试了几天了，怎么解决啊？
1: 真是麻烦呐、你随便看两眼不就可以开工了？我是不是刚毕业不懂工作啊？啊，手脚快一点吧。
2: 不是，虎哥，你看，主厅门洞现在已经开到300了，你们现在过梁的材料，它承重是不合规的。
1: 不合规啊？那你就把那个尺寸缩小小啊。啊，你懂我意思没？
2: 说，妈，图都验收了，墙体都量完了，哪是你一句话这么简单的事儿啊？这需要还很多事儿呢，不是你说就能干的。
1: 就是这么简单啊！你
3: 我们能干。
1: 他不明白我意思哦。
2: 不是
1: 你那个你是聪明仔，你教教他。
2: 我明白你意思啊，
1: 两宅，我说怎样做就怎样做吗？大学生不会工作。
4: 哎哥，宅送。看来那个是那双经理过来了，
1: 来就来呗，怎么样？要我去迎接他？李子怡叫咩啊？
4: 他好像叫做陈毅。
1: 陈毅啊？
4: 对呀、这次能把这杆肥肉养下来，多亏了他。哦，
1: 不就是那个勾搭上港商啊？哦，现在要来分工程一杯羹，是不是啊？嗯。青头在狂铁有事啊。
5: 大的项目催得跟狗撵似的，结果上面派的什么人、什么不懂咱们怎么配合？
6: 要都是专业，还要我们来干嘛呀？人家承包商项目款够肥就行，
5: 那也不能外行领导内行，太不尊重人了。
6: 行，是有点问题。你会看图啊？
7: 能看懂一点尺寸标，
6: 那也比他们那些什么都不懂的人强呀。之前好像没见过你啊。
7: 我刚来，先来工地转转。
5: 年纪这么小就在工地上打拼，不容易。这腱子肉，可以。怎么没继续念书啊？
7: 读的不好，不是那块料。
5: 唉，现在这社会，海城大学毕业也照样得回来，拿这么点工资，听什么都不懂的人指挥。
1: 中午回开工，还在这里聊天啊？
5: 别理他，
1: 是不是养你们吃白饭
5: 啊？虎哥，
1: 哟，陈经理啊！哎呦，
7: 这过来怎么也不早说一声呢？
1: 你看，哎，陈经理，你来的正好啊！这个项目的方案图纸都在这边啊，我全都搞定了，掌握之中。你看看。啊，
7: 安全帽薄得像纸一样，施工架构已不按图走。虎哥就这么看现场的？
1: 有吗？啊，这个帽子啊，哦，都已经谈好了。

0: 下一批马上就到货，这个你放心啊。
1: 这周统一换成T4级的。虎哥这会正好没事，立刻去安排吧。了解，我一家就回呀。走了。下次给我安排好一点的帽子。哎，经理。
2: 了解不了解？
1: 刘军。
3: 陈毅。
1: 陈毅。
3: 徐林峰，
1: 不好意思，陈经理刚才有点不识抬杠。
3: 没事。
1: 我们刚刚说怎么没留在海城，海城有什么不好吗？主要消费太高了，想在大城市获得体面不容易。上大学那会儿都是靠家里补贴的。是啊，就拿那点实习工资啊，供租房都够呛的。嗯，
3: 好，具体跟我说吧。
1: 哎。
3: 表现啊！
4: 再见，拜拜。
3: 你在这干嘛？
4: 什么眼神啊？我来接你不行？
5: 他最近在忙什么呀？
3: 林丹姐那个项目快落地了，他最近陪着到处跑呢。他呢又担心你自己一个人走夜路不安全，就让我过来送你回家。哎，不是，别走啊！
5: 三个山寨我。
3: 四个五，四个五，我有三个啊！我赢了，啊！哈哈哈哈哈！你又赢了，嗯，再跟他我干掉了，我干掉了。
5: 哎，
3: 嗯，
5: 赢了，赢了，赢了！
3: 再来嘛，再来！
5: 来来来来，嗯，
3: 哎，一仔，
5: 嗯，
3: 四个五，
5: 四个六。
4: 四个六，啊，这个你有六吗？但是我这都是六啊！
3: 我开你，啊，
5: 我没有，啊，
4: 那我赢了，啊，我这都是六。
3: 哎呀，
4: 我又输了，我这宅哥我又输了，我喝完了都。来来来，哎，这个是不是阿斌搞的那个法国那个什么酒是吧？哇，太难喝了。
5: 我也喝不出来好坏，但是张总送的东西肯定是好东西。张总对您的事情都格外上心，捐礼物都是亲力亲为的。你别看阿斌现在这样，啊，阿斌一有钱就开始搞事情。我们小时候都是喝散白长大的，喝什么这个酒？
4: 其实我挺羡慕你们的感情的，在一起那么久，都跟家人没什么区别了吧？一仔，我看得出来啊，你不是普通人，你过来跟我，为什么？
5: 你是想成为我家人吗？家人谈不上，但是我知道，跟着翟总有钱赚，有钱赚就有未来。说得好！翟总，翟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一赞，这一次啊，把这波港商搞定，你就有未来。
1: 我努力
2: 干，
1: 干掉。
0: 来，
1: 我要赢回来哦。
0: 进来，
1: 这样不好吧，翟哥？
0: 我摆正一下，
1: 当着我的面哦。

0: 林哥。喝酒了，一点点。工程那边的事情还顺利？
1: 正在稳步推进中，整个大梁下周就能交工。
0: 如果矿上能够长期跟港商合作盖新座工地，我入股也算是妥当。哦，对了，督察组最近要来腾城查企业，你得上点心。翟总那边，你也得帮我盯着点，少喝点。

0: 你吃饭了吗？
1: 我吃了，你呢？你和那个琳达谈恋爱了？
0: 你说什么？刚才没听清。
1: 没什么。
0: 最近复习的怎么样？
1: 不舒服就别说话了，把这个喝了吧。

我们一起吗？ 我先睡了。

0: 好，大家看这边，来，准备，三二一。
1: 算了，苗静，签个名吧，以后分隔异地全靠这个经验了。
2: 你在想去哪儿玩啊？
1: 在这里，随便你选。
3: 签，我就要签你心上。
1: 行，这行吗？
2: 等我一下，再。
1: 签一个吗？好啊。那个，你的校服呢？我也给你签一个呗。
4: 哦，不用了。苗静的签名要留给谁啊？
1: 一定是这三年最值得纪念的那个人。
4: 不是了，我没带。前程似锦。
1: 你也是。
5: 老班，来来来，
6: 你还没给我签校服呢。

0: 之前做的那些空白税单也都销毁了，做假账的皮包公司挂了倒闭，即便查到咱们这儿，最多是走一流程，他们没证据的。哥，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就找人接触接触，探个底。
1: 往家走的话，你觉得阿姨这个人扛得住吗？我之前都不跟你说过了吗？阿姨呢，办事得力，体面，有手段，但是这件事情事关我们两个人的身家大事，交给外人我不放心。
2: 做烧鹅，你不吃烧鹅，每次不都给你多点吗？哎呀，真他妈麻烦！早知道这么麻烦，我就不有钱了。我当年就卖烧鹅，不就完了吗？够不够？
0: 够了。
3: 阿姨，给你，行不行？拿吧。阿姨，一杯杨枝甘露。哎，好。这最近出什么事了？怎么有那么多警车啊？
4: 好像是协助调查组查那个什么什么税来着，到底是什么？我也不懂啊。反正呢，就是听说不仅七区查得严，连咱们这儿的。 龙头企业、矿商查得也严，哎，算了，跟咱们普通老百姓啊也没什么关系。你呢，好好读书啊，别跟那些混社会的人呐搅和在一起就好。
0: 我就是自习的时候听到警车有点闹。
5: 大哥，陈毅在干嘛？他怎么不接电话？
6: 啊，毅哥，毅哥陪林大姐呢。

0: 你看啊，每年的考生人数都在增加，分数线也在往上涨。按往年来算的话，要考交海的理工科，至少这个数。而且你如果想报什么信息、机械、对外贸易这种大热的专业，你分还得往上。
1: 经济学和法学专业，文理科都能报吗？
0: 对，政法跟我们不同院，反正分儿越高越好。哎，对了，二模是不是结束了？苗境考怎么样？
1: 也就那样吧，艺高火箭班前十。
0: 嚯，那可以啊，那是不稳了。
1: 谢谢啊，早点下班。
0: 哎，别客气。

0: 喂，
1: 放学了吗？
0: 嗯。
2: 我查了一点报考类的东西，你想学的专业是不是政法类来着？
0: 我在复习，再说吧。
1: 放学想吃什么？我给你带回去。
0: 都行。

0: 什么时候的机票？粤东机场。行，好，我过去。
1: 吓我一跳！你要去机场？嗯，送个朋友。那我跟你一起去。急什么？我又不现在去。去去去！我同事是胶海毕业的，你二模的分数考海城应该问题不大，就是选专业上得再琢磨琢磨。
2: 你没说要考海城啊？
1: 行，那你先好好复习。
2: 你要去送。

0: 谁？
1: 琳达，她今晚的飞机，我得去送送她。
0: 那你先帮我复习单词，反正你也不差这一会儿。
1: 命运。永恒。

0: 车有点问题，
1: 车坏了，
2: 今天找个地方避避雨吧。

0: 吴恩泽说的没错，我想留下来，不是因为林家。别拿你的未来开玩笑，藤城太小了，像我们的家一样，你不可能一辈子住在那儿。 迟早要搬去一个更大更好的房子，
1: 房子才不是家，你知道的，我最舍不得的是什么？

0: 张家界，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一切皆有可能。7月11日晚7点半，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李晟、尤长靖、万妮达、安琪、唐九洲、袁一琪、沈梦辰、齐思钧、郑芳一，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稍后，野狗骨头。
1: 大家一起唱一个毕业的歌曲吧。

0: 事儿要着急。
1: 班长，该不会是要表白吧？
2: 稍后，野狗骨头。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2: 本次妻子的浪漫旅行圆满结束。
3: 有惊喜，每次说惊喜都很惊吓。
4: 这些是古早爱情言论，
5: 曾经说过的虎狼之词。
6: 一个人熬过无数个夜，
7: 写的不好，
3: 这要注意一下。
7: 我就是双标，怎么了？
4: 爱情就是一个聪明人带着一个傻子玩。
8: 你带入自己是聪明人还是傻子呢？
3: 在第三季播出之后，听到了很多给我们的一些建议，我就说老公，你是不是有一点难受啊？他说，
6: 一路走来，我们也悄悄攒了一份专属惊喜，请看大屏幕。哎呦我天哪！
7: 你都啥时候拍的？
8: 一镜到底啊！
4: 我完了，就此
6: 我都忘了拍了。
5: 别找我了，没用。
9: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0: 哈兰德哈王老吉
1: 哈山阔和王老吉
2: 中餐厅喜迎婚宴推广。
3: 明天有个婚宴吧。
4: And we need some food for that. Can you do wedding cake?
5: I have 34.
6: 鸡肉鱼分成34个盘子，需要一个一个递。
7: 啊？这其实不是两个菜，这是68个菜。
8: 蛋糕我觉得得5个小时。
9: 麻烦的是，明天我们这个时候正在营业呢。
10: 这里还要再营业？明天同时两边啊？
11: 对呀、
10: 啊。
12: 很紧了，时间。他们要准时出餐，
13: 真的需要埋头苦干，要不然活儿干不完。
14: 这都有问题，哎妈，这个不行，用不了。
15: 2 minutes, OK.
12: 没时间了，他们都已经来了。
16: 那我们三个人过去吧。
17: 晚上的菜还都没弄完呢。
2: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中餐厅来好六街开分店了。分店店长之争一触即发，
18: 只要心态好，工位就是巴厘岛。
19: 当然了，我也不是画饼，我们以后一定是共患难。
20: 店长，为什么以后要一起患难呢？
19: 那我说错了，是现在就共患难。
2: 胜利属于精打细算的首席运营官王俊凯。
19: 你料来现在就一块，不来一块都没了。
20: 我去那儿，我跟他拼了。我
2: 还是仗义疏财的中餐厅老店长黄晓明。
21: 我的那个意向岗位助跳，
18: cool. 101。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101吗？
21: 为什么？
18: 因为。
19: 去吧去吧，我帮你做主了，去吧。
2: 周六晚9点半，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22: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0: 琳达，她今晚的飞机，我得去送送她。
1: 那你先帮我复习单词，反正你也不差这一会儿。
0: 命运。

0: 你帮我在校服上签个字吧。
1: 写什么？
0: 无论同城还是哪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不会分开。

0: 怎么这么突然？商人嘛，要学会审时度势，多因闻到血腥味了，还被泡。前些天，翟风茂通过我在港城拍卖场订了一批号级的普洱茶，
1: 是送给……
0: 可惜啊，矿下现在下水道要转型。 已经有点太迟了。矿下牵涉
1: 很深。
0: 这么说吧，矿下的胆子太大了。这几年越来越不知道收敛，他们手上的那些税单被查出来，几乎是100%的事。总之，接受船是注定要沉。不是怕你早晚会受牵连。
1: 陈毅，你要不要认真考虑一下，跟我一起离开，去国外发展，保证比你整天在这里吃沙场百倍。
2: 谢谢，不用了。苗静过2天高考，我得留在家里给她做饭，
1: 走不开。
0: 哎，
3: 真的是。您乘坐的 T1138次航班，快就要起飞了。
0: 组了个局反族了。
3: 请马上2号登机口登机，谢谢。
0: 走了。

0: 高考学生套餐100分不够用了，700保管清北，状元及第周，还有这个，我以前可没这么穿过。
1: 那你怎么不穿旗袍？旗开得胜。
0: 是不是有病？喂，我这两天不去工地了，走开。嗯。

0: 你那天送琳达去机场，他没有说什么。
1: 他想撬翟风茂墙角，拉我去给他打工，我才不去呢。我还有一个大投资等着我伺候呢。
0: 什么大投资？
1: 吃了。
0: 那我多吃点，多烤。

0: 哎，你再检查一遍，身份证和准考证都带齐了没？知道第几考场不？
1: 我都带了，36考场，上次就看过了。
0: 行。还有啊，你别紧张啊，老师说什么你就注意什么。
1: 我不紧张啊。
0: 不紧张就行。哎，水能带吧？
1: 哎呀，你都问了我几遍了，你就好好当你的司机，你等着我考一个理科状元，给你光宗耀祖。
0: 户口都不在一个本上，要谁的祖？等你考完了，带你吃大餐去。

0: 再检查一遍，身份证和准
1: 确都带齐。刚刚说你说了800遍了，把我都说紧张了。
0: 别紧张，别紧张。你就正常发挥就行，其他的不用想。
1: 你知道。
2: 同学们，现在可以开始进场了。
3: 到进场，家长最后。
1: 那我进去了。
0: 是吧？别紧张啊。

0: 发挥，
1: 很好玩，带你吃大餐。
0: 去吧。

0: 急什么？
1: 我觉得我打得很好。
2: 那就好啊，耶耶耶
0: 耶！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很好。这是给我的。啊。
0: 一哥搞浪漫，了解。知道向日葵的花语什么吗？
1: 是吗？
2: 恰恰瓜子真的很好吃。哎，你自己不好笑吗？不好笑吗？
0: 我这个冷笑话讲的挺冷，你们家脸红了，红的跟那衣服似的，一个色儿。
3: 就知道吃，
0: 你俩回去摊场子去，我带大学生下馆子。
2: 我们不去吃饭吗？
0: 你回工地吃盒饭，你让他们俩。
2: 你最牛啦！
0: 好好庆祝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我不想下馆子，我们回家吃。
0: 行啊，回去做估计来不及了。等会儿你看看你想吃什么。

0: 你要不要去吃？
1: 你干嘛去？
2: 这不傻子吗？
1: 干嘛？姚静。

0: 好看。这柚子让你剥的，你小心点。
1: 很香。
0: 你们几号报志愿啊？
1: 28号，还早着呢。长城师范往年的分数线我查过了，我稳过。
0: 真的不考虑交海啊？海城资源好，而且离家也不算远。问都不能问了，气性这么大。离报考还有段日子呢，再说吧，好吗？

0: 您看这松紧合适吗？
1: 我觉得可以再紧一点。
0: 好嘞，给您挑。
1: 还有这个头纱，
0: 嗯，
1: 再窄一点。
0: 没事，我来。
1: 嗯，
0: 女士，您真的太有眼光了。这套纱昨天才到我们店里，新款来的，太符合您的气质了。
1: 谢谢。
0: 还有什么要调整的吗？
1: 可以了，蛮好的。
0: 好。到时候这些褶皱的地方我们都会给您熨好的，您放心啊。
2: 到时候这个袖口还有这皱的地方，你记得全部都给它熨好、调整好，再跟我看看他有什么选择。
1: 嗯，婉姐，
0: 差不多这样，你把那个收一下。
1: 你看，这件怎么样？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0: 对呀，女士，您特别有气质，就跟那摩卡里的模特似的。
1: 我穿哪一件都好看，好看的。和周宽一样敷衍我。反正也是来一回，你要不要也试一试啊？
0: 我不试了，我又用不着。
1: 又不是非要结婚才能穿，试一试。
0: 对呀，女士，您看您喜欢什么款式，我给您拿。

0: 我们小姑娘真是长大了，
1: 越来越好看了。
0: 静姐，是不是有喜欢的男孩了？
2: 没有，
0: 真没有。哎，也是啊，女大不中留，长成大姑娘了，有些事情就不愿意和他说了。有没有？有没有喜欢的？
2: 是有那么一个人，我总是会想到他，想要见到他，但是一见面又害怕分开。
0: 静姐，少年情愫难得珍贵，
1: 勇敢一点，
0: 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3: 结个婚真麻烦，累人。
4: 你臭小子，别说是风凉话，等你以后结婚了你就知道麻不麻烦了。给你看一下好东西，漂亮吗？什么表情啊？
3: 我在想文姐审美这么好，会喜欢这种金戒指。嘿，
4: 这你就不懂了，年轻女孩子啊都喜欢黄金，你别看那钻石啊闪闪亮亮的，它哪有黄金保值啊。哼，你怎么样，谈对象了吗？啊，
3: 苗静上完大学再说，暂时不考虑。
4: 你结婚跟她上大学有什么关系啊？
3: 你跟文姐在一起这么久，怎么拖到现在才定啊？
4: 哎呀，说来话长啊。以前我刚参加工作，手里还没什么积蓄，本来人家里人就看不上我，我哪有脸提这个婚事啊？现在工作了几年，也攒了些钱，我也想再立两个功，这样人家跟着我，也算有点面子吧。
3: 文姐肯定很多人追吧，也不怕她等得不耐烦了，一脚把你蹬了。
4: 说这话，站哪边的呀？嗯。不过说心里话呀，确实有点危机感。这不，刚刚调到刑警大队，立了两个功，我马上趁着这个时候啊，拎着好茶好烟，去拜会我的岳父大人，赶紧把这个婚事定了，抓准时机。等你以后成家立业，你就知道，牵一发，动全身。还有，我要提醒你，别仗着你现在年轻气盛，如果想未来过好日子，别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听见没？
3: 放心，我有数。
4: 到哪儿了？
3: 点完了。
0: 别催了，我在楼下了。
4: 啊，
0: 你们呢？
4: 哎，这儿。来，
0: 看我给你带什么了，你最喜欢的。哟，
4: 最喜欢的老普洱啊！哎，谢谢。怎么试这么久啊？累不累？哎，还是你们文姐对我好啊。
0: 你看人家义仔对苗静比你对我都上心。这才刚夸了你，就毛毛躁躁的。

0: 这个大鸡腿给静静吃，谢谢。哎，老板，来得及。陈姐，有没有想过大学报考哪里啊？
1: 小朋友才刚考完试就问这些，有没有眼界啊？哎，
0: 问问嘛。苗静啊，又聪明又用功，分数肯定低不了。
1: 我留在藤城吧，我觉得藤城师范挺好的。
0: 不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吗？大学哎，你应该出去见见世面。藤城师范是不错。

0: 但是藤城这个地方小了点儿，是吧？家在这儿，舍不得走远。
1: 梁静，不会是哪个小花苗骗你，说要一起留在藤城吧？我是舍不得他。
0: 好了，家里就你们两个人，肯定谁都舍不得谁，是吧？吃饭吧。来，我们多吃点啊。嗯。菜是不是少了点儿？我下去再点点。弟弟，走，跟我下去。
1: 先吃，姐姐，别理他，没关系的，你放心，我会对好好说他。
0: 刚刚周叔问你什么了？没什么，问了两句矿煞的事儿。
1: 不可能，我在上面的时候都听到你们一直在那儿讲，你们的声音我都听到了，根本。

0: 行啊，
1: 慢点啊，
0: 你今天话可真多呢。
1: 有吗？

0: 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你是不是喜欢苗静？就是怕她下不来台。
1: 你别跟我装！你明明就是心里放不下。哎，陈烨，苗静不出去上好的大学，她留在藤城完全就是为了你，你能不明白吗？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你只想现在，你有没有想过她的未来？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的未来？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未来？

0: 别拿你的未来开玩笑，腾腾太小了，像我们的家一样，你不可能一辈子住在那儿。
1: 迟早要搬去一个更大更好的房子。房子才不是家，你知道的。我最舍不得的是什么？

0: 会等我回来吗？
1: 风声吹拂日光下的大
2: 海，了解。我只有这个家了，不管你是不是回来，你都会第一个见到我。

0: 好了。
1: 修好了。
0: 好了。
1: 陈烨，查完跟我们去吃火锅吧。
0: 行。

0: 挑一根。
1: 你大半夜下去买冰棍？
0: 快点，再磨蹭下去就快化了。
1: 拿了，开门啊！

0: 应该还能再申请一个奖学金吧。
1: 明天中午11:30，唐城酒家，大家别忘了。
2: 知道啦。
1: 那苗静呢？她在群里不？明天别忘了。怎么不说话？群里至少有一半的人是暗恋苗静的，不敢表白的。苗静肯定不缺人追了，可能都悄悄恋爱了。
0: 暗恋爱，我倒是想。

0: 工资能不能照常发也不知道。
1: 我回来问问。
0: 来了，
1: 陈经理。
2: 这鬼也有个天哎！
1: 虎哥，工期有消息吗？
2: 刘旭，我正要跟你讲啊，我们现在这个项目呢，先停工，具体什么时候开工呢？过段时间再说，好吧？我跟你讲完，你们大家都传达一下哦。
1: 陈经理，什么情况？
3: 工资按实际日期结算，具体流程财务会通知你。有什么问题和我说。
1: 不是，这好好的项目怎么能说停就停呢？那陈经理，这不公平。
2: 大学生，不光你们一个人的项目停，翟总手下的工地都停工了。哎，你要有什么不满？

0: 找翟总说啊，
1: 你们是一句话的事儿，那我们这么多人怎么办啊？
2: 陈教练，帮我们想想办法。
3: 能申请的补贴，我会尽力的。保重。
0: 春姨啊，走心啊。
2: 这怎么办啊？
0: 这个。
4: 这个钱怎么办？

0: 怎么这么久不露面？警察还经常过来，没事吗？
1: 这算咩事啊？你知绿来吗？
0: 绿来，前几年闹得很大的那个绿来。
1: 哎呀，绿来也是宅哥的产业吗？当时闹成那样又会怎么样啊？最后不还是平安落地了？哎，不管他们来腾城查妹啊，就算天塌下来，宅哥一样能顶回去啊。这次也一样嘛，他们撑不了几天呢。没提啊，
0: 这是什么茶？闻着挺香啊。
1: 好货来的，姐可是上等的仆役。
2: 前些天，展峰茂通过我在港城拍卖场订了一批好奇的普洱茶，
0: 是送给……
1: 要不是督察组那帮人不识货，怎么可能到得了我手上？我都跟他们讲了我是宅哥的人吗？还不让我进去？哦，要不是被他们查到税单了，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也要给他点颜色瞧瞧啊！
3: 你好，看一下证件。

0: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你如果还在矿煞，哥那边就不会确认。孙虎呢？
1: 我信不过他。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0: 不是，你就算最后帮我一次忙，之后。
2: 你想去哪儿我都不拦着。不是，
0: 哥。行了。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3: 本台最新消息：今日凌晨，我市某专项调查组驻地发生一起火灾，市消防救援支队已迅速出动力量前往扑救，目前伤亡情况正在核实。更多信息，请关注本台后续。

0: 来吧来吧，一起拍个照吧，来吧，三二一。
1: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幕，七月十一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七月十二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3: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扬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扬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0: 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中餐厅来好六街开分店了，分店店长之争一触即发。
1: 只要心态好，工位就是巴厘岛。
2: 当然了，我也不是画饼，我们以后一定是共患难。
3: 店长，为什么以后要一起患难呢？
2: 那我说错了，是现在就共患难。
0: 胜利属于精打细算的首席运营官王俊凯。
2: 你料来现在就一块，不来一块都没了。
3: 我去那儿，我跟他拼了！我。
0: 还是仗义疏财的中餐厅老店长黄晓明。
2: 我的那个意向岗位助跳。
4: Cool。101，
1: 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101吗？
2: 为什么？
1: 因为。
2: 去吧去吧，我帮你做主了，去吧。
0: 周六晚9点半，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周日晚8点10分。野狗骨头，
5: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6: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哥已经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7: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8: 姐姐，
0: 周日晚8点10分，野狗骨头。我是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抽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马上开始。我是千问 APP， 我为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独家冠名。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9: Next station,

0: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四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加更版等超多精彩内容。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点开 VIP 趣味日历，福利天天见。玩芒果翻翻，解锁权益好礼，升级 V9享特权。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爱他美领域提醒您本期看点。
1: B 线走新路，共游洛阳城。
2: 一路走来，我们也攒了一份专属惊喜给老公团，请看大屏幕。哎呦我天
3: 哪，你都啥时候拍的？
1: 一镜到底啊。
4: 不是，你好歹换个衣服啊。
5: 人家的最差也是个短片吧，你那就是个短视频，就是个短视频。
6: 收官不是结束，是再次心动。
7: 有惊喜
8: 是什么呢？
1: 二三，
8: 每次说惊喜都很惊吓。
9: 这什么啊？
7: 不是，是妻子的礼物哎。

0: 请对当年的那个自己做出此时此刻最真实的回应。
1: 哥，那你先抽吧。
2: 好，
1: 哎，先抽。
3: 啊，好的，来。哦，哎，我怎么？
4: 我抽到的是我曾经说过的话呀。啊？
3: 我也抽到我自己说的耶。他俩抽到彼此的。
4: 那我先分享我曾经说过的虎狼之词。
3: 什么虎狼之词？
4: 虚幻的浪漫，我觉得是媚俗。千百种爱，有它千百种珍贵的方式。我已经给了你其中一种了，已经给了最真挚的东西了，非得要糟粕的东西，我就搞不懂。这个是就以前我跟静姐上婆婆妈妈的时候，静姐总要浪漫浪漫，我就跟她说了这样的话。我说，
3: 因为我觉得我也要踏实的幸福，我也要虚幻的浪漫。
1: 我觉得叫媚俗。
4: 千百种爱有千百种它珍贵的方式，我已经给了你其中一种，就已经给了最真挚的东西了，就非得要糟粕的东西，我就搞不懂。还是年轻，还是这个太幼稚了呀。
3: 他意思是我给了你最高级的，你就要最低级的。
4: 我要，对啊，我就是那个时候的。
5: 那个时候你就是不错。
4: 但是我就说人是会变的，这么多年过来人会慢慢成长。后来你会发现，就是如果你的另一半，你爱的人，如果只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的东西，那又是你其实举手之劳可以做到的，那你干嘛非要坚持自己说我不是，我就不做，我就要坚持怎么怎么样。现在想起来还是比较幼稚的，所以我为我当初说的话如今打脸。那你打我脸，那你打我脸。
3: 别这样，别这样。不过浩哥真的是变化挺大的。嗯，因为他不是对我嘴巴不甜，他对他妈妈跟他爸爸，尤其是婆婆妈妈钓鱼的时候，两个人钓一下午也不讲话。嗯，所以后来慢慢我也理解了。但是好像这一次来上节目的时候，可能看到了
5: 不一样的浩哥。
3: 对，我其实蛮感动的，而且回去我老觉得他还在拍综艺，就一直没有。可是他跟我说我以后都这样。
5: 嗯，其实能感觉到浩哥心里有一个小孩子的感觉，尤其是跟我们开玩笑的时候。
3: 是的，不管怎么样，你还是为我做出改变跟调整。
4: 也不是为你做出改变，还是我成长。
3: 怎么有种瑟瑟发抖的感觉？
4: 我就求生欲很满，我现在学着点啊。我觉得我成长了，没有谁逼我，没有人逼我这么做的，就是我。
3: 别哭，别哭。
5: 我先说我手上抽的，其实是我老公说的一句话，就是从小到大，除了父母以外，他是敢直面把我的问题怼出来的。
6: 他应该是我从小到大，除了我父母以外，他是敢直面把我的问题怼出来，然后直接敢说我的。
7: 对，就因为我身边其实以前就有很多人说奉承你的话的，你知道吗？就是说，哎呀，杨哥你真好，杨哥你真棒，杨哥你真帅啊，然后你这个怎么这个，啊，就是这种话听得太多了，然后呢，导致了呢，我就觉得，那我身边的人都应该是说好话，因为原来只有我一个人，我要在决定前。我没法去跟别人说，而且我也不可能做什么决定权。我告诉哎爸妈，我今天我要干嘛？不可能，就是你肯定是需要枕边人，有些话是跟枕边人说的。那直到他的出现以后，突然发现他可能是真正能爱我的，然后是可以跟你去说真话的。比如说哎老公，这个事情你做了会对你好，然后你做了可能会对你不好。我觉得他给的评价和所有东西非常的啊，就是中肯，真正爱你的人。是敢于说真话的人，可能这个话不好听，但是这个话一定对你是有用的。我们说苦口良药。
3: 你刚刚那一点，我觉得很多人会 get 到，因为我相信所有的老婆都会面临这个问题，男生比较少，因为男生会觉得我别惹麻烦，但是老婆会忍不住说你那个朋友怎么样，你这事怎么样，你这怎么样。老婆比较常常讲，
7: 我觉得家庭不能嫌弃有麻烦。
3: 对
5: 对对对，来来来，我们一起加油啊！
3: 那

0: 可是进入婚姻其实是你会看到他最难看的部分，所以如果你要爱一个人，你一定是看他在人品最低处的时候，比如说吵架的时候说了什么话，而不是看他爱你的时候说什么，然后去做选择。我有女儿，我也希望将来他不是告诉我那男女有多爱他，而是说我们吵架的时候他依然不口出恶言，心里护着我。所以我觉得看人真的是要看人品的最低处，你才能知道我能不能爱下去。
1: 来，该你说我的了，老公。
2: 很安心，很有安全感，正能量，正直。
1: 我就觉得很安心，很有那种安全感，正能量，正直。我觉得杨哥呢，是让我碰到以后，让我感觉很安心的一个男人。因为我觉得在我这里，安全感非常的重要，有他在身边，不管遇到了什么事情，我都会觉得会比较安心。他不会给我去抱怨一些负能量的东西，以及在我这个老婆面前，他都很少说啊这个人怎么怎么样。
0: 他是很乐观的。
1: 对，是的，就遇到事情也是，比如说这次第三集播出之后，然后的确我们听到了很多给我们的一些建议也好，需要我们改正的地方也好，但是呢他并没有说啊我不是这样的呀，或者怎么样，就是会去埋怨，他没有，他是觉得我们两个是这样，我们可以这样去尝试尝试啊，我们会更好的。然后他也没有觉得非常的气馁，没有，他就觉得哎呀还好来这个节目了呀，然后你看看我们可以发现这么多的问题。然后我当时我记得有一天，那天晚上的时候，我说老公你是不是有一点难受啊，我其实还有点担心他。他跟我来，他说没有，这才哪儿到哪儿呀，
0: 很好。
1: 他说我4-5年前的时候比这个糟糕多了。他给我的这些回答让我其实也很安心，他没有让我制造成焦虑。
2: 我们俩有一个约定，就是这个节目播出以后，无论会出现什么样的声音，我们两个都不要有任何的说，哎，为什么你没做好，为什么我没做好，或者怎么
3: 指责，或者是埋怨，或者是因此而感情会受到伤害，我们都就的确是做了一些这样的承诺。对，
2: 就是顺其自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的不足的地方，那我们就继续优化，
3: 加以改进，
2: 我们两个自己怎么样去解决，过得更好，才是我们终极的核心目标。
0: 怎么办？你突然被你们感动了。我们两个什么人来着？
4: 我们两个是
0: 彼此感动
4: 一路人。
0: 我们两个是我特别理解。
4: 你们两个是一种人。
0: 我特别了解他。我也是这样过来，所以。
2: 我实话说，你俩性格挺像的。
1: 就反正，
5: 就咱俩换个地方。你俩哭。一回事，那么一回事吗？
0: 所以为什么会配在一起吗？哎呀，我真的很感，我刚刚是，我好久没哭了，好久没，就是
2: 我也好久没哭了，但是
1: 你可别说了，
2: 不是我，
0: 豆豆多可爱，
2: 哭都在这个都奉献给这个节目了，
1: 没有
4: 天，因为要有成长了，
0: 要有成长，
4: 对，那个时候这人要有成长了，到后面对吧？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说，
0: 特别棒，
1: 谢谢哥，谢谢。
0: 没有，千万别这么说，就是成长也很好，是因为就是有爱的初心嘛。就是我在这个节目里看到很多我好像刚认识浩哥的一些小细节，那种少年气息啊。然后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你们自己的古早照片，是你们两个现在看起来还能够瞬间回到过去的。
2: 我要找一个。
1: 找。
0: 可以啊，
1: 找吧。
0: 我跟浩哥刚认识的时候呢，就是我不太想公开
2: 地下恋情，
0: 对，我希望走得稳一点点。然后我有一天就实在太感慨了，说老天爷，我好不容易遇到一个人了，你怎么给我一个这么不适合的，你知道吗？我就在2013年7月25号写了一句话，如果你决定给我心温暖的阳光，就别再让我的眼睛有雨季。当时非主流，你们懂吗？结果呢，浩哥在5点钟回了一句话，
1: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0: 好，土不土？
1: 你们两个太厉害了。
4: 那时候浩哥还是个文艺王子，文艺片小王子。
0: 你们看，这是我们刚认识刚在一起的照片，第一次，皮肤很嫩的秦昊老师，这个完全素颜的。哇塞，
1: 你这

0: 太美了吧，这素颜。
1: 然后你看我们两个去帽子店，
2: 还会玩这种事情。那时候没有小孩，纯恋爱，留着两撇小胡子，好奶哟、哦、那时候。
3: 这感觉怎么浩克被美颜了一样？
1: 不是，感觉你这样的哈，根本看不出来你们俩年龄差。
2: 你想，2013年是什么时候了？
3: 13年前。
2: 13年前得多嫩啊！一个男人从30几岁到50岁的过程，就我觉得我那个照片有点像什么，就是回头来时路。嗯。
4: 我选了3张照片。嗯嗯。这3张照片就是这张。
1: 哇，这抱的狗狗是不是？啊，
2: 那是我啊。
4: 后面是静姐，前面是我们家那个喵酱。但他已经走了。嗯，然后静姐怀孕那时候我在拍戏，就天天在台北陪着她。然后现在我一看到没有奖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到，在台北有一次我把狗放在腿上面，然后我这拍着她坐在那儿，她在那边看手机，然后突然之间，我就看那个灯晃了一下，我在想，哎，这灯怎么晃了一下呢？然后我再一低头的时候，我发现狗也没了，她也没了。我说，哎，我老婆去哪儿了？她也没了。过了大概30秒钟，我老婆回来了。我说怎么了？我老婆说地震了，你不知道啊？我抱着狗跑了。我说你不拉我一把？我都不知道。
2: 他说干嘛跑？我说地震了要跑啊。然后他说那你救狗都不救我？因为我小时候受过地震训练，所以当时灯一开始晃，我一听到那个声音轰轰轰轰声音的时候，我就立刻先抱我女儿，枕头盖好，她东西掉下来。再冲过去，咻，把狗从他身上抱起来，咻就往外跑，然后都跑到楼下了，一看，
4: 没事了。
2: 哎，我一上来，他坐在那，
5: 怎么了？
2: 笑死了。
6: 我跟我老婆非主流的照片都还比较少，这是就我俩刚认识，我俩在一起的第一天那种。
1: 哇，像不像我们俩一板一眼？
2: 我豆豆，我觉得你现在比那时候更漂亮，那时候还是有点
1: 爱情滋养。
2: 哦，哎，这张好酷，好有纪念价值哦。
4: 这是在领奖台上？
1: 那倒不是，不是。
6: 在9月过去，在我在生日，就是我俩在一起第一天。
2: 嗯，然后你穿司仪服，他穿护士服。
1: 这个像那个哒哒哒哒哒，然后这个像个护士。
6: 这个衣服是那个叫什么
1: 古诗服、哦、
2: 冒犯了。
1: 就其实我也是，就是他那天过生日，然后呢他不知道我要去，然后呢我就混在了这个厨师里面、哦、然后对，然后穿的这种厨师，对，就算是一个 surprise、
2: 哦、所以你就穿着厨师服，对，
1: 然后呢假装，然后给他一个那种惊喜、哦、对，是这样子、哦、所以就还是挺有意义的。嗯，
6: 然后那一年那个我那生日的蛋糕也他亲手做的。
2: 做蛋糕你自己做？
1: 对，
2: 一层一层做，
1: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嗯，然后我老公就很开心，
2: 照片还是蛮有意义的。哇，今天好开心哦，最后一期了，我们一定在杭州相聚
1: 哦，
2: 好不好？
6: 来，老公，
2: 到时候你做蛋糕。
1: 好的，
2: 我帮你抱狗。嗯，
1: 你带他去跑5公里。
7: 哦，走啦！
8: 有没有那个轮椅在啊？轮椅我看到。哎呦！
7: 怎么样？
8: 挺好，不错的。你这边，很走心。来吧，放松了。
9: 走吧，咱进去吧，
8: 走吧。好慢
7: 啊！慢，
10: 金山。
7: Hello。
10: 怎么啦？
7: 摔了一个狗吃屎。
8: 崴了。
7: 谢谢。好，谢谢。
10: 金山，救命！
8: 谢谢。
7: 这么慢啊，这个轮椅。嗯，这是不是可以加速？
8: 哦，能加速啊。

0: 能。让一让，让一让，请让一让。
1: 太潇洒了。
0: 是里面吗？
1: 哎，其实好看啊，我觉得确实挺好看。
0: 哦，这里好看，哇，好香啊。嗯，
1: 这啥花啊？
0: 这绣球吧。
1: 绣球？嗯。这也不好看。
2: 你好啊。嗯，
0: 拍拍屁股。屁股。
1: 说，哎，你坐这儿吧，你坐这儿吧。
0: 啊，我坐外面。行，
1: 你直接坐这儿。
0: 好。好，我坐。哎呀，擦擦手，
3: 又刚摸那个小猫了。
4: 哦，我也摸了。
3: 嗯，喷一喷，擦一擦就
4: 好。我不擦。
3: 那你别摸我，别摸我脸。
0: 你这白眼翻的跟华妃。这是这么厉害的纯白
3: 好厉害
4: 遗传我妈就这样从小耳濡目染
0: 你翻翻看
1: 我翻啥呀
0: 你翻不了那么多吧你聪明先生一边翻一边再给我摸个手
3: 泄露天机
1: 姑娘啊你命中有一劫呀
0: 什么劫桃花劫
4: 我要回家了，我感冒了，
0: 我脚疼，
4: 我也，
0: 我脚疼，
4: 累了，累了，
3: 哎，在马车上情景再现，
4: 哎，我哪儿也不舒服、啊，
2: 哦，心疼了，心疼了。
1: 来来，哦。
0: 好什么
1: 现金啊怎么这么厚
0: 厚厚的也
1: 这厉害啊
5: 金沙孙承霄李纯马迪夫妇从俄罗斯到中国你们既是同路的旅伴
0: 跑得很快
6: 你好你好你好全国导游大王为您服务
2: 谢谢谢谢谢谢
5: 也是彼此爱情的观众
7: 整扔啊
5: 旅途将近请从你们的视角为另一对夫妻写一封介绍信告诉他们在你眼里他们的爱情的模样
4: 这太傲慢了非常傲慢
3: 我们为什么要站在你们的角度去评价你、
0: 了解一个人是很复杂的
1: 还有点难啊突然一拿起笔来
0: 我等一下啊，找我秘书，请帮我用李纯马迪夫妇为我们自己做一个自我推荐信。哎呦，写的很不错、
1: 太好了。
0: 致我们，也致所有相信爱的人。提笔写这封信的时候，客厅的灯正暖着。李纯在旁边拆刚到的剧本，我手里的吉他拨片，
4: 这完全不是我们生活里出现的场景，
0: 是吧？嗯，我自己也一度以为我的人生会一直那样下去，背着吉他走南闯北，一个人熬过无数个夜，
4: 我都是喝酒到天亮。
1: 以前我总觉得酒和吉他就是我的全部。
0: 我是李纯，永远觉得家是很远的地方。直到马迪给了我一个，他说马迪锅里温着一碗大概率会煮糊的面。
4: 请帮我以孙承霄、金沙夫妇的第一人称写一封对我们自己婚姻的感触总结信。哎呦，你别说这写的还挺好呢。
0: 真的。
4: 亲爱的承霄，亲爱的自己。写下这封信时我们已是合法夫妻从2022年官宣相恋到2026领证相守
1: 写这么好啊
0: 对写这么好
4: 四年时间从全网热议的姐弟恋到如今只属于我们的安稳岁月千言万语最终汇成一句话谢谢你让我敢爱也终于被爱
7: 呦，写这么好呀，
1: 你这太好了，
7: 我马上鸡皮疙瘩起来了。
4: 我是金沙，曾经的我习惯用温柔包裹敏感，用独立掩饰忐忑，上过星月神话，演过青春小花，被大家叫童年女神。可褪去光环，我也渴望一份不被定义、不被打量的真心。直到遇到你，
7: 他哭了。
4: 我小19岁，干净执拗，把喜欢这件事做到无比认真。我记得你为我学过做百余道菜，记住我所有忌口与偏爱，记得你在聚光灯下，在流言蜚语里从不辩解，只是默默站在我身边，说我只在乎你。外界说我高龄恨嫁，说你少年图名，可只有我们知道，好的婚姻从不是年龄匹配势均力敌，而是我懂你的真诚，我护你的天真。谢谢你让我在40岁的年纪依然像少女一样去爱。
0: 他是治愈我的很重要的一个人生节点的人物，他也是我的礼物，就是我自己觉得，自己最害怕人的时候，是他的出现让我觉得，哎，一点点就觉得被安慰到了。我本来是一个以爱情为天的人，但是我现在慢慢的觉得，以爱情为天反而代表我不是那么稳重的。我应该以我们两个人都成为更好更优秀的自己这个目标而奋斗着，我们才是能够扶持着好好做战友走得更久。
1: 真好，
7: 太好了，
4: 感谢现代科技。可以走了，
1: 走喽，
7: 走，我们走了。妈呀，姐，我今天摔了，崴了一脚。
0: 慢点慢点，没关系，不用担心，横着走就行，没事，像个企鹅。
1: 只能这么走。
0: 对，因为它关节不能动，不能上不能下，
3: 的确有一种最后一天的感觉，累的累，病的病，
7: 就全了，
3: 全了
7: 全了
3: 全
7: 了，
0: 你身上吗？
3: 哇哇，云南菜是吗？
7: 火锅，
3: 这是酸汤吗？哦，牛肝菌，老公你爱吃的豆腐。
7: 今天像我们扎那个头花的时候，
0: 对，
7: 然后给了好多鲜花，我们就给你们扎了一个手捧花。哎，想给他们两个女孩一人扎一束花带回去。
8: 手捧花，
7: 对，搞定。
3: 哎，这就是芍药。哎，
0: 对呀对呀，芍药，
3: 但不知道芍药是什么花语哈。
0: 依依惜别，难舍难分。哎呦，
3: 今天就是
7: 依依不舍了。
3: 我们在一起最后的一顿饭了，之后就私约。那个秦老师的电影上了。哦，对，
1: 你没有时间到，请你们看。
7: 好呀好呀好呀，
3: 我看了还蛮大改变，蛮大突破的。
7: 陈婷超有质感的，
3: 到时候记得看我老公的新电影哦。谢谢大家。来。
1: 你觉得牛肉怎么样？你还再来？
7: 我觉得再来一块。
3: 这么脆的吗？怎么了，潇潇？
1: 困了，有点，都累了。
3: 走得多吗？下午你们？
0: 他比较累，他推我吧，轮椅推了一天。
3: 怎么样，队长当的怎么样？感觉？
1: 刚开始有点笑容消失了，然后后来知道那个程序啊，一安排，我就能放肆的玩了。
3: 但还挺有秩序的感觉。
9: 很顺利。
1: 国内确实方便太多了，
4: 要妄自菲薄，干多好，
0: 干多好呀！
1: 谦虚，此刻我越谦虚，你越夸，才能衬托，好不好？
4: 那就说明你不谦虚了。
7: 潇潇其实是我们整个团队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了，但是他做事非常靠谱，非常细心的把我们当天见面的时候每个女生的起名字的菜一样一样做出来。
10: 辛苦辛苦辛苦！
3: 我其实还有一点心疼。你懂我的意思。
0: 我懂。
3: 这还是有点太懂事儿，
0: 他有点超龄的成熟，
3: 太得体了，你知道吗？包括他这次当队长也是，就他是一种无声的最高级的隐形管家。就这一站你感觉好像没有队长，但其实他把事情都安排好了，
8: 就我觉得肖身上有几个特质都会让你将来是能做好大事情的人，就等机会了。姐姐对你非常非常的有期待性。
9: 好。
10: 耶、yeah, 太好了。没有。
0: 那来了。哦，掌声恭喜我们的老公团全员通关正式毕业。哇。这十几天的浪漫旅程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一路走来，我们也悄悄攒了一份专属惊喜给老公团。现在请看大屏幕。
7: 新婚快乐呀。
1: 新婚快乐。
11: 出发了。
1: 走。

0: 今天是旅行的第一天。
1: 一个是我。
2: 这啥？
0: 今天是旅行的第一天，今天我就好好的夸夸你。Hello， 我的杨哥，你今天要比昨天更加游刃有余了。今天我的感觉就是，说实话，有一点点闷闷的，然后也不是很想说话。就觉得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要怼我。
1: 我觉得你要
2: 稍微注意一点
1: 好不好。我有无数个理由再要说我。
2: 那你们来弄，那我就不管了。我能不能换个队友啊？
0: 其实我只是希望在你情绪特别着急的时候能控制做出的错误决定，我们可以相互去聆听，而不是你在一个非常急躁的一个状态下去处理一些事情。但是无论你选择怎样的一个决定，我都会陪着你的。其实我今天还是挺幸福的。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你一直贴贴
1: 碰。哇，
0: 但我发现我今天贴贴了之后，我觉得我的幸福感其实还是爆棚的。我今天贴在你身上就觉得很有安全感。今天是我们旅行的第五天，我现在在厕所里面，你在外面。
1: 怎么偷偷的录了？
0: 今天晚上呢，还看到了最美的极光。
2: 很早很早以前我就看了，有一个小本本上记得，你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和看极光。
0: 谢谢老公，帮我实现了我特别想实现的愿望。我今天上午有一点点小伤心，我们能不能以后拌嘴少一点呀？
1: 跑两步呀！
3: 我刚才已经快摔倒了，你没看到吗？
2: 你不应该跟我道歉吗？
1: 我为什么要跟你道歉？
2: 我老婆总感觉很难受。
1: 我就想早点呀。
0: 后面你很快跟我道歉了。
2: 我错了，我别那么说了，我错了。
0: 我觉得夫妻吵架拌嘴不可怕，重要的是解决了问题。今天我们去了世界的尽头，我们差一点点就去不了了，但是是因为你的坚持。而且今天你没有迟到。
4: 有的时候做的事情，你不是特别的满意。通过这次旅行，也在未来能更多的多听听你的想法和感受。
1: 你是不是又想亲我？
4: 亲一下。
0: 而且我发现呢，就是你是不是还挺喜欢我的？没看我就
5: 杨哥说才知道。
0: Hello， 老公。哎呦，
1: 我天哪！我就那个清洁面膜，是
5: 吧？对。可是为什么中间那一撮呢？
6: 他会洗澡。
0: 今天是我们旅行的第八天，我居然哭了。
1: 别哭啊，老公。
0: 其实我知道你是那个最最最想让我成为最好的自己的那个人。今天是我们旅行的第九天，还挺特别。
1: 我仿佛找到了曾经的自己，也谢谢你给我的肯定。你的眼神让我知道我是最棒的，我还是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
4: 他站在场上的那一刻，啥都不需要做，他就是最大的闪光点。在我心里跳的是最好的，你就是跳的最好看。如果你不拿冠军，就是没有天理。
6: 沈阳得意的笑了，刚刚。
0: Hello， 老公，今天是我们第十天的旅行，俄罗斯站就结束啦。在这趟旅行当中也成长了很多。Hello， 老公，今天又开始和你一起旅行啦，我特别的开心哦。悄悄的跟你说一下哦。看你在为我非常努力的在那么多人面前尽力的摇摆，我觉得特别的可爱。爱你哦。今天我们在洛阳哦。明天就要结束了，有一点点的舍不得。我感觉可以真的计划一下是属于我们两个的旅行了。加油老公，我等你哦。哇。老公，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今天的视频呢，我想要一个特别的，和最爱的你同框。
6: 嘿嘿，好可爱。哎呀，
5: 这 这也好，
7: 可爱啊。

0: 其实我没有想到呢，我们第一次这样这么长的旅行。
1: 这个
2: 看什么？
0: 我们有过小磕绊，你闹过小脾气，但现在回头看，那些小磕绊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次你都在我身边，所以以后的路我还要跟你一起走，以后的风景我还要跟你一起看，一辈子在一起，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哦。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哭了。太感动了，好感动，我都快哭了，豆豆。
3: 我觉得首先他在保密这一方面真的做得比我好太多了，就是我们俩在生活中我其实做很多事情我是藏不住的，然后我就希望他马上能知道，但是他可以在这个十几天里面完全让我一点都不知道，包括特别是今天下午我在床上睡着了，我是更加完全不知道，因为他在这个 VCR 里面说了很多可能平时我都听不到的话啊，让我觉得我其实是被温暖着，然后是被爱着的，然后其实每一个人的表达方式是不同的，可能我是会大声说出来，但是我老婆可能就是默默背后就是爱着你的那个人。
4: 豆豆平时不是不爱表达，是不好意思，
0: 对，
4: 自己说的时候肯定会把更想说的东西更自如的说出来，
3: 超出了我的真的，所以这份视频到时候一定要拷给我，然后我一定要
2: 每天循环，
3: 对，一定要放在我的手机里面，然后
2: 放在游泳池的旁边的大屏。
3: 那这有点太，然后把它时刻放在手机里面，下次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看一看。哦，
5: 鞭策自己是吗？哦，
3: 谢谢老婆，谢谢。
5: 哎，有点不好意思了。对。哎呀，
4: 太爱了，
6: 太好了。
7: 好，下一位
4: 是谁呢？
7: 我的。哦。
8: 老公，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你也是穿着一身的白衣服，今天在圣彼得堡国立大学里面，你穿着白色的衣服远远地走过来，好像我们第一次见面哦。但是转眼我们已经相处了11年，如果一个人能活100岁，那也就是有10个10年，我们已经拥有了彼此的1/10，希望以后还能继续拥有100%。
9: 我们到摩尔曼斯特啦，刚刚我老公在飞机上跟我说哟，他这2年才发现他不是一个帅哥，但是老公你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大帅哥哦。
8: 其实我知道你这个金牛座啊特别懒，很多事你都是不会做的，但这次你都陪我了，比如说漂浮小龙虾，当我漂到你身边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很幸福啊，你给我拍了很多人生的照片，陪我做了很多我想要做的事情，完成了很多我的梦想，这个帽子你说特别像外星人，这个帽子就有了意义，又或者在雪地里我们一起干杯看着炉火，还有那天来不及下车你和孙杨在车上说话的时候你笑得好可爱呀、真的好像个小少年，这个笑容我好想留下来，当然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希望你不要只亲熊，你也亲亲我
3: 哦，亲你亲
8: 别看，无论如何这次能旅行还能留下这么多美好的回忆，让我更了解你，要在一起一辈子哦。嘿嘿嘿。
2: 啊，我先说一下，
4: 你把这些先表现先别自己感动
2: 了。没有我没有，我都忘了拍了。然后到交之前呢，我就去找我的手机里，我想说那好歹我有拍点浩哥啥，我发现全是浩哥拍的我。然后我就开始每天找时间剪，然后找音乐，然后配音，因为我觉得我老公是那种对音乐很有感触的，所以我每一段配的音乐 都不太一样。
3: 别找我了，没用。
2: 我真的就是忘
3: 了，尤其是跟人张豆豆后面的。人那多长时间，你这多长时间，人那个历时多少天，你历时多少天。
2: 我真的忘了，你玩得好开心。
3: 本身没需求，但是不能比啊。你说你第一个放了那么长时间跟连续剧一样，你第二个还来个竖屏的就变短剧了，短剧了我也忍了，最后变短视频了，三分钟。所以这个就落差
2: 两分
3: 不到三分钟
2: 吗？20秒，
3: 对不对？所以就这个落差太大了。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矛盾。
3: 那你别这么说，这话不能这么讲。
2: 那怎么讲？哎，因为我们没有那么跌宕起伏的故事。
3: 不，也不能这么说，你就说你懒就行了。没素材硬剪，就纯粹就是靠那个 OS 来凑。就在我们拍戏里面啊，我最不接受就 OS， 因为我觉得用上 OS， 那肯定是画面没有让大家明白，你才会要去解释。那刚才那个静姐那基本上靠 OS 凑出的这么一个短视频，
2: 你看，终于知道了情感没有被满足的时候那种落空的感觉。
3: 我没有
2: 每次看到孙杨跟老婆说，老婆你为什么不爱我，老婆为什么不说你爱我，老婆又是干嘛，说我在旁边觉得就是不能比啊老公。
3: 那你难道你真想要这样子的吗？
2: 那你先试一试做多一点，我再来考虑。
3: 老婆，我在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说？
1: 你说别跟我们讲，不管你 diss 我就行吗 ？OK 吗？好吗，老婆？
3: 这肯定用不了。
2: 没事，他们现在已经很好了。
3: 到时候播的时候别放到豆豆后面这个。
6: 跳一跳。
2: 好，谢谢老公。
3: 嗯，谢谢你。
10: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中餐厅喜迎婚宴推广。
1: 明天有个婚宴吧。
2: And we need some food for that. Can you do wedding cake?
3: I have 34.
4: 鸡肉、鱼分成34个盘子，需要一个一个递。啊？
5: 这其实不是两个菜，这是68个菜。
6: 蛋糕我觉得得5个小时。
7: 麻烦的是，明天我们这个时候正在营业呢。
8: 这里还要再营业？明天同时两边啊？
9: 对呀、
8: 啊。
10: 很紧了，时间。他们要准时出餐，
11: 真的需要埋头苦干，要不然活儿干不完。
12: 这都有问题，哎妈，这个不行，用不了。
13: 2 minutes, OK.
10: 没时间了，他们都已经来了。
14: 那我们三个人过去吧。
15: 晚上的菜还都没弄完呢。
0: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张家界，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一切皆有可能。7月11日晚7点半，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李晟、勇长靖、万妮达、安琪、唐九洲、袁一琪、沈梦辰、齐思钧、郑芳一，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场。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16: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赏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芒果 TV 首页下拉玩综艺同款小游戏。
6: 下一个，该我了。
17: 我媳妇儿。
18: 嗨，小宝，哇，今天是我们所有嘉宾第一次见面。
17: 你看人都从第一天
6: 开始。Sorry。
18: 说实话，我是见到陌生人就心里就会打鼓。我还跟其他三位女生说，我说可能我老公一会儿进来，他见到陌生人也会有点哀。但没想到你进来的时候，就真的是主动说了好多好多，你也说了。也是因为你要力挺我，力挺媳妇儿。
19: 老老师要怎么帮纯姐破冰呢？
17: 我觉得你们足够热情，
19: 但就是有可能不那么热情。
17: 那你们就是排挤他喽。
6: 我这排挤喽。
17: 早不录了，回家回家。
18: 哎，没错，我又来了。嗯，我们分享了就是你给我求婚的视频。
20: 我在贡嘎雪山的对面，我很想。
18: 我又哭了，我当时的情绪并没有给到就是你想要的那个情绪。
17: 我想要啥情绪？
19: 你想让我更激动？
17: 那我没有。好，
18: 爱你哟。嗨，小宝啊，我也是认识你这么久以来第一次看见你主持。
17: 所以我们其实对俄罗斯有一些想要了解或者很好奇的问题。
18: 在那个台前闪闪发光。Hello， 小宝，是我呀。我觉得你好厉害啊！从得知我们作为莫尔曼斯克的导游，到我们出发只有不到10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准备，但是你能够把我们所有人都能安排好，你好棒啊！嗨，小宝，是我。今天是我们来莫尔曼斯克的
19: 这么多，
17: 你都啥时候拍？
18: 莫尔曼斯克的第2天，
17: 啥时候拍？
18: 嗯，你要知道，有时候我们一些小小的拌嘴，就是
17: 那啥时候拌嘴啊？做饭，做饭。
18: 你放心，在这个旅程当中，我一定会好好先照顾好我自己。虽然在你当队长有压力的时候，非常的辛苦，你的神经非常的紧绷，但是在照顾大家的同时，你还能兼顾我，连早饭都能给我做好，我觉得你简直就是超级好老公。我们两个第一次 舞台合作是非常非常
17: 这是一天录的
4: 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发现了吗？
3: 我也忘了、
17: 哦、换个地儿啊
11: 哎呀，
5: 早知道我换八套衣服了
17: 你又没换掉，你又没换掉啊为什么要把豆豆都放第一个
4: 你这个样打得太好了
17: 看看

0: Hello，小宝，晚上好。此时此刻你正在洗澡，咱俩一进屋，我俩就开始争论谁先洗澡。我就在想，一定要你先洗，不然的话我都没有机会拍。
1: 在这儿等着我。
0: 那么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一起更好的成长吧。
2: 完了，暴露了，暴露了，我也忘了。
1: 但虽然，这个莫斯科这三天都在一个地儿，连衣服都懒得换，但是也很用心。我说实话，因为我媳妇儿是，她看起来很聪明，但是其实她嘴笨，她能有这么多总结然后表达，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她已经在这方面突破自我了。
2: 对，我枯竭了，我都。重点就是我录完我就跟我 PD 说，我说马迪那么聪明。我说我天天补录，他很有可能就说怎么那么假，怎么那么假，因为真的一看就有破绽啊。
1: 因为我们平时不会这么说话，突然就是纯姐，然后对着一个手机，然后叭叭叭说那么多，我觉得挺可爱的一件事，这是他平时不做的事儿，
2: 傻傻的，
1: 就突然这么一干吧。我是觉得这真有意思，
2: 真有意思，
1: 真有意思，这人。还背着我搞小动作，很可爱。
2: 我真的是嘴笨。
1: 你嘴笨，但是
2: 我心好，
1: 你心暖。对。哎呀，
3: 哎呀。看来李纯也很喜欢金莎的那句赞美词：“你这个
2: 笨女人。”我完了，以后大家都要用这种词来警惕我喂。
3: 总算拯救了我一下，总算拯救了我一下。
4: 但是从长度上来看，人家的最差也是个，不是说剧吧，也是个短片吧。你那就是个短视频，短视频，
1: 还是竖屏的。
3: 你知道每次我
4: 还是竖屏的，连规格都打

0: 这是我的老婆日记。这一次呢，我要总结一下。那其实我们在圣彼得堡第一天的时候，你孙哥的队长，然后他在安排打车的时候呢，你还是一个人，会去找公交站。
1: 公交车半个小时就到了，公车是不能用现金的，但这边有地铁直达。
0: 我们就平平安安的到达了学校，我觉得你也很了不起。当我们吃芭蕾舞，
2: 这片路的。
1: 他这个翻页是啥意思？我没看懂。
3: 我也没看懂，我有一些别的。
0: 哦，是我们录《爱的休学旅行》的时候，你受到的一些压力。当时我们是互相都陪伴着你，后面选择了完全不看评论，这也是你的一种智慧。今天有粉丝跟你合影，我看好你，我觉得你做什么都能成功的，希望你完成你的梦想。我永远呢都站在你的这一边。上一次我们在俄罗斯，然后进去
1: 又切回来了，也玩这一套、啊。
2: 谢谢你拯救我今天。
3: 对呀、啊，我就说你不用担心。
2: 你怎么不叫我？我也一起补一下。
0: 祝福，在摩尔门
1: 又翻页了。然后这个变，一镜到底啊！
2: 不是你好歹换个衣服啊！
1: 你好歹转一圈，你这边你再换个劲儿，再换个地儿啊！
4: 这就属于寒假作业最后一天写。
0: 对呀、啊，最温暖的老公啦！
5: 这是我整个旅程。
1: 你又变竖屏了？那
3: 我拍的不一样了。
2: 怎么样，竖屏？可以吗？竖屏可以吗？莎莎，我爱你，我俩去过日子吧。
3: 解救了。
0: 第一次感觉到像电影里一样的，就在地铁一窗之隔，隔着玻璃，这么好的老公哪里去找呀？我觉得我自己好幸福，好有眼光。
1: 你是搁搁俄罗斯就录了这一天，然后拼了两个是不是？
3: 差不多吧。
0: 今天呢是我老公第二天当导游，他第一天了，我感觉他有点紧张，但是今天我感觉他很快就找到感觉了。尤其是今天做饭的时候也游刃有余，做了那么多道大菜。
1: 这段我全听着了。
3: 在旁边。
0: 我觉得明天他也会更好，希望他在做导游的这一程能够自我很好的满足，然后跟我拥有很多幸福甜蜜的回忆啦。
1: 谢谢、
3: 哎、你知道我为什么能录这么少吗？我一拍他的这只眼睛，我就无法再说下一句了。
4: 不是自己拍自己吗？
1: 想拍点带到我的，估计是啊。
2: 但也不是借口。
1: 但看到你补救的感觉了，嗯，咱能感觉到其中的爱意的。
3: 我看到豆豆给孙杨录的，我是有点心虚。人家一天一天，还是挺真诚的。但是我又是一个日常输出很多的，就什么都跟他讲，我讲完了我就。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录了，
1: 我觉得蛮好了、嗯、我真觉得蛮好了。
0: 但是因为在录节目，其实你们也帮我们录下来，所以我有时候自己回看录的节目都觉得哇好感动好浪漫，你觉得把它记录下来了好美好。
2: 感谢金莎救了我。终于有一个竖屏了。
3: 你要放心，
2: 但我长度输给你了。
3: 时间长一点啊。
6: 你们两个，一个倒数第一，一个倒数第二，有什么可骄傲？
2: 倒数第一。不过那个金莎是因为你很警觉，我真的纯粹就是忘了，玩忘了，最近都玩得太开心了。
3: 我也是有的，我还是为了就是太贪睡了。
1: 挺好，已经太好。
3: 真的吗？
1: 已经很好了。
3: 豆豆太厉害了，孙杨你好幸福哦。今天唯一留下眼泪的丈夫。
7: 多说两句。的确就是我不是那种喜欢太表达的一个人，尤其是在这么多人面前。虽然我在面前跟他表达的特别少，但是我内心其实是真正想表达的。所以呢，我说实话可以通过镜头可以表达出我对他的不管是支持也好还是爱也好，所以我就每天的去尽量把自己每天的想法去录给我老公。嗯，这是我真实的想法。
6: 明白了。就是你告诉大家，就是只要愿意做的事情都会做好的，对吧？
7: 哥，哥，
2: 以后只要你记得摸我的头，我就记得给你录。那其实，在这。

0: 瞬间我就突然觉得说，啊，以后我老公想吃什么，我一定要尽量满足他。所以你们记不记得在那个万岁山的时候，然后他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就知道他应该要吃爆米花了。
1: 老公，我说给你买爆米花，你投喂。
0: 然后吃完爆米花之后，
2: 我就都不行了。
3: 哥，你会跳舞吗？
4: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就是撒娇也少啦，然后宠溺也少啦，摸头也少啦，抱抱也少啦，就是他只有我们两个人相处他特别放松。不记得你，就因为你总是在我眼前撒娇，然后我就开始妄想。
5: 妄想？
4: 我的妄想是对我老公。
2: 我知道妄想这个词很重，
6: 这不能是他呀。
4: 就是幻想吧，啊 ，OK， 就是我会幻想我老公也会，就是说无论身边只要是他觉得蛮亲近的人，他就会更放松，更接近跟我两个人的状态。然后想撒娇呢就撒娇。哎，
7: 你说太好了，
2: 我感觉你在阴阳我。什么阴阳你了？我没有阴阳。
6: 他在模仿你。
2: 挺好，挺好。其实我做很多的这种行为，我是为了让他能放松一点啊。
4: 是吗？
2: 因为他跟程潇有点像，他会有人的时候他自己放松不下来啊。我只能通过我这种方式让他能更脱敏，然后能让他更放松。
4: 明白了。我其实是一个面对人群很紧绷的人，我就需要通过很多撒娇然后来放松我自己。
7: 知道了。
1: 我也要有交
8: 付。行，少喝两杯吧。
9: 这一个旅行其实我们两个经历了很多，然后有好的也有一些小磕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给予我们好的话就是跟静姐所说的是一样，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对方其实都有那个比较在意的点，我有可能希望他可以快一点，那么他希望我可以事事不要老提醒他。我们都知道了这个点之后，他也会去注意我的那个点，那么我也会注意他的那个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就是磨合了。说实话他也一直在跟我讲，他说哎呀，这趟这个旅行真的是太值了。值的点是让我们的夫妻关系更成熟的，对，这是最重要的。
10: 感谢芒果 TV。
0: 我觉得刚刚大家讲的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用对方想要的方法来爱他，稍微再大方一点。其实就是这样，不要那么吝啬，然后同时如果对方还不太会的时候也愿意去慢慢的引导跟等待。这就是我们的研学旅行，我们在爱的道路上也做了一次爱的研学。好，来，我们先干一杯。
4: 干杯。
0: 以后说不出来的话都要当面说哦。
4: 对啊。
0: 以后没有听到的话可能是放在心里了，大家都不要太吝啬或太强求哟，好不好呀？
10: 好。
11: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中餐厅喜迎婚宴推广，
12: 明天有个婚宴吧。
13: And we need some food for that. Can you do wedding cake?
14: I have 34.
15: 鸡肉鱼分成34个盘子，需要一个一个递。啊，
16: 这其实不是两个菜，这是68个菜。
17: 蛋糕我觉得得5个小时。
18: 麻烦的是明天我们这个时候正在营业呢。
19: 这里还要再营业啊？明天同时两边啊？
6: 对呀、
0: 很紧了，时间他们要准时出餐，
19: 真的需要埋头苦干，要不然活儿干不完。
18: 这都有问题。哎妈，这个不行，用不了。
9: 2 minutes. OK,
0: 没时间了，他们都已经来了。
1: 那我们三个人过去吧。
14: 把很多菜还都没弄完。

0: 米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来好六街开分店了，分店店长之争一触即发。
1: 只要心态好，工位就是巴厘岛。
2: 当然了，我也不是画饼，我们以后一定是共患难。
3: 店长，为什么以后要一起患难呢？
2: 那我说错了，是现在就共患难。
0: 胜利属于精打细算的首席运营官王俊凯。
2: 你料来现在就一块，不来一块都没了。
3: 我去那儿，我跟他拼了。我
0: 还是仗义疏财的中餐厅老店长黄晓明。
4: 我的那个意向岗位助跳。
5: Cool。101，
1: 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101吗？
4: 为什么？
1: 因为。
2: 去吧去吧，我帮你做主了，去吧。
0: 周六晚9:3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周日晚8:10，野狗骨头。
6: 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
7: 我信不过的。这件事情只有你能做。你离开矿沙辞职的事情，鬼子答应。这么长时间做兄弟，情谊还是在的。
8: 本以为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谁知突如其来的一场火，让一切都偏离了轨迹。
9: 姐姐，
0: 周日晚8:10，野狗骨头，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10: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赏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11: 好啦，那差不多到结束的时刻了。啊，什么？
12: 聚散终有时，再见已有时。本次妻子的浪漫旅行已圆满结束。在离开前，我们还准备了最后一份惊喜，请每对夫妻依次前往秘密基地查收。
13: 秘密基地，
11: 秘密基地。
14: 我背你上了吗？
15: 3、2，
16: 这个梗太老了。
11: 秘密基地，我看有多秘密，是什么呢？
14: 惊喜。
13: 有惊喜，有没有像这种走入那个婚姻礼堂的感觉？
11: 每次说惊喜都很惊吓。
14: 3、2、3。哦。又喝。
13: 哟，哎呀！
11: 哇，好用心啊，好棒啊！
12: 用心为你办一场展，用惊喜为旅行画一个圆。你给我的，我收到了。
17: 想给你的，就在每一个瞬间。
18: 我先给你拍一张，
19: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8: 这个最好了。
12: 行了吗？
11: 可以。
12: 收官不是结束，是再次心动。请步入我们的展台。啊！哇！这个都是我镜头里面的你。哇！
11: 好好看哦，真的很可以耶，老公。
13: 哇，老公你照的真美。哇，这就是妻子的礼物哎，老公我也有礼物哎。
11: 哇，这都是你给我拍的照片哎，这都是你给我拍的，好用心啊，好棒啊。哎呦，
4: 你这么是不是

0: 那是什么意思啊？
1: 你不是说喜欢这张照片吗？
0: 我喜欢，没想到这么大呀，好恐怖啊！大牙。
1: 正因为周围太漂亮了，
0: 是吗？
1: 所以留了一张高秀子，多有冲击力这张照片。
0: 我保证刚刚路过的人全都笑了一遍。
2: 金莎，人生照片好可爱，
0: 这个真的是摄影师的角度，你懂我的意思吗？
2: 我看到对面的那个，这牙真白，
3: 这个多好看。
2: 我刚刚没有故意看那边，但是我刚看完就是同样的穹顶，然后我再看那个同样的，
3: 我刚看，
1: 可有穹顶，
2: 就在
3: 一个车站，一个车站，
2: 不同的角度。
0: 就我平时没有那么喜欢拍照，我连自拍都很少。
3: 我特别喜欢抓你那种不经意的瞬间，或者你自己都察觉不到的时候，特别好看。你的眼睛里自带故事。这个是咱们去徒步提着灯，这是在圣彼得堡，在河边的时候。
0: 对，
3: 那天天气很好，你的心情也很好，你笑得也很好。你看这张。
0: 就摆了，
3: 你看眼神就非常那种，其实感觉你在看我，
2: 就余光在瞄你，
3: 但是也很好看。
0: 这个太逗了，两手插兜，他看着我呢，
2: 太可爱了。这个也好看，这个也好看。
3: 这个是咱们在
0: 那个，咱们自己偷偷跑到那个
3: 克林姆林，咱们冲进去拍的这张，美在震撼你，你在震撼我。这张其实我也很喜欢，正好因为你是定格在了所有川流不息里，这种川流不息里能定格住的一定是长存在我心里。哇，好恶心啊。
2: 你看这个把我死死锁住，你看你是来是这样的锁死了给我。你怎么

0: 我最喜欢的是地铁站的这张。
1: 这张。
0: 当时其实你有点累了。
1: 确实，有点走不动了。
0: 但反倒就是，你坐在长椅的那个瞬间，嗯，有些疲惫，但又感觉若有所思。那个瞬间，我觉得特别美。然后整个下来的感觉就是一个黄金分割，嗯，你在最中心的位置最耀眼，百看不厌。
1: 又多了一张人生照片，
0: 我媳妇儿
1: 怎么这么好看？哎，这么回看，真的是去了好多地方，好多回忆啊！
0: 也都是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一个足够难忘的旅行。
2: 好好看，谢谢老公，我亲一个。嗯，谢谢你，好好呀，每一个都很好看。我们能不能合影一张？
3: 合影啊，合影先别留，我有一段，我想，老婆你拿着花吧。
2: 哦，我拿着花。
3: 来，拿着花吧。然后，我觉得。照片有时候只能代表了当下那一个情景和一个珍贵的瞬间，但是我认为如果文字配上照片，我觉得会更加的有冲击力，而且会更加的生动。所以说呢，我就想给老婆写一段话吧。我先调整一下情绪啊。嗯。那我开始喽。嗯。你好，豆豆，我亲爱的老婆。我是这一次丈夫导游团的孙杨导游，也是你亲爱的老公。这一面墙是你的专属影展。
2: 手牵着，你说吧。
3: 没事，不行，我得读完。
2: 嗯，好的好的，那我再回去。
3: 好住了，我世界冠军，我得，我有这毅力，必须得读完。嗯。这一面墙，是你的专属影展。今天没有别人，只有我和你。嗯。现在，请允许我进行我的专属导游述职报告。我记得你曾经跟我很多次说过，我们之间好像真的没有什么记录，特别是这一次在看别的夫妻的视频的时候。
4: 不重要，不重要，
2: 我们结束了。
5: 还有吗？
2: 没了，我们就这，没了。
3: 我们比较简单，我们比较简单。
6: 你们没办结婚吗？
7: 就很多原因嘛，
8: 对，很多原因。
3: 其实我心里。有很多觉得我做的很多不足的地方，所以这一次，你看到这一面墙每一张照片每一个画面都是我们真真实实走过的日子。但是我在取景器里每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每一次都觉得这个画面我一定要留下来。你知道吗？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出这样的远门，不是比赛，不是训练，也不是任务，就只有我和你。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日子，我们两个人这一次一起经历了太多太多的第一次。你跟我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好不好？你看，这个是在圣彼得堡，这个是金蛋博物馆，
9: 对。然后这个我们是在
2: 出租车
9: 圣彼得堡，嗯，
3: 图书馆，这个是我们在那个塔楼，
2: 对
3: 对，海边，然后这个是我们去滑冰的，这个是在那个圣彼得堡大学跳芭蕾那天，嗯。然后这一站是摩尔曼斯克，然后这个就是摩尔曼斯克，你到了第一天泡了一个泡面， 然后这个是我们那天去做雪橇浮冰，这个我们上山，这是那个很幸运的猫，然后这个是那天我们那个中俄大比拼，嗯，然后这个是他们那个克里姆林宫，这个是我们去看杰里上的飞机时候的照片啊，世界的尽头杰里，
2: 还好有你，要不然的话我都去不了了，对不对？因为有你的坚持。

0: 那天他们在让我说选一张照片做 C 位的时候，其实我很难抉择，因为有太多照片值得我去放到这个 C 位。因为他们说能看到极光是有幸运的，所以我选了一张寓意特别好的这张照片。因为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都会想起那一天的全部。我记得我们当时说了什么，记得你笑的原因，我记得那个时刻，我的心里特别的踏实。
1: 我们在追极光。
2: 我希望未来，我和我的老婆可以越来越好。
1: 我希望我会一直一直一直爱着我的老公。我希望我的老公也能一直一直爱着我。
2: 感动。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谢谢你愿意给我一起走进这些不完美但珍贵的画面里，谢谢你在我在手忙脚乱当导游的时候从来没有真正的嫌弃过我。这场旅行所有的温柔与美好皆因你而起，这一辈子我想一直做你的专属导游。述职完毕，请我的老婆张豆豆打分。你的老公不完美但很努力的导游，你的两个
1: 100分，100分，100分啊！抱一抱，我好感动，哎呦，
3: 你知道为什么我
0: 就是很重，我也要把相机背着吗？
4: 我知道了，你走，拍拍照，拍张照，拍张照，你就是希望给我留下美好的回忆。

0: 你的。
1: 对。
0: 我其实特别开心的就是 C 位你选了两个人的。因为我希望我的照片旁边都有你。
1: 行，那以后我们这样子，以后我们拍照片啊，就同样的景，我们拍两张，一张是你单独的，然后另外一张是我们俩双人的。
0: 就是没有一张是我的丑照，这是非常好的。
1: 老婆，我跟你讲，我的手机里没有你的丑照，就你觉得是丑照？
0: 不是，因为在你眼里我都是最美的。
1: 对。我觉得太有回忆了。
0: 都带走，都带走。
1: 对，必须得带走。
0: 那这也带走？
1: 肯定得带走啊。先借他们再拍一拍吧。
2: 森森，
3: 我给你 P 了，给你 P 过了，
4: 你要的都给你修了，
2: 太无语了，我跟他 C 位照片我都笑脸了，很神奇的一个角度，然后那么大的照片，然后其他都是巨美，还挺有气质，然后又还眼睛挺深邃的，你看小人国。你给我拍出一米三的感觉，
4: 就要这种感觉。
2: 这个一米，
4: 拍的就是这个感觉。
2: 萝卜墩儿，
4: 萝卜墩儿。
5: 知道这样闭着眼睛可享受了，
4: 享受呢。
5: 你太有艺术感觉了，这么喜欢。
6: 你看这张照片，当时拍了好多张才记录出来这一张照片。
5: 太有 feel 了，
6: 一抬头就看到一片绿色的极光，我觉得心里的焦虑都好像被这宏大的风景消化掉了，
5: 可美了。但是我这几张最喜欢了，
4: 雪莉好出片，
5: 跟哈士奇在一块好开心啊，
4: 我还都带雪的都好出。
6: 我喜欢这种不是特意摆拍，而是一种抓拍感，它有一种生命力。
5: 是的，快看了，这张帅得不行，
6: 就是那种很松弛的呀，在城市里就很难找到的那种松弛的感觉。看到这些照片还是蛮有感触，一点一滴。
5: 因为人家都说把模特拍得有多漂亮取决于摄影师有多爱这个模特。
4: 因为太会说了，
5: 真的。
2: 这几张我可以当封面了，头像变了。
4: 这个？这个吗？
2: No。
4: 我走了，把这些拿下。
2: 你怎么拿呀？
4: 拿下我挂家里。
2: 你要挂家里？太吓人了，晚上我都被我的牙吓醒。放浴室吧，你就看着他刷牙。
4: 没几天，走过这么多路。
5: 对呀、
4: 对吧？记忆还是挺深刻的。
5: 是，能留下这么多好看的。这是又是你心中的我吗？
4: 对的。
5: 怎么会把我拍这么好看呢？美不胜收。
4: 美的
5: 美不胜收。

0: 这个都是我镜头里面的你，然后呢，我把这张照片作为了 CV 照片，你还满意吗？
1: 满意，这张我真的好喜欢哦。
0: 算是人生照片吧。
1: 算，星星都看得出来。
0: 极光也还有一些，你看。嗯。
2: 哇，这个好，这个好好。
3: 是不是？我懂得伸腿吧。
1: 牛牛。你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这张照片吗？因为它有把我。其实内心很帅气的那一面，就是生存能力很强的那一面拍出来，
0: 就是很小男孩那一面嘛。
1: 对，就是那个很男生的那一面，
0: 小倔强的那一面。嗯，
1: 有拍到内核，而且我觉得这个只有你看得懂。嗯，其实对我来讲更大的惊喜可能是他拍完那张照片之后，他换成了手机壁纸，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哇，好开心哦。嗯，你放在手机屏保上，我真的好感动。
0: 是吗？
1: 因为你放女儿放了很久，我也放女儿放了很久。嗯。但是现在是屏保是我，然后开机是女儿。
0: 因为之前拍你那个机会确实太少，所以展示不出我这方面的才华。这个也是我非常满意的一个作品。
1: 是的，你看拿给每一个人看，每个人都说拍得很好。
0: 而且如果
1: 怎么夸我，夸到最后又在夸你。
0: 如果3D 效果的话，你看会更好。
1: 哦，真的
0: 是吧？3D 效果了。
1: 嗯，这几张我都，这张我也好喜欢哦。这张有点像我们喜欢的电影里的场景。哇，这张我也好喜欢哦。天，这好像我小时候，一个人出去旅行的时候，你知道，就那流浪的小孩子。
0: 这张很像。
1: 真的很可以耶，老公，好好看哦。哇。这张你把我拍得很 sexy， 哇，大家的参观一下，看自己的还好，怎么看别人的感觉好依依不舍，
0: 是吗？哦，会吗？
1: 因为可能这个都在我们手机里了，但他们的只能在我们的回忆里了。
0: 嗯，啊，这是他的，哇，
1: 太美了，李纯真的神颜，太漂亮了。哇，莎莎的每一张都好美哦！天，啊，太好看了，这就是带着爱的眼睛哎。嗯。哇，谢谢老公，谢谢你陪我旅行哦。嗯。爱你，老公。嗯。
0: 旅行不是结束，是下一次心动的开始。
1: 没错。
4: 这是我们在妻子的浪漫旅行当中最后的一段合拍视频了。
5: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就要告一段落了。
6: 我们在这里走过了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摩尔曼斯克，还有中国的河南洛阳、开封。
1: 在这段旅行当中，我们更学会了彼此要的爱是什么。比如说，老公，多亏你了。终于不是摸熊的头，是摸我的头啦。
7: 然后这次旅行很开心，然后让我们有了更多美好的记忆。
6: 我们也会慢慢的成长，一点一点做更好的自己，做更好的我们。
7: 我们一定会成长更好的自己。
5: 希望在最快的时间，老公给你策划下一场属于我们的两个人的旅行。
8: 好的，那我期待了啊。然后但是我们下次旅行你们就看不到喽。
9: 时间不早，节目刚好，就说到这儿吧，我们下次再见。
1: 大家
10: 拜拜啦，
1: 爱你们喽，
6: 说拜拜喽，告一段落了哈。你干吧。
8: 拜拜，
1: 再见。
9: 盖住。
8: 他们旅行结束了。
9: 哎呀，回家了，回家了，
1: 回家了。
11: 14天的旅程结束了，行程约14000公里，跨越5座城市。这一集，我们做了一个新的尝试。
1: 本次浪漫旅行将由给你们的老公旅行团全权主理。
11: 有人问， 这还是妻子的浪漫旅行吗？其实，真正的浪漫，从来不是妻子一个人的事。
10: 我们有了女儿之后，我们两个几乎没有一起单独去旅行过。
3: 他拍戏三个月，回来五天，你眼看三个月，又三个月，又三个月，我们一直在分开。
10: 我觉得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话，我觉得我下不了这个决心。
3: 所以我蛮珍惜这次旅行，最爱的人在你身边，就是很美好。
1: 好可爱哟！
10: 我觉得这就是很大很大的浪漫。
12: 我是一个有点社恐的人嘛，不太善于表达，丈夫不在身边就是会觉得没有什么安全感
1: 啊。我离不开你可怎么办呀？
9: 他会有人的时候他自己放松不下来。
13: 走吧走吧。
9: 我很少让他一个人到陌生的城市里。咱们速战速决，我在的话会照顾得更妥帖一些。
12: 给我发一个你的定位，我去找你。
9: 你叫上车，你看一眼多久到。
8: 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属于两个人的旅行。
14: 哇塞，好有感觉。老婆真的感觉跟童话一样。
15: 其实我们两个独处的时间真的非常非常少，这少之又少。
8: 哎呦，老公没事吧？
14: 没事。
8: 老公，
14: 老婆。
8: 最远的距离就是到浙江周边，所以说非常希望有个两人的旅行，然后可以走到外面去看一看，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看一看，极其希望，因为我想跟他一起去旅行。
14: 太牛了，我真的是。
1: 好漂亮呀！
16: 你怎么这么有眼光呀？这么帅，
17: 有老公真好呀！
18: 辛苦你了。
17: 老公在身边，然后这样照顾，哎呦，
18: 太好了，太有安全感，
17: 就觉得人生也是很圆满的。
11: 真正的浪漫，不仅是一个人的逃离，也可以是两个人的奔赴。妻子需要什么，浪漫就是什么。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在身边，就是这一季最坦诚的答案。14天前，他们带着这份坦诚，也带着各自的疑问，踏上这趟旅程。
10: 我会希望让我像一个优质的小女孩，
15: 再多关心我一下吧，
9: 看看他们怎么能做到始终如一，
19: 学习如何做一个好的老公。
11: 那么他们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吗？
20: 妻子的浪漫旅行，秦昊、伊能静，杀青被裁。
3: 这次旅行我的幼稚瞬间被满满满满的满足到了。
1: 我很像哈士奇吗？
21: 爱你莫名转圈圈，
3: 就永远有一个人陪着你一起哈哈哈哈那种笑。哎哎
14: 哎，没穿秋裤还给往里放、
16: 嗯、我也有，我也有，再次再次失重失重，永远失重。
15: 这段旅程给了我们放松的机会，很多东西其实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两个人玩开心了，玩嗨了，就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
22: 如果你能够很简单的能让对方有这种快乐，那你就给就好了。
14: 宝贝，你今天玩得开心吗？
16: 你可不可以叫我宝宝？
14: 宝宝，你最近玩得开心吗？
3: 你不能老婆，你要
15: 老婆叫。
18: 太好看了啊！开心，
15: 我想让时间再慢一点，能让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再久一点。
3: 其实我要的就是这个东西，很放松的相处。我觉得我老公 get 到了。
16: 老公，
3: 我就要他那个松弛的少年的状态，然后我也可以出现我少年跟少女的那个幼稚。
16: 老公，我愿意再嫁给你一次。秦昊，你的下半

0: 我们的爱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扛得住所有的风浪。
1: 你要打包吗？打包我就我给你去打包。
2: 咱不要急好吗？
3: 老公，咱们不要纠结这么一点点，为什么非要拉着手呢？老公，
1: 跑两步呀！
4: 我刚才已经快摔倒了，你没看到吗？
1: 那你就已经迟到两分钟了。
4: 我一直说我。
2: 通过游学，我们自己回去做了一个小小的家庭复盘会，其实可以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其实家庭就是在不断的一个修正的过程中。
1: 能不能答应我早点？
2: 好，答应答应。
1: 我给你十个吻。
2: 做鸡毛蜜。
1: 真棒，老公，你今天是第一名。
2: 这个旅行它其实可以让我在这个过程中更好的学会去照顾我老婆。你过来，小心过来。
3: 太舒服了，
2: 买了你喜欢吃的鸡腿。哇，
1: 大白兔，哎呀真好，这种颜色就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
5: 买一套呗。
1: 你漂亮吧，
2: 可以买两只杯子回去，
5: 如果你穿那个话肯定会很漂亮，
2: 老婆喜欢怎么能没有。
5: 有没有什么好看点的花？
3: 哦哟，还这么有情调啊。
6: 因为也是有你，所以我的生活现在才会变得精彩，而不是只有单单的游泳。
1: 我以后多按照你的意愿去爱着你。
2: 好，我其实内心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突然发现好像我老婆是，她是一个会表达的人，平时是不是我说太多了，然后没有让她有

0: 太多的表达的机会。
1: 通过这场旅行之后啊，收获了很多经验也好，学习到了他们身上的很多不同的状态。就是跟他交的话，其实就立马就把我老公攻破了。对，
0: 没有人是完美的，特别是在婚姻中，你既然选择了他，你就要去接纳一切的不完美，然后再磨合出来改进。
1: 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不要约束自己，珍惜这次特别的旅行。我也觉得我做到了，我好开心啊。

0: 我们这次旅行是一个舒适开心的旅程，
1: 是一场美好的冒险。在这趟旅程当中，就让我更加的松弛了，尝试去让自己放松下来，不要那么焦虑。同时我们两个人更同频，更默契了。
2: 小宝，
0: 小宝，
3: 两个小娃娃呀，
0: 真会打电话呀，
2: 你
0: 怎么不开心？哈哈哈。
1: 我遇到马迪之后，他不仅仅是我的一个避风的港湾，也是我的底气。
4: 我养你啊！
0: 因为我做事儿会有我的一套，就是行为逻辑、做事的方式方法，有时候都互相很急，出现一些拌嘴啊。
5: 那本来就留着的空间，
0: 这个是三比三。
3: 知道，我知道你声音小一点。
5: 不是，我跟你说，你听不懂。
0: 你待会儿再弄，我来弄好吗，宝宝？
2: 不是，
0: 你歇一会儿。
2: 你自己能弄得了吗？
0: 你歇一会儿。
2: 买这个钱花了，我回去也得。
0: 你挑，我不说话了。没有一对夫妻说一辈子一句嘴不拌。
4: 你别出来就皱眉头。
2: 我皱眉头咋了？我晒的。
4: 揍！老添乱。
2: 我添乱了。
4: 你添乱了。
2: 那个是我的。
0: 就不拿，你自己拿。
2: 好。
1: 别开美颜啊。
4: 没开，这正常拍。
1: 说啥你都不信，人说啥
4: 你。那，
2: 你不会用你，犟嘴。
0: 那他们平时都在骗我。我也在调整，我也在改。我觉得我们这次旅行，我们两个还真的挺契合的。
1: 很搭。哦。我们更愿意互相倾诉，互相帮助，更站在彼此的角度。
0: 相互扶持，白头到老。嗯。
6: 我们自愿结为夫妻，从今天开始，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同甘共苦，成为终生的伴侣。
7: 我们这次旅行，潇潇最大的变化就是真的成熟了很多。他好像从领证开始，一下子就有人夫感了。
8: 在这个节目里，我就开始叫我老婆叫老婆，
7: 老公，
9: 老婆。
10: 整体旅行下来，我最大的变化是学会其他夫妻的经验，学习到浩哥的稳重。
11: 你下一站下车，下一站下车，
12: 我去追，然后你们在那边等。
10: 杨哥的执行力啊，
13: 买两个饮料去啊，我给他带点。
10: 迪哥的辣椒干，
14: 哎，你说的太好了。哎呦。
7: 这趟旅程里，想看看和其他几对夫妻相比，我们是不是最意外的一对。
2: 老公，
10: 哎呀，爱老婆，我爱你。
7: 我跟艾修有一句话，我想重复的再说一遍，希望你一路继续走花路，借出各种繁花如锦的成功，身边依然是我。
15: 所以什么是妻子的浪漫旅行？是爱己的同时也可以爱人。
16: 要是烤个棉花糖就好了。
2: 哦，是哦。
15: 成长，
17: 用爱对方的方式爱对方，别按自己的方式。
15: 改变。
16: 先来撒个娇，快点，
1: 老公。
15: 接纳。守护。

0: 大家小心点，
1: 慢点，踩着了，踩着了。
2: 这就是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3: 浪漫旅行2026。
2: 谢谢一起走过的你。
1: 好好吃饭，好好休息。
4: 很期待我们下一次去旅行。
5: 希望我们共同的坚定携手的走下去，
6: 未来的日子一起
7: 携手共进，
6: 并肩同行。
8: 如果老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会先到莫斯科，然后再去圣彼得堡，最后去摩尔曼斯克，直接转到欧洲，从欧洲绕美洲一圈回到中国，这就是我未来的计划。
9: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

0: 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中餐厅来好六街开分店了，分店店长之争一触即发。
1: 只要心态好，工位就是巴厘岛。
2: 当然了，我也不是画饼，我们以后一定是共患难。
3: 店长，为什么以后要一起患难呢？
2: 那我说错了，是现在就共患难。
0: 胜利属于精打细算的首席运营官王俊凯。
2: 你料来现在就一块，不来一块都没了。
3: 我去那儿，我跟他拼了！我。
0: 还是仗义疏财的中餐厅老店长黄晓明。
4: 我的那个意向岗位助跳。
3: Cool。101，
1: 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101吗？
4: 为什么？
1: 因为。
2: 去吧去吧，我帮你做主了，去吧。
0: 周六晚9:3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5: 再来一条，这条一定能火。
0: 大优古城青春归来，7月换新启幕。7月11日，大优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千万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方微博妻子的浪漫旅行官微，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热议话题，上微博带话题妻子的浪漫旅行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
3: 歌手2026

赛程过半，上游下游轮流转。上一周，补位四人高歌猛进，占领前四，而首发四强全员下游，静候绝地反击。今晚，上下游将展开一 v 一的对决，四位败者末位淘汰。那么谁将遗憾离开？谁又将进入月度决赛呢？今晚的大戏主角，他们来了！欢迎齐豫姐和她欣赏的后辈刘明湘，胡彦斌和他的20年老友李九哲，尤长靖和他的良师益友李泉，窦靖童和他的港乐拍档曾比特，张远和他默契十足的搭档萨顶顶，刘惜君和他欣赏已久的音乐人陈焕仁，艾略特和我们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希拉，万妮达和他的乐队伙伴旅行团乐队，助演就位势不可挡，联名擂台好戏开场。

0: 紧张死了。
1: 对。
0: 现在我要谢谢万妮达了，但要是淘汰两个的话，我就再见了。嗯，
2: 对，感谢万妮达。
3: 上周这个排名情况还挺有趣的，
4: 首发歌手普遍的成绩都不好，补位歌手杀疯了。
5: 之前有观点有舆论说，唱衰嘛，补位歌手像音乐节。那我觉得这个舞台上呢，主要还是以作品为主。
6: 像万妮达这种，充分证明了他在音乐上的这个能力，求生欲又强。
4: 可能从投票的逻辑来讲，四位补位歌手其实可能通过更新鲜的一些风格，让500位大众评审也觉得有新鲜感。
6: 这个节目其实对大家的创造力和持久性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所以我觉得在线歌手的压力确确实实比补位歌手要大很多，我觉得是个好事，有压力才有动力嘛。
4: 其实我们从上一期已经可以看到，就他不再是排资论辈，音乐才是主角。只要想在歌手2026这个舞台走下去，很多歌手就必须拿出杀手锏。
7: 今天的联名赛应该是一个临门一脚，就是想要继续拿下，拿下歌。

0: 啊。
1: 哇，胸又大了。
0: 我有吗？
1: 有有有，练到了。有，
2: 我上次看到了你跟 Johnny J 嘛。
3: 对，然后我们拿了第一名。对，所以他们就说，那这一次你要请谁呢？我说我也要请一个可以帮我拿第一名的。
2: 哎，就让压力好大哦，又没有危险，怎么开始流汗了？这个，
3: 我们这一次要唱得更好。
2: 啊，谢谢谢谢。
4: 今天赛制的变化，对于整个节目来讲，歌手提供的舞台更多元化。
5: 本周联名赛，我最期待的第一个是张远跟萨顶顶。
6: 蔡老师，
7: 嗨，演员，
6: 辛苦了，
7: 恭喜你，前面两个都听了，
6: 还行还行，
7: 看了特别好。
5: 他们两个是反差特别大的，
7: 光唱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可以的，没问题吧？
6: 是，我是你熬的。
8: 嗨，哎，你好，你好，
9: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8: 我是 Mike， 你好，你好，
9: 我是彤彤，初次见带妆的你，
8: 也是，
9: 也是，
8: 也是，
9: 也是，
8: 帅吗？
9: 嗯，帅。
8: 我这有点不太好，希望你不会被我吓到。
9: 不会，不会，不会，希望你不会被我吓到。
7: 那我们去吓别人。
8: 啊，对，让我们去吓一下。
9: 对，
8: 对，酷。
10: 本来就在想说，哦，什么时候可以唱一首粤语歌？因为又是联名赛，然后可以有一个搭档，争分夺秒吧，就是有多的时间就可以去练啊。
8: 练习越多，可能就默契越好。
2: 窦靖童，怎么样在粤语歌的这个框架里面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这个模式？我觉得是有惊喜的。
5: 首发歌手到现在就很不容易了，他们有自己的困境，当然也有自己的尖刀。
11: 我的助演嘉宾是李泉老师。我觉得他就是我们华语乐坛的传奇。
12: 可以跟大家保证，这一版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唱过。
11: 对，
12: 是完全为了这一次的演出表演重新设计。
13: 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的绝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14: 哇，你还带花来，谢谢。
7: 你好，我特别带，就是这 bouquet of flowers 是有荔枝，是要祝我们的演出顺顺利。哦，
14: 谢谢。
5: 本周对于补位歌手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
15: 你忙谁啊？
7: 忙谁？
10: 我们这次的选曲是蛮有意思、蛮好玩的一首歌。
15: 这是舞台特别有信
16: 心。老师们好。
17: Hello，
16: 我是
17: 万妮的，欢迎周冠军。
16: 一晨老师好。
17: 他是上周的周冠军，所以我们这一周的目标也是周冠军。
18: This is Sheila.
19: Yes.
18: Hello, guys. She's going to be my stage partner today. It's my musical guest.
19: We can make you to go to the final.
18: Thank you, thank you.
19: 我真的有信心，我对他真的有信心。
5: 对于补位歌手来说，并不是我们拿到了名列前茅的成绩就能够高枕无忧。我觉得首发的歌手当然有重回到上面的可能性。
2: 好的，各位歌手，第二轮的月度赛呢也来到了赛点。本周竞演结束之后呢，只有七位歌手可以进入我们的月度决赛。上周竞演排名后四的歌手呢，将成为攻擂者，向前四的歌手发起1v1的挑战。那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暂居下游的四位歌手正好是我们的首月四强。耶，
1: 朋友们，你们干什么？收收收收，
10: 我们有粽子情谊啊。
2: 那接下来我们的首月四强呢，将按照上一周排名的先后顺序依次来进行选择。首先有请胡彦斌。
0: 那我要选择这一位呢，是我觉得实力非常强的歌手，很有经验的啊，在华语乐坛出道了很多年的。哦，
2: 华语乐坛排除了一个，
10: 好恐怖。我要选择的这位，他的舞台就是非常的炸裂，然后有质感。
16: 哦，缘分天空。
7: 我要选的这一位呢，舞台特别炸裂。哦，然后呢？他也拿过第一。哇，
14: 我很喜欢他的声音，然后我也喜欢他的态度，想要表现啊真正自我的那种精神。
17: 每次都是你的感觉。

0: 收官，大家呢都可以度假，
1: 很开心，期待。
0: 导游小沈正式上岗，那不知道各位都有什么样行程上的需求和安排呢？
2: 能坐就不站着，然后呢有好看的日落就躺在床上看日落，
3: 带着小狗一起放松，因为我有一只小柯基，
4: 适合爱人的气质，就是年纪大了不想花脑，
0: 吃出干净省心。
5: 其实我也想选姐姐那个，就是两个搭在一起，
4: 搭在一起。
0: 好了，我们暂居下游的四位歌手出列，拿着你们的关键词贴在板子上，打开一下美团小团来展示一下大家的组别出场顺序，从小游开始。二，彤彤三，奇遇姐四。好的，组别顺序已经诞生了，那下一个压力呢就要给到美团小团歌手，这些既要又要的旅行行程需求，小团能够快速安排吗？小团小团帮我规划一个出游的行程。哦，出来了，你看，哇，
5: 美团小团真的很聪明哦，输入各自想要的旅行要求，它可以考虑你多个需求，一次性输出行程安排，包含出行方式、住什么酒店、怎么吃、怎么玩，甚至还有带宠物的小贴士和拍照出片建议，以后都不用再费力东拼西凑做旅行攻略了。
0: 太棒了！是的，行程规划问小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而且小团在这里祝大家联名赛都能够取得好成绩。好的，那么我们的对决关系和演唱顺序呢都已经决定了，我相信我们的首月四强呢也一定有信心能够夺回属于你们的荣誉，而我们的补位歌手们呢也要卯足了劲守住上游，
5: 我们补位四强棒棒棒棒，
6: 我们首月四强不能输。
0: 好，那么本周的局势又会如何洗牌呢？我们联名赛见分晓。
3: 下期跟你说，让你们这些补位歌手看什么叫做月度四强，
6: 加油！

0: 很高兴见到大家，来请坐，请坐，请坐，请坐，就和在自己家里一样，欢迎各位。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我们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主持人何炅，很高兴陪大家听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特邀串讲人 Alan 苏醒，很开心再次回到歌手的现场。

0: 欢迎各位来到歌手2026第二月度第三场联名赛。今天真的很开心，因为有那么多的好朋友来了，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欢迎我们的在线歌手和他们的助演嘉宾，欢迎各位。刚刚介绍，今天是我们第二个月度赛的第三场，也是我们苏醒来串讲的第三场。其实上场之前我们两个在聊啊，就觉得我们现在每月四场比赛都好妙，因为每一场它的风格看点都不一样，是不是？哎，
1: 真的何老师啊，我第一场来是强卫赛，有新鲜阵容，第二场是洗榜赛，有国际大咖，这场是联名赛，有很多的好朋友，那么下一场就是我们的月度决赛。
0: 是的，其实联名赛是很让期待的，因为有帮唱，所以有的时候感觉那个歌王之战提前到来的感觉。不但有合作舞台可以看，而且呢还有这个一 v 一对决的 PK。 同时呢，今天有个巧合，就是我们的四位挑战歌手呢刚好是我们的四位首发歌手，所以呢也让我们对结果多了一些关心。不管怎么样，在这里要祝福我们的每一位歌手今天都可以收获满意的舞台，加油，
1: 大家加油。
0: 好的，那今天晚上的赛制呢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一共四轮的一 v 一，获胜方进入到优胜区，落败方进入到危险区。而且因为今天晚上有八位歌手进入了我们的联名赛，所以今天晚上排名最末的那一位将要暂时离开。而且呢，进入到危险区的歌手在下周也会面临更大的淘汰风险，所以今天头号重要的命题就是逃离危险区。
1: 哦，这么听下来何老师，按照这个赛制的话，选择对手很重要。刚刚好像他们都做出了选择，但是没有宣布结果，所以到底谁选择了谁呢？
0: 想看吗？
1: 想。
0: 既然这么想看，那我们就赶快来看看想看榜的结果吧。为大家公布一下，目前呢在直播开始之前，截止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芒果 TV 全民想看的活动当中，歌手个人想看榜的前三名分别是尤长靖、张远、万妮达。
1: 是的，那么偷送通道呢将在本场全部歌手竞演结束之后关闭，最终想看之第一名的歌手也将获得我们专属的安可时刻，大家赶紧来支持吧。
0: 接下来大家想看已久的联名赛正式开赛。刚刚呢我们其实播放了一个抽签的过程，但是没有把整个的这个结果告诉大家。他们的顺序是怎么决定的呢？首先歌手每个人要选一个框，然后再选一个话题词，其实每个框就对应了一个顺序。那么第一位要出场对决的歌手就是胡彦斌。这也是为什么他开场没有出现在包厢的原因，因为他已经在后台准备了。那么他到底选择了谁做对手呢？其实在介绍自己选择理由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选的这个人啊，第一起来就选了我，所以呢我也要回敬一下。哦，
1: 那我知道了，那就锁定在张远跟刘惜君当中，对吧？而被冰冰选择的对手，他说冰冰这次请来的助演嘉宾九哲也是他的好兄弟，所以说呢这是一场兄弟之间的对决。
0: 琢磨一下你这个逻辑，被冰冰选的兄弟说冰冰请来助演的兄弟也是他的兄弟，明白了。第一组对决双方，胡彦斌、李九哲对张远、萨丁丁。是的，冰冰、九哲、远远他们几个好兄弟都曾经共同披荆斩棘，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呢，其实胡彦斌和李九哲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谊已经超过了20多年。那么能有这么长久的情谊，他们笑称可能是因为他们有很多共同点。那到底有些什么共同点呢？
2: 两位老师有没有什么样的共同点？
3: 共同点哦，我们从小眼睛很爱流泪。
4: 我不会哭。
5: 哇，他哭了，真的哭了。
3: 后来发现你也很喜欢哭。
4: 觉得好像抛弃别人自己走了。
3: 我觉得做音乐的人都是感性的，我们就是眼睛虽然小，眼泪特别多。我们曾经一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跑通告，早上起来在发型屋 say hi，

0: 在节目里面可以互相打气加油。
1: 对，那您那时候为什么到台北啊？
0: 因为以前那个时候台湾的流行音乐走得比较早，所以我就去那里做做宣传。甚至于最想的就是去那里开自己的演唱会。
1: You number one 在 TICC。
0: 对。
1: 但是那时候每次去 KTV 的时候，朋友都点男人 KTV。
0: 那个时候排行榜有，应该我记得
1: 第一名啊，
0: 第一名。
1: 难怪没办法，第一名都是你的歌在第一名。听说你在台北有一个女人，
0: 什么东西？
1: 我是听说了，我不知道。
2: 我的音乐道路上的第一个女人，请欢迎 Ella。
1: 那不是，那个不对，那个怎么
0: 唱错歌了？
1: 对不起，这个剪掉，剪掉。
0: 萧亚轩跟蔡依林唱错了。没有没有。那个时候跟 Elva 有合作，
1: 是
0: 进行式那种歌。
1: 是。
0: 那个时候其实台北不太有人知道我，合唱之后，然后有很多的人都知道我。我其实我很感谢他，我也觉得在台北认识很多好朋友啊，包括九哲你啊，都有很多的感动。嗯，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到今天还可以在歌手这个舞台上
1: 对
0: 去一起合作唱歌，因为和认识很久的朋友合作，嗯，那味道不一样。这次选的《偏爱》这首歌呢，我也觉得非常的适合我跟九哲，就是看起来很 man， 但是很脆弱。
3: 我说过我不想躲，我非要怎么做，想不听也偏要爱。
0: 我跟九哲在这首歌里想表达的可能是那种兄弟之间的惺惺相惜。
4: 爽，有好的 partner 唱起来很爽。
0: 我觉得这首歌背后的力量是在于我非要去爱你，并没有给自己留任何的退路。我们来歌手的舞台其实真的也是没有在留后路的。
5: 对这个舞台有什么样的对自己的 KPI 吗？
1: 一定要拿第一，
0: 绝对不打九折。拿不了第一就要打九折了。
1: 一定要拿，一定要加油。我会加油。

0: 谢谢谢谢 APP， 谢谢九哲，谢谢
1: 谢谢两位。
0: 好痛快的一版偏爱啊！
1: 对啊，一上来就这么开大吗？太好听了，何老师。
0: 我觉得这一版偏爱是如此明目张胆、理直气壮的偏爱。
1: 是的，而且眼睛的大小和声音完全无关呢。真的太有爆发力，唱得太好了。
0: 你们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太默契，是多年的好朋友，所以无论是唱腔上、和声上，包括着装上，甚至他们一颦一笑，都有一种非常非常默契的感觉。
1: 是的，
0: 非常好的一个开场表演，再一次掌声给他们。现在他们已经在台侧落座等待迎接他们的对手了。
1: 嗯，没错。而他们选择的对手呢，也是他们的好朋友、好兄弟张远和他的助演嘉宾萨顶顶。其实我们知道啊，萨顶顶老师呢，在我们的心中一直是一个有着很华丽的唱腔，而且很具有个人舞台风格的歌手。张远选择萨顶顶，大家就猜到张远又要在歌手的舞台开始他的音乐实验了。没错，过去的两周呢，远远带来了两个风格不同的舞台，获得了很多的好评，同

0: 时也引发了一些外界的评价和讨论，而一向率真的张远今晚也打算借助这个舞台一一回应。
1: 这两期节目你体验下来，你整体的感受是什么？
2: 我体验很好，我觉得这就是歌手应该有的体验。我的出现一定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我不接受，怎么现在还有这样的说法和观点呢？
3: 你还没有天赋，那我觉得这个他们也要求有点这什么要求，我不知道什么标准了。你还没有天赋，我的妈呀！
2: 在这个行业，难道必须做到 Michael Jackson， 必须做到周杰伦，就是最顶的那样的一个程度的话，那好，那我们所有人都不要努力了，那我们所有人就不配去做这个行业，不配去选择自己的热爱，这对吗？我在2007年就获得了最好的一个初心口号，就是想唱就唱，我最闪亮。
4: 现在看热搜，就是感受到那天隆隆的感觉。
5: 不上网，不要上网。
4: 对，
5: 断网两个月。
6: 到了，模仿薛之谦。
4: 对，看到了。
7: 我并没有主观的去觉得，我是在刻意模仿。
2: 唱演其实我觉得介于音乐剧和歌手之间的一个东西。我其实目的就是只想把这样的唱演的方式搬到歌手的舞台上。
8: 我在现场听到远哥他的发声方式，他的演唱方式是极度稳定的，实际上在现场是非常震撼的，相当一部分的人是认可他的。
7: 可能就是因为不停的尝试，跟以往不同的风格，才会让大家觉得，哦，我好像没有看到一个张远自己独属的风格。
2: 歌手这个节目为什么就是在我心里是图腾，就是因为它一定是代表着包容性，代表着只要有唱歌能力，有故事经历能够跟大家分享的歌手再到这个舞台上去展现自己。
3: 我觉得男生也只有你能唱，我现在发现
2: 他还得有妖气，
3: 还得有戏剧性。
2: 对，
3: 反正就是三分多，一直抓住他们。其实
2: 好，
3: 对，
7: 选择时候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冒进和冒险的做法，甚至有很大的风险被大家批评，这个过程是我觉得必经的，但是也是很值得去做的。当量化变成质变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就会得到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吧。

0: 谢谢谢谢萨顶顶，
1: 谢谢大家，谢谢张远，
2: 掌声给张远萨顶顶，谢谢，真是一个好时候啊。
3: 是的，
2: 其实呢大家都知道这首歌曲呢很适合顶顶，但是其实也非常适合我们张远，因为其实张远来到歌手2026，他走出了一个唱演的新路子，每一次的舞台表现都非常非常有戏剧张力，而且刚才在两个人的合作当中，他们很勇敢的把分词已经切换到了按字来分词，这需要两个人在配合当中极其的默契，彼此的气要非常非常连贯，包括在音准上和音调上，张远也做到了高低的变化，真假声的转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舞台，我们掌声再次给他们，
3: 恭喜两位，一个非常好的舞台啊。哎，萨顶顶的声音真顶啊，张远的声音唱的是真远啊。其实这几期下来呢，我也看到啊，就是远远呢比之前更加的有一个成熟，并且对舞台更有一个把控力，所以其实我想说呢，就是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如果张远想做自己内心的音乐，那现在就是他最好的时候。
2: 是的，那刚刚呢我们彬彬、九哲还有远远和顶顶呢已经路过我们的观众得到大家的支持，那现在就来到我们第一组对决要进行选择的时候。第一组对决呢，彬彬献上了他精心改编的偏爱，而张远呢带来了很有挑战的时候，那现在就到了各位大众听审来表达偏爱的时候。这份选择呢我们要交给现场的观众当中仅有500位的大众听审来决定，也相信你们的判断。与此同时呢，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公证处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依旧会对我们的投票结果进行双重监督。现在呢，第一轮的两首歌曲的序号已经打在两侧的大屏，大家好好想，好好想，二选一，期待你们的选择。3、2、1，请投票。

0: 好的，投票已经结束了，他们怎么选的呀？因为咱俩刚刚聊没聊明白，对不对？
1: 确实没明白，
0: 好难选啊。
1: 但是呢，我觉得不管结果如何啊，这么高水准的对决，果然唯我歌手才能看到啊。
0: 哎，你这话对也不对，唯我歌手能看到，但 vivo 在山顶也能看到，我们山顶的创作者们，对不对？哦，
1: 唯我 vivo， 哇，何老师，你这个接的真的是特别对呢，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长焦视频随手拍，帧帧细节都出彩。
0: 没错，那么今天精彩的歌手舞台就交给我们的 vivo X300 Ultra 来记录喽。
1: 没错，还有一个福利啊，现在上美团向小团提问，附近 vivo 官方门店。就有机会赢取歌手同款的 vivo X300 Ultra 手机和歌手的线下演出的门票哦。
0: 好的，我们结果马上要发布了，刚刚交手过的这两组兄弟他们有什么话要说呢？
2: 上美团问小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冰冰你知道吗？我们大家都很期待你这次会邀请谁来合作，因为我们都想知道华语乐坛还有哪些 J 字辈的歌手。哎，没想到是九哲哥，
3: 李九哲，
4: 这个 J 字又打高了。
2: 你们两个认识很多年了，对不对？多少年？
3: 是我们有20年以上。
2: 20年，
5: 刚出生的时候就认识了，对不对？
6: 对，差不多，差不多。
2: 有图有真相，
7: 来看一下。
5: 一个幼儿园。
2: 这是什么时候？
5: 这应该是零几年的时候。
8: 对。
5: 然后在台北。
8: 对。
5: 然后我们那时候在跑通告。
8: 是。
5: 然后九哲跟我都在奋力的宣传自己的新专辑。
2: 哦。这张呢？
5: 这张就是23年。
2: P 哥的时候，
5: 我们是一届的，
2: 对，
5: 经常宿舍打闹。现在还有这个身体素质吗
2: ？P 哥在歌手搞团建是不是？好了，我们的问通道呢，除了连环发问之外呢，还致力创造名场面。要不要两位再复刻一下？
9: 来，
2: 这个名场面，
4: 我们九哲，昨天我们已经试过了，
2: 可以吗？
4: 昨天我们已经试过，
2: 了。
4: 九哲，
5: 九哲还能再上一个人吗？
2: 九哲会腰折啊！
8: 没有，你比之前轻，
2: 真的吗？
8: 真的比之前轻。
2: 但是哦，你虽然说就是他比他轻，那个，但是你背他的这个低度越来越低。
4: 哇，他还深蹲
8: 了，对，深蹲。不，
2: 我觉得只能证明什么？只能证明胡老师在华语乐坛的分量越来越重。哎呦！刚才有说到披荆斩棘，是不是？那你们都是一季的，所以我想问一下九哲。
8: 是。
2: 作为胡彦斌的助演嘉宾，有什么话想要对当年的队友、现在的对手张远说的？
7: 他说，
5: 我觉得猜到了。
8: 这个很尴尬，但是啊，那孟晨，你问我，张远会赢冰冰吗？今天？
2: 张远会赢冰冰吗？今天？
8: 是你想太多，
2: 默契。
8: 你知道，我就这样说，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
5: 根本没有心疼我，一点都没有放水。
2: 小远，
5: 对啊，
2: 要不要回敬一下？哎，
5: 萨老师准备了，是不是？
9: 我们那个就有点狠了，就我已经站了半天，我看他们三个扭来扭去
2: 的，
9: 真的。我们来一
2: 来一个什么？
8: 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我们胜利。
2: 好好好，回敬的好，好好好，各位嘉宾不要想太多，这一轮的结果不啰嗦。何老师苏醒，你们怎么说？
1: 我觉得啊，歌手节目两大悬念：第一，谁是歌王；第二，沈梦辰何时停止说唱。
0: 但是说实话，我刚才有点走神。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已经看到公证人员在那儿拿着结果了，我就盯着他那个信封。好，下面我们有请公证人员拿上我们今晚第一个胜利，到底归属谁呢？哇，
1: 好紧张！今晚第一个悬念马上要揭晓了，各位观众朋友，我俩也在猜，真的，我俩一直在猜。
0: 此时第一组对决结果已经在我手上，和上周联名赛一样，两位歌手当中票数更高的一位进入优胜区，直接进入了你们的门哈。对
1: 对，
0: 对，
1: 究竟是胡彦斌收获更多的偏爱，还是张远得到更多的青睐呢？两人当中获得更多票数率先晋级的就是他，就是胡彦斌。
0: 祝贺胡彦斌 进入到优胜区，第一个晋级了月度决赛。那么与此同时呢，圆圆落入危险区，各位请注意，进入到危险区的歌手呢，最后会接受4-3的投票，而末位会在今晚暂别舞台。所以呢，我们把掌声送给刚刚同样带来精彩表演的张远，好不好？期待我们张远在待会儿的投票当中也取得理想的成绩，也请我们的歌手先回去休息。那么第一组的结果也已经发表了，那么双方阵营第一次交手的结果，不知道会影响到大家的士气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接下来下一位歌手就要发起挑战了，那相信此刻这位歌手的心情也一定很复杂。
1: 没错，那个心情很复杂的人就是我。
6: 哇，孟晨姐，
2: 我来了，我来了，
6: 你怎么瞬移到这里了？
2: 我来给你加油来了。小游刚才在台后见证了第一轮结果的发布，那有没有信心代表我们的首发阵容再乘胜追击一把？
1: 那我只能说有了，让他们知道什么是首月四强。哎，
2: 底气
1: 四强，
2: 对，就是要这个底气。因为小游在事先呢已经选好了自己要挑战的对手，那因为这个抽签的顺序，所以呢他要先你一步走入光帘，登上我们的舞台。那我也想起小游来介绍一下这位要和你对打的歌手怎么样。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我拿过第四名、第三名、第二名，唯独没有拿过第一，但是呢我希望我可以努力打败第一名。
2: 打败第一名，所以你打？
1: 没错，你打。
2: 你打？你打？
1: 我打。
2: 你打？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就是万妮达。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所以第二组的对决双方就是尤长靖、李泉，对战的是万妮达和旅行团乐队。刚才这个揭晓自己选择的是妮达的这个过程，说实话我脚趾抠地。
1: Why？ 嘎妮达
0: 但有趣。
1: 是的，
0: 好喜欢。可以多来一点这种尬又有趣的介绍。其实呢，在刚刚开场的短片当中，大家每个人形容自己要挑选的对手都很像是妮达，但是最后呢是被我们小游给选择了。妮达在上一周呢战胜了传奇哥，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传奇。而他这个星期他选择的歌曲是旅行团乐队的一首新的作品，叫做我要走了。
2: 哦，在今晚这样一个舞台唱一首歌叫我要走了，还是相当有态度呢啊。不过我真的认为啊，这首歌感觉好像是因为上周赢了，刚刚当了周冠军，这周就要走，观众不能答应吧。
0: 我想这个要走应该是走起来的意思，对不对？哎，
2: 没错，我要走起来了。
0: 其实这首歌它探讨了一个非常温暖的话题，讲述的是一个很特别很珍贵的情感。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首大家都非常喜欢的歌曲，陪伴我们的妮达和旅行团乐队走过了一段这个星期的特别的什么样的旅程。来不及对视再看你一眼，离开地平线。
3: 我这边眼睛是早上起来发现长针眼了。为什么戴这个儿童眼贴呢？因为那个大的眼贴我买的实在太大了，冒犯了。这一次想要以一个和乐队合作的形式，于是找到了旅行团乐队的老师们。
4: 我们要回到歌手。

0: 托那个妮达的福。
1: 谢谢老师选择来帮助我。我们选的《我要走了》这首歌，我隐约的被一种情感牵动的，我感觉是这首歌选择了我来在这个舞台上演绎，真的谢谢大家。我要走啦，这个歌名它就很俏皮，它并不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去把离别说得令人那么恐惧，用一种很轻盈的方式叙述了离别的这种痛苦。
0: 这首歌是写在去年，就是我得知，一个亲人患重病，前十年就经常会去参加婚礼，但是近十年经常参加葬礼，也对生命有了新的认识，重新去看待生命，看待周遭的世界，然后就写了这首歌。

我是觉得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人，走的时候也必定是一个人。但是告别这个课题，是我们每个人就是一定会经历的。其实觉得不要把告别想得太过于沉重，人在很多时刻都应该是孤独且理智的，离别一定是痛苦的，但这个痛苦会让我们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所以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舞台，给更多的观众和最近有这样困扰的朋友们带去一些慰藉。对。

0: 来，掌声给万妮达和我们的旅行团乐队。
1: 谢谢，很棒的舞台啊！喂，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合作。前两期呢，万妮达都是火力全开，又拽又野，没想到这首歌又很热情、很轻快，展示了不同的音乐风格。
0: 你知道，当我们所有的人在一起，用我们的温暖、用我们的快乐去讲述离别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觉得那个力量感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而且呢，我觉得其实一禅的声音出来好清亮，而妮达的声音跟他又格外的契合，所以呢，其实我想这首歌也正好是让我们回应到了妮达在短片里面的思考，那就是也许离别是我们绕不开的一个伤感的话题，但是如果我们珍惜现在，成为彼此最亲密的那个傻瓜，我们就可以微笑着去面对所有的未来。在这里呢，祝贺两位完成这么棒的表演，也祝贺我们所有乐队的朋友们，太棒了，太棒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选择对妮达发起挑战的游长记。其实小游的这个朋友圈总是让我们惊喜，像这一次联名赛，他请来的是被誉为华语爵士流行标杆的李泉老师。之前呢提到他们的关系是亦师亦友，但是不知道我们小游是怎么样得到这位大师前辈的青睐的呢？
2: 以前我自己还有开过一个酒吧，就是在那段年纪，我觉得每天晚上工作一结束是回不了家的，就是想在一个酒吧里面有一些情，还可以自己再玩一玩啊。可能现在年纪大了吧，就觉得一收工就回家。上次我们见面是23年，对不对？
3: 23年，对。
4: 再次欢迎李泉老师。
3: 在23年的时候，演唱会开到了上海，然后有幸请到了李泉老师当嘉宾。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个华语音乐代表性的一个人。我觉得李泉老师的歌至今作品无代餐，一个岗位一愿意来。
2: 我当然很喜欢他的舞台啊，所以我才来啊。
3: 这首歌就是注定不能炸，所以他成绩就是，
2: 我觉得我们做音乐其实常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在2018年也来参加过歌手，然后我的名次也是一直都是半数以后的，差不多了。过了1年2年3年4年，其实是没有人记得你拿过第二第三，只是说你在舞台上表演出来那首歌，哎，可能还有人记得。在几年后还有人会拿出来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
3: 我发现我来到中国以后，这一条路都是贵人，遇到了很多愿意帮忙的前辈，把他所有东西交给你的，没有吝啬的老师。
5: 长进是一个有天赋的歌手，他对音乐还是有独特的魅力所在的。
6: 突然感觉两位的眼睛都好亮，有种传承的感觉。
3: 眼睛亮吗？可能我们这次唱的是眼色吧。
5: 笑容，眼睛那黑色。眼色这首歌最早是写给梅艳芳梅姐的，我觉得梅姐可能在舞台上有一种霸气在，那个歌词有一点点张扬，甚至于有一点点张狂，虽然最终没有把它录成唱片，但是我觉得她后来也被很多的朋友听到。无法这一次就不想再重复一些跟之前的表演同样的一些东西，所以呢想有一些更自由的去表达的。为什么之前跟长进建议说，哎，我们关掉 click， 完全就享受自己在舞台上最自由的那种呈现。
3: 我说李泉老师这个是直播，然后但是李泉老师肯定没有什么问题，对我来说肯定是一个新的挑战了。我简单科普一下
5: click 就是打拍子，他就是一个指挥了。当很多人要在舞台上去共同表演一个东西，他必须要一个 click，
3: 确保每一个乐器跟每个现场的配合，算是把所有人拎在一个线，就是说，哎，我们到了哪一个环节了。所以这一次我们应该是在台上有2分多钟是没有，
5: 完全没有
3: click 的。跟李泉老师合作，我觉得有一部分打破的点就在于他得去拥抱那种在音乐里面自由的流动， 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过后，可以在这首歌得到一种打破条条框框的自由感吧。

0: 哇，
1: 谢谢。
0: 感谢两位的演唱啊，太棒了，这个舞台特别的迷人啊，钢琴一弹，手风琴一拉，那个爵士的感觉就一下子吸引到所有的听众了。而且两位的演唱我发现是那种克制中带着情绪，特别的有张力啊。
2: 是的，我觉得李泉老师就像是一个可以掌控一切的大魔法师，而我们小游又像是一个不可以控制的音乐精灵，所以他们两个非常有魅力的这种声音的对撞，而且用眼神就好像演了一部音乐剧的感觉。
0: 是的。
2: 那不知道 Alan 有没有数一下他们到底唱了多少双眼啊？
0: 没记清啊，但是无论多少双眼，一定是深情的
3: 双眼。

0: 谢谢大家，投票已经结束了，我们也欢迎屏幕前的朋友来多多发送弹幕和我们一起来讨论，可以扫描右上方的二维码来发送实时弹幕，和全国观众一起讨论，畅所欲言。那今天的福利很多，悬念也很多，我们梦辰的问问问通道人也很多，到底有多热闹呢？
1: 好，欢迎我们的第二组的一二三四五六七位朋友来到我们的问问问通道。那每次哈，我就是看到你俩站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一个表情包，就是我这个星期刷的最多的，
2: 笑
1: 当当，陪笑，这
3: 投一下票啊，
4: 拜托啦，
1: 拜托拜托，
3: 选我选我吧，
1: 这所以这个表情包是怎么诞生的呢？
5: 这是我们在交流，
3: 对对，因为知道那天是那个妮达生日，然后我不是去她的那个
1: 直播间，
3: 然后做客，然后我们就问到了就是常用的表情包，然后发现哎，我们不约而同都会用的是类似的表情包。哦，
1: 那我觉得啊，这个表情包啊，一定要大家一起做才会有这个视觉冲击，要不要一起来一下？
5: 有点
1: 老师。
5: 我其实
1: 李老师
5: 冒犯自己 OK， 冒犯大家合适吗？
1: 要不要一起来一下？
5: 那这一既然如此，
1: 要不要一边来？要不要一边一边来？那妮达这边来。
5: 好，
1: 好，
5: 老师陪笑啦，拜托啦。
1: 好了，小游这边，
3: 各位大众听审们辛苦啦。
1: 哇，全哥好可爱，特别可爱。好了，那么这一组对决到底哪一边能够获胜呢？韩老师拜托了，哈哈，
0: 也是启蒙了，看到李全哥。
6: 好的，
0: 好的，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一组的结果。我们有请公证人员递上结果信封。
7: 你又猜对了吗？
0: 今天晚上第二个优胜区的名额将会在万妮达和酋长镜当中诞生，那他们当中得票率更高的是谁呢？
7: 让我们恭喜酋长镜进入优胜区，成为第二位晋级月度决赛的歌手。
0: 我们也把同样的掌声送给万妮达。妮达暂时落入危险区，也希望我们妮达可以在最后的投票当中获得好的成绩。那接下来还没有公布对手的就是窦靖童和奇遇姐姐，而还没有上场的上周的前四里面还有两位歌手是艾略特和刘惜君，他们各自选择了谁作为对手呢？那么我们来宣布，接下来第二组登场的对决就是窦靖童、曾比特，和童童选择的对手是艾略特、希腊。
7: 哇，彤彤选择了小爱，其实蛮有勇气的啊，因为小爱毕竟前两场的成绩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这两位刚好是各自阵营当中年纪最小的那一位。哎，那这场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小将的对决。
0: 没错，而且呢，根据抽签的结果，先要上场的是艾略特和他的助演嘉宾，也就是我们歌手的老朋友希拉了。其实很多朋友都非常非常想念他的歌声，当年希拉作为我们节目的第一位外国参赛的歌手，留下了很多惊艳的瞬间。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那一年希拉24岁，巧的是今天希拉助演的小爱也是24岁，这让希拉也非常的感慨，好像自己回到了当年的样子。
7: 是的，而这周呢，被称为小猫王的小爱终于选择了真猫王的作品，他跟希拉一起选择了一首经典的世界名曲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很好听啊、哦、也不知道二位的声音能否唤起所有朋友心中的温暖的回忆，让我们掌声有请艾略特、希拉。

0: 谢谢。谢谢爱丽的，
1: 谢谢大家，
0: 好可爱的 ending pose， 有再一次欢迎我们的希拉回家。哇，我们大家都非常想念他，他刚刚歌声一出来，大家都给他鼓掌。本来这首歌曲就非常非常的温暖，再加上我们艾略特的声音也有温暖的那种质感，加上终于回家的希拉，所以刚刚这个表演就会让人嘴角上扬，有一种幸福的感觉，感觉哎呀，时间真美好，音乐真美好啊！哎呀，
2: 真的何老师，小爱和希拉这个舞台，我真的爱希拉。不好意思，哇。
0: 好尬，我好喜欢。
2: 对的，而且刚刚两个人呢，有一段就是维也纳的华尔兹，哎，在金色的舞池，两个人辗转腾挪，翩翩起舞，既复古又浪漫。嗯，
0: 是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小爱和希拉已经在台侧落座了，等待他们的对手窦靖童。童童这个星期要唱粤语歌，他说呢，他身边有很多很亲近的人都跟港乐有关系，所以呢，这一个星期来唱港乐对他有特别的意义。那这一次呢，童童特别邀请了在《生生不息港乐季》被大家熟知的歌手麦克曾比特。
2: 喂，真的，麦克曾比特很会唱，何老师，我深有体会，之前合作过，也成就了我近些年最出圈的舞台，震撼了很多人的心灵啊。那么今天。曾比特这个粤语唱将的加入，让两位年轻人选了一首非常有动感的港风的歌曲，是来自草蜢的《半点心》。让我们跟随两个年轻人一起玩起来吧！各位观众，掌声有请窦靖童、曾比特。

0: 谢谢，
1: 来，谢谢窦靖童，谢谢曾彼得，来，各位请坐，请坐，谢谢大家的热情。哇，
0: 谢谢窦靖童跟曾彼得的这个舞台啊，真的是听着又复古又新潮，哎，不仅保留了原版的 City Pop 的风格，还加入了很多新的创意，而且这个曲风呢，古典很重，节奏感很明显啊，让这首歌呢变得非常的有感染力，也很感谢，很喜欢这次童童的独特的设计和改编。
1: 是的，刚刚我们看到我们这两组歌手也在相互祝贺，真的是非常精彩的一组对决，掌声再一次给他们。是的，年轻人玩音乐就是养眼，近看远看都好看，多亏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加持，稳住细腻透亮好肤质。另外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的百雀羚长沙线下专属活动，小游就要跟大家见面喽。现在又到了我们听什么要选择的时候了，我们艾略特和窦靖童两位年轻的歌手今晚都选择了复古的歌曲，那到底哪一个舞台更加打动了您呢？歌曲序号已经在两侧的大屏，请大家跟随自己内心来慎重选择。3、2、1，请投票。

0: 谢谢大家，我们投票结束了，也不知道刚刚对决当中胜出的会是谁呢？
1: 我知道大家都很着急啊，但是千万别上火，不过也不用担心，因为怕上火别慌张，来瓶王老吉清凉登场。纯植物配方，配料表干净，不惧酷暑燥热，怕上火喝王老吉。
2: 哎呀，你咋这天热的直冒汗，我怕上火呀。
3: 怕上火那得加点料清凉一下。哦，哇
2: 哟，舞台震浪狂，歌手经验向前闯，王老吉新瓶装，一口入喉经常爽，来瓶巴乐威，一直炸翻这主场。
3: 纯植物真酣畅，怕上火喝王老吉，酷暑来袭尽享王老吉，不惧酷暑燥热，
4: 怕上火喝王老吉。耶、
5: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 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 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怕上火喝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每天两支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歌手2026现在。

赛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V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歌手2026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我只爱欧丽薇兰。歌手2026合作伙伴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 06T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歌手2026合作伙伴沙宣，全新大红瓶，蓬松云朵发，柔顺会呼吸。歌手2026健康修正官修正药业，每天两支小棕瓶，健脾补肾心安宁。

0: 橄榄油只能拌沙拉，说拜拜啊！
1: 橄榄油不是只能凉拌吗？
0: 高温煎炸都 OK， 跟橄榄油不能油炸，说拜拜。
1: 还能煎，这还能炒？
0: 橄榄油做中餐，煎炒烹炸样样赞，跟只能拌沙拉，说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2: 欢迎各位回到歌手2026的直播现场，我们现在正要进行的是第三组对决结果的发表。艾略特和窦靖童到底谁会在此刻获得胜利呢？我们有请公证人员递上结果信封。
3: 第三组的对决结果马上公布。
2: 在艾略特和窦靖童当中，票数更高的能够进入到优胜区的，他就是，
3: 让我们恭喜艾略特率先晋级月度决赛。
2: 很遗憾，彤彤暂时落入到危险区，我们也期待她在后面四选三的投票当中有很好的成绩。那也请我们的两组歌手稍事休息，期待最后的投票结果。那接下来就是本场最后一组的对决了。那我们大家也已经知道第四组的对决双方是两个仙女般的声音，齐豫刘明湘对刘惜君陈奂仁。根据抽签结果，这一组对决当中率先要登场的是齐豫姐姐。转眼间呢，齐豫姐姐已经给我们带来六首好听的作品了。还记得第一期她亮相的时候，大家都为她的好状态而感到非常的惊喜。那么如今赛程过半，齐豫姐姐的状态和心态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4: 小便友干嘛？
5: 下属，
4: 什么小便友？
5: 下属，
4: 别，
5: 没有什么，就突然想拥抱你。
6: 拥抱一下。
5: 对啊，就是突然想拥抱你。
4: 好的，谢谢。其实过半了，我觉得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所以我觉得这次我本来真的是准备好了这个，如果说真的是淘汰两个人，我觉得我今天就离开了。那我也真的准备好了这个感言了。其实我已经预想很多次了，万一会被淘汰是什么样的情形。
2: 最后一个晋级的席位，
3: 齐豫，
4: 怎么可能？
2: 齐豫姐姐，本场竞演第九名，要在这个星期和我们暂别是。
4: 因为的确自己没有发挥好。其实这些负评对我来说是好的，我觉得这些负评或者说看到了我的问题所在，或者是我这一次唱歌失误的地方。而且作为一个时常躲在录音室里面唱歌出专辑的一个歌手来说，现场的演出的经验的确是比较匮乏，相对来说。
7: 快70岁来学习什么叫巡演，要如何来应对准备啊这个巡演。
4: 以前大家对齐豫同温层也好，或者是说对于一个资深的歌手的一个敬重也好，所有的这些美好的词汇再加上这次的负评，我觉得那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齐豫。所以我还是抱着我的初心，就是我就是唱齐豫能唱的歌，能够用齐豫的声音表现出来好的一些音乐。
8: 每个人心里一亩田。
4: 这一场呢，我选择了一个我自己的歌《梦田》。其实《梦田》在我的这个整个歌唱生涯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首歌，存在于一个很重要的一张专辑里面。回声专辑是我跟我的偶像三毛一起合作的一张专辑，而这首歌呢，等于是他替整张专辑画了一个美妙的句点。就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种什么是你由你自己来决定，然后你要他成长到多么的好，也是由你自己的努力来决定。今天我要在歌手上表现出来是一个音乐的梦田，那我是希望用这首歌表现出以这样子的年纪，这样子的歌声，在这样子的一个竞技舞台，不是为了成名的，不是为了利益的啊，它就是一个很纯粹的一颗音乐的心。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你力量，让你能够选择最好的一颗种子，种在你的梦田里。也希望它带给大家永远都是一个乐观、往前行的一种心情。

0: 谢香香，谢谢。
1: 谢谢。来，我们把掌声给齐豫姐姐和明香，谢谢。
2: 太好听了，
1: 谢谢大家，请坐。其实，每次听到《梦田》这首歌，都会被它的和声深深的打动。还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哎呀，这个和声写的太好听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跟他的妹妹有一天来跟我们说，我们学了一首新歌，然后他们姐妹俩就在我面前唱起了《梦田》。当时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听的一首歌？后来他们两个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面的位置特别高，就是因为他们会唱《梦田》。而今天呢，我们听到了这个声音，就是齐豫姐姐的声音和明香的声音又产生新的碰撞，如此丝丝入扣的配合，真的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感受。
3: 是的，没错，何老师，而且两位的声音我发现非常的纯粹，很和谐，仿佛在这个舞台搭建了一个梦境，让本人暂时无法苏醒。
1: 是的，对。而且你知道吗，在刚刚这个歌曲当中，我特别感动的是姐姐看着明香那个眼神，那种专注，然后在眼神当中给明香力量。而明香虽然是第一次来到歌手，但是她的勇敢和她的这个在歌曲当中的那个力量，好像是一种互相支撑的一种情感。这让我想起了这首歌的两位原唱，就是齐豫姐姐和潘越云老师，还有作者三毛的这个珍贵的情谊。其实这些美好的感情都是我们心中最美的梦田。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要出场应战的我们的歌手刘惜君。惜君一直都很会挑制作人，而这一次呢，他为了联名赛早早的邀请了他的助演嘉宾，就是陈奕迅和张信哲的御用制作人，来自新加坡的全能音乐人陈奂仁老师。
3: 哇，陈奂仁老师有很多的代表作啊，比如说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爱是怀疑》。哎，小时候，对呀，您主持，您看着我，我还唱过比赛呢。
1: 对对对，
3: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呢是听老师的歌长大，而我是唱老师的歌出道的。所以今天呢，奂仁老师来到的现场，我也非常的 respect。
1: 是的，那奂仁老师的风格一直比较乖张有趣的，那么今天他们也选择了一首非常非常好玩的歌曲，这歌名叫做《如果我是陈奕迅》。那好玩的，我又吃螺丝了。
3: 没关系，何老师。
1: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我觉得好丢脸的热搜，说何炅在歌手现场吃螺丝。
3: 没关系，刚刚
1: 我觉得更丢脸的是一个很爱我的人说他年纪大了，想吃点啥就吃点啥。还有人说他可以吃，肯定是节目组同意的。回到音乐，
3: 大家可以评价歌手，但尽量不要伤害主持人，谢谢大家。
1: 那这一次呢，这两位在歌曲当中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港乐的作品来作为彩蛋，也期待我们一起听歌，一起寻宝。掌声有请刘惜君、陈奂仁。

0: 谢谢，
1: 谢谢，
0: 掌声给细菌，掌声给幻人老师，谢谢。如果我是陈奕迅，我就来歌手2026玩一玩，
1: 完全可以啊。
0: 刚刚这首歌曲里面有很多别的作品，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刚刚细菌说这是一个好玩的舞台，但是在歌手这样一个竞技的节目当中，可以玩起来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们做到了。
1: 是的，恭喜两位。哎，真的，哎，陈奕迅加刘惜君唱如果我是陈奕迅，这个组合真的很押韵。哎，真的不错。而且我感觉其实惜君每一期都给歌手的舞台带来了不一样的惊喜。我们见到过比较清冷，又见到过比较摇滚的惜君，而今天又是一个自由随心所欲的刘惜君。
0: 是的，那么最后一组对决也已经进行完毕了，现在我们掌声再一次给完成对决的我们的歌手齐豫姐、明湘、惜君、黄仁老师。我们最后面对的一次二选一的选择，也决定最后一个进入到优胜区的名额。两首歌曲当中谁的演绎更打动您？现在歌曲序号已经在两侧的大屏，各位请注意。

0: 好的，谢谢大家，我们投票结束了，感谢。
1: 是的，演唱完毕啊，我们刚刚是联名赛啊，联名赛的演唱已经完毕了，但呢，好的歌声还未完待续。我听说还有比赛也在热火朝天的进行啊，何老师。所以呢，让我们现在马上去找我们的赛事解说员沈梦辰来说说看吧。
2: 喂，好的好的，收到，嗯嗯，好好好，
1: 听到了吗？
2: 嗯嗯，好，嗯嗯嗯，
1: 小沈，呼叫小沈，
2: 好，解说员小沈正式开麦，歌手舞台有人联名 ，KTV 里有人自我证明。根据本台最新消息，美团会员 KTV 大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歌唱爱好者们齐齐涌入 KTV， 一展歌喉，激烈争夺来到歌手舞台的机会。
1: 那么小沈该如何参加这个美团会员 KTV 大赛呢？
2: 很简单，打开美团 APP 搜上歌手，预定 KTV 尽情开唱， AI 裁判已就位，好歌好胆你就来，优胜选手咱们这个舞台见。
1: 我知道，还能做任务换一分钱，欢唱果盘酒水等好礼。
0: 果盘呐、
1: 啊，哎，果盘呐、啊，
0: 期待了，期待了。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可以在周五晚上12点登录网易云音乐、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收听新鲜出炉的现场版歌曲。下周四中午12点还有典藏版歌曲上线，不要错过哦。
1: 是的，那么歌手2026的收看方式也很丰富，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越南观众可在 Mango Plus 观看。同时呢，节目也会在马来西亚 AstroGo、AstroQJ、新加坡 StarHub 台与国内同步播出。
0: 谢谢海内外的观众你们的支持。那现在第四组对决的结果也已经统计完毕了，我们下面有请公证人员递上结果信封。

0: 此刻我们要揭晓的是今晚最后一组对决的结果，最后一个优胜区的席位到底属于奇遇还是刘惜君呢？
1: 让我们一起恭喜这位歌手，他是刘惜君，恭喜惜君直接晋级月度决赛。
0: 我们也谢谢奇遇姐姐的精彩的表现，也希望姐姐在我们危险区的最终的投票当中能够获得好的成绩。那么目前优胜区的四个名额已经产生了，现在来到最后的抉择时刻，也是马上就要请大家来进行四选三了。我们亲爱的500位大众听审要在四位落入到危险区的歌手当中来进行四选三的投票，他们是张远、万妮达、窦靖童和齐豫。这四位当中排名最末的歌手会在今晚暂别舞台，无缘下周的月度决赛。当然在最后的抉择之前，我们会再度来回顾一下四组歌手今晚的精彩表现。

是的，是个各具特色的表演，给我们留下了不同的感动。那么五百位大众听审，请在这四组当中选三组打动您的表演进行投票，序号在两侧的大屏，请各位慎重选择。三二一，投票开始。

0: 好的，我们投票结束了，再一次谢谢大家。我们屏幕前的朋友如果也想成为大众听审，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提交报名，也期待在听审席里面见到大家。在宣布最后的结果之前，我们关注另外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本周想看榜的第一名，他将获得专属安可时刻的表演，他就是有长进。请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继续锁定芒果 TV 直播间来观看有长进的表演。那么新一期的想看互动会在明天中午的12点来开启，芒果 TV 会员用户可以在站内搜索歌手想看榜来参与，有可能获得你想看的歌手个人线下演出门票哦。另外，歌手2026联合线下活动合作伙伴如意电影开启多城歌手真想观演线下派对，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潇湘影城、芒果影城、MC 影城都会开启同步直播，每周五晚19:30一起畅享超级娱乐空间。同时也恭喜本周你的评论上歌手活动幸运同框评论进入到了歌手直播间，上芒果 TV 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来晒出您的评论，下一个被歌手看到的就是你。那么今天歌手来了很多的好朋友，好热闹啊！而我的搭档苏醒也加入他们了，他们在聊些什么呢？
1: 天上的喜鹊叫喳喳，地上的新人要成家，丁是丁，卯是卯，
2: 合作总比单干好。
1: 我们八组精彩绝伦的合作都已经结束了，行哥，要不咱们俩也合一下？
3: 必须合，马上合，现在就合起来。
1: 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大家好，我们是
2: 梦醒时分。
1: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
3: 收。收了以后，让我们一起来读
1: 热搜。好了，
3: 我们这个环节会被网友疯狂吐槽吧？
1: 我对
3: 有够尬的。
1: 对网友疯狂吐槽我，你也在疯狂吐槽我，
3: 没关系。
1: 好了，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热搜。
3: 好
1: 哦，有一条热搜跟我们歌手有关，哎，是说歌手合唱谁是捣蛋鬼？
3: 这个
1: 怎么说？
3: 这个可能说的不是他们歌手之间的捣蛋鬼，说的是歌手节目的捣蛋鬼，怕是串讲人和主持人吧？应该是我，
1: 我觉得应该是我。
3: 应该是我。
1: 如果说捣蛋鬼是我，
3: 是我，
1: 是我。
3: 刚刚开场，我把投送通道说成了偷送同道，
1: 那是你，
3: 是我
1: 呆到了，他是捣蛋鬼。
3: I'm so sorry。
1: 好了，还有一条是冰冰的，嗯，冰冰在哪？哦，在这儿。
4: 对，
1: 冰冰有一条你的。又是跟你的编曲有关的。
4: OK， 听一听。
1: 要不你看一下？
4: 你看。
1: 我看，但我不说。
3: 看得懂吗？
5: 哦，我给你看。
6: 哪一个？
4: 哪里啊？
1: 这儿啊。
6: 啊，胡彦斌编曲好怪吧？拿。
7: 怪好听的。
1: 对。
3: 对啊，好
1: 怪，有新意的，怪创意的。
5: 太帅。
7: 怪好听的，
5: 怪好听的，
4: 我觉得这个
6: 听的，
4: 我要怎么讲啊？我只能说，就是音乐这个，它就是见仁见智啊。对，我一定拿我觉得就是代表我自己审美的最好的音乐放在歌手的舞台上。
6: 是，
4: 对，那一定会有人喜欢，一定有不喜欢。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于这首歌曲的理解。然后我今天也非常的感谢李玖哲，
5: 没有，
4: 然后我的非常好的兄弟能够来帮我，因为这是一个时间紧、任务重的一个舞台。然后呢，他的中文啊好到大家已经忘记他是外国人，但是其实他的对那个歌词背很久，所以 Thank you, bro，
5: 没有，
4: 谢谢
5: 。谢谢
4: 冰冰
5: 哥，
4: 真的，
5: 我真的，我等了13年，为了来在这个舞台，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1: 是啊，
3: 你跟我分手那天也是这么说的。
4: 所以我跟九哲的音乐的合作就是怪好听的。
1: 没错，永不打折。哎，同时呢，也要谢谢所有的我们的助演嘉宾们的到来，谢谢你们带来精彩的演唱。谢谢，而且我觉得，因为
7: 九哲的加入让这首《偏爱》这首歌更加多了一份夏天的热烈，更好听。
3: 没错没错。
7: 好了，那么经过这个四轮的角逐，还有四位歌手暂居危险区，那么谁会遗憾的离开呢？我们悬念稍后揭晓。

0: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vivo X 三百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更受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 三百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更受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 Wallowy 哈兰德哈王老吉怕上火和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 三百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1: 欢迎回到由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我是陈一多。芒果 TV 会员参与想看互动，歌手等你到场赴约，助力你喜爱的歌手登顶想看榜，解锁专属安可时刻，更有机会抽取想看歌手的个人线下演出门票。上芒果 TV 搜索超品俱乐部，来歌手现场一起奔赴热爱，还有重磅演唱会门票、入会好礼等你来哦。全新互动玩法芒果翻番重磅上线，上芒果 TV 搜索会员权益一键参与，解锁节目入场券、专属周边等超多好礼。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参与歌手我想看许愿活动，买年卡送安可时刻，更有机会直通歌手2026的现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上微博搜索歌手2026，分享节目观后感，有机会获得嘉宾专属回应。用动感地带芒果卡登录芒果 TV， 一键解锁专属竖屏直拍，把舞台搬进掌心。歌手同款互动影游火热上线，上芒果 TV 搜索幕后之战，化身音乐制作人直击歌手竞演幕后，体验专属互动剧情，赢取惊喜福利。歌手2026联名赛最终结果正在发布，悬念稍后揭晓。
2: 谢谢谢谢一多，欢迎各位回来。现在我们正在为您进行的是歌手2026最终联名赛结果的揭晓。通过四轮1v1的对决，目前已经有4位歌手率先进入。

0: 入了我们的优胜区，为大家介绍他们是。
1: 等一下，我有点懵，何老师，我太紧张了。好，首先他们是胡彦斌、艾略特、尤长靖、刘惜君。
0: 祝贺四位歌手率先进入到了我们的优胜区，而四位我们危险区的歌手，我们也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他们是张元、万妮达、窦靖童、齐豫。这四位歌手当中有三位可以进入到下周的月度决赛，而排名末位的那位歌手将会暂时离开。接下来我们有请公证人员递上最终的结果信封。我们先来宣布危险区的四人当中第一位拿到月度决赛入场券的歌手，最先要揭晓的是危险区四位歌手的第一名。
1: 那么危险区这四位歌手当中成功晋级的这位歌手是来自首月首发阵容呢，还是来自次月补位歌手呢？他就是元气治愈、轻快洒脱的万妮达。
0: 祝贺妮达进入到了我们的月度决赛。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四位歌手当中的第二名。
1: 在四位歌手中获得第二名的是，到底是谁呢？是谁呢？谁呢？呢？她就是温柔和声、抚慰人心的齐豫姐姐。
0: 祝贺齐豫姐姐成功晋级月度决赛。现在场上还有远远和彤彤两位歌手还在等待结果，他们分别对应危险区的第三名和第四名，排名靠前的一位拿下最后一张月度决赛的入场券，排名靠后的一位遗憾的暂别舞台。谁去谁留的答案在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为您揭晓。
2: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Vivo X300 Ultra 提醒您稍后看点。歌手2026影像技术合作伙伴 Vivo X300 Ultra 专业 V 单更清晰，山顶也是 VIP。 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上海百雀羚、百雀羚绿宝石淡纹霜，一小时快速淡纹。歌手2026超级合作伙伴王老吉、王老伟、哈兰德、哈王老吉、帕少活和王老吉。美团歌手2026下节更精彩。美团歌手2026现在继续。这里是美团独家冠名播出的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0: 智美座驾声场全开，阿维塔 06T 智美全场景运动轿车，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欢迎各位回来，我们马上为大家揭晓最终结果。现在只剩最后两

0: 这个工作真的不好做呀。让我们恭喜最后一位晋级月度决赛的胜出的歌手，他就是窦靖童。
1: 祝贺彤彤，同时非常遗憾，今晚要跟我们暂别的歌手是非常优秀非常用心的张远，我们掌声给他。小远想跟我们分享什么？
2: 首先那个我们今天问心无愧，因为我跟萨老师真的已经是用尽了全力，然后而且我们之前重新编曲，然后重新换歌，然后两天就睡了，一共加起来就睡了5个小时。今天是我们已经是最用心的一个舞台了，所以我们没有遗憾。然后第二呢，就是我觉得我已经赚到了，因为前年我来的时候我来了一次，这次我有3个舞台，所以我进步了，我有收获啊。而且我觉得这样更好，因为这样的话我就以后还会保持着就是一份小小的遗憾，有遗憾我就有希望，我还会再回来的，
1: 等你回来。来，鼎鼎，鼎鼎其实这周都没有离开长沙，一直在为今天的舞台做准备。
3: 对，
1: 这个时候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心情吗？
3: 我觉得其实我挺抱歉的，就是我真的是特别真心真意希望能够帮助到远儿，然后他之前的舞台也一直在创新，然后一直在尝试，一直在走别人不走的路，所以这一次呢就是他又选了一个挑战性很强的歌，我已经很大程度去配合他，我觉得就是在这条路上就是你总是要去创新，总是要去冒险的时候，我觉得在今后我还一定站在你身边。
1: 谢谢，谢谢鼎鼎的帮助。安琪想跟我们说什么呢？
4: 远哥在来歌手舞台之前他说，人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就去做一件到80岁依然觉得很幸福的事。首先我想说，远哥成为你的合伙人我很幸福，然后远哥带给我们这一个个精彩圆满的舞台就是此刻最大的幸福。我还想说，其实刚刚广告口远哥还一直在安慰我和鼎姐说没事儿没事儿。我们看到的远哥永远是轻松的乐观的，但是他的努力他从来不说，他对这个舞台倾注的心血，他对这个舞台的赤诚他从来不说，但是我相信大家看得到，歌手张远也值得被更多人看到，就像远哥说的， Bird can fly， 我们还会飞回来的。
1: 说得好，谢谢安琪，不用多说，舞台会为张远发声。每一周其实从他的选曲到他的设计到他的呈现都是我们最期待的，这是一个永远在这个舞台上就像他说的倾尽全力的一位歌手，而且每一次他都交出了非常漂亮的答卷。我想此刻我们艾伦应该有很多的感触。
0: 也没有太多，其实就不必太伤感，我觉得挺好的啊，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友了哈，我觉得今晚其实一定是有一些小遗憾，但我觉得作为他的好兄弟更多的是骄傲，而且很欣慰。认识了19年，我深知张远对歌手这个舞台的那种情结，那种浓厚的感情。而过去的3周啊，他确实在不断的尝试挑战，打破自己的舒适圈，让自己留下更多被大家印象深刻的一个舞台。所以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2年前的你来这里是得到了歌手这个节目的认可，那么今天这次你来这里是得到了歌手这个身份的尊重。每个人都知道在舞台上最会唱最能唱最敢突破自己的张远，也祝远远以后的音乐道路越走越宽越来越远。
1: 祝福张远，每周的努力都会带来这样惊喜的舞台，给他一些时间准备，等他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值得期待一个更加了不起的张远，掌声给他。那么现在本场联名赛的全部的结果也已经发表完毕了，那今天晚上我们的联名赛非常精彩，而下周迎来的就是第2月度的月度决赛，优胜区的歌手下周能不能守住优势，而危险区的歌手谁又可以绝地反击呢？这一月度的

0: 月度四强又将花落谁家呢？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这里是由美团独家冠名，湖南卫视芒果 TV 联合播出的《歌手2026》。朋友们，下周五我们
1: 月度决赛见。

0: 那大坝倒下了，整个村差不多没了。
1: 那现在洞虚一片大海了呢。
2: 完了。
3: 近期，广西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城区内涝，数万群众紧急转移。而这场持续性强降雨的源头，仅仅是个风力偏弱的热带风暴级台风美沙克。这就让人纳闷了，为什么一个风力并不强悍的台风，反而能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像一台抽水机一样催生出极端的持续降雨，还能长时间赖在内陆不走呢？
4: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
5: 风只是它的一方面，以风力来评价一个台风的强弱，甚至于把它呢跟这个灾害的这种影响都给挂钩，所以这样其实会造成一个误区。还有两个更重要的指标，一个是在海上它会引起那种风暴潮，风暴潮上来以后，它会把沿岸的整个的那个房屋啊、堤坝都给它淹没；另外一个就是它登陆以后的暴雨，甚至没登陆的时候，整个的那个云系啊也产生那暴雨，都会造成这很重的这种灾害。只看风力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啊，这次这美沙克就更说明这个问题。你看它已经是二次登陆了，其实已经削弱得很强了。登陆以后呢，它带的水汽是很足的，即使到现在，台风环流已经都过去了，但是呢，广西的雨还在那下，说明季风的那个水汽一直往上涌。是吧？再加上跟北方的一些天气系统结合起来呢，再遇到地形，它就产生了很强的这种降雨。另外呢，台风环流登陆以后，移动的也比较缓慢，长期的滞留，同时呢，还在遇到那个像广西那种复杂的地形，起到一个抬升作用。这样的话，就在整个广西就产生了很强的这种降雨，造成了一些重大的损失吧。其实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种惨痛的教训。
4: 最典型的莫过于2019年的超强台风利奇马。当年利奇马在浙江温岭登陆时，中心风力高达16级，但真正造成浙江、安徽、山东等地严重灾情的是它深入内陆后与冷空气结合引发的极端暴雨，导致多地出现严

0: 重的城市内涝和山洪。气象数据显示，台风带来的降雨量往往占其全年总降水量的10%到30%。这种水汽炸弹一旦在内陆滞留，破坏力绝不亚于沿海的狂风。
1: 就在内陆还在和美沙克的暴雨较劲时，太平洋深处又睁开了一个风速高达62米每秒的怪兽——超强台风巴威。中美欧三大顶级数值预报机构罕见达成共识，认为它大概率冲击顶格。它凭什么能在海上憋大招，长得这么快，这么猛？
2: 现在我们在研究台风的这个过程中，就有一种观点啊，随着这种全球气候变化，台风的这种强度会增加，海温在增强，热带的海洋系统跟海温的那种温度是很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就是大气中的水汽在增加，我们现在都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大气增加一度，是吧？这个整个水汽的会增加7%，对台风的能量会有一个增强的作用，是吧？另外一个，现在确实是在这个7月份哈、整个热带的海洋是吧，都是一个暖海区，它也很容易造成这种台风的增强。现在看越强的台风，它的路径会越稳定，看它最后往偏西偏北的方向走的时候，它看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登陆，是吧？这可能是我们在后期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事情。
0: 专家提到的大气温度增加一度，水汽增加7%，在气象学上被称为克劳修斯克拉伯隆方程。这意味着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台风正在从海洋中吸取更多的热量和水汽。据国家气候中心数据，近年来西北太平洋海域的海表温度屡创新高，这为超强台风的诞生提供了绝佳的温床。不仅如此，专家强调，越强的台风路径越稳定，这是因为强台风自身结构紧密，内力强大，不易被外围气流轻易带偏。
1: 现在海上出现了罕见的双台风局面，一个主打内陆强降水，一个以狂风风暴潮威胁华东沿海。它们在水汽供给、移动路径上完全不同。那这两个台风在海上会互相打架，或者是产生神秘的连锁反应吗？
2: 如果两个台风比较靠得近的时候呢，它会产生一个比较相互的一个作用，叫藤原效应，它就是有一个旋转啊，它就对它移动影响比较大。如果相距比较远的话，就没有那么强的那个作用。越强的台风是吧，越不太容易受到其他的影响。所以这次巴菲它更多的可能会受到它的自身的这种内力的这个主导，还有一个外围的这种副热带高压的这种庞大的系统的影响，是吧？它这个对它的主导性更强一些。
0: 所谓藤原效应，通俗来说就是两个台风像两个旋转的陀螺，互相靠近时会绕着彼此的中心连线打转。但正如专家所言，巴威目前展现出的内力极其强悍。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监测，巴威的7级风圈半径已经扩展到了300公里以上。这种庞大的体型让它拥有了极强的自主权。在双台风博弈中，往往是强者恒强。巴威不仅没有被美沙克带偏，反而牢牢掌握着自己的移动节奏。
1: 既然巴威这么强，为什么它的后续路径还是变数重重？双台风并存时，预报频繁更新，决定巴威最终去哪里的幕后推手到底是谁？它会拐弯吗？
2: 这个台风的移动呢，总体来讲它基本上是自东向西走。巴威这个台风呢，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么一个路径走。我们一般判断一个台风的路径的时候呢，跟它自身的强度稳定性是有关的，比如双台风互相的一个影响，还有呢就是副热带高压的形态或者其他的一些天气系统的影响。但是后期怎么走还要注意观察。
0: 决定台风走向的幕后推手正是专家提到的副热带高压，它就像一堵无形的空气墙，台风只能沿着这堵墙的边缘滑行。目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偏强，牢牢压制着巴威向北的通道，迫使它一路向西。但气象预报之所以频繁更新，是因为副热带高压自身的强度和位置也在发生微调，哪怕只是边缘稍微后退一点，台风的登陆点就可能发生几百公里的偏移。
1: 这次美沙克全程没有大范围剧烈大风，结合这次双台风的不同表现， 大众习惯单纯依靠风力等级来判断台风的危险程度，存在哪些极具误导性的认知误区呢？
2: 台风来的时候哈，我们就要关注了几个方面哈。一个呢，首先它是台风的强弱，整个的范围的影响，注意看它的半径的影响力，还有一个就是云域的分布。因为台风的话，在移动过程中，它其实它是影响到海浪的这种涌浪的，它登陆以后的走向很重要，它容易产生更强的暴雨。其实风只是它的一个很简单的指标，但它可能最后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更系统更复杂的一个过程。
0: 事实上，国家气象部门在发布台风预警时，从来不是只看风力这一个维度。以巴威为例，虽然它的中心风力达到了惊人的17级以上，但它的危险半径高达数百公里。对于沿海居民来说，不仅要防范狂风，更要防范伴随而来的风暴潮和巨浪。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预报台显示，风暴潮往往在台风登陆前几个小时就会悄然袭来，海水倒灌的破坏力远超想象。
1: 以往呢，大家觉得台风灾害只在沿海，但这一次美沙克深入广西腹地，老旧小区积水严重，桂北山区还接连诱发山洪，小型水库漫堤。当台风深入内陆之后，这些地质和水利次生灾害为什么突发性更强，避险难度更高呢？
2: 它由于降雨就产生过灾害，这个时候呢，再带来台风，它的防范的脆弱性就很强，已经敌水很足了，甚至于水库可能水都比较多了，是吧？这个时候呢，放也好，不放也好，增加了我们的这个防范的难度。如果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它到了一个像广西那个多山的地方，水汽上来很充足的话，它遇到这种山，它会有一个抬升作用，又增加了这个降雨的强度。这次呢，正好是一个季风爆发的一个季节，是吧？水汽的输送又非常充足，降水的这个时间很长，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在防范上呢，确实真的是很难。
0: 滴水很足，在防汛术语中叫做土壤含水量饱和，这就好比一块已经吸满水的海绵，哪怕再滴下几滴水都会直接露出来。据水利部数据，在台风深入内陆后，由于山区地形复杂，汇水速度极快，从降雨到形成山洪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这种滞后性和突发性正是内陆防台风最棘手的地方。
1: 在这轮灾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市民涉水通行、商户未转移物资、山区村民靠近河道逗留等险情。面对巴威这样可能横扫600-700公里的移动灾难穹顶，城乡居民和户外从业者绝对不能犯哪些高频致命的避险错误呢？
2: 出现了这些天气以后，它对不同的承载体，比如海上船舶、陆地上水库、村庄、城市，还有一些农田，是吧？这些所采取的措施是不一样的，有些呢可能就怕风，有些就怕雨，有些可能怕雷电。对于不同的天气系统的响应，把我们的防范都要有不同的措施。
0: 针对不同场景的精准避险，对于海上船只必须提前回港避风，对于城市居民要警惕地下车库、地铁站等低洼地带的积水，而对于山区群众，一旦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必须果断转移至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切忌在河道沟谷逗留。应急管理部多次强调，台风期间的非必要不外出是保护生命安全的最有效底线。面对极端天气的常态化，我们的防灾思维也必须升级。从2021年台风烟花在浙江滞留长达72小时，到此次美沙克在内陆引发的极端暴雨，都在提醒我们，过去的经验可能已经失效，我们需要建立更具弹性的城市防洪标准和更完善的应急响应机制，敬畏自然，科学防范，把防灾意识装进日常，才是我们面对极端天气时最该有的从容。
1: 最近呢，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我们在关注灾区救灾进展的同时呢，也注意到了网络上出现了一则引发广泛担忧的消息。网传横州市一处养蛇场被洪水冲垮，导致大量剧毒眼镜蛇出逃，甚至有视频显示蛇群在洪水中游动，让不少当地群众和网友感到恐慌。事实的真相是， 当地啊确实有一处位于低洼地带的养蛇场因洪水损毁，导致800到900条

0: 养殖蛇出逃。但是呢，请大家放心，出逃的蛇类当中，绝大多数是无毒的水绿蛇和网颈蛇，仅包含少量有毒的眼镜蛇。并且呢，由于洪水流速极快，绝大多数出逃的蛇已被洪水冲走或者是溺亡，真正盘踞在居民区的极少。目前啊，当地村委已组建专业的捕蛇队进行排查，且抗蛇毒血清储备充足，整体风险完全可控。此外，网传那些满街毒蛇的惊悚视频多为旧素材拼接或者是视觉误判，属于不实信息。虽然蛇群围城是谣言，但是汛期野外遭遇蛇类的风险确实是真实存在的。面对灾情，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防范才是最好的护身符。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大求真。
1: 近期不少网友艾特我们啊，得跟进蛇类科普啦。好，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异蛇之乡永州。第一站，双牌县中医医院，这里有着著名的蛇伤科。我们先去采访患者。您是什么咬伤？
2: 五步蛇。
1: 您是自己就认识它是五步蛇，还是过来以后才知道的？
2: 它咬住的时候我就认识啊。
1: 您这是第几天了？
2: 第五天了。
3: 五步蛇的最主要是一个是局部的坏死，但坏死的它还是比眼镜蛇的要坏的要相对也比较快一点点。
1: 这现在是要把坏死的肉给剪掉吗？
3: 对。
1: 哇，爷爷好勇敢，真的好勇敢。
2: 没办法吧。
4: 患者遇险时，有的是在户外游玩，有的是干农活。
5: 当时在田边做事嘛，那里有几个石头，上面旁边有草，我打算把那个草扯干净。手伸过去的时候，就被什么东西咬了，把那个血这样弄开以后，就看到有两个牙印，然后我就怀疑是毒蛇咬伤。把那个石头晃开，就看到一只这么大的那个五步蛇。
6: 大概多久已经到了医院？
5: 从被咬到这里两个小时，刚好两个小时。
1: 就是我看你手上还有这些纵向的伤口啊，
5: 这些都是医生处理伤口排毒换血嘛。
4: 咬伤后不同的处理方式，后果可能截然不同。
7: 麻烦被眼镜蛇咬了，当时我正在拍摄的时候，突然被它咬了一口，我立即丢了手机，立马挤压伤口，边往水边上走边挤压，到了水面上不停的挤，不断的挤，从上往下，尽可能的从里往外挤压。
8: 蛇咬伤之后怎么搞啊？第一个用水冲洗，这点我认为是确实有很有效的。这有效不是我们个人说的，我们有长期大量的临床病例。因为交代病史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说什么什么时候啊，我几点钟在什么地方被咬的啊，然后当时我用挤啦，用吸水挤那个冲洗啦，然后这样的病人到住院之后，他的伤口的坏死程度啊，严重程度啊，相对于那种完全不处理的那伤口愈合程度啊，损伤严重，明显的有对照。第二个，对于捆爪这一块，我们要科学的对待不同的蛇伤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神经毒我建议他还是要加压有效的捆爪，哪怕是手指坏掉了都没关系，因为它蛇毒可能会导致一个患者的死亡。你血型毒啊、混合毒啊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以肢体坏死为主的话，一般不建议他们进行捆绑。
4: 到了蛇伤科，看到患者动辄住院十来天，求真记者才明白，原来被有的毒蛇咬伤了，光打抗蛇毒血清还不够。
1: 好多人认为那打上抗毒的血清以后人就好了，那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
8: 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要科学来看待，分两个方面去看待。对一些中等毒性，比方说竹叶青啊、油毛头附啊，这些就简单的打个血清啊，效果都很好了。针对这种五步蛇啊还有眼镜蛇咬伤来说，外科手术干预对这个排毒进行综合化的治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手段。血清我们你简单的理解是做综合这个毒性的反应解毒，而外科干预呢，就是把这个蛇伤引起的溃疡坏死性的难治性的这个伤口演变为外科伤口。
4: 原本正在接受采访，周主任突然被喊走处理紧急事件，有患者出现了小动脉血管破裂。如果你亲眼目睹现场，一定也会像求真记者一样震撼。那么患者为什么会出现伤口恶化呢？
8: 是因为我们外地的一个患者，他十几天之前呢，因为眼镜蛇咬伤，在当地简单的注射血清之后就自行回家了， 回家就相信村里的什么蛇王啊、蛇医啊，他就包了所谓的什么草药，两三天之后就出现整个手掌的红肿啊、疼痛啊、流脓啊。我们接诊医生一看了之后，因为草药的热天啊，敷了草药之后，已经整个感染坏死啊，就蔓延了整个手掌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很多。
4: 双牌县中医医院早在1983年就设立了蛇伤科，治疗方式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接诊蛇咬伤患者超20000例，诊断准确率达100%，治愈率更是高达99.9%。周主任表示，草药经科学处理，短时间外敷对蛇伤有愈合作用，但未经消毒的草药长时间外敷，不仅不利于愈合，还将导致伤口恶化。
9: 我们通常以为啊，比如说蛇咬到这儿，它只是这块的事情，没想到其实都已经到这儿了。
4: 被蛇咬伤要记住三要：要记住蛇的外形特征，摘掉戒指、手镯等束缚物，用清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前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救治。那么常见的蛇都有哪些外形特征呢？
9: 第二站，永州异蛇山庄，这里有10多种常见的有毒和无毒蛇，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我们现在是要抓一些蛇出来看一看，
10: 这个刚
9: 现在的状态，
10: 刚蜕皮了，你看，哦，说明它长势非常环境非常好，非常适宜。
9: 对，这个一定要小心了，五步蛇非常的厉害。
10: 对，
9: 哇哇哇，你看
10: 这个攻击，
9: 它会凌空的攻击。
10: 对。这个是达到26-27度，它比较活跃。这个蛇刚刚出洞哈，比较凶险。它的
9: 正饿的时候，
10: 对，它刚刚出来，它的蛇毒储存了一个冬天了哈，到春天现在出来觅食了。它的排毒量是很大的。
9: 对，
10: 等一下我们带过去。
9: 好，它看到东西就游过来了。
1: 哦，直接发动攻击了。
10: 是啊，很凶的，所以说这个是最很危险的啊，脾气比较暴躁。
9: 直接
10: 上面没有咬到，有蛇毒在上面吗？
9: 我看看啊，有，他那边还在生气，还在生气。
10: 你看，他这是五步蛇发怒的声音。
1: 哦，又来一下，
9: 而且他是猝不及防的。
10: 像这个蛇，假如有1米1、1米2的话，距离它的蛇头50到60公分都是它的攻击范围。它的视力比较弱，但是它对移动的物体是非常敏感的。
9: 对，
10: 它的这是它的特性啊。还有它有热感应夹窝，特别是看到有体温的生物啊，它是一个热成像。
9: 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第三人的诅咒，说第一个人走过去把它惊醒了，第二人走过去它准备攻击了，第三个人刚好被咬了。
10: 有一定的道理，像五步蛇它比较懒，它盘在那里守株待兔啊，它睡着不睡着你也不知道。
9: 对，
10: 在它的有效攻击范围，几乎人是躲不过的。
9: 舟山眼镜蛇，
10: 对，这个背纹比较明显的。
9: 现在我要远离一点了。
10: 对，没事。
9: 啊，直接往里倒啊，
10: 直接往里倒就行了。它这个其实哦。
9: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10: 这大王蛇也很凶的。
9: 我们把5种常见的有毒蛇、无毒蛇放到了观察箱里，来观察一下它们习性。
10: 行，这是那个王颈蛇，也叫大王蛇，它的头上有“大王”两个字啊。有一句古话说：“一里有王蛇，十里无毒蛇”，说的就是它。哎，
9: 就是它其实是会捕食周围的毒蛇。
10: 对对对，体型比它小的毒蛇、五步蛇、眼镜蛇都是它的盘中餐，因为王颈蛇的体质比较特殊。它会溶免疫部分的血型毒的毒素，所以说五步蛇看到它还是比较害怕的。
9: 立着的很明显就是眼镜蛇，
10: 你看它的背纹，有一个花纹像眼镜的这种，就是典型的舟山眼镜蛇。
9: 对，
10: 但是舟山眼镜蛇咬到人的话，烂筋豆骨都露出来是非常恐怖的。
9: 烂肉王
10: 说，对，
9: 它其实是最活跃的。
10: 对对对。
9: 好，然后到了这条小小的，
10: 小的这个银环蛇，它是昼伏夜出的蛇类习性，是神经毒素的。眼镜蛇一咬了，它也会马上剧烈的疼痛；五步蛇咬了也会剧烈的疼痛啊。像银环蛇咬了，刚开始就觉得像蚊虫叮咬一样，10分钟左右到20分钟，两个牙痕的周围你轻轻的按压也有点麻木感，但是半个小时， 你才慢慢的感觉就眼睑下垂啊，吞咽困难啊，呼吸麻痹啊，麻痹大意的蛇啊，容易错过最佳时间。
9: 就你别看它可能只有一根手指这么粗，
10: 对，
9: 也不长，但其实它的危险性是最高的。
10: 对对对对，
9: 五步蛇它的体貌特征非常明显，有个尖尖的往上翘的鼻子，
10: 尖纹，对，它的头是三角形，
9: 三角形，哎，
10: 嗯，与虐人无欲之者，哎呦呦，
9: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10: 对，银环蛇胆子小。跑得特别快，是吧？
9: 对对对，
10: 像五步蛇，它稳如泰山，它很自信，是吧？
9: 对。
10: 但是来说，你要侵犯到我的领地，它就会主动攻击。你看它那个鼻尖跟眼之间有两个孔，就是它的热感应夹窝。然后它看有体温的生物，它是一个热成像。嗯，它是这么一个特征。
9: 好，最后就是水绿蛇。
10: 对，这是水绿蛇，就是无足蛇。它的头衔太多，香草的预言蛇也叫冠军蛇啊。
9: 那它会攻击人吗？
10: 它也会攻击人，但是来说这是为人工驯养繁殖的，它脾性比较温顺。嗯，假如是野外的，它也会发怒生气，它的牙也很锋利，人的皮肤一咬到的话就会划开啊，就会拉扯。
9: 那总的来说，这五种蛇都是近期蛇伤事件中经常能看到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它们的体貌特征啊。
10: 万一哪个被咬了，有条件可以拍个照，
9: 拍个照。
10: 哎，如果没有手机，没有条件，一定要记得它的形态特征、花纹、颜色，这个是很关键的，可以告诉医生说是被什么蛇咬了，然后医生做出判断，打相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啊。
11: 多少度呢？温度一直在下降啊。哦，只有1.8度了，越来越接近零度了。但是这还不够冰，我们可以让它更冰，秘诀就是加盐。
12: 是要吃咸冰块吗？
11: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让这个温度啊进一步的降低。哇，这个冰面已经起反应了，听到了嘎巴嘎巴的声音没有？而且上面好像形成了一些白一霜。
12: 对，好像冰上出现了一层雪。
1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一盆冰的温度又是多少了呢？
12: 来，温度定。
11: 哇，我都、哎、这个都已经很难插进去了。
12: 哇，
11: 好、啊，不要把它弄坏了啊。嗯，好，我们来看一看。
12: 15吧。
11: 啊，温度又在迅速的降低。

0: 经-10度了。其实呢，它还可以更冰，最低的温度啊，差不多能达到-16、17度呢。那让冰变得更冰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加的
1: 盐。
0: 对，
2: 盐溶解在冰表面的少量水里，形成盐水混合物。盐水的熔点会随着盐浓度升高而降低，比如10%的盐水熔点为-6摄氏度，20%的盐水熔点为-16摄氏度。当盐让冰开始融化时，冰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热量，就像烧水需要加热一样。这些热量来自周围环境，比如装冰的碗和旁边的酸奶。
0: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炒酸奶了。
3: 啊，炒酸奶？
0: 哎，好，把锅支上。这个酸奶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4: 白白的。
0: 对，像水一样的，是不是？
4: 对。
0: 好，那这个锅呀，也差不多冷了。一般我们都说看锅的温度够不够，是不是？
4: 对。
0: 现在是看够不够低。好，酸奶要下锅了。
3: 哇，好壮观。
0: 嗯，那既然叫炒酸奶呢，就要炒，要用上我们的铲子。我们谁来试一下呀？来吧，教给你们一个诀窍啊，从这个边缘的地方开始炒。原来是液体流动的，是不是？现在呢？
4: 没有流动，
0: 没有流动了，是不是？而且越来越凝固了。好，让小球炒一会儿吧。嗯，哎，这有个小诀窍啊，尽可能的把它摊平一点，这样呢让它多去和这个锅底去做接触，可以让它受冷的面积更大。
5: 我感觉这有点像冰淇淋了。
4: 对，
0: 那你的铲子铲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5: 好难啊，
0: 像铲那个冰沙一样，是不是？我刚才听到了沙沙的声音，
5: 就铲冰淇淋一样的这种。
0: 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那种小颗粒啊？
4: 对，
5: 好像冰沙。
0: 嗯，

0: 哎，炒的差不多了，快要出锅了啊！
1: 哎，好难炒啊！
0: 我来，我给最后的步骤啊！哎呀，一看就很美味呀！亲手炒出来的酸奶会特别的香甜，我跟你讲。
1: 感觉比小卖部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0: 那是必须的。嗯，这酸奶差不多就炒好了。哦。我们再给它加点小佐料。
1: 一定好好吃吧？
0: 那当然了。
1: 感觉比自助餐厅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2: 是啊。
0: 来吧，你们放点蓝莓在里面装饰一下，而且呢，蓝莓也会增加口感，是不是？嗯。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让蔬菜疯长，病虫害啊也跟着冲业绩，叶子上长斑，菜根被啃，好好的菜苗啊说蔫就蔫。有些虫子咱肉眼啊根本看不见，但它们能让这一整棚的菜啊一周之内全军覆没。怎么跟它们斗？今天呢，家宝就来到了岳麓山实验室，找一位跟虫子斗了十年的专家，学几招不靠农药也能消灭病虫害的真本事。石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家宝。
2: 湖南省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大宗蔬菜体系病毒病防控岗位科学家石小兵。
0: 这个是菜苗吗？为什么要用网子罩住它呢？
1: 因为我们养的是虫子，不用网子罩住的话，虫子会到处飞。
0: 虫子，我能打开看看吗？白色的这个小米粒一样的，这是虫子吗？
1: 是的，这是烟粉虱。这个烟粉虱啊，它体长不到一毫米，它的叶子背面你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它是虫子，但是它危害可大了，能够传播200多种病毒病。这个蔬菜一旦感染上病毒啊，几乎是无药可治。它的背面就是很难发现它，因为打药一般都是打在正面，所以说一般很难防住它。
2: 温室里除了烟粉虱，还养了几种其他害虫。
1: 这个蚜虫它其实也是刺吸式口器的害虫一种，它个头比较小，是聚集性的，常聚集在那个幼嫩的部位，密密麻麻的。蚜虫密集的时候会造成叶片上的霉污病。倒飞虱是水稻上的一个重要的害虫，它就是一个刺吸式口器的害虫，它就是取食水稻的汁液，它同样的也能传播很多种病毒，让水稻干枯。番茄浅叶蛾是一种外来入侵的害虫，幼虫开始啊，它就不断的去嚼这个叶片。可以看到叶片都被它嚼的就剩一层膜。
2: 别看石老师的养虫室里只养了四类代表性害虫，涵盖两大门派刺吸派和咀嚼派，只要摸清这两大门派，就能在湖南一年两波的害虫高发期做好防守保卫战了。要研究清楚虫，会养虫，还要会抓虫。
0: 我打开试试抓一下它们可以吗？这飞走了，它太小了，很难捏。我再来试一下，被我捏死了。我有个问题啊，这样抓首先是抓不到，还有就是你抓出来容易捏死它呀。你们平时怎么把它拿出来啊？
1: 我们传统是用吸虫管，这一端呢就是用来吸虫子的，这一端就是用嘴吸气。
0: 用嘴吸，那你万一虫子到嘴里怎么办啊？
1: 这里有一个网，过滤网，就是平时操作安全的话是不会吸到嘴里的，但是有时候这网会破，就会吸到嘴里去。
3: 吸到嘴里去，
0: 那不是就吃虫子了吗？
1: 吸嘴的。

0: 的粉丝就像吃了跳跳糖。老师，你这个形容真的是吓到我了，我给你试一下看看。
1: 哦，这个还挺快呢。想问一下老师，现在有没有更安全的方法能够避免吃这个跳跳糖呢？哎，
0: 有的，我们现在改进了一种新的吸虫器。哦，它是一种小型的一个电动的吸虫器，它通过一个缝来吸这个虫子。
1: 我来试一下。
0: 来来来，你来试一下。
1: 哎，这个吸得很干净。哎，我感觉像我这种新手小白也可以操作。Cool。 那老师，你们平时工作的时候喜欢用哪个呢？
0: 我们还是更喜欢用吸虫管。
2: 吸虫管。
1: 喜欢用吸管，为什么呢？
0: 这个吧，它是在比如说田间发生量大的时候，我们去田间采虫，可以用这个吸，吸的很多很快。但是做实验的时候，它这个风速有点大，对我们的虫子本身就造成损伤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判断我们的技术用的一个效果。我们操作用吸虫管呢，可以精准的去吸到每一个虫子，对精准性更好一些。
3: 虫子认识了，抓虫也学会了，那问题来了，怎么防虫？
1: 我很好奇啊，一般的菜农在田间地头发生虫害的时候，第一想法应该就是打农药，又快又方便。咱们为什么要这么费劲的搞绿色防治呢？
0: 打农药确实见效快，但它是一个死循环。第一，农残有风险；第二，破坏生态。农药进了土壤，进了水，伤了土壤里的微生物，也杀了田里的天敌。第三，也是最致命的，害虫频繁打药，今天打一种，明年就得加量，后年可能就完全不管用了。
3: 绿色防控的第一步，物理手段，防虫网早期隔离阻断虫子进入，黄板在生长期诱杀，利用害虫趋色性，高度还得跟着虫子习性调，并且石老师团队还研发出来对付害虫的独门武器。
0: 烟粉虱、蚜虫是病毒的快递源，但我们团队发现，蔬菜在感染病毒之后，它反而会释放另外一种特殊的气味，专门吸引更多的害虫去取食传毒，等于说病毒在召唤更多的快递员来派件。我们反向利用了这个原理，给虫子设一个离轨信号，这就是我们研发的精准的食诱剂。它释放的是田间染毒的蔬菜释放的关键物质辛质二烯，虫子闻到这个特殊的气味之后就飞过来，结果落进去的不是菜，是陷阱。
1: 我闻到这个味道啊，老师，我感觉有一点点就是像白醋的感觉。
0: 有很多种，它都是一些植物的一些成分，无毒的，安全的。哦，
1: 但是它能模仿出来染病植株的气味，那还有别的吗？
0: 这个呢，它是植物的一个提取物，是从粉丝不喜欢吃的一个植物里面筛选出来的成分。我们喷上去之后啊，粉丝碰到它就会死掉，它只针对于这些粉丝类的害虫，对人是安全的。这个也是植物的提取的成分，原理是不一样的。刚才那种呢，渗透到它的身体里之后，导致了它的一个代谢紊乱，而这一种呢，它是通过一个物理的触杀，阻塞昆虫的一个呼吸，呼吸道被堵塞了之后呢，就相当于憋死了。
1: 那比如说对于一些传粉的益虫，它会误伤吗？
0: 不会的，传粉的益虫它的体表的结构跟粉虱这样的害虫是不一样的，它这个是针对性比较强的，针对于粉虱啊，还有叶螨呀、这一类的小害虫是非常有效的。
1: 老师，我看到您那边还有一个小瓶子啊，有点像我们北方那个西红柿酱。
0: 这个它是一个光合细菌，喷上去之后呢，它能提高植物的光合作用，提高植物的免疫力。它不是直接杀虫的，它是提高植物免疫的。
3: 这四件绿色武器是石老师团队十年摸索出来的组合拳，帮帮两拳，害虫全灭。不过这些组合拳都是针对大片农田以及专业菜农，而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农夫喜欢在自己家里种点小菜，那有没有别的简单易行的绿色防虫好方法呢？
0: 比如说大蒜和辣椒，把它们捣碎了，然后提取它的上青叶，加点洗洁精就可以喷到植物上，达到一个很好的杀虫效果。一定要在害虫发生的早期使用，辛辣的物质它本身就会有一些杀虫的成分在里面，结晶就是利用它的一个表面活性帮助渗透的作用。
3: 2014年，石小兵研究团队开始啃一块硬骨头， 找到植物、病毒、昆虫三者之间。

0: 间相互影响机制的答案。一只烟粉师不到一毫米，要在显微镜下把它解剖开，一只又一只，一天要翻几百只。眼睛酸了，滴两滴眼药水，看久了流泪，揉一揉，接着看。更难的是，几个月熬出来的数据，可能一夜间全部作废，无效实验，推倒重来，在别人看来是挫败，在他们看来只是又排除了一条错路。上万次比对，才从无数个可能性里捞出那个唯一的答案。
1: 我见过农户眼看要丰收，一周之内烟粉虱和病毒病全面大爆发，最后只能含泪的把植物全部都拔掉。所以我铁了心要走绿色防控，从源头来断虫断毒保产。在科研路上，有人告诉我，物有物性，虫有虫性，你用心对待它们，它们就会用最真实的数据回馈你。十年了，虫子还在变，方法也在变，但有一种事情是不会变的，你用心对待这片土地，它一定会回馈你。
2: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徐老师。
1: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江门中文子实验室。
0: 那老师，中文子到底是什么？能不能看到它？
1: 我们江门中文子的实验室呢，是在这个地下700米的地方。然后首先我们需要坐前面的小火车才能下去。
0: 这么刺激，那赶紧走。
1: 好，走。
0: 传说中的幽灵粒子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前往地下700米的地方。那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地下700米是什么概念啊？就是我们呢，把广州的小蛮腰塔放在这个下面，塔尖距离地面还有100米的深度。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看看这个地下700米的实验室到底是什么样子。
1: 对。
0: 这个下面好大呀。
1: 对，挖到我们这个实验大厅大约挖了7年的时间。
0: 那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多的时间精力要把这个实验室建在这个离地下700米这个地方呢？
1: 主要目的是探测中微子。但中微子呢又非常难捕捉，就我们说话瞬间都有上万亿个中微子穿过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人类到目前为止对它探测就是很困难的。如果在地表探测呢，就是它受到宇宙射线的干扰很大。我们建到地下700米呢，就是让这个700米的岩石把宇宙射线阻挡几万倍，这样的话就让它这个背景信号要压低5万倍，这样的话那个中微子的信号就更容易的显现出来，
0: 避免干扰。
1: 对，
2: 徐老师告诉我们，700米的山体和岩层就相当于过滤器，可将宇宙射线的强度大幅降低，让我们得到纯净的中微子信号。
3: 而实验室选址广东江门，则是得力于附近阳江、台山这两个核电站。核电站可以产生大量中微子，而此实验室的定位正好处于中微子最活跃的距离，利于捕捉，能够得到更精确的中微子活动信号。
0: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实验大厅门口。
1: 实际上就是我们国内最大跨度的一个实验大厅，它的跨度大约40-50米。
0: 中微子它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呢很多人说它是幽灵粒子，然后听起来呢又有点怕怕的。那您能不能通俗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中微子？
1: 中微子其实呢，它是我们的基本粒子的一种。它其实在1930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有这种粒子的一种存在，但是我们很难探测，所以在过后的几十年就是一直没有探测到它，直到5-6年才探测到。
2: 科学家一致认为，构成物质世界最基本的粒子有12种，包括6种夸克、3种带电亲子和3种中微子。中微子不带电，质量非常轻，小于电子的1/10,000,000,000。它几乎不与任何物质发生反应，但具有极强的穿透力。中微子可以毫无阻挡地穿过地球，不会受海水和地层的阻挡，也无法干扰、拦截和破解。因此，中微子的检测非常困难。在所有基本粒子中，人们对中微子了解最少，所以中微子又被称为幽灵粒子。
1: 其实它不是幽灵粒子，只是说它的性质比较不活泼，它很懒惰。就我们说话的瞬间都有100亿个中微子穿过我们的身体，但我们感觉不到它，但它一直存在。那我们怎么探测它呢？就是虽然它穿过不发生反应，而且很容易穿到地球，但是它总有一定的概率是能跟我们探测器发生反应的。探测器是在这个下面的，我们其实是站在了这个位置，然后实际上它是一个直径43.5米的一个圆柱形水池，深度也大概是43-44米那样子。
2: 用于收集数据的核心装置是安装在水池中央的巨大有机玻璃球，内径35.4米，大约有12层楼高。在这个球内部填充有效质量2万吨的液体闪烁体。中微子这样来无影去无踪的粒子，在经过这些液体闪烁体时，却有可能留下一些微弱的光。尽管这亮度仅仅只是我们手机屏幕亮度的1/10,000,000,000，却会被传到玻璃球外层的火眼金睛光电倍增管上。
1: 捕捉中微子是其实主要是靠这个水池里边那个2万吨的液闪。阳江、台山核电站只要它发生核反应，它一运行一发电， 然后那个中微子就会四面八方飞出来，它每秒钟能飞出上亿亿个，就十到二十多次方个中微子出来。然后有些就到我们这个探测器之后呢，就跟我们这个夜闪的氢发生反应，这个夜闪就会放出我们可见的光，就被光电倍增管看到了。
0: 就是说我们的中微子会跟我们的夜闪发生一些反应。
1: 对，
0: 那虽然呢这个东西我们肉眼看不到，但是会被这个光电倍增管所捕捉到。
1: 对，
2: 作为探测中微子的靶灵敏物质，夜闪的主要成分是烷基苯，是日常生活中洗手液、洗衣液的主要原料。但江门中微子实验所用的夜闪需要非常干净。
1: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地下的这个夜闪间，我们可以进去看一看。这个呢是叫萃取塔，是我们的水萃系统，那边是氮气剥离系统。然后这两套系统呢，它主要目的就是把夜闪变得更纯净、更透明，而且把那个放射性杂质要去除得更干净，最终之后就是变成了世界上最透明的夜闪，
0: 就最纯净的夜闪才能进到我们的这个装置里面去。
1: 这里其实是有个样品的，是不是有分层了？
0: 对，
1: 那你猜一下哪边是夜闪，上面跟下边？
0: 我猜应该是上面吧。
1: 对，上面你晃一下你能看到
0: 它有点像油一样的。
1: 哦，
0: 所以夜闪是没有颜色的。
1: 对的。
0: 它有味道，我可以闻吗？
1: 你可以闻。很难闻到，
0: 无色无味。
1: 对，无色无味的。
0: 它的密度是比水要
1: 比水轻，因为夜闪的密度是0.85，然后水是一，一克每立方厘米，所以呢，它就在上面。在这里呢，你是看到它俩颜色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拿到太阳光底下去看的话，这个夜闪稍微会有点发紫色。这里有个紫外灯，然后紫外灯。是不是就看到了？
0: 就是当光穿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夜闪的颜色是和水其实是有点不同的。
1: 对。
2: 徐老师告诉我们，实验室的每一项指标和参数都要进行严格监测。对于实验来说，失之毫厘则差之千里。探测器主体建成后，未来30年，人们将无法进入探测器内部，也无法对其中的设备进行维修。
1: 这是我们的电子学间，我们地下那个球里面不是有20000只光电倍增管吗？你看这个红线跟这个黑线，这些数据线呢，它是供给光电倍增管的电。蓝色的网线跟这个黄色的网线，一个是数据要传上来，
0: 然后它每一根线上还都有一个编号，是吧？
1: 对，每一个都是有一个编号的，对应到我们地下的。这样的话，然后哪个电缆传来数据了，我们就能对应到，知道地下那个球上到底哪个地方，这样对我们数据分析有帮助。
0: 那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实验室里面，如果说刚才我们的那个球体的装置是我们这个实验室的心脏的话，那我们这里的话应该是大动脉，可以这样比喻，是不是？
1: 对。对，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中微子控制室，能看到我们现在地下的这个实时数据然后传输上来的情况，各个探测器的监控，就是每一个光电倍增管它的性能参数是否工作正常，然后还有它的温度啊、它的湿离率这些，如果有哪一个探测器有点问题，我们就立马就能看到，然后立马进行响应去做一个应急的处理。
0: 那老师你看这么多数据传上来，这个中微子它到底在哪儿呢？我们到底能不能看到它？
1: 实际上我们每天都能捕捉到的，就今天可能有几十个已经发生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实时的去立马拿到它，需要做海量的数据里面去进一步分析才能拿到它。这个呢是我们真实的在探测器看到的一个中微子的一个信号，中微子信号它是抓不住的，大部分是穿过去了，只有少量呢是跟我们这个探测器的夜闪发生反应，然后产生了一个正电子信号，还有一个中子信号，就是一个快信号一个慢信号。然后这个就是显示的中微子的一个快信号，你能看到它这些光电倍增管的它收集到的电荷量，然后能看到这个地方发红，就是说这个地方它的电荷收集多，就是慢信号。我们看到也在这附近，然后它收集到的光偏多，通过这个快慢信号符合，我们就知道来了一个中微子。所以就是通过两张图就能
0: 结合
1: 去判断，然后有一个中微子示例过来了。
2: 了解了中微子究竟是怎么捕捉的，相信大家依然会感到疑惑。 科学家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微子呢？研究这样一种摸不着、看不见的粒子，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1: 中微子呢，实际上是组成我们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相当于占了构成我们物质世界的四分之一。我们首先要研究清楚它的基本性质，对吧？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将来去应用它。但是根据它基本性质，我们可以畅想一下它未来的应用。比如说，我这星际空间通信，假如说我跟月亮或者是遥远的一个星系要通讯，如果通过我们这个光啊、电磁波啊，很容易在这个星际空间中受到干扰。但中微子就不会，它就会直着就对准那个星系，然后就能到达那个星系。除了通信之外，可能还有对这个核反应堆的监测也可以实现，这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2: 虽然中微子难以捉摸，但全球各地的科学家都在投入巨大精力研究它。这一次江门中微子实验室的主要目标又是什么呢？
1: 江门中微子实验的主要的目标是测量我们中微子的下一个未解之谜，就是中微子振荡里面的质量顺序，它到底是正的还是反的。然后这样呢，这个质量顺序呢就会影响到就后续的测量，就是对人类了解这个宇宙的起源演化有重大影响。
2: 这个被称为中微子质量排序的问题堪称粒子物理学领域的圣杯级难题。要知道，宇宙大爆炸初期，物质与反物质本应等量存在，可如今的宇宙中，反物质却几乎消失不见。至于物质反物质不对称的谜题，或许就与中微子的质量特性有关。可以说，解开中微子质量排序的谜题，就等于拿到了理解宇宙起源、物质演化的密码本。
0: 提到高空作业，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高压电线巡检、风电叶片探伤，还是大桥裂缝的检测呢？这些工作啊，离地面几十米甚至是上百米，风大、危险、强度高，人工攀爬呢不仅辛苦，而且安全隐患呢更是不小。那有没有一种机器能够代替人类上天入地，完成这些高危又精细的活呢？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支来自湖南大学的硬核科研团队，他们呢研发出了一款高空特种作业机器人，被称作高空里的超级特工。那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一起去看一下吧。你好，钟老师。
4: 你好，主持人。
0: 哎，老师，我听说咱们团队研发了一个这个高空特种机器人，它现在在哪儿啊？
4: 我带你去看一下吧。
0: 好。
4: 这是我们实验室研发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特种作业机器人。
0: 这两个是什么呀？看起来好不一样啊。
4: 这两个机器人呢，是它是同一类型机器人，外面是一个球笼的结构，可以实现在地面上滚动。它如果有一些地方有一沟壑它滚不上去，或者是有一些障碍物滚不了的话，它可以飞起来。比如说地下矿洞、隧道，还有一些军事里面的像地下空间的一些场景，去做一些侦查和巡检类的任务。
0: 比如说这个空间很不方便我们人进去。

0: 一个这种复杂曲面的一个连续的一个作业的过程，可以飞行过程中实时调节它这样一个作业的角度。
1: 老师，那他们究竟是怎么作业的，可以展示一下吗？
0: 好的，我们可以在外面我们那个实验场景去演示一下。
1: 好的好的。
0: 这是一个分电叶片的其中的一小节。
1: 嗯，
0: 其实我们的分电叶片它是很长的，有100多米。分电叶片它在高空服役这样的环境下，经过长时间的旋转，是因为它很长，所以末端的线速度应该是比我们的高铁的运动速度还快的。
1: 哦，
0: 相当于所以说它的叶尖、叶中间、叶根都很容易出现问题。缺陷主要包括一个是表观的这种裂纹的缺陷，第二种是内部的结构的一些裂纹的缺陷。如果结构出现裂纹缺陷了，那它会倒塌，会断裂。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这个具体的作业流程。
2: 首先可以看到，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是我们的遥控器，也就是我们的地面端。然后机器人会用它的激光雷达去对我们的分电叶片做一个点云的建模，于是我们就可以用遥控器设立我们的起点和终点。那么我们的飞机呢，它就会通过它的大脑去对起点和终点进行一个路径规划，做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检测。
1: 哦，就是先设定好它的飞行路线，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可以起飞了。
2: 是的。

0: 那我们的机器人呢，现在已经平稳着陆了。那刚刚的这个检测的结果，我们怎么才能看到啊？
1: 飞机上面也搭载了我们的一些视觉传感器，包括超声波传感器。那么这些传感器呢，会将我们实时检测一个数据回传到我们的后台。
0: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
1: 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红色的跟这个绿色曲线，它几乎是重合在一起的，这就说明轨迹和我们实时规划的一个误差，可以看到的它的平台的姿态误差是非常小的，从而说明我们的这个飞行平台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系统。这台电脑上呢，它也有风机实时检测的一个传感显微数据画面，它可以精确到微米级的一个裂缝识别深度。
0: 哇，这个就感觉好像是在用那个放大镜或者是显微镜在看一个这种化学组织一样。
1: 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并且会有实时的标注。
0: 那刚刚我们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风电的叶片它有一些问题呢？
1: 可以看到，用我们的模型上面是没有任何的裂缝的，可以看到这个面非常的平整。
2: 普通无人机只能远距离拍照，看不清内部隐患，而这款机器人搭载了雷达、视觉、超声传感器等融合感知技术，能给叶片做空中 CT， 不光看表面划痕，连内部裂纹、损伤都能精准识别。
3: 人去做这个过程的话，首先要准备很多的地面上的工作，包括要爬上去，要带安全绳，这一套工作下来，可能两个小时就已经花完了。一天的话，最多检测一个叶片，本来还检测不完。但是我们用这个机器人，我们可以把它搬到现场之后，30分钟以内，我们就可以把它部署完成。检测这个叶片的时间大概在2到3个小时就可以检测完，从安全性和效率上都有显著的提升。
2: 除了大型风机叶片的检测探伤，这款高空特种机器人还成功应用于大型桥梁缺陷检测、管道检修维护等诸多领域。桥梁底部空间狭小，风大难作业，机器人也能灵活穿梭，完成裂缝、锈蚀、松动检测。看到这里，您是不是也会好奇，它只是一台无人机，为什么能精准接触，不被风吹跑呢？
3: 有两个创新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采用了一个固定倾转式的布局，它可以实现一个矢量的倾斜的力的输出，然后通过我们控制这六个旋翼倾转力的输出的方向和大小，可以实现它的水平的姿态和位置的一个自由的调节，从而提升它在空中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精细的稳定性。第二个创新点要很精细的一个控制能力，这里面我们做了一个机体和这个作业臂的一个协调的运动控制算法，因为我们的有一些场景需求的作业面有顶部的倾斜的，还有侧面的，所以说它为了满足各个任务的不同需求，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回转机构，来实现不同作业面的一个应用场景。
2: 高空特种机器人最大的难点就是飞行加接触作业，普通无人机一碰到物体就会晃动失控，而钟老师带领团队攻克了力与姿态耦合的难题，简单说就是机器人一边飞一边感知接触力，实时调整姿态。

0: 就算高空风大，也能稳稳地贴紧设备表面，精准作业。
1: 对，我们这一个机器人其实做了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一共经历了3到4代样机。其实未来的话，我们将把这个东西往更产品化、用户化的角度来做一些更新迭代。
0: 从人工高空冒险作业到智能机器人空中巡检，湖南大学这支青年科研团队用硬核科技为高危行业装上了安全铠甲。相信未来这类特种机器人还会应用在更多场景，用智能守护万家灯火。

0: 这不放慢，根本看不清是谁撞的。
1: 它可是有隼呢，它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动物。一旦发现猎物，它俯冲飞行的速度可以达到389千米每小时。所以啊，有隼又被称为空中子弹。
0: 389千米每小时，差不多就是108米每秒，也就是说不到4秒它就能够绕操场一圈，这速度也太惊人了吧。
1: 所以啊，被它这么撞一下后果很严重啊。
0: 珍珍，这游隼一直都飞这么快吗？
1: 在非捕猎状态下，游隼的飞行速度平均只有50到100千米每小时，这个速度与大多数的鸟儿飞行速度其实是差不多的，只有在捕猎的时候，它们才会提速到近400千米每小时。

0: 哎，我就奇怪了，他们是怎么能够一下子就提速这么多的呀？
1: 那游隼呢，能够在空中悬停，这也是隼这个家族里面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点啊。他们轻轻地扇动翅膀，让身体啊停在高处，来观察地面或者是下方的有没有食物啊。这样的现象呢，经常会被人误认说，哎，上面是不是有一只风筝啊？如果看到了地面有食物啊，它就会俯冲下来。那么这个俯冲呢，就造就了隼，尤其是游隼俯冲速度特别快，可以说是在动物界里面速度最快的动物。那它们锁定了地面或者是下方的猎物之后呢，它首先会收起翅膀，收拢成一个 M 型，然后呢就可以迅速的来调整这个身体的方位和姿态，锁定一个俯冲的路线，然后呢会进一步的收拢翅膀，让整个身体呢变成一个像炮弹一样的形状。我们说是流线型，这个时候啊，它靠什么来加速呢？就靠重力来加速了。也就是说，它从空中掉下来。我们说掉啊，坠落啊，好像是很简单的事情，其实不然啊。所有的东西呢，在空气当中运动，都要遭受到空气阻力的影响啊。这个空气阻力呢，是和飞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的。也就是说，速度一快了之后呢，这个阻力会大大的增加。那么怎么来减少这个阻力呢？就要靠改变这个物体的形状，这个把身体收拢起来，减少和空气接触的面积，然后这个时候的下落速度就大大增加。那么在游隼看来呢，他们收拢之后的这个流线型是空气阻力极小的，可以让他们达到每小时将近400公里的啊这样的急速的坠落速度。
2: 在捕猎时的俯冲状态下，游隼需要承受自身25倍的重力加速度。
0: 在如此高速高压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做到不让自身受到任何伤害的呀？
2: 游隼其实是自带飞行装备的哦。
1: 游隼呢，和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早期的飞行员以及我们的跳伞的运动员一样，他准备了风镜。在鸟类眼球前面呢，有一层特殊的膜，这个膜呢叫瞬膜。这个瞬膜呢，在人类内眼角的地方还残留了一点点的痕迹。但是呢，鸟类的瞬膜，尤其是游隼的瞬膜是非常发达的，它可以从内眼角这个地方完全把它的眼球盖住。这个瞬膜呢是非常坚硬的，并且呢是半透明的，可以保证呢它既能够看到东西啊，又能够保护它们不受这个气流的冲击。另外呢，在大风天气里面啊，大家还可以会感受到一个呢，我们眼睛啊会流泪。一方面是风对眼球的刺激，另一方面呢是风呢会迅速的吹干我们眼球表面的泪液。泪液呢在眼球表面形成一层泪膜，这个泪膜呢对于眼球的保护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对成像也非常的重要。如果眼睛完全干了，不光眼睛会非常不舒服，看东西呢也会不清晰。那么游隼的眼泪啊就特别特别的粘稠，可以呢保证在这种强风吹拂的情况下不会迅速的蒸发，然后导致他们眼睛非常的干涩。那么每小时400公里的速度啊，如果这个气流直接冲进游隼的呼吸道的话，会导致这个气流在呼吸道当中产生阻塞。对于游隼来说，鼻孔就是它的进气道，对吧？游隼的进气道上呢，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调节锥，是一个骨头一样的凸起。空气动力学家发现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气道的调节锥，可以让游隼在每小时400公里的高速的气流当中能够呼吸顺畅。
0: 哎呦，那这么厉害的捕猎高手，游隼在空中岂不是只有他制服别人的份儿了？
2: 其实空中霸主他也有天敌的，那就是很记仇的雕鸮。你们要过来啊！
1: 那么游隼呢，跟很多的猛禽一样呢，他们的夜间视力也是比较差的。我们有观察到了另外一类猛禽，就是鸮形目的猛禽，我们一般生活当中称之为猫头鹰，就是各种各样的猫头鹰，它们都是夜间活动的猛禽，它们的夜视力是非常强的。在夜间，当隼形目的鸟类，尤其是像游隼这样的鸟类，它们的视力非常差的时候，会被这些体型更大的雕鸮啊，体型比游隼呢要大得多，晚上来进行偷袭，这样的偷袭成功率呢还是不小的，这可能就是他们的天敌。
0: 哦， 连空中霸主游隼也有毫无还手之力的时候啊，看来这遨游江湖还是要小心一点啊。那么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我们来帮您解答。
2: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0: 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中国共产党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只用大脑思考，不用动手操作。科幻电影当中的意念控物真的要走进现实了吗？
1: 好，
0: 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西北工业大学的人工智能学院。在这里啊，不需要操控手柄，也不需要遥控器，只需要依靠脑电波就能够指挥无人机编队在空中跳舞，还能够操控机械臂、机器人，甚至还能够用意念点燃烟花。光靠大脑，这一切都是怎么实现的？今天呢，晶晶就决定带上我的脑子，走，我们去体验体验。谢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欢迎来到我们脑机一体化实验室。
0: 谢谢。那我今天特意来呢，就是想实现我梦想中的意念控物。但是我从来没有试过，像我这样的新手小白真的能够实现吗？
2: 没问题。现在我们就来体验一下这个脑控无人机编队。
0: 哇，我们的无人机已经准备就绪了，那我要怎么控制它们呢？
2: 我们一会儿呢会给你戴上这个脑电帽，戴上以后呢，你就眼睛看着这个闪烁块，每一个闪烁块都会对应一个无人机编队的指令，
0: 我就可以把我想要的指令传达给他。
2: 是的，
0: 所以第一步是戴这个帽子，脑电帽。
3: 这个帽子的话，一共是有64个电极，但是我们在进行无人机控制的任务中，主要是用枕部的几个电极就可以了。那么下一步就要在脑电帽和头皮之间注入无机盐的凝胶，我们称它为湿电极，来帮助电极和您的头皮之间进行一个连接，就减少电极和头皮之间的一个阻抗，收集到的信息能够更加的准确。
0: 控制这个无人机只需要后脑勺这一块地方的脑电波就可以了。
3: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控制无人机，像刚才您看到的闪烁块是视觉诱发，那人脑的枕部区域主要是处理的视觉信息，所以说我们现在只需要枕部区域的信号就可以了。
2: 现在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准备开始咯。
0: 哎呀，已经起飞了，下面我就可以传达我的指令了。我现在看的是后退的动作，后退了，哇！
2: 他说步就是第二个动作，就是后退。
0: 下一个来一个难度大一点的，实现 M 型，看能不能做到。M 型来了，好，我要继续上点难度，用的意念控制它，前空翻。
4: 6 6 6，
0: 哇，梦幻啊！真的是用我的意念让眼前的5台无人机实现了前空翻。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2: 我感觉你现在越来越进入状态了。
0: 让我们的无人机后空翻。真漂亮，厉害了厉害了。阶梯撞来了，最后实现一个降落，盯着最后一个方块降落。
2: 挑战成功。
0: 哇，我们这5架无人机刚刚执行了那么多的指令，几次前空翻后空翻，怎么还能够在原地降落呢？
2: 您说的这个正好说到了我们的一个技术难点上。我们也经过了几代的研发过程进行改进，之前呢我们做脑控无人机的时候就完全的过程都是脑控，但是这个过程呢非常辛苦非常慢，所以我们呢后来改进呢就是把脑和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做了脑机协同的无人机编队的控制技术。脑的这部分的控制呢，它是控制指令的切换，它的这个原理呢实际上就是刚才您看到的闪烁块，它实际上是每一个闪烁块频率不一样。那我们人脑呢就很神奇，当你这个频率不一样的时候，就会在你的枕部出现相应的频率。那我们现在呢用脑去控制无人机的执行的指令，然后呢用 AI 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编程去实现无人机不同的编队形式，所以这样我们把脑和机呢协同起来，

0: 就既能保证它执行脑控的指令，又能保证它任务过程中定位的一个精准。
1: 脑电信号具有非平稳、低信噪比和个体差异大的特点，如何从复杂信号中准确识别人的意图和状态，是脑机接口研究的核心难点。谢教授带领团队围绕脑电信号处理和智能解码方法开展持续攻关，为脑机接口系统的可靠交互提供算法支撑。在谢松云教授的实验室里，脑机协同的生活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在另一项实验中，科研团队搭建了一套模拟驾驶场景，这套驾驶系统模拟了开车沿途经常会遇到的情境。
0: 好，下面我们来体验一下脑机协同的驾驶员分心监测和预警系统。
2: 哦，连我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分心它都能够识别。
0: 是的，并且可以发出预警。
2: 哦，这个好啊，倒看它能不能识别我分心。
0: 好，来试一下。
2: 哇，那种开赛车的感觉。
0: 那下面呢，具体的操作请我们团队的李宁飞教授来辅助您指导这个整个开车的一个过程。
2: 好的好的。哎，李教授您好。
3: 首先我们要用启动钥匙启动，
2: 踩刹车
3: 启动，是的是的，然后挂档放下手刹。
2: 好，现在我已经上路了。我速度挺快，
4: 一公里后红绿灯直行。
2: 还有导航呢，哦，
3: 对的对的，跟我们平常驾驶是一样。
2: 红灯红灯红灯，哎，我怎么好像听到了警报声？
3: 是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屏幕上您也可以看到，它会实时检测您的脑电的特征，这里边有个分数，它是1到9分，分数越低就代表您越专注，分数超过5的呢，它会就会给您一个警报。
2: 继续开一段路。哎，我是不是闯个红灯？
3: 是的，闯红灯之后您可能比较紧张，又跟我说话，所以刚才不清楚，减分就到达了9。
2: 好，现在是绿灯了，继续走。刚刚瞄了一眼，发现我的现在这个状态是很好的，数值是1，也证明我是非常的专注。
3: 是的，是的。
2: 突然人行道上闯来了人和狗，吓我一跳。
3: 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报警，是因为在应对突发状况的时候您的注意力也是非常集中的。
2: 我等会尝试一下打个哈欠。哦，你看我哈欠还没打完呢，刚打了一半，警报就响了，就开始提示我了，疲劳驾驶要注意了。
3: 刚才您打哈欠的时候，它的专注度量化值已经到达了9，也就是说您非常
2: 不专注，已经要爆表了。
3: 是的。
2: 其实现在有很多车它也能够检测到我驾驶员的一个疲劳的状态，咱们这个和那个的区别是什么呢？
3: 对，目前基于摄像头的这些方案呢，它基本都是检测眼动。我们这套系统呢是采集脑电以后呢，通过人的脑电的信号，它更科学、更客观、更直接的直接反映您的大脑的一个工作状态。未来我们可以应用这样一套系统，通过这种科学、客观、直接的方法来检测大脑的疲劳状态，比如说可以应用在驾驶员的状态监测，也可以应用在一些特种作业人员的状态监测上面去。
1: 从大脑主动控制变成了对大脑自发状态的被动监测，这套脑电波监测系统可以实时捕捉驾驶员的精神状态，一旦发现注意力涣散、困倦，立刻主动预警，给道路交通安全再加一道智能防线。李教授介绍，目前正在努力研究，未来还会将这套系统实现轻量化，无需戴脑电帽就能检测到我们的脑信号，并实时准确地剥离出代表疲劳或分心的微弱神经电特征。
0: 好，下面我们来玩一个脑控点烟花的游戏。
2: 哦，玩游戏我喜欢啊。
0: 这个呢，其实就是利用你的注意力，如果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小火苗很快速地去燃放烟花。如果注意力不集中，这个烟花呢就会慢慢地熄灭掉。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装置，来去采集你的脑电信号，把注意力采集出来就可以直接玩了。
2: 哦，我戴上就可以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2: 好，那话不多说，马上开始。
5: 这里就是您的一个实时的脑电波，比如说眨眼、转头这些，它会出现波形比较大的变化，但这些大的变化其实是我们不需要的。
2: 其实这些细小的这样的波段才是真正的我们的脑电波。
5: 是的，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把您跟注意力相关的有用的特征信号提取出来，来控制这个烟花的放。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游戏，您就静息的想象这个火苗变大就好了。加油，再专注一点。
2: 啊， 啊，我现在的注意力还只有56。哦，你看我一说话没了。
5: 你只要注意力分散的话，它火苗就可以吸掉。所以您现在的努力静息下来，火苗就又重新燃起来了。
2: 火苗大了，证明我现在注意力很集中。
5: 是的，是的。
2: 来，有请。
5: 是的，
2: 说话。
5: 您稍微一
2: 说话就没了。
5: 一说话，注意力分散了之后，他的火苗就会下降。
2: 哎呀，快到了，快到了，要点燃了。
5: 加油！是的，是的，这对于其实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真给小孩子们玩的一个益智的小游戏，这样又能让孩子们在玩的同时又能锻炼到他们的注意力。
0: 近年来呢，脑力接口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那已经呢在医疗方面得到了初步的一个应用，比如说残疾人的康复呀、辅助，比如说小朋友的自闭症、多动症等方面的一个治疗，还有呢比如说心理情绪方面疾病的一个诊断和治疗。我们现在呢实际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和期望，就是希望通过我们不断的努力和研发，对技术呢进行改进，更加贴近人民生活的需求，实际服务于人民的生活。
6: 这两天新疆戈壁滩上知了爆发的新闻火了，槽上密密麻麻挂满了知了，三个人啊一晚上能抓十几斤。评论区里山东网友全急了，发地址我带锅。但先别急着买票，我们查了一下，新疆的知了啊和山东人爱吃的金蝉根本就是两回事儿。新疆爆发的是戈壁蝉，学名叫做褶斑蝉，它从小啊吸食骆驼棚、苦豆子这些荒漠植物长大，而这些植物啊还有大量的生物碱，对人体有害，所以并不建议大家去抓新疆知了来吃。那反过来，山东的金蝉就不一样了，它是黑炸蝉，个头大，肉质厚，蛋白质含量啊高达24%，民间管它叫做唐僧肉。那今天咱们就去见识见识山东的金蝉到底有多好吃吧。
7: 抓知了差不多全国30年了，两秒钟抓3个头吧，一个呢眼力紧，手又稳，速度又快。
8: 记得自己招过多少人吗？
7: 差不多10来个。
1: 求真记者联系到了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的一家苹果种植户，夜幕降临，果园里的蝉爬出来了。
9: 这片园子都是你家的吗？
10: 对对对，这片园子都是我爸妈种的。
9: 那你今年几岁啊？
10: 我今年17岁了，刚放暑假来帮爸妈来这里干点活。
9: 它一般是在什么地方出没？
10: 一般就是在这个树的主干下面，因为这里缠好胶带了嘛，它只会在胶带下面，因为上面
9: 爬不上去。
10: 对对 对
9: 哦，哎呦，好像那边有动静。
10: 他们都从地里爬出来了，都成群结队的。
9: 哇，这么多。
10: 对对对。
1: 最常被抓来吃的蝉是黑炸蝉，有时候也被叫做金蝉，它是中国分布最广的蝉之一。
9: 哦，他们是其实是从那一个一个坑洞里面。
10: 对，就是这些小洞里面就是他们的家。
9: 会不会咬人啊？
10: 那不会的，它就爪子看着吓人一点。哦，
9: 不要被它两个螯给夹住就行了。好，我们要把它放到哪儿？
10: 放到我妈妈那边。
9: 好，去找你妈妈。
10: 妈，妈，妈。
9: 哇哦，这么多，大丰收了。哎，为什么里面要放水啊？
10: 因为防止它变成蝉。
1: 山东有不少这样的套种模式，把苹果树、杨树的种植和养蝉结合起来了，发展成采摘园一样的模式。抓知了猴是不少70后、80后的童年记忆，不少民众愿意花比单纯购买更贵的价格去捕捉，体验收获的乐趣。
9: 大哥，你是从哪儿过来的？
11: 开车1个多小时从济南赶过来的。
9: 从济南过来？
11: 对。
9: 就为了抓金蝉？
11: 对。
9: 你觉得好玩吗？
11: 体验一下小时候的感觉吧。
9: 那为什么不在济南去抓？
11: 济南很少有地方，就是我看见一个刺猬。
9: 那个地方真的。来。哦，你这眼力可以啊，果然小时候就练过的。哇，这这么多！
12: 哎，这好多那个。
9: 你觉得好玩吗？
12: 好玩，好玩。我没有摘过这个东西。
9: 只吃过是吧？
8: 我吃喜欢吃
9: 哦，
8: 但是我从来没有摘过这个，也没有见过是这么多。
5: 半小时抓了91只，一只多少钱？
10: 一只1.5块一只。
5: 哦，不便宜啊。所以你的学费有一大半是他贡献的，是不是？
10: 差不多了。他们都给我送零花钱。
5: 哎，快过来看，这是一只正在羽化的金蝉，爬得那么高，非常聪明啊，它爬到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12: 每当夏季来临，蝉便会从地下破土而出，然后尽快顺着树干爬到高处，迎来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蜕皮。
5: 这个完整的过程是，金蝉的背后会裂开一条缝，旧的躯壳扒在树上，然后新的躯体会慢慢的挣脱开来，它会一直挂着，然后让自己的翅膀舒展开来，这就完成了羽化的全过程，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金蝉脱壳。我真的第一次亲眼看到，哇，好震撼啊！你不觉得它是生命的奇迹吗？
12: 你会不会好奇，苹果果园是种植业，而蝉是养殖业，是怎么在一起发展起来的呢？
5: 社长，你是不是带错棚子了？这里哪有什么金蝉，全是稻草还是树枝啊？
13: 你别小看它，这些枝条太小，一诺，它这里边有7-8万只那个金蝉，你像这一根好几百只，你知道吗？
5: 这在哪儿呢？
13: 就这个卵区这一块。
5: 卵区哪是卵区啊？
13: 这一块明显的看到了，就是这一块有
5: 哦，这个地方。
13: 对，
5: 这个树枝的表皮是被破坏的，然后下面这段是完好的。
13: 对，这一段没有那个产卵。
12: 还记得蝉的蜕壳羽化吗？雄蝉蜕壳后会鸣叫着求偶，而蜕壳后的雌蝉受精后会选择细长的树枝，一般是新长出来的枝上，用产卵器扎孔产卵。合作社里的这些树枝就是去年收集来的，
13: 就是这一段有。
5: 那我们打开看一下。
13: 可以。
5: 哎，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3: 你看，这一根小小的枝条里边有好多好多。
5: 哦，有了，
13: 看到了吗？
5: 看到了。
13: 好多了，
5: 就是这些白白的。
13: 对，
5: 哎，有点像是那种植物的种子似的。
13: 答对。
5: 所以下面咱们这个红绸子其实是接住这些东西的。
13: 对，这些红绸子是这个蝉翼上面喷水以后它就
5: 拿一点出来看看好吧。
13: 可以。
5: 哎，你别说，还挺可爱的，这都是金蝉宝宝啊。但是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谨慎观看啊。
13: 它刚出来的时候它体力特别大，但你再过3天以后它还是活的，但是它没有那么大体力了，它如果钻不到树根它就死了，它钻到树根它才能生存。所以就是当天出的苗必须当天下地。
12: 1克多大3000多只的蝉蚁会被放置到松软的阴氧土里，它的存活率能达到20%。不要觉得这个数值低，毕竟在大自然里蝉蚁的成活率只有不到10%。
13: 就这样撒就可以了
5: 啊，就是均匀的撒啊。
13: 对，它撒这个东西根据这个树的粗度，就离着这个树啊5到60公分，就这样撒就可以了。
5: 那这些小宝宝要多久才能够金蝉脱壳？
13: 2年，它靠树根生存，2年以后它就自己慢慢的就出来了。
12: 蝉的养殖成本和风险都不低，因为蝉的生命周期长，有的蝉甚至能蛰伏10几年。求真记者晚上抓的蝉，请了当地厨师来烹饪。
14: 拿手拿炒的是属于干煸的
5: 啊，
14: 也有辣椒，有麻椒。
5: 这炸的话是最香的，是不是？
14: 哎，对，一般那个麻辣的是在你那湖南吃
5: 啊，对，
14: 咱这你都不到敢吃辣，
5: 而且香味已经飘出来了。
14: 哎呀，
5: 大概要炸多长时间？
14: 5-6分钟。翻炒是为了叫熟的均匀一点。
5: 出锅了，
14: 美不美啊？
5: 嗯，太美了，
14: 香酥可口。哎，咱再放点料子。
5: 哦，香酥金蝉来喽！来，观众先吃。
14: 好。
5: 哎，的确，它各有各的味道。
14: 嗯，对，
5: 白蝉它是更加酥脆。
14: 酥脆。
5: 但是，金蝉它的整个味道会更加厚重。嗯，又更有嚼劲。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一个晚上的劳动成果。真的非常的香酥可口，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大晚上的不睡觉来捕捉金蝉，就是为了这一口啊。
14: 哎，对，
5: 但还是要安全提示一下，这可是高蛋白异种蛋白，
15: 如果对它过敏的话，千万不要多吃啊。
12: 为什么蝉现在这么受欢迎？最开始蝉被选为食材，可能是因为选择性少。想想也对，海鲜、河鲜甚至山鲜较多的地区，人们都没有吃蝉的习惯，因为收集这些食材比收集蝉简单高效多了。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发现昆虫浑身是宝，矿物质丰富不说，它可是高蛋白美食。此外，蝉羽化后留下的壳还是一味中药。
16: 这是我们常用的中药蝉蜕，哎，
5: 我们昨天晚上就抓了不少
16: 啊。这个实际上很名贵的，它的价格也是非常高。
5: 对，我们昨天采摘的时候说，大概2到3毛钱收这么一个。
16: 第一，它有季节性，
5: 嗯。
16: 第二，它非常轻，你想要是有10克的这个蝉蜕，大约得要收集30个，比人参的价格都要高一倍。
5: 那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16: 啊，中医讲，它蝉蜕是疏散风热、利咽、透疹、退瘀、解痉，有以上的功能。
5: 那也就是说，对应什么样的症状可以吃它？
16: 它对于那种风热感冒，特别是风热郁肺导致的咽痛啊、声音嘶哑啊，还有咳嗽呀，效果特别好。
5: 哎，那我有个疑问啊，那么我是不是我吃金蝉就等于吃了蝉蜕？
16: 它俩实际上如果入药的时候啊，还是有区别的。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就总结过，他说脏腑经络用药，啊，一般用蝉体。
5: 嗯。
16: 然后风热疮痒皮肤风热用药，大部分就用蝉蜕。
12: 新闻大求真最后也提醒您，抓来的蝉可以自己油炸吃，但这蝉蜕是药，可不要自行用，需遵医嘱哦。

0: 怎么样，气球好不好玩？好玩。你们看啊，这个气球呢，因为地球重力的缘故，会一直的往下落。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气球一直悬浮在空中呢？
1: 我知道，给它充氢气，它就可以悬浮了。
2: 爸爸说的是要悬浮，充氢气就可以往天上飞。
1: 那给气球牵一个绳子，它就可以悬浮了。
3: 其实啊。
1: 爸爸用意念力就可以让气球一直悬浮。你们想不想看看我的超能力？
4: 想。

0: 哇，爸爸好厉害！
1: 爸爸真的有超能力！
2: 哇！
1: 老爸，这是什么？
3: 我知道了，爸爸作弊！
4: 被你们发现了。其实啊，这就是个大鼓风机。气球之所以能悬浮，这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在流体的流动中，流速越快的地方压强越小，流速越慢的地方压强越大。吹风机吹出的气流在气球周围形成高速流体区域。当气流经过气球表面时，气球上方和下方的流速不同，上下方的压强差产生向上的脱力，与气球的重力平衡，使其悬浮。而且当气球偏离气流中心时，外侧流速慢，压强大，内侧流速快，压强小，压强差会将气球推回中心，形成稳定的悬浮状态。
5: 哦，哈哈哈哈，悬浮了啊。
3: 哇，
1: 气球在走路。
4: 怎么样，这悬浮气球好不好玩？
3: 好玩。
4: 哎，接下来啊，我就要考考你们了。哇，这有两个气球，我们来吹一下看看会怎么样呢。
1: 好。
4: 气球怎么了？是不是被吹跑了？既然是两个气球，我就想了，如果吹这个气球的中间，又会发生什么呢？
1: 两个都会跑，
3: 没反应。
4: 没反应？为什么会没反应？

0: 什么？
1: 因为都没吹到气球，它只是吹到了两个气球的中间而已。哦，
0: 那我们就来试一试啊！我先吹。真是没什么反应，你们再来试试。果然没什么反应，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肺活量太小了？咱们把鼓风机拿过来试试，好不好？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也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往中间吹气，所以空气流速快，压强变小，两个气球就被周围产生的压强挤到一块儿去了。火车站台设立的安全线也是同样的原因，火车快速通过时，靠近火车的空气流速快，压强低，而站台外的空气流速慢，压强大，这样的压强差会产生推力，把人推向火车，导致危险。接下来我们还要用伯努利原理做一个气球风火轮，想不想玩？
2: 想。
0: 走。

0: 用双面胶把它粘起来。我们把气球现在粘好了，弄成了一个圈。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出去玩气球风火轮了。
1: 好嘞！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气球风火轮已就位，现在呢，你们两个到我的右手边去。还记得这个鼓风机怎么玩吗？保持它向上垂直。来，两个人一起配合好，来看一看我们的气球风火轮是怎么滚动起来的呢？快看，快看，快看！哇！哇哦！滚动起来喽！
2: 像一个流动的彩虹一样，哇！哇塞，好神奇啊！好像一个甜甜圈。新闻大球侦，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球侦，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最近呢，大家刷手机是不是感觉地球好像突然开启了震动模式？从咱们国内四川宜宾的浅源地震，让成都高楼晃出明显震感，到东南亚、环太平洋，再到南美洲，短短几天里，各地强震的消息轮番上热搜。很多人的心里啊都在犯嘀咕，哎，是不是地球进入了集体活跃期，地震变得越来越频繁了？这种强烈的直觉到底是真实的数据在飙升，还是大数据算法给我们制造的感知错觉呢？
1: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地质学教授王敦，
2: 过去发生在远洋地区人口比较稀薄的这个地方，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地震啊。现在呢，全球地震网络的观测更密集，能监测到更多的地震，同时信息资讯的爆炸式增长能迅速地传递到每个人的面前，所以这几次地震只要集中在几天内，就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地球开始了震动模式。
0: 顺着这个直觉，网上有一种听起来很合理的说法，地壳就像一根弹簧，平时呢悄悄积攒应力，攒到极限了就会集中释放，所以地震呢才会扎堆爆发。从地质学的底层逻辑来看，这种能量攒存后集中释放的理论真的站得住脚吗？
2: 这种说法有一部分科学依据，根据弹性回跳理论，断层呢它一直是在缓慢的运动，但是断层呢可能因为摩擦暂时被锁住了，断层两侧的岩石会不断的发生弹性变形，就像一根被慢慢压紧的弹簧，当积累的应力超过了断层所能承受的能力的时候，断层就突然错动，岩石的快速恢复到新的位置，释放出地震波和它的应变，这就是地震发生的基本过程。但是呢，地球它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全球的地壳都是一根弹簧积攒到能量后一起释放，那很明显，那全球的地壳呢，它更像是由无数条相对独立的弹簧或者说断层构造体系组成的，然后每条断层的受力状态、摩擦的强度和它的应力积累速度都不一样，因此呢，一个地方发生地震并不代表全球都受到统一的这个应力的一个释放。
0: 再看最近这些新闻，委内瑞拉、日本、印尼这些地震点呢，分散在不同的大洲，有的甚至相隔上万公里，它们之间会不会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远程触发，或者是连锁反应，还是说它们其实只是凑巧的在同一时间各自独立发生呢？
2: 对于相隔数千甚至上万公里的六七级的强震，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他们会经常彼此触发，所以呢，在时间上接近并不等于存在因果关系。委内瑞拉、日本和印尼都有各自的构造背景和动力学环境，在现阶段呢，我们判断是呢，他们只是恰好发生在这几天内啊，同时发生了，并不是全球板块之间的一个连锁的反应。
1: 简单来说，它们完全是地球在不同位置用不同的姿势在释放压力。我国四川宜宾地震属于典型的浅源地震，因为震源极浅，能量几乎没怎么衰减就直冲地表，所以周边体感特别强烈。委内瑞拉的地震则是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像两辆重型卡车一样横向摩擦，罕见的双震叠加，瞬间放大了破坏力。印尼和菲律宾的地震发生在极其复杂的板块俯冲带，是海洋板块向下猛烈撞击大陆板块引发的。而日本的地震同样是经典的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下方俯冲造成的逆冲型破裂。可以说他们各有各的地质脾气，根本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只是时间上的巧合。
0: 既然专家说他们互不干扰，那为什么偏偏就在这个月这几天集中地冒出来了？板块释放应力难道也有类似年底冲业绩的短期爆发窗口期吗？
2: 这个现象主要还是因为全球大震发生的频率的随机波动的这个规律造成的。我们使用全球的七级以上地震目录进行了逐条的统计，目录包含659次地震，时间范围是 1980年到现在，啊，得到的发震的频率大概是14.2次每年，也就是每半年大概发生7次地震。有的年份与1980年，全球只发生了6次地震，而在2010年，全球发生了24次地震，相差了4倍。所以不同年份之间的这个大震的发生频率啊，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偏差的，啊，所以这也是它这个随机波动，它叠加上局部的地震序列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
0: 另外啊，我还看到一些非常小众但听起来很玄乎的讨论，说地球自转速度的微小变化、季节更迭，甚至是地核的活动，都会像潮汐一样间接地影响地震频次。这些宏观的天文或气候因素真的能波动地壳运动的开关吗？
2: 和太阳引起的潮汐

0: 一，雨雪和地下水带来的季节性荷载确实会给地壳增加很小的应力扰动，也就是有的时候下雨了地震会增多啊，有的时候地震会减少，但是这些浅表层的季节性的气候的作用，它是远小于我们板块多年积累的各个应力，最多相当于给已经接近破裂的断层呢轻轻的施加一个扰动，不能凭空产生一个大的地震破裂。至于地球的自转和地核运动，我们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它们能够控制全球强震的集中爆发。反过来，而特大型地震造成的地球质量的重新分布，导致可能使地球的自转发生一些极其微小的变化。
1: 这就好比推一辆停在坡上的重型卡车，板块运动积累的应力是推车的主动力，而潮汐、季节等外部因素顶多是旁边有人轻轻吹了一口气，这口气或许能让车稍微晃一下，但绝不可能凭空把一辆静止的车推下坡。至于网上流传的磁铁能预测地震，动物反常就是先兆，目前也都没有公认的科学结论，不能作为预测依据。
2: 如果把时间轴拉长，翻翻地球的历史记录，这种短时间内全球强震密集爆发的现象以前发生过吗？它到底是地球进入了某种异常的危险周期，还是地壳运动里本来就有的周期性常态呢？
0: 以前多次出现过，关键是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同一个震区的主震、余震及相邻断层的连锁破裂，它们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物理关联，另一种是分布在不同的板块边界上的地震，它们在时间上比较接近，就像80年以来全球七级上地震统计结果一样，除掉一些局部的这个余震的序列，所谓全球强震层层出现的现象，大体上可以由随机波动的这种规律来解释。因此呢，短期出现了全球强震的集中，并不等于全球进入了异常危险的一个周期，更不是代表下一场全球大地震马上就会在一个地方发生。
2: 现在网上有种声音说，地球已经步入了超级地震活跃周期，以后大震会越来越多，这种引发广泛焦虑的论调有没有权威的长期观测数据来支撑？还是说这仅仅是披着科学外衣的恐慌式传言？
0: 目前没有权威的长期的数据支持全球已经进入了超级地震活跃周期，以后大震会越来越多的这种说法。科学上讨论活跃期必须先限定治理地区、时间范围以及震级的门槛，还要把主震和余震分开，并进行统计显著性的检验。如果只是挑最近几天的新闻，把不同国家发生的地震放在一起，就很容易得出误导性的结论。全球的地震活动短期增加和减少都属于一个正常的波动范围，不能作为下一次大震发生的信号。
2: 最后咱们拿数据说话，对比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地震统计均值，今年目前的震级分布、发生频次到底处于什么真实水平？面对满屏的震讯，普通人到底该保持怎样的心态，才能不被焦虑裹挟，理性地看待地球的日常呼吸呢？
0: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不同的这个年份的平均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大致上不同的时间它是有一个波动的啊，一个波动，但是总体而言，这个应该还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面对满屏的地震的信号，我们公众也不需这个恐慌，也不能忽视风险。最理性的做法是主要关注我们本地的官方的预警信息，了解地震避险的方法，做好日常家庭应急准备。
2: 近期呢，全国各地景区接连发生无人机失控坠落、意外伤人事件。随着暑期旅游出行人数激增，私自航拍、违规飞行的行为大幅增加，不少飞行爱好者忽略禁飞规定，在机场周边人员密集区域随意操控无人机，不仅威胁游客人身安全，甚至会干扰民航航班正常运行，涉嫌违法。
1: 美国联邦航空局29日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美国捷兰航空公司一名飞行员报告说，当日早间准备在肯尼迪机场降落时与一架无人机相撞。
2: 很多人以为无人机随便飞，低空飞行没有安全隐患，也不清楚哪些区域属于禁飞范围，更不了解违规飞行会面临着怎样的处罚。 看似普通的航拍行为，背后暗藏着极大的安全漏洞和法律风险。无人机黑飞到底有多危险？失控撞击的破坏力有多大？日常游玩航拍哪些行为绝对不能做？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着求真记者了解清楚无人机到底该怎么飞。
1: 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湖南警察学院。低空安全治理正是该中心攻关的核心课题。
3: 一般情况下，低空空域是指地面增高1000米以下的空域，经过批准以后可以延伸到3000米，3000米以上属于中高空的空域了。我们的民航客机一般在6000到12600米空域飞行，因为飞机巡航的速度一般都在800到900公里每小时，那么高的速度碰上任何物体那都是相当危险的。
4: 听到没有？非常危险，这不管可不行。那到底怎么才能打击无人机黑飞呢？说到这儿啊，贾宝可有经验了，给你看。

0: 反无人机干扰枪。用法超级简单哦，只要对着那架捣乱的无人机，瞄准，扣动扳机，它射出来的不是子弹，而是超大功率电磁干扰波。原理简单来说，就是给无人机拔网线，瞬间切断它和飞手之间的通话，让它变成一只听不到指令的没头苍蝇。这时候失联的小飞机为了安全，就只能乖乖地悬停在半空，或者慢慢地降落下来了。
1: 这把枪还真不错，不过要是我枪法不好的话，还有别的方法吗？
0: 无人机空中捕手，这个大家伙可神奇了，他身上有相控阵雷达和热感应眼睛，哪怕坏家伙躲在几公里外，或者藏在云层里，一眼就能被他揪出来。一旦被他盯上，嘿嘿，那就别想跑了，他会自动锁定目标，悄悄地紧紧地贴上去，等到了最佳距离，看招，天罗地网。他利用高压气体瞬间喷出一张大网，把对方的螺旋桨缠得死死的，让他立刻动弹不得。最绝的是他可不搞破坏啊，你看网后面还连着一根安全绳呢，抓住以后他就像拎小鸡一样，把那个捣乱的家伙稳稳地吊着带回来，既抓到了俘虏又留下了证据，是不是超级聪明？
1: 聪明是聪明，不过啊，他们有些致命的 bug。 哎，你说这黑飞在哪儿啊？手忙脚乱，得有人死死地盯着操作。为了解决这些 bug， 今天啊，家宝特意找到了他们。
2: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打击黑飞攻防战的
1: 决赛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家宝。首先给大家介绍今天的比赛规则，我脚下的这个区域呢，已经被设置为绝对核心禁区。挑战者的任务很简单，只要让无人机突防，飞到这个区域的垂直上空就算赢，反之如果被拦截在外，则挑战失败。介绍我们今天的挑战方，为了实验的强度，特意邀请来了航拍圈的高高手阿郭。五年驾龄，炸机率为零，号称低空穿梭机。阿郭，面对今天这个看不见的守门员，咱们的战术是什么？
3: 我觉得其实不需要什么战术，一两秒唰就飞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是稳赢。
1: 那咱们话不多说，比赛正式开始。

0: 而且我看就在那边了，这怎么办啊？问题不大，现在我们把无人机往这个方向进行驱离，信号已开。
1: 哎，怎么好使了？哎，想不到他们这个系统还有点东西哦。没事，我回来再试一次。这次策略我变换一下，从高空直接非常高的速度俯冲下去。
2: 阿郭的第二次机会来了，他能突破阻拦吗？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3: Round two。
2: 阿郭急了，他现在切换了运动模式。阿郭准备正面硬刚，朋友们。这他这次飞得很高哎，速度很快，咱们能不能阻截成功呢？跟刚才一样，照样驱离。哇，他真的往另外的方向走嘞，而且他的速度还很快。
1: 怎么又失败了？哎。 还有一个办法，我再找一个兄弟来做我的僚机，两架飞机干扰他们的信号，我就不信不好使。哎呀，你可算来了，这个就是我请的外援，高手中的高手。你看，就是那个区域，那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区域，我们要快，迅速的飞过它。我们两架飞机这回就不信不成功。那咱兵分两路，快快快快！ 哎，到地方了，到地方了。您觉得咱们这边还能驱离得了吗？无论来多少架无人机，只要进入我们的防御范围，我们都可以驱离。Cool。哇，这也太强了！哎呀，哎，怎么又失败了？
4: Defeat。啊，三次都输了，你根本冲不进去啊！听说你不仅没进球，球还自己跑了，对吗？好的，我宣布比赛正式结束。无人机它获取的这个卫星导航信号呢，它是来自于我们在离地表20000公里以外卫星轨道上面所播发下来的信号，它这个信号从太空传递到地表。 它经过一系列的减弱，它到达地表的时候，它这个信号就已经非常的微弱了。现在我们这一套这个防控装备呢，它的原理就是应用了这个生成式导航欺骗技术来实现我们这个无人机防控的。通俗一点来说呢，就是生成一个跟天上真实卫星系统的播发的这个信号一致，但是功率呢会略微强于我们的真实信号，所以呢。 我们无人机的导航接收机，它就更加容易的锁定到我们这个高度逼真的虚假信号上面，同时呢，它会更愿意相信这个信号质量更高的假信号，诱导这个无人机最终它结算出来的位置信息、它的速度以及时间信息都是我们希望它看到的，最终呢也就间接相当于被我们的设备所接管，同时这个过程呢，它的操作者它是无感的，这个是极其隐蔽的。
2: 专家还告诉我们，这个小设备防御半径可达3公里，并且能组成阵列。不得不说，北斗系统的防黑飞技术确实厉害，但是防御范围啊，终究有限，能防得了这个区域的黑飞，那城市那么大，不可能每个角落都安装这套系统。所以说啊，技术反制只是最后一道防线，真正的智力应该从起飞之前就开始。
3: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其中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规定了谁能飞、不激活、不实名，机器在硬件上就锁死，根本飞不起来。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则规定了怎么飞。
5: 要求无人机飞行全程被看见，无人机应从起飞到降落全过程报送自身身份、位置、速度、状态等信息。我们普通的无人机飞行，记住这三个数字：第一个50米，我们微型的无人机不超过50米，不需要实名登记；超过50米就需要实名登记了。第二个数字就是120米，我们的微型。 轻型无人机在飞行增高120米以下，在试飞空域内无需报备；超过120米就需要通过 UOM 系统进行申报，而且。

0: 飞行的时候也只能限定在审批高度以下，超过这个高度也属于违规飞行。对无人机所有者提供解除禁飞、限高等服务，可能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造成侵害，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黑飞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比如说危害公共安全、泄露国家机密。
1: 根据刑法，可能会处以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有人说管这么严会不会不自由了呢？恰恰相反，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建立在混乱之上的。只有当黑飞绝迹，当8000米的客机不再惊魂，当我们头顶的安全有了保障，我们要的低空经济才真正的从野蛮生长走向有序繁荣。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呀，我最近呢看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
0: 什么事儿啊？
1: 你还记得动画片《狮子王》里的辛巴出生，有一只猴子给他额头上画了一个记号吗？
0: 我当然记得这个画面，
1: 不过呢，我一直有个好奇的问题。
0: 好奇什么呀？
1: 就是《狮子王》里的执行仪式的这个拉菲奇，在动物界地位是不是很特别呀？我一直觉得他长得很奇怪，而且他到底是个猴子还是猩猩啊？
0: 他的原型啊是山魈。
2: 山魈长得呢是比较奇怪的，因为它的面部是比较长，它的长脸呢中间呢从一个非常狭长的鼻梁位置，包括它的鼻部和上唇的上部都是一种很鲜艳的红色，那么在整个长长的鼻梁两侧的话又有很长的两个狭长的蓝色的部分，所以它的面部呢有点像我们中国丁聚莲，那么它是属于灵长目这个大家族里面猴科狒狒族的这么一种动物，雄性的体长可以超过1米，体重的话可以到达33公斤，这是最大的一个记录，那么雌性的山魈就相比较小很多，它的体长呢可能也就在60厘米左右，它的体重的话也就是11到13公斤。雄性的山魈它体型非常的大，而且它有4颗非常长和外露的犬齿，所以它在保护家庭里面起的作用非常的大。如果是一个成年的山魈面对一只豹子来讲的话，那个豹子也不一定能够占得了上风。
0: 没错，山魈作为一种最凶狠和最大的猴，特别是群体生活中作为传统的山魈王，性情往往也是最为暴躁好斗的。而更关键的是，当族群遇到危险的时候，除了猴王领袖会挺身而出外，其他所有雄性山魈都会跟着冲向敌人。在庞大的群猴进攻下，形单影只的豹子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胜算，能跑掉就已经算有本事了。根据统计，山魈在群攻下成功杀死豹子的比例超过40%。
2: 山魈呢是一种群居动物，那么它的社群结构也比较复杂，它的一般是以家庭群作为一个基础的社群单元的，比如说一只雄性的山魈会带领几个雌性的山魈和他们的小宝宝组成一个小家庭，当然他们这个大的一个群里面的话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家庭，所以山魈的群往往可以超过100只。
1: 哦，这猴群可真是大呀。哎，真真，我注意到哈一个细节，这个雄性山魈呢不光是这大花脸，好像这屁股颜色也挺花哨的呀。
0: 观察够仔细呀，确实，这山魈不光脸上颜色多，它还有一个彩虹般的屁股，由红色、粉色、蓝色、紫色等等多种颜色组合而成。只不过大多数时候，人们看到的都是坐着的姿势，没见过它这华丽的臀部。这如此艳丽的色彩跟他们的睾丸素有很多的关系，所以每一次打架胜利过后都能让他们的颜色呀更加鲜艳。
2: 山魈很有意思，人们首先它的面部的颜色是比较鲜艳的，然后呢它的臀部的颜色同样也是比较鲜艳的，它的臀部的话也是可以代表它的一种身体的一个健康状况的，所以呢这个是在它的群体里有一定的一些生物学意义的，他们都可以通过它面部的一个颜色的鲜艳程度和它臀部的一个颜色的鲜艳程度，包括它身上皮毛的一个顺滑度来表现它处在身体的健康的巅峰状态，所以你只要它的等级地位越高，它一定是属于身体健康非常强壮的这么一种状态。在哺乳动物大的类群里边的话，比如说我们看见的雄狮，什么样的雄狮最能够吸引雌性呢？就是它有一个顺滑的皮毛，它的鬃毛非常的浓密而且发黑的状态，那么才是它身体的一个顶级健康的状态。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红日升在东方，华夏之风渐起。

悠久的文脉，赋予我们无限的时空遐想。一支歌可以向历史走很深，也可以向未来走很远。

0: 我有嘉宾，古色古琴，来自《诗经》的小雅鹿鸣，跨越千年，辅以旋律，悠扬响起。演唱者是来自云南省玉溪市的师生合唱团，由30名学生和37名教师组成。
1: 好，这个动作也是向下的，这种又重新看一眼会更好看。
0: 今年的1月14日，蒲海玲老师将小雅鹿鸣的练习片段上传到网络，瞬时走红。

0: 在网上火了的那个视频呢，是我们合拍的第三次，用我的手机就是把它记录下来的。
1: 古诗文歌曲，它是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文化传播的一个方式。
2: 它巧妙地运用了各种乐器和音效，营造出了一种既古典又现代的音乐氛围。
3: 萧雅鹿鸣文词并不复杂，它以清亮的鹿鸣形发，描绘了一幅琴瑟歌咏、宾主相敬的和乐宴饮场景。盛筐试浆意味着主人以筐盛礼，恭敬地献给宾客；得音孔照则表明主人对贤者的敬重与赞颂。字字句句传递出我有执酒，以宴乐嘉宾之心的和乐雅意。
4: 在古代招待客人的时候会唱这首歌。我们除了小雅鹿鸣，还学了签名、即时明月，
5: 还学会了很多动作，就比如女生的动作，女生的这个敬礼姿势是像这样，然后男生是不是就不一定是这样的。
6: 我觉得诗词其实是歌曲里面最重要的。这个歌词它像是一首诗，大人唱起来也会觉得美。孩子在这种潜移默化当中，其实熏陶了中国诗词或者是中国文学的这种养分在里面。
7: 小雅鹿鸣它有火的基因，那就是它根植在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基础之上，而这首歌所表达出来的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今天我们的大国气度是非常的契合。
3: 对贤者的推崇是中国人好客之道中重要的部分，不仅是鹿鸣，诗经小雅中还有许多宴饮诗。南山有台，每章开头均以南山、北山的草木起兴。南山有台，有桑等草；北山有莱，有杨等树。正如国家之拥有具备各种美德的君子贤人，幸语之后再表功祝寿。南有嘉鱼前两章以游鱼起兴，用鱼水象征宾主之间融洽的关系。后两章变换角度，以树上缠绕青藤以及飞鸟集于树上，象征宾主之间亲密无间、难舍难分的情态，以及宴席上祥和欢乐的气氛。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本就是配乐而歌，然而流年涤荡，远古的旋律早已失传，只留诗文在岁月里静默。此次云南诗声再唱《小雅鹿鸣》，用自己的方式赋予《诗经》新的旋律，让无数网友为之感动。
8: 它火了很多年了，你们看这个屠呦呦，它的名字其实也是从小雅鹿鸣中间就是取名而来，只是说可能现在更多的年轻人他突然又一次的意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美。
3: 火爆网络之后，合唱团接到了各种演出邀约，并登上了2024年央视元宵晚会的舞台。元宵节当晚，与戏市几千名学生都在电视机前同唱这首《小雅鹿鸣》，因为台上的每一位教师背后都有一支合唱团，而他们大部分来自乡村学校。
0: 我在这个学校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孩子们的业余生活比较枯燥，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说，哎，

0: 我何不用自己所学的专业来丰富一下孩子们的业余生活呢？所以马家庄的弱水童声合唱团就组建了。全部学生加起来只有132个，来合唱团报名的就有59个。
1: 在一次次的排练中，原本羞涩的孩子，五音不全的孩子，都逐渐唱出了动人的歌声。他们变得大方自信，懂得了团结协作，填补了他们父母不在身边的孤单。从这里起步，仅用了3年的时间，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故乡玉溪已经有了142支教师学生合唱团。
2: 中国的文化可以用3个过程来概括，哪3个过程呢？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就是从诗里面，可能我们捕捉到了这样一个场景，谈论到了这样一个事情，通过这样一个认同的过程呢，再以大家喜闻乐见的载体的形式继续的传播，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
1: 除了小雅鹿鸣，玉溪的师生合唱团还陆续排练了一系列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合唱作品，反映先秦时代的民歌、乐人歌。反映爱国心、报国情、强国志的秦神民乐。
3: 借问酒家何处有，
1: 以及经典唐诗《清明》。
4: 它背后代表的这种爱国心、报国情和强国志，其实就通过这样的一首歌词传达给了我们的每一个孩子。
5: 这些歌曲呢，它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和艺术创造力的生动体现。
1: 10月1日，国庆节，合唱团的师生们受邀参加第12届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国家文化艺术节开幕式。虽然他们已经在各种场合表演过很多次小雅鹿鸣，但这次是他们第一次在外宾面前进行表演。
0: 因为小雅鹿鸣它本来就是一首宴饮诗，它就是用来欢迎嘉宾。我们作为这场晚会的第一个开场节目，我觉得能够体现我们中国的热情好客，欢迎八方来宾来到我们中国。
1: 一首首古诗词穿越千年，在新时代发出了清亮的回响，深深地烙印在了每一个孩子心中。而在另一段春意满溢的歌词里，大唐盛景踏着繁忙的脚步跃然而出。
6: 春水春词满，春思春草散。
1: 2021年央视国家宝藏节目上，刘雨思与搭档表演了自己原创的《弄春声》，清丽婉转，诗情满意。弄春声歌词灵感来源于长沙窑遗址出土的一把唐代青釉褐彩诗文纸壶，如今这把壶与众多长沙窑出土的诗文壶一起静静地陈列在湖南博物院中。在壶的腹部，褐彩题写着诗文：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弄春声。

0: 称水称池满，我觉得它的最后一个动词都用得特别的好，它是水慢慢的满了起来，草慢慢的长了起来，而我在喝酒，然后窗外的鸟在啼叫，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写法，但是却能让人感觉到你很幸福。
1: 拉坯，瓶口，塑形，一件长沙窑造型的瓷器初步成型，待泥坯晾干后，姜文斌便会为瓷器添上诗文。诗文与制瓷结合，这是长沙窑的首创。有人写情诗，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有人绘制绝上二字的广告，而春水春池满则让人感受到盛唐时期大国小民的闲适与自得。
2: 这个意境非常好，它是当时的一种生活状态、社会环境的一种真实的一个写照，就感觉他们这个很惬意，那种慢生活，就是悠哉乐哉的那种生活。
0: 它是1998年在印尼的海域的黑石号上面打捞出来的一个文物，然后其实是成百上千件的。
1: 1998年，在印尼物理洞岛海域，一艘名为黑石号的沉船被人打捞起，船上6万余件陶瓷制品中，长沙窑瓷器就有5万余件，淤泥洗净，上万件瓷器釉色如新，釉下的诗画清晰可见。在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展厅内，陈列了400多件来自长沙窑的展品，古典的中式器型上不仅有胡人的形象、椰枣、狮子等西域特色的纹饰，有些瓷碗中甚至直接书写了阿拉伯语，可见这些为阿拉伯人定制的瓷器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经济贸易，成为了文化创意的大碰撞。
3: 黑石号呢，也提示出中国与中东之间呢有这个文化交流跟切磋，许多的这个陶瓷上面的这个彩绘呢，也是中国制造家对于阿拉伯或波斯人的这个审美的品味的有所应对，整个这个船只呢是跨文化的。
0: 第二段的主歌的时候，其实是有在想，如果我自己回到了当时唐代的热闹的世纪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1: 梦回1000多年前的大唐，石渚湖边窑火旺盛，贸易繁华。杜甫从岳阳到长沙，曾对烧窑的大火深感震撼。不夜楚帆落，碧凤香烛间，水更先进草，春火更烧山。
0: 我心里想象的这个歌词的里面所描绘的那个人人都笑着的样子，就是笑着的在走来走去，我觉得身处其中就是会感觉很幸福。
4: 这个长沙窑的故事其实相对是多的，需要我们的就是阐释方面做更多的一些探索。它的诗歌是吧，那比如说它的里面的外来的因素，把它这种故事解读出来。
5: 湖南这地方它就是在世界上有地位的，这种有地位主要是因为它的制造能力，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力、文化的影响力。因为我们讲这个陶瓷不是一般的工业产品，它看到上面有诗词，这个挺漂亮。我们在这种全球化已经几十年了以后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借助于这种古代走出去这种精神，然后将我们湖南的文化、湖南的产品、湖南的这种精神推广出去。
1: 一把小小的纸壶，几句简短的歌词，盛唐的辉煌便跃然眼前。如今越来越多的音乐人深掘传统文化，汲取创作灵感。青花瓷，以青花瓷制作为喻，描述了一段不可及的深情。蜀绣通过绣娘手中的针线，隐喻其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守。歌曲《本草美传》颂扬古籍《本草纲目》中的自然智慧。

0: 歌曲翩翩取材聊斋志异，写出了时光流转中人生的无奈和命运的无常。
1: 就是我们终于不用去追逐那个西方流行音乐的那些边角料，或者说受那个影响，终于开始想用自己的文化来输出来表达，这更是一种就是文化自信的一个表现。

音乐人在浩瀚的传统文化长河中汲取灵感之泉，悠扬的歌声也携带着传统文化的精髓与韵味，恒久流传。

0: 我叫陈于琴，也叫做花鼓戏一冬，来自长沙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是一名年轻的花鼓戏演员。
1: 在直播间里，每当唱起国风歌曲，观看人数就会迅速上涨。万江是网友们呼声最高的一首歌。
0: 万江这首歌的歌词呢，它正好是描写我们祖国的大好山河，它里边带一种戏腔，我觉得用戏曲人来唱这首歌也还挺合适的。
1: 长沙花鼓戏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流传快300年了。面对观众的老龄化，95后陈玉琴选择了一条全新的道路，用竖屏方式直播，演员们的表演模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原本要走5步的表演，可能变为走2步。
0: 自从我们2022年9月15号进行一个线上直播之后，真真实实的是观看人次达到350万，而且我们直播间的观众人群也从原来的50岁、60岁提升到了00后、80后、90后，20到40岁的一个占比呢达到了38%。这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坚持下去的一种底气。
1: 对于年轻人来说，花鼓戏的曲调稍显单一。陈玉琴日常除了排演剧目，还要进行花鼓戏直播创作。他希望通过改编，唤醒年轻人血脉中传统文化基因。
0: 就万江这首歌哈，它后面红日升在东方，七大道满霞光，它的咬字和行腔就带那么一点细微。然后呢，它前面的出来呢，因为它又是偏这种流行的，所以这种流行加民族加戏腔的这种方式，它有了一种不一样的一种感受。
2: 红日升在东方，七大道满霞光。
1: 万江是一首献礼党的百年华诞的音乐作品，2021年发行仅半年，全网播放量就已超200亿。深受年轻人甚至小孩子的喜爱，被人民日报评选为2021年度10大 BGM。

0: 那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大家都非常喜欢啊，无论是从主歌的前几句，写苍天只写一角，日与月悠长，画大地只画一隅，山隅何无恙。其实他非常含蓄和内敛的把自己内心当中对祖国的山河大川表达出来。
1: 泪眼黄，心坦荡，一身到四方。
2: 主歌主要是以描写为主，写天的日月，大理的山与河，一砖一瓦的墙，一花一木的岁月，就好像在介绍我自己的家，它长什么样子。其实在我的心中，它并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多过于炽烈的情绪，反而它是拥有一些最平凡的、简单的、最质朴的温暖。
3: 首先这个旋律很中古啊，很传统，有传统的这个符号，然后我的主歌其实是比较静的，所以我的副歌，我的首弦，我可能是需要让它冲出来一点。我想因为副歌一个是需要用细腔来演唱，它的音域是很宽的啊，这是很有别于普通的流行音乐的。
4: 为了找到共产党百年历程的精神内核，歌曲创作之初，在李玉刚团队组织下，词曲作者曾一起去到北京金山岭长城采风。
3: 这是我第一次啊，去就真正意义的长城，站在长城的那个制高点啊，望下去全是群山连绵，那时候的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
0: 我在那里看着太阳出生，大概一个多小时，我的眼泪啊，从我的眼角里，这边眼角这边眼哗哗就像流水的一样往下流。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见到太阳会那么的激动。
4: 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与骄傲，蜿蜒曲折的长城如巨龙般盘踞在崇山之巅，与天地遥望。百年前为抵抗日本侵略者，不愿做亡国奴的四万万同胞起来前进，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如今红日初升，苍天一隅，长城内外，炎黄子孙所在的百万疆土之上，一片国泰民安，山河无恙。
2: 我何其心生于你怀，衬一脉血流淌。我相信至少是大部分的人对于家的感受都是一样的，让我们短暂的一生过得更有意义和美好。这也是我希望我能表达出的我对于家、对于祖国的一个最真心的祝福。
4: 红日升在东方，其大道满霞光。化用自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红日初升，其道大光。当国家和民族出现危机时，青年往往是时代的最早觉醒者。上世纪初，正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深刻洞察到音乐在启迪民心、凝聚民族精神方面的独特力量，强烈建议在新式学堂里开设乐歌课。
5: 沈星公填词的《男儿第一志气高》，秋瑾的《绵女权》，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之作。

我们今天的中国在传唱歌的时候，大家更多的已经不再是一种悲壮了，而是自豪和自信。因为今时今日，我们对自己的方向充满自信，我们对自己的道路充满自信，我们相信在共产党的带领下，美哉的少年他是充满期望的，

0: 历经岁月变迁，悲喜沧桑，少年中国仍于霞光中绽放出耀眼光芒。礼仪之邦，敞开怀抱，为嘉宾鼓瑟吹笙，开放基因，千年不绝，赞一传盛世之景。万疆之土，其道大光，以仁爱之心传承信仰。从历史走来的歌词，踏着时代的强劲节拍，迈向辉煌未来。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的中华民族，在中华文化的支撑下，生生不息，绵延发展。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一项隔网挥拍的新兴运动如何在湖南落地生根？
2: 看了你们两位打定位打得非常好，但是呢，你们的动作有一点点大，就是我们可以把动作再收小一点点。
1: 少年又在这项运动中学会了怎样的人生态度？
3: 每一场都不该放弃啊！
4: 对对对，你说的对，每一场都不该放弃，你坚持你自己的想法就对了。
5: 他就还说我，他说每一局都不要放弃，所以我还觉得
6: 自己有点惭愧，
5: 自己有点惭愧，是是是。
1: 匹克球落地有声，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来关注一项小众运动——匹克球。听到这几个字啊，可能绝大多数的观众都不太熟悉。这种隔网的挥拍运动有点像网球，但它却是拿着乒乓球拍，又在羽毛球这么大的场地上进行。3年前，在湖南想找到一块标准的匹克球场地都不容易。而如今呢，他已经走进了全省上百所学校，有了自己的全国巡回赛和省级青少年联赛。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们的故事从湘湘的一场全国比赛开始说起。
1: 这是2026年湖南省匹克球巡回赛 CPC600高级别的比赛现场，11块场地同时开打，选手的服装五花八门。有人穿着单位的篮球服，有人套着马拉松的速干衣，这是一项新运动特有的景象。虽然还没有统一的行头，但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认真。记者在现场注意到，有不少选手的水平其实并不高，但他们仍然从全国各地自费赶来，交报名费、订酒店，只为和高手过一过招。
2: 我湘南县的，
3: 湘南县税务局的。
2: 对，哎，这个好，这个特别适合大众，啊，上手快，费用比较低嘛，啊，这个场地也容易搭建嘛，啊，现在这个受众的群体越来越大了。
1: 这对混双组合，男选手步伐沉稳，女选手出手凌厉。男选手叫陈涵，长沙人，今年63岁，是全国匹克球比赛积分靠前的选手。也是湖南省网球协会匹克球板式网球工作委员会执行主任，而他的搭档刘毅曾是全国网球冠军。
4: 网球其实真的很难讲，如果说你的运动基础好一点的话，也许一年多还得说跟教练可能打回合没有问题，但是匹克球我觉得基本上吧，有点运动基础拿起球拍来就能打。当然你说高水平还是需要练，但是我觉得上手很容易，真的不难。
1: 3年对拿起就能打，刘毅用最简单的对比说出了匹克球最核心的吸引力。他不仅吸引了前全国冠军，也吸引了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在上海做了多年生意的丁建华就是其中之一。
5: 我第一次听说是匹克球，我就上手体验了，一打就很上瘾。上瘾在哪里？很容易啊，你就完全上去，你就沉浸在这个运动当中，就开始享受它了。
1: 丁建华看中了这项运动的潜力，他参与组织了这场巡回赛，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选手。而这正是匹克球比赛的特点，以积分赛的形式向所有人开放，不需要专业运动员，按年龄分组参加比赛获得积分，就可以一步步打上更高级别的赛事。赛场上还有一位引人注目的选手，全国长青组积分冠军，来自深圳的欧阳波。年过50的他在这项运动里找到了新的舞台。比赛结束后，欧阳波没有离开湖南，他与陈涵一起去了一个让他更牵挂的地方。受陈涵邀请，欧阳波来到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雷锋实验小学课后服务课堂。一位冠军站在孩子面前，比任何宣传都有力量。孩子们抢着和欧阳波过招，每一次击中都爆发出尖叫，而陈涵则忙着摆场地、调球网，蹲下来给每一个够不着球的孩子调整姿势。
6: 这项运动它是一个飞拍隔网的小球运动，非常适合国人。而这项运动想要在中国这个发扬光大，应该要借鉴乒乓球的发扬光大之路，要有一个适应我们国家的改革。首先我们匹克球其实跟乒乓球的这个来源很相似，都是舶来的。乒乓球现在国外还是有一部分叫 table tennis， 但是现在大部分我们的官方语言可能还是用乒乓球。
7: 所以说从名字上其实也非常能说明中国
6: 在强大，像乒乓球那样在匹克球领域中国能够具有话语权。
1: 陈涵举的这个例子是中国体育历史上经典的一个故事。乒乓球发源于19世纪末的英国，最早的名字叫 table tennis， 桌上网球。一开始真的是用网线绷的缩小版网球拍， 后来球拍演变成了木板，又加了一层胶皮，旋转和速度的打法也随之出现。1904年，乒乓球第一次出现在上海。1959年，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选手荣国团拿下男子单打冠军，这是新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从此，这项舶来运动被中国人打成了自己的国球。2000年，为了平衡竞技，国际乒联将乒乓球的直径从38毫米改为40毫米，球变大了，速度降下来，回合变多了，更多人拿起球拍也能打上几拍。乒乓球不仅进了奥运，更进了中国每一所小学的操场。陈涵想为匹克球走的正是这条路。今年63岁的他，在接触匹克球之前，是中国保龄球2008年男双国家纪录的刷新者，在2019年亚洲保龄球公开赛上拿下男子长青单打冠军。2021年，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一次社区活动中接触匹克球，并聘请了专业教练教学。3个月后，他去参加了人生第一场匹克球比赛，并拿了亚军。2023年，陈涵带着匹克球回到中国。那时，这项运动在国内几乎一片空白，想找一块标准场地都很难。如果要打比赛，只能照抄国外的规则。在他看来，匹克球不需要身体冲撞，靠的是反应、头脑和脚下的灵活。中国人在这个赛道上有天然的优势。2023年，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网球协会委托他起草中国第一本匹克球竞赛规则，他担任主编，完成了中国匹克球运动竞赛规则2024版，成为中国第一批匹克球规则制定者。 在陈涵看来，一项运动要在一个国家扎下根，既要有顶层的声音，也要有基层的土壤。为了培养出这片土壤，他的办法是先从管孩子的校长开始。
6: 是来自于湘江新区的各个学校的校长，对这个匹克球感兴趣的，基本上校长书记都来了。
1: 这是陈涵想出的一个讨巧的办法，依托湘江新区我是好校长专题培养契机，陈涵构思了一套务实巧思的推广方案，若仅面向体育教师开展匹克球专项培训，项目大概率只会沦为课堂备选内容，而将匹克球纳入校长培训课程，让各校校长亲身挥拍，沉浸式感受运动魅力，相关落地推进的各项决策自然事半功倍。此外，陈涵为参训校长与授课教师开展的匹克球教学全程公益分文不取。
3: 这个匹克球它首先是一点，它很好上手，它的年龄的跨度比较大，从3岁到只要2条腿会走路，2个手健全能够握拍的，就可以在场上来持拍来打这项运动。
1: 深耕新区校园体育工作多年的毕菊梅率先沉浸式爱上了匹克球，以此为起点，牵头统筹全区校长体育教师系列专项培训。截至目前，面向体育教师的公益匹克球培训已稳稳落地25期，配套校长专题培训班也有序开办至第9期，特别是5大片区的体育教师参训名额，每次一经放出，便被各校老师争相报名，一票难求，名额全靠手速争抢。
8: 因为我们那个群有100多位老师嘛，但是因为场地就是只能容纳那么多老师，为了教学效果更好，所以我们就是30位老师接龙，我会在8点钟准时发放，1分钟不到，名额就已经满了。
9: 这还要抢呢？
8: 是的，要抢。那老师们非常感谢。

0: 谢谢。
1: 首先是因为我觉得匹克球运动它很简单，因为简单，然后呢又很快乐，然后它包容性也很强，无论高矮胖瘦，它上来上手就能打。我第二期我才学第二次课，我就去打比赛去了。像乒乓球，你如果不学个一个阶段的课，你根本没办法去打比赛，所以那个及时获得感很强，就感觉到很快乐。
2: 校长和体育老师们用行动投了票，匹克球值得在学校推广。陈涵告诉记者，匹克球的场地门槛比大家想象的要低得多。
3: 我们羽毛球场的线条正好跟外面的线条是一模一样，然后我们的非截击线跟羽毛球的发球线有一点相似，但是真正的非截击线要在发球线往后15公分的位置。
4: 那是不是说我只要粘一根黄线就可以了？
3: 粘一根黄线就169就可以了，
4: 就可以了。
3: 然后再把球网放下来，
4: 好简单了。
2: 视线回到雷锋小学，下午3:30课后服务时间，孩子们排队走向匹克球场。这块场地不久前还是篮球场。在这所学校里，支持这项运动的不只是体育老师。
5: 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什么呢？碰到这的他的那个击打的那个脆脆的声音呢，让人很释怀，让人很解压。他们都喜欢拉这个拍子，时刻在我们的校园的每个角落里面。在这里颠球的时候，我就觉得孩子们真的喜欢这项运动。我自己打了1年的时间以后，我拿了我们湘江新区教师的粉霜的季军第3名。
4: 哇塞，这个叫做以身作则了啊。
5: 没有，自己打得很开心，他不是以身作则，其实还是热爱。
2: 在学校，匹克球已经被孩子们魔改成各种比赛。这两位是来自4年级的匹克球搭档雷晨瑞和威苑廷，他们今天比拼的是匹克球的远距离精准度。隔着将近15米的距离，将一个匹克球稳稳地打入对面球框，考验的不是力量，是精准。当球应声落框，场边的同学们从一开始的安静围观，到后来每进一球就爆发出整齐的欢呼声。哪怕是最基础的颠球，在学校里面也有了新的玩法。
6: 自己作为体育老师的话，第一点我也是可以说也是新兴的匹克球人，然后也是在不断的学习的过程中，然后呢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这项运动呢对自己来说也是非常有益的。下课小朋友就拿着球拍到这些场地上去颠球，然后找上自己的好朋友，然后去场地里对打之类的。
2: 从校长培训到校园落地，匹克球的推广和比赛在同步发展。2026年5月，湖南省匹克球青少年联赛拉开帷幕，女双决赛正在进行中。进入决赛的两组选手来自同一所学校，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雷锋实验小学。
7: 比赛开始，陈雨欣发球，连别连。
2: 一边是同班同学配合默契，另一边是一高一矮的临时搭档。高个子女孩叫张子墨，学网球出身；矮个子叫陈雨希，之前是练篮球的。
8: 那个打篮球的他可能更全面一点，所以两个人就会出现哦，你为什么把球接不到？你为什么把球打下网了？哦，对，
9: 挺有意思啊。所以这两个人是在矛盾中进步的。
8: 对，是在矛盾，真的是在矛盾中，越打越好。就是在比赛前一天。他们两个对，他们两个在模拟比赛的时候都还会有意见，他会去怪这个姐姐在网前失误的比较多，
2: 但最终他们还是输了，拿到亚军。陈雨希还是哭了，这回张子墨没有责备，只有安慰。
10: 他觉得我网前不好，然后呢，我觉得他网前不好，我的心态好一点了。
9: 是不是说开始会安慰人了？
11: 我觉得我的后场进步最大。
9: 后场？
11: 对，因为我现在后场可以超越他了。
9: 想拿个第一名？
11: 对。
9: 但是今天拿第二还算是比较满意的，就觉得有点遗憾了。
2: 一场比赛的输赢是一时的，但在分歧中学会配合，在失败后彼此安慰，体育能教给孩子的永远不只是一项技术。同一片赛场上，另一个故事正在发生。男双赛场边围栏外站着一位父亲雷志宇， 他的目光紧盯着场上那个矮个子的男孩，那是他的儿子雷晨瑞。雷晨瑞和搭档威苑廷是这次比赛的种子组合。从四分之一决赛到半决赛，小雷和搭档一路过关斩将，但决赛下半场局势突然变了。
8: 对手真的是经验很丰富，你看无论怎么打角度打距离，对方都能够跟他接过来。又踩线了。
2: 对手是来自娄底的一对组合，实力明显高出一截，比分很快来到了14-4。围栏外，雷晨瑞父亲雷志宇的表情越来越凝重。如果这场消耗太大，儿子接下来的混双比赛就会受影响。他忍不住走到围栏边，不知道他对雷晨瑞说了些什么。只见雷晨瑞情绪突然爆发，他哭着向裁判喊出了暂停。
0: 第一场放弃，不要再搞了。
12: 每一场都不该放弃。
8: 啊，对对对，你说的对，每一场都不该放弃，你坚持你自己的想法就对了，每一场都不该放弃，打好每一个球，该打的球打上就好了，把眼泪擦干。你输了这场还有下一场吗？没关系。
12: 他没有了。
2: 每一局都不要放弃，这是一个孩子在父亲劝他放弃时给出的答案。在场所有人都因为孩子的这几句话安静了几秒。
8: 小组赛开始就一直在赢，然后到最后决赛的时候遇到这么强劲的对手，可能心理上有很大的落差感，他爸爸可能就让他提早放弃，把精力准备到下一场，而他的想法是只要这场球没结束我就不应该放弃，所以跟他爸爸起了一点争执。因为他的性格特别要强。好，可以了可以了，加油加油，
12: 加油坚持下去，
8: 没关系没关系，加油就可以了。
2: 在教练和队友的安慰下，雷晨瑞擦干眼泪重新走回赛场。他和威苑廷坚持打完了这场比赛，虽然最终还是输了。
9: 开始那场比赛之前我就听到你说其实你还是希望他能节省体力。
0: 是的，我是因为他还有后面还有混双的比赛，我也知道他的水平应该都可以最少打进四强应该是没问题的，所以他的体力很重要，分配的体力。
9: 所以其实你一直在希望他能比较稳的那场拿了个冠军。
0: 是的，
11: 但是我觉得爸爸说的不对，就是因为他说第一局可以放弃了，14-4，但我就是觉得不应该放弃，每个球都应该去努力的去争取。
9: 我觉得有一句话让我觉得他说那他呢，
0: 他的队友是没有第二个项目了，他还有第二个项目，
9: 所以他其实是很在乎搭档之间，或者是每一场都希望把最好的水平拿出来。
0: 是的，是的。对，他刚才他还在批评我，因为他决赛第一局已经是14-4落后之后，我就跟他讲你这一局放弃打下一局，他就还说我，他说每一局都不要放弃，所以这个我觉得自己
9: 有点惭愧，
0: 自己有点惭愧。是是是。
2: 在颁奖典礼前，雷晨瑞一个人坐在看台最高处的角落，四周全是空座位，埋着头默默地流泪。
0: 你想的也很正确，每一个球都不要放弃，来，我们后面加油了，我们打好下一场比赛了，走。来，加油，加油，加油。
9: 那么后来爸爸有没有给你道歉？
11: 道歉了。然后也说确实每个球都应该去争取。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因为就是我打羽毛球的时候我爸也是这么鼓励我的。
9: 所以说你还是原谅爸爸。你会觉得今天其实是你们两个都在成长。
0: 是的，这个当爸爸也不好当。也要不断的检讨自己，不断的去修正。
2: 父子对话之后，雷晨瑞即将参加混双决赛，而此时雷志宇的肩上多了一个很小的背包，他告诉记者这个包只有在决赛的时候才会拿出来。
9: 这里面放了什么牌我看看呢？
0: 就是放了一个他的一个第一个牌。
13: 哦，这是
0: 很小的班。
13: 哦，这等于是他

0: 这是他的秘密武器。
1: 一把木质的旧球拍在别人眼里也许不值钱，但在雷晨瑞和父亲之间，它是比奖牌更珍贵的心理安慰和默契。 一场青少年比赛的意义从来不止在输赢，在一个孩子为了搭档拒绝放弃的那一刻，在一个父亲学会向儿子道歉的那一刻，匹克球给了这对父子比奖牌更珍贵的东西。
2: 在这场比赛的幕后，有个人一直在注视着这一切，他就是这场比赛的裁判长陈涵。
3: 不要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在现场制裁的，那你看到每个场地都有两到三个裁判，还有一部分是在后面默默支撑他们的，他们是编排对赛事进行编排以及比赛成绩的记录和统计，所以他们的工作尤为重要。如果说场上的裁判如果他出错，他只有一场裁判出错。 如果他们一出错，就整个数据就错掉了。今天一天有三百四十一场比赛，
1: 来自全省的孩子都有。
3: 来自全省，每个地区基本上都派了队参加，
0: 就全省所有的市州都有。
3: 啊，对，只是说水平高和低的问题。
1: 陈涵在记者走进了裁判组的后台，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裁判员们盯着表格和对每一场比赛的比分和数据。在赛场上，裁判员的服装颜色区别着他们的身份，深色是已经考取匹克球裁判证的正式裁判，浅色是正在实习阶段的裁判新人。裁判员的培养是匹克球推广的另一条重要路径。一个项目要真正扎根，光有运动员远远不够，还需要有足够支撑比赛的合格裁判。 湖南体育职业学院的体能房里，一群年轻人正在进行体能训练。他们是湖南省第一批匹克球专业方向的学生。湖南体育职业学院高级教练员傅元丽敏锐地察觉到，这项新兴的运动能为体育专业的孩子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就业方向，但要在已经很成熟的体育教学内容中穿插新的种类，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我是从2025年的年初开始打球，开始打匹克球，就是在打的过程中自己也在摸索，也在看这个专业开起来是专项班开起来，去年下半年的9月份，还不到一年。那么匹克球到底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匹克球的场地与羽毛球单打场地接近，约6.1米乘13.4米，发球必须采用下手发球。 球自由下落击出，不得抛球。按照规则，接发球方必须让球落地一侧后才能回击。同样，发球方也必须让回球落地一侧后才能击打，这叫双落地规则。之后，双方既可以选择球落地后击打，也可以在空中直接截击。但截击有一个铁律，脚绝对不能踏入球网两侧各2.13米的非截击区。
2: 这一规则直接防止了球员在网前大力扣杀，保证了比赛的回合数和观赏性。
4: 换边，
2: 眼睛盯住发球员，盯住他看什么？两个，第一看他脚有没有踩线，第二他的动作是不是合规？盯住他，如果是说发球方得分，我们直接喊得分，然后把击分板拉出来画上一笔；如果是接球方得分的话，就是说。
1: 换边发球得分，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作为湖南省匹克球裁判工作的高级培训师，陈涵来到体育职院给学生们上裁判实践课。让记者印象最深的正是非截击线的判罚。在空中击球时，脚绝对不能踩入非截击线，球落地后则可以进入。裁判必须同时追踪球和球员的脚，稍有疏忽就可能漏判。
5: 眼观六路是匹克球裁判的基本功。喜欢这个项目吗？那必须啊。
6: 很喜欢。
5: 是的，是很热爱。
6: 但裁判其实是没那么好当。
5: 对，是的。
6: 难点在哪里？
5: 难点就是要时刻保持专注力，要很高度集中。
6: 既要关注于场上比分，其实也要看脚下动作，是吗？
5: 是的，是的。
6: 有目标吗？
5: 是的，要考裁判证，跟那个教练员证，想成为皮克球老师。因为自己比较喜欢这个运动吧，所以就也想就是接触这种方面。我以前是练田径的，400米。
6: 400米。
5: 对。
6: 所以到是什么时？

0: 机会碰到就是说想练这个球了？
1: 就偶然机会认识那个傅老师，然后就带他跟他一起
0: 练了一下，
1: 对，
0: 觉得蛮好。
1: 对，就老师好，然后这个运动也很好。
2: 这叠厚厚的文件是陈涵2024年参与制定的中国匹克球运动竞赛规则的资料。陈涵说，匹克球的规则每年都在变化。他举了一个很直观的例子，关于发球规则的改变。
3: 从2023年的规则到现在的规则，最大的变化，我认为是第一个是关于发球的变化，已经不允许抛球
0: 啊。这个在您制定
3: 是有的，允许的。
0: 还是允许的。
3: 目前国外的职业赛事。也是允许的，是中国的规则目前是不允许的。我们就是通过制定规则，就是要让这个比赛能够成为多回合，更具有观赏性。原来我一直很认同国际接轨，现在我更认同的是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而中国的规则将来要引领世界的皮克球。
2: 像这样的改动每年都在进行，而每一处微小的调整背后都需要大量的数据收集和论证。什么样的规则能让比赛更好看？什么样的尺度能让更多人愿意参与？这些就是陈涵和团队每年要面对的问题。为了吃透匹克球在全世界发展的最新方向，陈涵每年都会去匹克球的发源地美国用几个月时间学习，了解国际上的最新规则变化，再把这些信息带回来，参与或建议中国匹克球规则的年度修订。他认为中国的匹克球规则就应该有自己的特色。
3: 我最大的希望，中国将来在匹克球领域里面，像乒乓球那样，在匹克球领域中国能够具有话语权。在美国，它的人口总的人口还15%在打匹克球，目前我们中国别说15%，可能1%都没有。假设我们中国，咱们别说1%，我们中国只要达到5%打匹克球，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4: 从一项陌生的运动到走进湖南白所校园，从成年人的热爱到孩子们的坚守，小小的匹克球不仅带来快乐和健康，更教会孩子不放弃、懂担当。有人为他制定规则，有人为他公益推广，有人为他拼到最后一刻。他们在球场上的每一次挥拍、每一次击打都落地有声，让这项运动在湖南大地有了温度、有了力量、有了动人的模样。
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零下15度，还有40%的电，怎么就关机了？
1: 天冷，手机被冻关机，电动车续航腰斩，电池自燃，这样的新闻啊，总是隔三差五就会冒出来。难不成这些电池的老毛病真的就无解了吗？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啊，有一种电池可以解决上面所有的问题，而且听说它的原料还不是金属哦。现在晶晶就来到了天津大学，接下来就请跟我一起赶紧去看看徐运华教授团队造出来的绿色有机电池到底长什么样吧。徐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
0: 天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许运华，
1: 我看这些都是锂电池啊，这个是磷酸铁锂啊，
2: 对，这是我们常用的一款电池，
1: 哦，还有一点重量啊，这个是三元锂电池，
2: 对，是三元锂电池，
1: 可能也比较常见。这个就是咱们的有机锂电池，
2: 对，这是我们全新的一款电池，
1: 我感觉它的重量和前面这个三元锂电池差不多。

0: 多哎，长得也差不多，这都有什么区别呢？
1: 哎，
2: 是的，我们看个外观是差不多一样的电池，但是里边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常用的这两款呢，硫酸铁锂电池呢，安全性稍微好一点，但是呢，续航稍微低一点。三元锂电池呢，能量密度高一点，但是呢，它的安全性稍微差一点。另外呢，传统的锂电池呢，在低温下呢，很容易罢工。
0: 在北方其实就很明显有这个问题啊，就是一到冬天就会发现家里的电动车它的这个电池的使用的时间要明显要低于夏天。
2: 我们传统的电池呢，使用的电极材料呢，在低温下呢，它的动力学比较差一点，所以导致它的能量放不出来，充电性能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主要的原因呢是有两个，一个呢是它使用的液体电解质呢，在低温下呢，它的粘度会升高，那么你的移动呢会变慢。另外一个呢是它的电极材料是无机的电极材料，那么在低温下呢，锂的进去的阻力呢也会更大一点。
3: 简单来说，传统锂电池靠液体电解质运送锂离子来充放电，温度一低，电解液变粘稠，锂离子就游不动了，就像冬天蜂蜜放进冰箱搅都搅不动。
0: 我们研发的这个有机锂电池，它的这些问题会少一些吗？
2: 有机锂电池呢，里边的材料呢是完全不同的，里边使用的是有机的材料，那这两种材料呢工作机制完全不一样。
0: 而且有机的材料它是不是就会稳定一些？
2: 是的，没错，有机锂电池低温仍能工作，碰撞不易爆炸。
0: 真的吗？这么神？
2: 是的，不信我们上实验看一下。
0: 那现在呢，我已经换上了实验服，和我们的徐老师一起来到了我们专门做针刺实验的实验室。
2: 这是一台专门用来做针刺实验的设备，是一个防爆箱。那么等一下呢，我们把要做的电池呢放到这里边，然后启动仪器，然后我们需要离开这里，因为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0: 我们需要撤退。
3: 针刺测试是电池安全的金标准，用直径3到8毫米的钢针刺穿满电电池，模拟车祸中异物刺入电池包的极端情况。按现行国标允许冒烟，但5分钟内不能起火爆炸。
0: 我们看到这个针是在缓缓下落啊，好，马上就要接触到我们的锂电池了，捏一把汗呢。哇，接触的瞬间直接爆燃了。
4: 是的。
0: 哇，而且是燃起了这种紫色的火焰，火还挺大的。
2: 对，这就是传统锂电池在针刺短路的时候就发生爆燃甚至爆炸。
0: 这如果是发生在真实的生活当中，可能真的就是碰撞的那一个瞬间，车就直接爆炸了。
2: 所以说大家用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试一试这一块有机锂电池。马上就要到了。哦，已经穿透了。在穿透的瞬间，有机电池是没有燃烧的。甚至是一丝火苗都没有，还真的不会燃烧起来。
3: 等待观察5分钟后，有机电池依然安然无恙。
0: 所以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它就不会爆燃，也不会有一点火苗呢？
2: 那我们有机电池呢，采用的是有机电极材料，热稳定性好，在受热分解呢，不会释放出氧气。
3: 传统电池的正极是金属氧化物，高温下会自己分解出氧气，等于电池里面自带了氧气罐，短路一发热，氧气一释放，锂负极遇氧剧烈反应，火焰瞬间窜出。而有机电池的电极材料是碳氢氧组成的有机聚合物，受热不释放氧气，可燃物周围没有助燃物，就像火柴扔进真空烧不起来。
2: 有机无机电池呢，它的最大的不同呢是电极材料，那么它的优势呢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在材料方面，那么它使用的原材料呢来自于更广泛，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对未来大规模的应用呢就有一个材料方面的保障。另外呢，有机电池呢，它的低温性能啊更好，安全性也会更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对环境的影响更小一些，有机材料呢更环保，更有利于回收。这就是两款不同电池的内心，这就是有机电池的内心，这个是我们传统锂电池的内心，它是比较硬。

0: 像一张这个胶片一样。然后这个
1: 不能弯折的，
0: 哦，不能弯折的。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有机锂电池里边的内芯，啊，像一块布一样，非常的柔软，很有韧性的样子。这个能折吗？
1: 可以折，不会断。
0: 那我试试看啊。
1: 可以的，可以的，柔韧性非常好。
0: 哦，它是可以弯折的，你看，完全可以折叠，可以这么弯折，甚至可以像我这样压一下，折叠出来之后，哎，它也就可以恢复，好像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压痕和折痕。那我们这个传统的应该是不能够折叠的吧？
1: 对，传统的，
0: 在我印象中，
1: 对传统的电池的内芯，你折叠会断掉。
0: 我能试一下吗？
1: 可以，可以，你可以
0: 折坏了，不怪我。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好，现在我折了一个印儿啊，再把它打开啊。
1: 对，其实它
0: 这样看到就有一个很明显的折痕。
1: 对，实际上这个已经是断掉了的。
0: 其实已经坏掉了。
1: 对，已经坏掉了，不能用了。
0: 哇，朋友们，你们看这个有机电池居然还能够卷成卷儿，我都玩起来了，真没想到柔韧性这么好啊。
1: 因为我们这个是用了一种聚合物材料，那么就像我们塑料一样，它有很好的柔韧性，然后你折叠啊弯曲啊都没有问题，所以说呢未来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柔性电池。
0: 哎，那这么说，哎，以后我们手机完全可以做成那样一片贴在我们的皮肤上，或者是说把这个智能电池缝到衣服里，这些都可以走进现实了，
1: 完全有可能。
0: 而且我还听说我们这个有机电池，除了它的柔韧性特别好之外，还很环保。这些大自然中间的这些原材料，它是怎么能够做成电池呢？
1: 导电聚合物的原材料呢，甚至可以从大自然的生物质材料提取过来，比如说我们的秸秆啊，或者是木材里面有一些纤维素啊，我们可以把它提取出来，然后经过化学化工重新合成的办法变成我们的导电聚合物分子。那我们传统的有机材料呢是绝缘体，不能导电，那主要是呢电子被束缚在分子上面不能动，那么我们经过我们的设计呢，使电子能够在分子骨架上能够移动，变成我们导电聚合物，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到我们电池的电极材料。
2: 中国每年大约有9亿吨秸秆和木材废料，一旦这项技术产业化，电池就可以不再依赖钴、镍这些稀有金属了。取而代之的原材料是到处都有的可再生的，而且是碳中性的有机物，比如桔梗、废弃木料、大部分的植物等等。
1: 有机电池呢还是非常新的一个电池技术，那么它还有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比如说电极材料需要规模化合成，还有一些系统的匹配需要经过优化完善，那么才能获得它的最佳性能，那么这是都是现在正在做的，也许不久的将来呢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用上真正的绿色高性能的有机电池。
2: 那么一旦有机电池技术成熟了，在未来有可能会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1: 也许我们在低温，特别是-20-30度的时候，我们照样还能稳定的使用我们的手机，不会突然关机。那另外一个呢，有机电池呢有更好的柔性，那在未来呢我们可以将它做成织物缝到我们衣服里边。还有一个呢，现在的电池呢我们的回收呢还是很麻烦，还甚至有一些有毒的元素，那么我们有机电池里边呢基本上使用的非常环保的材料，很容易回收，对环境的影响更小。还有一个安全问题，那么我们现在的电池呢很容易着火，我们不能拿到楼里边甚至带回家进行充放电，那么未来的我们有机电池呢可能安全性得到很大的提升，那么呢我们就可以随身携带到任何地方，它就不会着火，不会爆炸。
0: 爱吃蓝莓的朋友们注意了，咱们湖南本地市场上啊，之前云南来的蓝莓产季已经进入尾声了。不过大家也别慌啊，东北、山东这些北方产区来的蓝莓正在接棒上市，大量南下的蓝莓正在源源不断地摆上咱们的货架。不过最近啊，很多观众反映了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那就是这蓝莓的肚脐眼儿特别爱发霉，有人甚至是吃了发霉的蓝莓拉肚子进了医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从这小小的肚脐眼说起。
2: 近日，蓝莓肚脐眼里的霉菌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热议。北方蓝莓正大量南下，千里迢迢的运输路上，水分和颠簸让这个肚脐眼更容易出问题。

0: 题，这层毛茸茸的东西到底是啥？
1: 蓝莓底下这个肚脐眼的一样的结构是属于蓝莓的存续花萼，以及啊被花萼包裹的这个小凹坑。其实啊，这个并不是在蓝莓底下，而是在蓝莓的头顶上。每一颗蓝莓啊都是一朵花变来的。蓝莓属于杜鹃花科月菊属，开出来的蓝莓花呢看起来很像一个小铃铛，花瓣的下面呢是有萼片的。当这朵花被授粉，然后开始发育成为果子之后，花瓣就脱落了，这个萼片呢就保留了下来。然后在这个萼片的下面是原来花的子房的部分，这个子房膨大就变成了我们吃的这颗蓝莓，萼片的部分呢就保存了下来，形成了我们看到的那个肚脐眼一样结构。为什么这个地方容易变成霉菌滋生的一个温床呢？蓝莓呢属于浆果，它的表皮啊其实比较的柔软。我们看到蓝莓表面啊经常会有一层白霜，这层白霜呢其实是它的果蜡，但是在这个所谓的肚脐眼这个萼凹的这个部分呢，实际上它是缺乏果蜡的，并且呢这个小凹坑呢天然的比较容易存续一些水，导致里面湿度比较大，所以说呢霉菌啊就特别容易在里面滋生。经过市场上的一些监测呀，能够影响蓝莓并且经常在蓝莓上容易检出的一些霉菌，包括呢曲霉啊，一些青霉、根霉，还有一些呢是灰霉，这是导致这个水果软烂的很重要的一些真菌。这些霉菌啊总体来说呢对人类并不是毒性那么强，但是呢它产生的一些霉菌毒素啊仍然可能会对人的健康呢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2: 这里可要敲黑板喽，蓝莓表面的白霜是天然果粉，可不是发霉哦，这是蓝莓自身分泌的糖醇类物质。而且啊，如果果粉保存得越完整，就说明越新鲜。尤其是从北方长途运输过来的蓝莓，如果果粉保存完好，那就说明冷链运输到位，品质过硬。而发霉的特征是果蒂处长出毛毛，而且闻起来吧会有一种酒味或者酸臭味，大家如果遇到这种啊可千万不要心疼啊，赶紧扔掉。
1: 那消费者在购买和家里面清洗保存蓝莓的时候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这种霉菌的产生呢？当然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市场上还是要去精挑细选一下，选择那些外观看起来更加的干燥以及果蜡呢相对比较完整的这些果子。购买了这些蓝莓，然后在吃之前都要进行清洗，而清洗完了之后呢最好一次性的把它们吃完，避免那种洗完了之后哎一次没有吃完我再把它放回冰箱里面吧。因为通过这个清洗的过程，一个呢是会去除一部分它表面的果蜡，又会对这个果子本身可能造成一些损伤，然后又有相当多的水分，即便是在四度冰箱的冷藏这样的环境里面，霉菌呢仍然会生长。所以说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不要一次洗太多，吃多少洗多少。
2: 好的，解决了霉烦恼，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蓝莓的另一个热议话题，那就是大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市面上卖的蓝莓呢它们的个儿是越来越大了，以前这直径14毫米的算大的吧，现在有的甚至是有30毫米了，哇都快赶上樱桃了。您可能也会好奇哈，这蓝莓以前吧嘿就我们小拇指指甲盖这么大小，而现在有的甚至是有手表表盘那么大了，个儿是翻了好几番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说白了就两件事儿，一是底子好，科学家就像选模特一样，把那些天生骨架大的蓝莓品种挑出来，一代代培育，从根上就是大个子。另一个呢是吃得好，以前蓝莓在地里靠天吃饭，现在很多住进了大棚，喝的是水肥营养液，住的是精装房，条件好了自然长得又大又壮，这就好比人哈，基因好加上营养跟得上，那这个儿不就一下子窜上去了吗？蓝莓变大就是这么个道理。但也有人说啊，这蓝莓越大越贵就越有营养，这样的说法有对吗？
0: 北方蓝莓南下，品种越来越多，个头也是五花八门。我们的主持人直接去了农贸市场，看看大家是怎么挑的。
2: 哎，老板，我看您这蓝莓有大有小，哪种卖的比较好啊？
3: 这种大果的吧，大果的瞅着喜庆一点，然后品质也稍微比小果的好一点，就是价格方面有点贵。
2: 哦，贵多少呢？
3: 这个大盒的是21盒，小盒的是15一盒。
2: 哎，帅哥，你一般选蓝莓会选大的还是小的？
4: 那肯定是大的。
2: 为什么呢？
4: 大的好吃啊。
5: 我一般会买大的比较甜一点。
6: 我肯定会买大，因为大的看着就比那个小的有食欲。
2: 大的真的就营养更好吗？来，我们用事实说话。好，现在我们各称50克。好，我们来对比一下，同样是50克，大蓝莓呢大概是个我目测13-14颗啊，而小蓝莓有一大把。现在我们把它剥开来看一看，剥开皮之后你会发现，这蓝莓的花青素啊主要是存在于这一层紫黑色的皮里。小蓝莓的数量多，加起来的果皮面积就更大，所以屏幕前的您心中有答案了吗？
0: 蓝莓究竟是大的好还是小的好？科学数据给出了答案。研究显示，同等重量下，蓝莓越小，果皮占比越高，花青素含量反而越高。农业与食品化学杂志2020年对12个蓝莓品种的测定也证实，小果型蓝莓的花青素含量和抗氧化能力普遍高于大果型。
1: 果子变大了啊，价格呢也变得更高了。这个呢是一个正常的市场行为，但是呢并不意味着说这个大果营养价值就一定会更高。这个果子越大，它的体积越大，那么它的表皮在整个果子当中占的这个比例呢就会越小。这些花青素呢其实在表皮上就会更富集一些，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这果子变得越来越大，它的花青素的浓度在下降。另外呢还有一些香味物质也是在表皮上会更浓郁一些。大家在吃那些小个体的蓝莓的时候呢，感觉那种浓郁的蓝莓味儿在这种吃大果的时候呢似乎变淡了，但是呢同时呢大果呢口感可能会变得更好，它更容易爆汁儿，这果糖含量比较的高，吃起来呢也非常的有满足感。你喜欢吃大的，那你就买大的；喜欢吃小的，你就买小的。也不要因为比如说花青素浓度的高低然后去左右了你的判断。食物就是食物，大家要回归食物的本真，要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
0: 既然小蓝莓花青素含量更高，那是不是使劲吃越多越好？花青素虽然是好东西，但凡事都得有个度。
1: 蓝莓富含花青素，花青素呢在一些实验当中展现出了一些保健的效果，那么是不是吃的越多对我们的身体越好呢？当然并不是这样。首先呢，花青素本身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毒性的一个物质。蓝莓作为一种水果，其中一个比较容易被忽视的风险呢就是它的含糖量。蓝莓的含糖量呢在水果当中属于中等的水平，大概占它的鲜重的10%到15%，跟草莓跟苹果是比较接近的。西瓜的含糖量只有蓝莓的一半。如果一次吃太多的话，首先在糖会给人体造成一定的负担。另外呢，蓝莓吃起来实在是太容易了，它一颗一颗的放在嘴里面就跟吃爆米花一样，我们可能会不自觉的一次吃了很多。蓝莓和其他的所有的水果一样还有一些像果胶纤维素游离酸这些物质呢，是一次摄入量过大的话，或者是说由于一些特殊的身体的体质，比如说胃的问题，我们都会造成一些负担。
2: 蓝莓这东西酸酸甜甜，别看不起眼，学问还真不少哦。以后咱去水果店买蓝莓可别光挑大个的往筐里装了，中小个头的说不定还是隐藏的性价比之王哦。

0: 珊瑚虫是珊瑚的最小单位，几十万个珊瑚虫群居在一起，就组成了我们看到的珊瑚。而且珊瑚的形态也是多种多样，你看，这个是珊瑚，这个是珊瑚，这个是珊瑚，这个呢也是珊瑚。
1: 珊瑚是珊瑚纲物种的总称，它属于天堂动物门的。

0: 珊瑚是个很古老的物种，最早的化石发现于4.3亿年前。珊瑚它是有好多珊瑚虫组成的。
1: 我是珊瑚虫。
2: 我也是。
3: 我也是。
4: 我们都是珊瑚虫。
0: 作为动物果仁，它会捕食外来的物种，比如说它通过触手来抓食物，触手上面有刺细胞，它会把一些动物把它蛰死，然后触手把它抓在口里面来吃食，这是它的重要营养方式，这就是那个异眼营养。
1: 食物用触手送到嘴巴里面。
0: 还有一个，它通过共生藻，来给它提供生命的营养来源，因为虫化藻它是跟珊瑚共生在一起的，生活在珊瑚细胞里面，通过光合作用。把那个珊瑚的代谢废物吸收过来，又变成有机物质，又反复给珊瑚，使珊瑚得到快速的生长。这主要是对照叶珊瑚而言，对非照叶珊瑚它不需要虫化藻，它就直接捕食海里面的一些小动物，一些有机物它就能生活了。
1: 靠自己吃饱饭。
5: 不过，珊瑚和虫化藻的共生体对环境变化非常的敏感。当他们感到环境变化的压力时，譬如海水温度升高、环境光线不足等情况，就会相互分离。珊瑚没有了虫黄藻提供的营养，开始饿肚子，面临生存危机。最终，珊瑚的颜色变浅，甚至消失，这就是珊瑚白化的过程。
6: 那珊瑚大面积的白化会带来什么影响吗？
5: 珊瑚被称为海底热带雨林，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它们虽然只占海洋面积的0.2%，却为25%的海洋生物提供觅食繁衍的场所。所以呀，如果珊瑚大量死亡，许多海洋生物会失去家园，海洋生态就会受到威胁。此外，珊瑚礁还有助于防浪护岸，保护环境。
0: 珊瑚礁对海岸线就有重要的作用，当浪来的时候它会起到消能的作用，就是把能量消耗掉，这样子岸线就保护住了。有一年印度洋那个发生海啸，远在非洲的一些有珊瑚礁的国家就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那个它就把浪消掉了，保障居民的安全了。所以保护珊瑚礁，对于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6: 哇，没想到珊瑚还有这么多重要的作用啊！
5: 当然了，珊瑚可是颜值与实力并存的动物。
6: 那我们人类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它们恢复吗？
5: 当然有啦，以陈红老师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们已经潜入海底种珊瑚了呢。
0: 我们这个热带海研究所成立了有20多年了，一直从事珊瑚礁的保护工作。我们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规模化的珊瑚培养技术，不是说因为全球变暖或者说人类破坏珊瑚就一去不复回，我们可以通过建立珊瑚种子库，通过珊瑚的有序培养，规模化培养，给大自然留下更多种子，这样子的珊瑚礁还是有回来的希望。所以培育珊瑚是人类对大自然的一个良好的反馈。我们通过科学的研究了解珊瑚的繁殖、生育、扩张的机制，这样子的我们通过有目的地进行修复，也可以选择合适的时候进行修复，这样子呢是珊瑚礁更容易长起来。所以修复通过人工培育珊瑚是人类对大自然正向干扰的一个必要手段。
5: 目前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通过苗床抚育的方式研究出了多种珊瑚人工繁育技术，同时团队已经在广东广州和海南三亚、万宁以及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开展珊瑚礁修复。移植珊瑚10万株以上，修复退化珊瑚礁面积超30万平方米。
6: 这保护珊瑚呀，不能只依靠种珊瑚，我们要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去海边游玩的时候，不要使用防晒霜，可以穿长袖长裤的泳衣进行物理防晒。浮潜的时候，尽量远离珊瑚，同时记得带走海边的垃圾。
5: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
6: 嗯，
5: 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呀，让我们为你解答。
6: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5: 拜
6: 拜！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度平原里，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你能看出来，这里原本是座完整的二层厂房吗？而现在只剩下断壁残垣。7月8号了，龙卷风在黄冈留下的伤痕依然触目惊心。现在清障修复工作还在持续推进。短短一个多小时，局部突发的强龙卷风天气让这片区域遭遇了极端短时强对流灾害。许多朋友都在疑惑，这次龙卷风的威力为什么这么大？
1: 它有什么先兆？我们又该怎么在第一时间进行避险自救呢？这是7月6日湖北东部龙卷灾害的现场。短短4个小时，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7月7日，雷暴大风已造成1.46万人受灾，城区大面积断电。
2: 房屋、车辆、商铺损毁严重，为何本次龙卷风破坏力远超普通雷雨大风呢？实际上呢，台风登陆跟长江流域的降雨，它其实已经连成一片了。就整个的这个西南气流啊，沿着广西、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等等，形成一个降雨带，所以形成了一个水汽的输送带。然后北边呢，因为有一个东北冷涡，它在它这个外围呢就产生一个冷空气，冷空气它南下呢和在南方的出现的暖湿空气。 气它就会有一个结合，结合以后呢，就产生这种对流天气、降雨天气。在这种大的环境背景下呢，如果正好是冷暖空气交汇的时候呢，它就出现一种强对流天气。这次呢，说明它的整个水汽啊、冷暖空气的汇合，正好在湖北的东部地区产生了这种强的对流，然后造成了灾害。
1: 简单来说，暖湿空气和北方冷空气在湖北上空猛烈碰撞，再叠加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高低空风向和风速剧烈变化，空气不断旋转拉伸，最终形成了龙卷风。虽然据气象记录，湖北本地龙卷风十分罕见，但当这几个条件同时满足，内陆地区同样可能发生。

0: 通雷暴大风只有单向推力，而龙卷风是旋转气流，风场高速旋转，双重破坏叠加，致灾程度会成倍提升。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龙卷风模拟实验，了解当龙卷风发生时的场景。
1: 我们把200克的迷你相机放在模拟龙卷风行进的路线上，然后在周围撒上干冰，来让龙卷风可视化。模拟龙卷风要靠近相机了，看，相机被吸得转动了起来。实验停止。
0: 这只是给大家一个形象的演示，而现实中的龙卷风破坏力就很大了。龙卷风除了风速强之外，还有旋转产生的负压，足以把屋盖掀掉。
2: 龙卷风的话，它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可能有的是100米啊、1公里啊这样一个尺度，但是它集中了很强的能量。如果它到了一个地方的话，它会把这种房子呀、电线杆呀，就会产生这种灾害。现在我们防御台风方面的话，就是如在它登陆之前，相对来讲的话，都还是比较有经验的。但是像龙卷风这样或者强对流天气的话，那它的监测预报有一定的难度，尺度太小，发生太快，这强度又很强，影响又很大。
0: 很多人分不清雷暴大风、台风、龙卷风，其实三者破坏力、预警难度差别很大。台风尺度几百公里，预报时效可达数天；雷暴大风范围数十公里，可提前数小时预警；而龙卷风属于百米级小尺度天气，生命周期仅几分钟到几十分钟，精准预报难度极大。即便是在龙卷风频发、研究较为充分的美国，其龙卷风预警的平均提前量也只有不到20分钟，且准确率有限。
2: 龙卷风的一般的话分着 EF0 到 EF5 这个六个等级。 EF0 的话就是在11到13级，13级的风所到之处就是基本上你人是可能就站不住了，然后可能有些小的树呢都可以给你就吹倒了，或者电线杆倒塌呀。 EF1 呢13到15级， EF2 呢15到17级，超强的话就大概17级以上。 EF4 每秒能达到70到80，到了 EF5 呢它每秒还能达到90毫米以上，也就是更强的龙卷风了。那我们这次呢定级定的 EF2， 也就是到了15到17级。
0: 最弱的 EF0 级也可以折断树枝，最强的 EF5 级连坚固的建筑物也能刮起。那当龙卷风突然来袭，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
3: 首先你要躲到一个非常坚固的房屋了，钢筋混凝土造的房是最安全的，不能躲在靠窗的地方，因为有大量的飞射物会划破你。开车的话不能躲在车子里面，离开这个车子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在户外的话，躲的对象应该是飞散物为主，你可以躲到一个这样一个渠道趴在地面上，使得你被东西打到的面积最小。

0: 阅全球最前沿的新科技和最酷炫的新发明吗？新闻大求真，上山带看世界。只用$200启动金和一台家用 3D 打印机，就能做出媲美百万专业设备的人形机械手。这听起来像是营销剧本，毕竟接近人手灵巧度的机器人手长期以来都是少数几家公司的专利产品，十几万美元起步，全球实验室都被昂贵的机械手卡脖子。但最近一款来自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机械手 Alka 彻底出圈， 3D 打印就能自制，成本直接砍到17000，而且完全开源，创客高校都在复刻。那开源可靠性价比高的仿人机械手是什么样的？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机械与工艺工程系助理教授康荣博，奥卡灵巧手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克莱门斯·克里斯托夫。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大求真。
2: 你好，我的中文的名字是康荣博，康健的康，博士的博。
3: 你好， I'm Clemens。
4: 感谢你们的邀请，我很荣幸来到新闻大求真。我们发现中国市场非常关注我们研发的开源

0: 机械手 Oka， 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我们的成果。
1: What's kind of unique about our hands？
2: Oka 机械手完全参照人手生理结构，人类手臂的驱动肌肉全部集中在前臂位置， Oka 的电机也都位于前臂，通过机械拉线控制手部动作。绝大多数老式机械手把驱动电机全部塞进手掌内部，运行时严重发热，不利于精细操作。手掌空间太小，装不下大功率驱动，承重能力受限，设备更容易损坏，维修成本极高。Oka手掌无电机，不会发热，完美解决传统机械手的通病。未来还能在前臂加装人工肌肉，依靠肌肉收缩带动每根手指活动。
1: Yeah, it weighs around 1 kilogram.
0: 它整体重量约1公斤，实测可以提起10至15公斤的重物。它的整体设计和动作能力高度接近人类手掌，尺寸和真人手掌完全一致。整只机械手拥有17个可独立活动的关节，手指可以多方向活动，灵活屈伸。手腕同样具备一个活动自由度，搭配机械臂使用时，抓取物体会更加轻松。它能够翻转物体，抓取方块，甚至可以提笔书写。
2: 没错，它既能将鸡蛋这种易碎品轻柔托住，也能放在掌心旋转，自主拾取、分拣、转移各类物件。
3: But a lot of robotic hands out there can already handle these basic tasks. So what exactly is Oka's real edge?
1: Okay, so in the past, like an...
2: 老牌击剑机械手售价高达15万英镑，大约134万人民币，价格极其高昂，抵得上一辆豪车，大部分企业都负担不起。而基础版 Oka 物料成本仅2000瑞士法郎，大约1.7万人民币，加装全套触觉传感的顶配版本，售价约6000瑞士法郎，大约5万人民币。就算是顶配版本，和传统高端机械手相比，价格也差了几十倍。得益于低成本，我们的学生可以用4只 Oka 机械手打造4臂人形太空机器人，实现太空自动化作业。整机拥有93个运动自由度，头部、双手可以同步协同操控。操作人员的视觉动作同步接入机器人，操作人员在地面就能远程实时操控空间站内机器人的双臂活动，完成各类操作。
3: 这确实太酷了，如今也是把机械手的价格给打下来了，砍掉了上100万的差价。那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好奇，除了没有老牌机械手的品牌溢价以外，还有哪些设计巧思能把机械手的成本压到这么低呢？
1: Yeah, so the main reason why it is so cheap is...
0: 第一是因为我们选用量产通用小型电机，单价低廉。第二也是我们的一大创新，整只机械手完全不使用螺丝，结构设计极简，绝大部分零部件都可以使用普通 3D 打印机制造，大幅减少金属配件与精密加工工序。不过传统 3D 打印件普遍韧性不足，受力后容易断裂，为此我们做了关键创新，可弹出式关节。关节并非完全锁死在结构内部，受到外力撞击时会自动弹出，不会损毁整体结构，有效保护整机。这种设计既安全，拆装重组也十分简单，复位即可继续使用。这是完整的组装手册，里面标注了全部零部件和安装方法，零基础小白也能跟着动手组装整只机械手，上手门槛很低，制作成本也十分亲民。
3: Clemens, do you really mean that someone like me, with no background in STEM, no mechanical or programming skills, and no knowledge of robotics, can build a complete bionic hand from scratch? Would assembly difficulty be too much for a complete beginner?
1: Is that wish to share this design with everyone?
0: 是的，这正是我们开源设计的初衷。我们将全套设计资料公开，官网专门开设了入门指南板块，搭配图文、视频教程，一步步讲解硬件组装、软件调试。大家下载 3D 打印文件，打印零部件，再按照手册组装即可。当然，上手有一定难度，但动手探索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学习。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我们欢迎所有人基于现有设计二次开发、迭代升级，推动整个机器人行业共同进步。
3: 如此详细的教程，看来就怕教不会我呀。观看节目的你，心灵手巧的你，也可以试一试哦，说不定就有了你人生中第一个机械手。Since the technology went open source, have any students or makers further developed the Oka robotic hand?
1: Yes, this is the main mission that we are also on. We want to.
0: 今年年初我们到访深圳的高校，当地实验室已经在基于我们的开源设计做二次开发，加装自主研发的触觉传感器，优化关节结构，做出了全新迭代版本。
4: Hello， 珊珊主持人你好，湖南卫视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南方科技大学的本科生，我现在正在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交流学习。我之前其实没有关于零抄手的经验， OkaHand 帮助我真正进入了这个探索，把这个手组装完之后是非常开心的。他的教程其实写得非常详细了，有一定学习能力的同学在看完那个教程之后基本都可以复刻出来。关于二次开发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用国产的一些零件组装了 OkaHand， 成本达到6000块钱左右，相当于降低了50%以上的成本。第二块呢，我们重新设计了手指还有手掌形态结构，增加了它的自由度，同时手指的形状更适合我们的触觉传感器嵌合在其中，机器人就可以像人的手一样去拥有这个触觉，进行更加精细的操作，知道机器手在捏主片的时候到底该用多大的力气才不会把它捏碎又成功的拿起来。
1: And I believe there are many...
0: 全球各地的实验室也都在开展类似的二次创新。过去传统机械手大多技术封闭，设备一旦损坏只能寄回原厂维修，使用十分不便，各大科研实验室一直没有合适的选择，所以我们决定攻克这个难题，打造了这款灵活易用便于检修维护的机械手。
1: I think it levels the playing grounds.
2: 开源抹平行业门槛，学生不用受限于昂贵的商用设备，在校就能接触高自由度仿生机械手，自主学习机器人控制，自主智能算法。如果技术封闭，售价高昂，学生在进大企业之前根本没有实操机会，只能纸上谈兵。闭门造车会严重拖慢行业发展，高校阶段开放技术才能汇聚全球创新人才。我认为全人类应当共享科研成果，共同攻克难题。大学的使命是创造知识，知识应当向全世界开放。科研不能只局限于发表论文，更要做出所有人都能落地使用的实务成果。
3: 开源确实带来了很多好处和便利，但是也带来了一个极具争议的行业疑问，也是很多从业者的真实顾虑。核心技术无偿开源，就不怕同行照搬仿造，不会影响到公司的发展和盈利吗？
0: 开源反而能为我们带来更多机遇，提升品牌知名度，吸纳人才，对接投资，拓展上下游合作。我们团队一方面维护开源社区，持续迭代开源版本，提升结构强度与稳定性，另一方面也在自研专属技术，面向客户打造商业化产品，比如蓝牙无线版本的假肢康复设备，方便临床演示与患者使用。我们已经和多家科研机构、零部件厂商达成合作，也带动了官方成品的销量。从企业长远发展来看，开源是一步正确的选择。
3: 这么看，开源反而成了初创团队破圈的捷径，带来了更多行业关注与合作伙伴。
1: Yes, it's a great way to start. It was for us also.
5: 对于初创企业而言，这是很好的起步方式。未完善的闭源产品很难获得市场信任，
0: 但开源模式降低了大家的尝试门槛。我们也借此顺利实现了初期营收。回顾整个项目，我感触很深。当初我还是一名在校学生，只用一台 3D 打印机和$200的预算，做出了初代样机。从开源分享到收获全球认可，再到成立公司，这段经历十分难忘。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会从实验室产品逐步走向真正的工业化应用。这类产品需要兼顾高强度、柔韧性、安全性，还要具备抗冲击、耐高温等特性，研发难度不小，但我们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3: Since your recent visit to Shenzhen and the exchanges with domestic supply chains and academic institutions, will you be stepping up collaboration with Chinese teams going forward?Also, what room for improvement could the local industry chain offer for this mechanical hand?
1: I greatly admire the Chinese ecosystem, I think.
0: 中国拥有完善的机器人供应链与成熟的制造体系，这是我们非常认可的优势。早期我们依靠海外 3D 打印生产，如今深入对接中国产业链，能让产品做得更好。如果未来扩大生产规模，成本还有进一步下探的空间。同时，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应用市场，高校的研发实力也让人印象深刻。和中国团队的合作对我们至关重要。
6: 哇，眼下正值盛夏， 这高温天气食物中毒也高发呀。专家提醒，冰箱并非保险箱，低温只能够减缓细菌繁殖，没法真正杜绝食物变质。一到夏天确实是这样，我们买回来的水果蔬菜就像按了快进键似的，葡萄放一天就变软，桃子隔夜就长毛。我们总是习惯把什么都往冰箱里一塞，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没有冰箱的年代，人们是怎么让水果保鲜好几个月的呢？古人可比我们想象中的有办法，有的用地窖，有的用冰窖，还有一种办法你绝对想象不到，那就是用泥巴。两坨泥巴就能够让一串葡萄保鲜半年之久，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也很好奇，今天我们就赶紧一起来看一看。
7: 这种保鲜方法呢，历史非常悠久啊，据悉呢至少有几百年的时间了。大家看到了说，哎，居然用两坨泥巴就可以把一串葡萄保存几个月的时间保鲜，很不可思议。这个呢，其实是在阿富汗地区以及我们国家新疆的很多地方，他们当地传统的用来保存葡萄的一种保鲜方法。卡吉纳先要用粘土来糊两个盘子一样的东西，放在阳光下烤干，然后我们把采摘完的葡萄呢夹在这两个盘子中间，用泥巴加稻草给它封口，然后呢再把它晒干，找一个相对阴凉的地方保存起来，可以让它保鲜几个月，一直到了冬天都能吃到新鲜的葡萄。
8: 泥巴也能保鲜，这是什么特殊的泥巴吗？为什么泥巴也能保鲜呢？
9: 不，这座坎吉纳的就是当地普通的泥巴哦。为什么普通的泥巴制作的坎吉纳能够保鲜这么久呢？我们还是来问问专家吧。
7: 这些水果蔬菜，我们只有知道了它为什么不能保鲜，我们才有办法让它来保鲜。水果和蔬菜以及其他的植物，当被采摘了之后呢，都会发生呼吸作用。当这些果子它还是一个完整的植株的时候，有其他的部分来供应能量，让它完成这样的呼吸作用。但是，一旦它们采摘了下来，只能消耗它自己的能量，消耗它们体内的储存的糖分，变得风味不佳了，越放越不甜，还会积累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被细菌啊或者真菌啊侵扰，这样的话呢就还会腐烂。丧失新鲜度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呼吸作用呢是需要氧气来参与的，如果这个环境里面没有氧气，而是充满了其他的一些气体，那么这些水果蔬菜的呼吸作用又可能会降低到一个很低的水平，减慢甚至停下来，这样的话水果就会保存时间更长了。卡吉纳是一个密封的粘土做成的一个密闭的容器，首先能够阻挡外面的阳光照射，外面的温度的剧烈的波动，在里面呢都相对比较恒温，然后呢是黑暗的环境。其次呢，密封环境外面的氧气很难进去。
9: 呼吸作用、细菌、温度和湿度、植物激素等等，都能影响果蔬的储存时间与效果。密封好的坎吉纳能够给植物一个环境比较舒适的家，并且呢能让里面的植物啊处于一种睡眠状态，自然就能让水果保存更久了。
8: 哇，好厉害！那我们把冰箱扔掉吧，我要把冰箱里所有的东西都做成坎吉纳保存，这样再也不用担心停电和冰箱坏掉了，还省了一大笔电费。
9: 那可不行，坎吉纳可不是万能的哦，能使用坎吉纳储存水果的地方需要满足一些条件。
7: 卡吉纳用这种干泥巴来保存水果的这种方式，在我们中国华南地区可能就不太适用啊。首先我们华南地区平均气温很高，其次我们是多雨潮湿的环境，你这样的一个泥巴容器如果是不去遮风避雨，然后让它去保存在一个很凉快的地方的话，它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如果被雨淋了然后湿了，那泥巴就烂了，然后那水果就暴露在外面就会坏掉了。像我们不管是我们国家新疆，或者是阿富汗，或者像巴基斯坦这样的就帕米尔高原附近这样的区域呢，首先它是高原区域，环境呢总体来说是阴凉的，并且呢葡萄是夏末秋初采收，采收了之后呢迅速的进入了秋冬天，就相当于说有一个天然的一个冷藏箱存在，外面就是冷藏箱的温度，并且呢它是一个比较干燥的环境，降水比较少。
9: 除了自然条件的限制外，能用坎吉纳较好保存的果蔬也并不多。
7: 葡萄呢，当时被选择 变成一种用卡吉娜或者类似的方式保鲜的水果，其实有很多的原因的。首先呢，葡萄其实自然的保存期就很长，因为葡萄皮呢能够很好的保护这个葡萄不受外界环境的各种微生物的侵害，没有受外伤的话，其实

0: 著的《齐民要术》中记载过一种保存葡萄的阴坑法，择一阴凉之地挖一个深坑，坑上搭架，葡萄挂于其上，最后用泥巴把坑口封死。这个方法是不是和砍鸡纳很像？
1: 原理也差不多嘛，都是降低葡萄储存环境中氧气的含量，让葡萄保鲜得更久，只不过是保存数量多与少的区别而已。
0: 虽然用这样的方法保鲜出来的葡萄看起来没什么问题，那尝起来呢？
2: 虽然我没有吃过用卡吉纳保存的葡萄，但是我相信说对于几百年前的人来说，在冬天能吃上一个看起来还很新鲜，尝起来仍然是水灵灵的葡萄，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可能和几个月前刚采摘的葡萄这个味道上有点差异，有的吃总比没的吃强，能够把这水果保存几个月已经是历史上的奇迹了。
1: 其实除了坎吉纳之外，人类用来保存果蔬的土办法还有很多，比如北方农村会将一些果蔬用窖藏的方式来保存，这些土办法普遍保存成本比较低，不过有些适用范围不广，有些保存效果并不是十分可控。降温减缓果蔬呼吸效应，控制储存区域内的气体，人类对抗着自然和时间保存食物的办法不断革新。
2: 我们现在使用的果蔬的保鲜方法也仍然是从这两点出发的，就是我们现在用到的更多的大规模的这种果蔬保鲜的方法叫做气调库，有点类似于大型的冷库，它会把温度呢降到1度到4度之间，其次呢它能调节里面的气体含量，给里面呢会冲入一些专用的气体，让水果和蔬菜的呼吸的作用呢就慢下来。同时呢，气调库里面呢也会去监测里面的类似于像乙烯粒这样的植物气体、植物的激素的含量，如果它的含量比较高，就需要通风换气，降低它的浓度，它让它整个的一个成熟的这个速度呢慢下来。气调库给它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比如说蒜苔，其实并不是可以在温室里面随时种随时收的，它一年只采收一次，采收完了之后就会储存在气调库里面，它可以保鲜一年的时间都没有问题。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平原理，密度是一个物理量，用来描述物质在单位体积下的质量。在本实验中，三种液体按密度大小分层，蜂蜜密度最大，位于最下层，其次是水和油。而铁块的密度远大于蜂蜜，能够沉于杯子最底部，冰块的密度介于水和油之间，故浮在中部。

0: 水中纸花是利用了纸的毛细现象，液体在细管状物体内侧，由于内聚力与附着力的差异，液体表面类似张紧致的橡皮膜。如果液面是弯曲的，它就有变平的趋势，因此折叠的纸花便在水中盛开了。
1: 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看大坝倒下了，整个村差不多没了。
1: 现在洞虚一片大海了呢。
2: 完了完了完了。
3: 近期广西多地遭遇特大暴雨，城区内涝，数万群众紧急转移。而这场持续性强降雨的源头仅仅是个风力偏弱的热带风暴级台风美沙克。这就让人纳闷了，为什么一个风力并不强悍的台风反而能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像一台抽水机一样催生出极端的持续降雨，还能长时间赖在内陆不走呢？
4: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
5: 风只是它的一方面，以风力来评价一个台风的强弱，甚至于把它呢跟这个灾害的这种影响都给挂钩，所以这样其实会造成一个误区。还有两个更重要的指标，一个是在海上它会引起那种风暴潮，风暴潮上来以后它会把沿岸的整个的那个房屋啊堤坝都给它淹没，另外一个就是它登陆以后的暴雨，甚至没登陆的时候整个的那个云系啊也产生那个暴雨，都会造成这很重的这种灾害。只看风力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啊，这次这美沙克就更说明这个问题。你看它已经是二次登陆了，其实已经削弱得很强了，登陆以后呢它带的水汽是很足的，即使到现在台风环流已经都过去了，但是呢广西的雨还在那下，说明季风的那个水汽一直往上涌，是吧？再加上跟北方的一些天气系统结合起来呢，再遇到地形，它就产生了很强的这种降雨。另外呢，台风环流登陆以后，移动的也比较缓慢，长期的滞留，同时呢，还在遇到那个像广西那种复杂的地形，起到一个抬升作用。这样的话，就是在整个广西就产生了很强的这种降雨，造成了一些重大的损失吧。其实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种惨痛的教训。
4: 最典型的莫过于2019年的超强台风利奇马。当年利奇马在浙江温岭登陆时，中心风力高达16级，但真正造成浙江、安徽、山东等地严重灾情的是它深入内陆后与冷空气结合引发的极端暴雨，导致多地出现严重的城市内涝和山洪。气象数据显示，台风带来的降雨量往往占其全年总降水量的10%到30%，这种水汽炸弹一旦在内陆滞留，破坏力绝不亚于沿海的狂风。
3: 就在内陆还在和美沙克的暴雨较劲时，太平洋深处又睁开了一个风速高达62米每秒的怪兽——超强台风巴威。中美欧三大顶级数值预报机构罕见达成共识，认为它大概率冲击顶格。它凭什么能在海上憋大招，长得这么快，这么猛？
5: 现在我们在研究台风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有一种观点啊，随着这种全球气候变化，台风的这种强度会增加，海温在增强，热带的海洋系统跟海温的那种温度是很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就是大气中的水汽在增加，我们现在都有一种说法啊，就是大气增加一度，是吧？这个整个水汽的会增加7%，对于台风的能量会有一个增强的作用，是吧？另外一个，现在确实是在这个7月份哈，整个热带的海洋是吧，都是一个暖海区，它也很容易造成这种台风的增强。现在看越强的台风，它的路径会越稳定，看它最后往偏西偏北的方向走的时候，它看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登陆，是吧？这个可能是我们在后期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事情。
4: 专家提到的大气温度增加一度，水汽增加7%，在气象学上被称为克劳修斯·克拉伯隆方程。这意味着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台风正在从海洋中吸取更多的热量和水汽。据国家气候中心数据，近年来西北太平洋海域的海表温度屡创新高，这为超强台风的诞生提供了绝佳的温床。不仅如此，专家强调，越强的台风路径越稳定，这是因为强台风自身结构紧密，内力强大，不易被外围气流轻易带偏。
3: 现在海上出现了罕见的双台风局面，一个主打内陆强降水，一个以狂风风暴潮威胁华东沿海。它们在水汽供给、移动路径上完全不同。那这两个台风在海上会互相打架，或者是产生神秘的连锁反应吗？
5: 如果两个台风比较靠得近的时候呢，它会产生一个比较相互的一个作用，叫藤原效应，它就是有一个旋转啊，它就对它移动 影响比较大。如果降距比较远的话，就没有那么强的那个作用。越强的台风是吧，越不太容易受到其他的影响。所以这次巴菲它更多的可能会受到它的自身的这种内力的这主导，还有一个外围的这种副热带高压的这种庞大的系统的影响，是吧？它这个对它的主导性更强一些。
4: 所谓藤原效应，通俗来说就是两个台风像两个旋转的陀螺，互相靠近时会绕着彼此的中心连线打转。但正如专家所言，巴威目前展现出的内力极其强悍。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监测，巴威的七级风圈半径已经扩展到了300公里以上。这种庞大的体型让它拥有了极强的自主权。在双台风博弈中，往往是强者恒强。巴威不仅没有被美沙克带偏，反而牢牢掌握着自己的移动节奏。
3: 既然巴威这么强，为什么它的后续路径还是变数重重？双台风并存时，预报频繁更新，决定巴威最终去哪里的幕后推手到底是谁？他会拐弯吗？
5: 这个台风的移动呢，总体来讲它基本上是自东向西走。巴威这个台风呢，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么一个路径走。我们一般判断一个台风的路径的时候呢，跟它自身的强度稳定性是有关的，比如双台风互相的一个影响，还有呢就是副热带高压的形态或者其他的一些天气系统的影响。但是后期怎么走还要注意观察。
4: 决定台风走向的幕后推手正是专家提到的副热带高压，它就像一堵无形的空气墙，台风只能沿着这堵墙的边缘滑行。目前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置偏北偏强，牢牢压制着巴威向北的通道，迫使它一路向西。但气象预报之所以频繁更新，是因为副热带高压自身的强度和位置也在发生微调，哪怕只是边缘稍微后退一点，台风的登陆点就可能发生几百公里的偏移。
3: 这次美沙克全程没有大范围剧烈大风，结合这次双台风的不同表现，大众习惯单纯依靠风力等级来判断台风的危险程度，存在哪些极具误导性的认知误区呢？
5: 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关注到几个方面，一个呢，首先它是台风的强弱，整个的范围的影响，注意看它的半径的影响力，还有一个就是云域的分布。因为台风的话，在移动过程中，它是影响到海浪的这种涌浪的，它登陆以后的走向很重要，它容易产生更强的暴雨。其实风只是它的一个很简单的指标，但它可能最后产生的影响是一个更系统、更复杂的一个过程。
4: 事实上，国家气象部门在发布台风预警时，从来不是只看风力这一个维度。以巴威为例，虽然它的中心风力达到了惊人的17级以上，但它的危险半径高达数百公里。对于沿海居民来说，不仅要防范狂风，更要防范伴随而来的风暴潮和巨浪。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预报台显示，风暴潮往往在台风登陆前几个小时就会悄然袭来，海水倒灌的破坏力远超想象。
3: 以往呢，大家觉得台风灾害只在沿海，但这一次美沙克深入广西腹地，老旧小区积水严重，桂北山区还接连诱发山洪，小型水库漫堤。当台风深入内陆之后，这些地质和水利次生灾害为什么突发性更强，避险难度更高呢？
5: 它由于降雨就产生过灾害，这个时候呢，再带来台风，它的防范的脆弱性就很强，已经滴水很足了，甚至于水库可能水都比较多了，是吧？这个时候呢，放也好，不放也好，增加了我们的这个防范的难度。如果这个台风登陆以后，它到了一个像广西那个多山的地方，水汽上来很充足的话，它遇到这种山，它会有一个抬升作用，又增加了这个降雨的强度。这次呢，正好是一个季风爆发的一个季节，是吧？水汽的输送又非常充足，降水的这个时间很长，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在防范上呢，确实真的是很难。
4: 滴水很足，在防汛术语中叫做土壤含水量饱和，这就好比一块已经吸满水的海绵，哪怕再滴下几滴水，都会直接露出来。据水利部数据，在台风深入内陆后，由于山区地形复杂，汇水速度极快，从降雨到形成山洪，往往只需要几十分钟。这种滞后性和突发性，正是内陆防台风最棘手的地方。
3: 在这轮灾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市民涉水通行，商户未转移物资， 山区村民靠近河道逗留等险情。面对巴威这样可能横扫六七百公里的移动灾难穹顶，城乡居民和户外从业者绝对不能犯哪些高频致命的避险错误呢？
5: 出现了这些天气以后，它对不同的承载体，比如海上船舶、陆地上水库、村庄、城市，还有一些农田，这些所采取的措施是不一样的。有些呢可能就怕风，有些就怕雨，有些可能怕雷电。对于不同的天气系统的响应，把我们的防范都要有不同的措施。
4: 针对不同场景的精准避险，对于海上船只必须提前回港避风，对于城市居民要警惕地下车库、地铁站等低洼地带的积水，而对于山区群众，一旦收到暴雨红色预警，必须果断转移至地势较高的安全地带，切忌在河道沟谷逗留。应急管理部多次强调，台风期间的非必要不外出是保护生命安全的最有效底线。面对极端天气的常态化，我们的防灾思维也必须升级。从2021年台风烟花在浙江滞留长达72小时，到此次美沙克在内陆引发的极端暴雨，都在提醒我们，过去的经验可能已经失效，我们需要建立更具弹性的城市防洪标准和更完善的应急响应机制，敬畏自然，科学防范，把防灾意识装进日常，才是我们面对极端天气时最该有的从容。
3: 最近呢，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我们在关注灾区救灾进展的同时呢，也注意到了网络上出现了一则引发广泛担忧的消息。网传横州市一处养蛇场被洪水冲垮，导致大量剧毒眼镜蛇出逃，甚至有视频显示蛇群在洪水中游动，让不少当地群众和网友感到恐慌。事实的真相是，当地确实有一处位于低洼地带的养蛇场因洪水损毁，导致800到900条养殖蛇出逃。但是呢，请大家放心，出逃的蛇类当中绝大多数是无毒的水绿蛇和网颈蛇，仅包含少量有毒的眼镜蛇。并且呢，由于洪水流速极快，绝大多数出逃的蛇已被洪水冲走或者是溺亡，真正盘踞在居民区的极少。目前啊，当地村委已组建专业的捕蛇队进行排查，且抗蛇毒血清储备充足，整体风险完全可控。此外，网传那些满街毒蛇的惊悚视频多为旧素材拼接或者是视觉误判，属于不实信息。虽然蛇群围城是谣言，但是汛期野外遭遇蛇类的风险确实是真实存在的。面对灾情，不信谣，不传谣，科学防范才是最好的护身符。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大求真。
2: 近期不少网友艾特我们啊，得跟进蛇类科普啦。好，那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蛇之乡永州，第一站双牌县中医医院，这里有着著名的蛇伤科，我们先去采访患者。您是什么咬伤？
6: 五步蛇。
2: 您是自己就认识它是五步蛇，还是过来以后才知道的？
6: 它咬住的时候我就认识啊。
2: 您这是第几天了？
6: 第5天了。
7: 五步蛇的最主要是一个是局部的坏死。

0: 但换死的它还是比眼镜蛇的要坏的要相对也比较快一点点。
1: 就现在是要把坏死的肉给剪掉吗？
0: 对。
1: 哇，爷爷好勇敢，真的好勇敢。
2: 没办法吧。
3: 患者遇险时，有的是在户外游玩，有的是干农活。
4: 当时在田边做事嘛，那里有几个石头，上面旁边有草，我打算把那个草扯干净。手伸过去的时候，就被什么东西咬了，把那个血这样弄开以后，就看到有两个牙印，然后我就怀疑是毒蛇咬伤。把那个石头翻开，就看到一只这么大的那个五步蛇。
5: 大概多久已经到了医院？
4: 从被咬到这里两个小时，刚好两个小时。
6: 其实我看你手上还有这些纵向的伤口啊，
4: 这些都是医生处理伤口排毒换血嘛。
3: 咬伤后不同的处理方式，后果可能截然不同。
7: 麻烦为眼镜使用了。当时我正在拍摄的时候，突然被他咬了一口，我立即丢了手机，立马挤压伤口，边往水边上走边挤压，到了水面上不停地挤，不断地挤，从上往下尽可能地从里往外挤压。
8: 蛇咬伤之后怎么搞啊？第一个用水冲洗，这点我认为是确实有很有效的。这有效不是我们个人说的，我们有长期大量的临床病例。因为交代病史他就会跟我说什么什么时候啊，我几点钟在什么地方被咬的啊，然后当时我用挤啦，用吸水挤那个冲洗啦，然后这样的病人到住院之后，他的伤口的坏死程度啊，严重程度啊，相对于那种完全不处理的那伤口愈合程度啊，损伤严重明显的有对照。第二个，对于捆爪这一块，我们要科学的对待不同的蛇伤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神经毒我建议他还是要加压有效的捆爪，哪怕是手指坏掉了都没关系，因为他蛇毒可能会导致一个患者的死亡。而你血型毒啊、混合毒啊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以肢体坏死为主的话，一般不建议他们进行捆绑。
3: 到了蛇伤科，看到患者动辄住院十来天，求诊记者才明白，原来被有的毒蛇咬伤了，光打抗蛇毒血清还不够。
6: 好多人认为那打上抗毒的血清以后人就好了，那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
8: 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要科学来看待，分两个方面去看待。对一些中等毒性，比方说毒液气啊、油毛头发啊，这些就简单的打个血清效果都很好了。针对这种五步蛇啊还有眼镜蛇咬伤来说，外科手术干预对这个排毒进行综合化的治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手段。血清我们以简单的理解是综合这个毒性的反应解毒，而外科干预呢，就是把这个蛇伤引起的溃疡坏死性的难治性的这个伤口演变为外科伤口。
3: 原本正在接受采访，周主任突然被喊走处理紧急事件，有患者出现了小动脉血管破裂。如果你亲眼目睹现场，一定也会像求诊记者一样震撼。那么患者为什么会出现伤口恶化呢？
8: 是因为我们外地的一个患者，他十几天之前呢，因为眼镜蛇咬伤，在当地简单的注射血清之后就自行回家了。回家就相信村里的什么蛇王啊、蛇医啊，他就包了所谓的什么草药，两三天之后就出现整个手掌的红肿啊、疼痛啊、流脓啊。我们接诊医生一看了之后，因为草药的热天啊，敷了草药之后已经整个感染坏死啊都蔓延了整个手掌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很多。
3: 双牌县中医医院早在1983年就设立了蛇伤科，治疗方式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接诊蛇咬伤患者超20000例，诊断准确率达100%，治愈率更是高达99.9%。周主任表示，草药经科学处理，短时间外敷对蛇伤有愈合作用，但未经消毒的草药长时间外敷，不仅不利于愈合，还将导致伤口恶化。
6: 我们通常以为啊，比如说蛇咬到这儿，它只是这块的事情，没想到其实都已经到这儿了。
3: 被蛇咬伤要记住三要：要记住蛇的外形特征，摘掉戒指、手镯等束缚物，用清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前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救治。那么，常见的蛇都有哪些外形特征呢？
6: 第二站，永州义蛇山庄，这里有十多。

0: 多种常见的有毒和无毒蛇，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我们现在是要抓一些蛇出来看一看这个刚现在的状态，
1: 刚蜕皮的，你看。哦，说明它长势非常干净，非常好，非常适宜。
0: 对，
1: 这个一定要小心了，五步蛇非常的厉害。
0: 对，
1: 哇哦哇哦哇哦，你看这个攻击，它会凌空的攻击。
0: 对，
1: 这个是达到26、27度，它比较活跃。
2: 这个时刚刚出动啊，比较凶险。它的
1: 正饿的时候，
0: 对，它刚刚出来，它的蛇毒储存了一个冬天了啊，到春天，现在出来觅食了。嗯，它的排毒量是很大的。
1: 对，
0: 等一下我们带过去。
1: 好，它看到东西就游过来了。这有人说，哦，
2: 直接发动攻击了。
1: 是啊，很凶的，所以说这个是最很危险的啊，脾气比较暴躁。
0: 直接，
1: 上面没有咬到有蛇毒在上面吗？
0: 我看一下啊，游游游游游，嗯，它那边还在生气，还在生气。
1: 你看，它这是5步蛇发怒的声音。
0: 像这个蛇，假如有1米、1米2的话，距离它的蛇头50到60公分都是它的攻击范围，它的视力比较弱，但是它的移动的物体是非常敏感的。嗯，
1: 所以它的这是它的特性啊，还有它热感应夹窝，特别是看到有体温的生物啊，它是一个热成像。
0: 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第三人的诅咒，说第一个人走过去把它惊醒了，第二人走过去它准备攻击了，第三个人刚好被咬了。
1: 有一定的道理，像5步蛇它比较懒，它盘在那里守株待兔啊，嗯，
0: 它睡着不睡着你也不知道。
1: 对，在它的有效攻击范围几乎能吃躲不过的。
0: 舟山眼镜蛇，
1: 对，这个背纹比较明显的。
0: 现在我要远离一点了。
1: 对，没事。啊，直接往里倒啊！
0: 直接往里倒就行了。它这个其实，哦，
1: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0: 这大王蛇也很凶的。
1: 我们把5种常见的有毒蛇、无毒蛇放到了观察箱里，来观察一下它们习性。
0: 行，这是那个网颈蛇，也叫大王蛇。它的头上有大王两个字啊。有一句古话说：“一里有王蛇，十里无毒蛇。”说的就是它。
1: 哎，就是它其实是会捕食周围的毒蛇。
0: 对对对，嗯，体型比它小的毒蛇5步蛇眼镜蛇都是它的盘中餐，
1: 因为网颈蛇的体质比较特殊，嗯，它会容免疫部分的血型毒的毒素，所以说5步蛇看到它还是比较害怕的。
0: 励志的，很明显就是眼镜蛇。
1: 你看它的背纹，嗯，有一个花纹像眼镜的这种，就是典型的舟山眼镜蛇。
0: 对，
1: 但是舟山眼镜蛇咬到人的话，烂筋斗骨的露出来是非常恐怖的。嗯，
0: 赖肉王说，对，它其实是最活跃的。
1: 对对对对。
0: 好，然后到了这条小小的
1: 小的这个银环蛇，它是昼伏夜出的蛇类习性，是神经毒素的。眼镜蛇一咬了，它也会马上剧烈的疼痛；5步蛇咬了也会剧烈的疼痛啊。像银环蛇咬了
0: 但其实它的危险性是最高的。
1: 对对对对，
0: 五步蛇它的体貌特征非常明显，有个尖尖的往上翘的鼻子，
1: 尖纹，对，它的头是三角形，
0: 三角形，哎，
1: 嗯，与虐人无欲之者，哎呦呦，
0: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1: 银环蛇胆子小，跑得特别快，是吧？
0: 对对对，
1: 像五步蛇它稳如泰山，啊，它很自信，是吧？
0: 对。
1: 但是来说，你要侵犯到我的领地，它就会主动攻击。你看它那个鼻尖跟眼之间有两个孔，啊，就是它的热感应夹窝。然后它看有体温的生物，它是一个热成像，嗯，啊，它是这么一个特征。
0: 好，最后就是水绿蛇。
1: 对，这是水绿蛇，就是无毒蛇。它的头衔太多，香草的预言蛇也叫冠军蛇啊。
0: 那它会攻击人吗？
1: 它也会攻击人。但是来说，这是为人工驯养繁殖的，它脾性比较温顺。嗯，假如是野外的，它也会发怒生气。它的牙也很锋利，人的皮肤 一咬到的话就会划开啊，就会拉扯。
0: 那总的来说，这五种蛇都是近期蛇伤事件中经常能看到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它们的体貌特征啊。
1: 万一哪个被咬了，有条件可以拍个照，
0: 拍个照。
1: 哎，如果没有视频，没有条件，一定要记得它的形态特征、花纹、颜色，这个是很关键的。可以告诉医生说是被什么蛇咬了，然后医生做出判断，打相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啊。

0: 小时间到。
1: 这盆冰多少度呢？温度一直在下降啊。哦，只有1.8度了，越来越接近0度了。但是这还不够冰，我们可以让它更冰，秘诀就是加盐。
0: 是要吃咸冰块吗？
1: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让这个温度啊进一步的降低。哇，这个冰面已经起反应了，听到了嘎巴嘎巴的声音没有？而且上面好像形成了一些白霜。
0: 对，好像冰上出现一层雪。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一盆冰的温度又是多少了呢？
0: 来，温度计，定。
1: 哇，这个都已经很难插进去了。
0: 哇，
1: 不要把它弄坏了啊。好，我们来看一看。
0: 啊，
1: 温度又在迅速的降低。

0: 啊，已经零下10度了。其实呢，它还可以更冰，最低的温度啊，差不多能达到零下16、17度呢。那让冰变得更冰的秘诀就是我们刚才加的盐。对，
1: 盐溶解在冰表面的少量水里，形成盐水混合物。盐水的熔点会随着盐浓度升高而降低，比如1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6摄氏度，20%的盐水熔点为零下16摄氏度。当盐让冰开始融化时，冰从固态变成液态，需要吸收热量，就像烧水需要加热一样。这些热量来自周围环境，比如装冰的碗和旁边的酸奶。
0: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炒酸奶了。
2: 啊，炒酸奶？
0: 哎，好，把锅支上。这个酸奶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3: 白白的。
0: 对，像水一样的，是不是？
3: 对。
0: 好，那这个锅呀，也差不多冷了。一般我们都说看锅的温度是够不够，是不是？
3: 对。
0: 现在是看够不够低。好，酸奶要下锅了。
2: 哇，好壮观。
0: 嗯，那既然叫炒酸奶呢，就要炒。要用上我们的铲子，你们谁来试一下呀？来吧，教给你们一个诀窍啊，从这个边缘的地方开始炒。原来是液体流动的，是不是？现在呢？
3: 没有流动，
0: 没有流动了，是不是？而且越来越凝固了。好，让小球炒一会儿吧。嗯。哎，这有个小诀窍啊，尽可能的把它摊平一点，这样呢让它多去和这个锅底去做接触，可以让它受冷的面积更大。
4: 我感觉这有点像冰淇淋了。
3: 对，
0: 那你的铲子铲一下，看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4: 好难啊，
0: 像铲那个冰沙一样，是不是？我刚才听到了沙沙的声音，
4: 就铲冰淇淋一样的这种动。
0: 里面是不是出现了很多那种小颗粒啊？
3: 对，
4: 好像冰沙。
0: 哎，炒的差不多了，快要出锅了啊！
2: 哎，好难炒啊！
0: 我来，我给最后的步骤啊！哎呀，一看就很美味呀！亲手炒出来的酸奶会特别的香甜，我跟你讲。
2: 对，感觉比小卖部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0: 那是必须的。嗯，这酸奶差不多就炒好了。哦。我们再给它加点小佐料。
2: 一定好好吃吧？
0: 那当然了。
2: 觉得比自助餐厅的冰淇淋还好吃呢。
3: 是啊，
0: 来吧，你们放点蓝莓在里面装饰一下，而且呢蓝莓也会增加口感，是不是？嗯。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一条，这条一定能火。
1: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梦。七月十一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七月十二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2: 出发。

在岳麓书院的供祀里，除了孔庙，地位最高的就是始建于1812年的濂溪祠，里面供奉的就是周敦颐。而这座伟大书院也将迎来一位理学大师，为其注入激荡不息的灵魂。他的名字叫张氏，号南轩，周敦颐的四传弟子。

公元1131年，金军南下，北宋灭亡，岳麓书院也毁于战火，化为一片废墟。这是岳麓书院历史上的第一次大毁。张氏就出生在这个巨变的时代中。他的父亲张俊是当朝丞相、抗金名将。北宋灭亡后，一直致力于收复中原。身为相门之后的张氏，只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自己的少年时代，最后全家寓居在了长沙。张氏从小就对圣人之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曾专程去拜理学湖湘派泰斗胡弘为师。但胡弘担心张氏心性不定，难以传承，而予以拒绝。

张氏用自己的诚意打动了胡红，得到其毕生所学之精髓，成为胡湘派新一代的领袖。胡湘派强调学以致用，义利之变，张氏也以忠君爱国、铁骨铮铮的形象而著称。有一次，宋

松环顾四周后感叹道，能够为了朝廷符节死义的忠臣实在太难得了。其他人都面面相觑，默不作声，只有张氏直言道，如果平时都不能犯言直谏，将来又怎能指望他们符节死义呢？这样耿介的性格，以及其父亲北伐的决绝，父子二人自然受到朝廷的排挤。

张俊在抑郁中病倒。素来纯孝的张氏不分昼夜地守候在父亲身旁。张俊临终前将自己征战沙场的佩剑传给张氏，希望他能够如利剑一般百折不挠，不因挫折而失去锐气，失其刚烈。

张氏回到长沙居扶桑，并在长沙城南庙高峰下的故宅里主持父亲创立的城南书院。此时一份邀请来到了他的面前。南宋乾道二年，公元1165年，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州刘巩到任长沙后，立即着手主持岳麓书院重修事务。一年后重修完成，刘巩便邀请张氏前来参观，也希望学问醇厚、人品方正的张氏能掌教这所凝结湖湘士子期望的书院。书院的山川形胜和精妙布局让张氏欣慰不已。在他看来，北宋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官员求学做官大多是为了功名利禄，失去了责任担当和血性，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虽然没能像父亲一样鏖战沙场收复中原，但张氏希望重建的不只是这些院落，收复的也不只是失地，而是重振那远逝的圣人之道，以及凝聚人心的思想山河。这正是理学所致力拯救的石壁和匡扶的世道人心。他需要一座伟大的书院来承载这一伟大的构想。但是对于担任山长的提议，张氏却拒绝了。担任山长正是恩师胡弘一生渴望而没能实现的愿望，作为弟子不能僭越。刘巩提议暂时不设山长，而由张氏来实际掌教。就这样，这座书院终于走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许多人看来，每天清晨照样是读书声与朝阳一起升起在岳麓书院门前，但张氏已经开始了里程碑式的变革。在书院讲堂后面的墙壁上，至今镶嵌着张氏撰写的《岳麓书院记》，其中有一段话凝结着张氏为书院奠定的教学宗旨：岂特使子群居一坛，但为绝科立禄计乎？亦其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功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思民也。书院不是为了科举利禄，也不是为雕琢文辞，是要培养真正的人才，传道济民。在这种教育理念之下，他主张教育学生要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低到高，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主张将知行并发作为教学的重要原则。要做到传道济民，就需要学生有经世致用的才华，而不是钻进注解经典的故事堆中。因此张氏十分注重学生对实用技能的掌握。张氏本人就以晓畅军务而著称，在外敌威胁的时代，他格外注重培养学生的军事技能。
不仅恢复了儒家传统的社礼，还专门刻印《孙子兵法》来传授学生。在所作的提拔中，张氏说道：“外敌盗据神州很久了，至今国家的仇恨耻辱未雪，圣上没有忘却北伐。作为臣子，应该效忠明志。因此，怎么可以不学习这本书呢？”

学习之余，他还带着学生漫步学田，迎风当歌，畅谈理想，从生活点滴引出为人为学之道。经过张氏的努力，岳麓书院不仅成为教学基地，也成为思想重镇，兼具教学和研究双重功能，打开了书院的新局面。岳麓书院培养的大批弟子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坚力量，从此岳麓书院不再是官学的替代品，而成为具有独特教育体系和学术传统的存在。张氏一直有一个心愿，希望邀请朱熹前来讲学。事实上，张氏和朱熹早已相识，他们与吕祖谦一起被誉为东南三贤，相互间不断有书信来往。但理学家十分强调门派师承，张氏属于湖湘血统，朱熹却师承闽学血统。一位理学大师主动邀请另外一派大师前来讲学，在当时还没有先例。赤诚坦荡的张氏丝毫没有门户派别之见，他希望为这所学院带来思想交流的氛围，形成兼容并蓄的学风，也能为理学发展有所推动。

最迷茫的时期，迫切需要学术思想上的突破。他曾写诗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思想的活水急需一次面对面的交锋。很快，一封言辞真切的书信寄到了身在福建的朱熹手中。

时光进入八月，天气转凉，但朱熹决定启程。朱熹抵达的这一天，从长沙及附近来了许多人，他们都希望能一睹朱张会面的风采。这一时刻必将载入史册，前来听课的人也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岳麓书院人潮涌动，一时舆马之众引池水立河。由于来的人太多，他们所骑的马匹竟然把山门前饮水池的水都喝干了。两人简单直礼谦让后，几乎没有什么客套，便直奔主题。毫无疑问，这一路上朱熹思考了很多，刚坐上那把虚席以待的椅子，便急切地亮明了自己的观点，讨论的焦点是中庸。这一次讨论持续了三天三夜，庭院里的人们很快就发现，两人不仅观点有所区别，而且讲话和性格也差异巨大。张氏时年34岁，比朱熹年轻3岁，为人和谈吐都十分明快，反应敏捷。

朱熹则显得更为沉稳。两位大家的思想碰撞，如同电光火石，看似平常之处，总是抖起波澜，精彩无比。服的是前来听讲的人们，人群中既有当地官员和名流，也有热衷理学的儒生以及书院学生。尽管来人众多，但大家都心存敬畏，秩序井然。

这样的学术对谈后来有了一个名字，叫会讲。朱熹说这是会友讲学，开启了理学不同流派宗师之间对话的先河。

悉给友人的书信中写道，之前许多没有想通的地方，因为这次会讲变得明白通畅了，真是幸运，最为幸运。会讲之余，他们会带着弟子一起登上岳麓山的高处，畅述自己的抱负与心性。朱熹将一个易于观赏日出的平台命名为鹤溪台，他还为书院留下了极高明道中庸的题字，后来被刻成碑置于亭中。会讲之后，朱熹渐渐完备了他的理学思想体系，一座集大成者的高峰耸立在了中国历史上。这次朱张会讲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的岳麓书院讲堂上摆着两把椅子，以此纪念似乎从未远去的朱张会讲。讲堂两侧的墙壁上嵌着朱熹临走前题写的四个大字，忠孝廉洁。张氏常常以此勉励岳麓诸生要成为有气节的国之栋梁，而不是追求富贵利禄的科举附庸。是前后两次主持岳麓书院，加起来有七年的时光。在他的努力下，岳麓书院有了体系完备的教育理念，也成为全国著名理学中心和弘道之所，并因此形成了一个学术思想相近且影响巨大的理学群体，统称为岳麓诸儒。受张氏影响，在未来的岁月里，湖湘诸儒很少流于空谈心性，更主张在兴邦济世的社会政治活动中求道传道，铸就了融合儒家筋骨和楚蛮血性的湖湘文化。天不假年，朱张会讲十余年后，张氏英年早逝，年仅48岁。

闻听张氏去世的消息，朱熹多日茶饭不思，在悼念文章中不住地感叹，失去了一位可以互相问学的挚友。悲痛之余，他默默地编校着张氏的文集，南轩之学由此得以保存流传。

在会讲过去27年后，朱熹出任了他一生中少有的实职，湖南安抚使，驻节长沙。来到长沙后，朱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回岳麓书院。

杜熙没有辜负张氏的期望，成为了理学的集大成者，被后来的儒生尊称为朱子。在元明清三代，朱熹所阐释的理学体系正式成为国家的主流价值以及科举考试的标准，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公元1200年，张氏逝世20年后，70岁的朱熹离开了人间，他俩的那段交集化为珍贵的精神遗产，长久地存留在了岳麓书院。从二僧办学到朱张会讲，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原本潇湘荆蛮之地成为儒风兴盛之所。而传道济民、经世致用的传统也融入到岳麓山下的湘江之中，带着浩荡奔流的气势，濡润两岸，泽披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刘佳颖。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万全之策确保防汛万无一失。
1: 沈晓明主持十二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68次集体学习，毛伟明出席。
0: 省政府与中国国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沈晓明、徐思伟见证签约。
1: 本台今起推出系列报道《奋进十五五》，开启新征途，深入解读各市州如何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今天关注湖南西大门怀化。
0: 九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月7日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全省贯彻意见，听取今年上半年全省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优化政治生态有关情况汇报。
1: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应对新一轮台风可能对全省带来的影响，做好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绝不能有任何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力打好有准备之仗，以万全之策确保万无一失。要进一步提升隐患排查整治的穿透性，抓实抓细前置防控各项措施，对排查发现问题迅速整改到位，高度重视中小水库渡汛保安。要进一步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严格落实四早要求和631预报预警校应机制，果断落实转移避险措施。要进一步强化应急救灾保障，完善各项应急预案，扎实做好防汛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和专业救援队伍建设，加强实战应急演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注重在大战大考、一线火线考察识别干部，注重发现宣传和表彰在防汛救灾中的先进典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会议指出，要结合湖南实际，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健全高标准农田管护体系，落细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确保全年粮食生产稳产增产，提质增效。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赋能，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动真碰硬抓好问题整改整治，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办好民生实事。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大力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坚定不移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牢固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加强干部

0: 部全方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要夯实基层基础，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要深化政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一竖两严专项整治，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纠治四风顽疾，坚决打赢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战。要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构建完整责任链条，从严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层层压实，全面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九号，十二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第68次集体学习。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并讲话，强调要强化对标对表的政治自觉，在深学细悟上持续用力，自觉落实到推动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伟江出席，中央第九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
0: 会议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面向未来的使命任务，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始终把讲政治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加大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力度，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要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滚动实施好3个高地标志性工程，加快建设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牢固树立为民造福的政绩观，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省人民。要以斗争精神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求真务实，抓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锲而不舍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做好结合融合文章，共同营造学习宣传贯彻的浓厚氛围。
2: 九号，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在长沙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委书记沈晓明、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思伟见证签约。
0: 中国国新是国有资本运营试点央企，累计在乡合作规模逾数百亿元，落地产业基金、金融服务、智慧教育、健康管理等多个合作项目，为全省产业升级、国资盘活提供有力资本支撑。根据协议，中国国新将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航空航天及北斗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乡布局，加快设立金福荣昆仑新材料基金、国新创投基金、长沙子基金，以多元资本运营手段赋能国企改革与股权投资合作，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合作，强化健康保障、文化旅游及教育产业合作。 签约仪式前，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习与徐思伟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双方围绕深化央地合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国企改革。

0: 拓展基金与产业合作等深入交流，就下一步全方位务实合作交换了意见。副省长于洪胜、中国国兴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侯晓参加。人民日报海外版今天整版刊发文章，题为湖南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文章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进一步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在实干担当中淬炼思想，以实干实际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1: 昨天，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正式出炉，湖南共有20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农业领域一口气拿了5项大奖。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在北京揭晓，湖南总共有20项科技成果上榜。在科学技术进步奖方面，湖南共有4项主持项目获得2等奖。湖南农业大学、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等牵头攻关的项目，杂交水稻高效制种技术研创及超高产新品种培育应用，拿下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种子小了快一半，直接帮农民省钱，产量会不会跟着缩水？恰恰相反，力两优8022的示范测产，平均亩产1251.5公斤，刷新了杂交水稻单季亩产世界纪录。
2: 用的小粒种大粒稻的这种策略，不一些模本的种子是小的，副本的种子是大的。目前小粒种大粒稻的这种技术在国际上我们是遥遥领先的。
0: 再看由龙平高科、株洲市农业科学研究所、湖南大学等牵头攻关的项目，水稻制种安全新型温敏不育系创制与重大品种培育，拿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两系杂交稻有个命门，对温度太敏感，温度稍微不对，制种就可能失败。杨远柱团队花了28年，硬是把不育起点温度降到了22.6度以下，比两系不育系鉴定标准规定的23.5度还低了将近1度。团队创制出的株 ES 有多猛？全国106家科研院所和企业用它培育出杂交稻新品种263个。这些品种在全国累计推广3.57亿亩，新增稻谷90.49亿公斤，帮农民增收248亿元。
3: 通过不育起点温度低的这种种子的创制，培育出起点温度低于23度，忍耐10天以上23度这样的低温，来破解两系化杂交水稻制种不安全这样一个技术难题，为这个老百姓的增产增收做更大的贡献。
0: 应玉龙院士团队做的四用微量元素新产品创制与应用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目前成果在国内100强饲料企业覆盖率达90%以上，还出口到了34个国家和地区。百联阳院士团队攻克的是稻麦田除草的老大难问题，他们的稻麦田新型绿色除草剂创制与应用拿了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过去除草靠高毒药剂，除草成本高，生态风险大。百联阳团队花了10多年攻关，自主创制系列绿色低毒高效除草剂产品，配套标准化田间施用技术体系，
4: 除草效果稳定在95%以上，而且它不容易产生抗药性，然后成本也比较低，特别是对环境它影响很小，投入的成本大概1亩地。20-30块钱，收成要提高1-2倍公斤，推广面积已经超过了1亿亩。
0: 怀化作为湖南的西大门，是中部地区通往大西南的桥头堡，更是湖南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战略门户城市和东盟货运集结中心。怀化正以生态为底色，以陆港为引擎，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与开放崛起并进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5: 湖南省“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建设美丽湖南。怀化森林覆盖率高达70%以上，是国家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城市，

0: 近年来，怀化在全国率先探索林地经营权三层剥离、水生态资源三权分离等模式，颁发全省首张生态资产权益证，创新推出林权贷、碳汇贷等56款绿色信贷产品，绿色贷款余额达487亿元。15五期间，怀化将继续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推动生态与产业深度融合，推动清洁能源、生态农业等绿色经济占比大幅提升。
1: 站在15五新的起点，我们将激活生态资源增值，深化 VEP 核算应用，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综合服务平台，加大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支持力度，让沉睡的生态资产变成流动资本。
0: 规划提出要服务融入国家开放战略，建设高能级开放平台和通道，持续用力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目前怀化国际陆港已开通7条国际物流通道，运输网络覆盖国内外238个港口和站点，实现30小时通江达海，3天直达东盟。怀化承担了西部陆海新通道70%的南下货运量。15五期间，怀化将加快建设湘鄂渝黔桂五省边际区域性中心城市，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加快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深化与东盟合作，
1: 主动对接湘鄂渝黔桂五省边际区域，吸引国内货物向怀化集聚，让怀化的企业成为走向东盟、联通全球的第一站，抢抓广西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加密开行铁海联运班列，力争2030年班列开行突破1500列。
0: 15五期间，怀化还将围绕港、产、城、旅4篇文章系统布局、精准施策，在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做强水稻这种芯片、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525万怀化人民。
1: 全力打造区域性医疗中心，实施迁移下基层行动，坐实县域医工体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本实现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市民社会保障网络稳步提高救助标准，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让群众生活有保障、更安心。
2: 进入7月，张家界夏季文旅市场活力满满，入境游持续升温。
3: 清凉的峡谷，丰富的户外体验，张家界大峡谷深受海外游客喜爱。云天渡玻璃桥及260米高空蹦极项目更是境外游客的热门选择。桥面之上，大批外籍游客驻足观景、拍照打卡，还有俄罗斯游客大胆体验高空蹦极，感受急速坠落的惊险刺激，
4: 着实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特别刺激，体验感超棒，玩得很尽兴。
3: 高空滑索、森林滑道同样人气十足，乘滑索凌空穿梭，连绵山峦、深谷溪流尽收眼底。乘坐滑道穿梭林间，一路感受山野间的速度与欢乐。
5: It's unbelievable，
6: 简直太震撼了！这是我见过最美的地方之一。这座桥特别壮观，踩在玻璃面上我还有点紧张，不过走上去还挺有意思的。
3: 今年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已接待境外游客58.9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31.81%。在张家界武陵源，夏日清晨的天子山云雾缭绕，群峰竞秀。从高空俯瞰，石峰在云海中若隐若现，宛若一幅灵动的水墨画卷。截至目前，张家界武陵源核心景区今年已接待入境游客53.03万人次，同比增长41.15%。
7: 张家界武陵源的风景实在是太美了，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了。我会建议我的亲朋好友都来张家界游玩。
8: 作为湖南唯一省属国有控股券商，财信证券这几年把党建实实在在地坐在了服务实体经济的第一线。
9: 早上8点半，宁乡经开区金芙蓉跃升行动服务站准时开门。这是财信证券设在全省重点园区的8个服务站之一。 八个服务站全部设立党员先锋岗，青年党员志愿服务队常态化下沉走访。2025年，党员队伍累计走访培训对接园区企业300多家。株洲恒基电器就是受益者之一。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2025年时，企业急需借助资本市场扩大产能。财信证券服务站团队提前介入，前置沟通，专业辅导，帮助企业通过3-4版绿色通道快速转板新3版。
5: 我们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党建链串联金融力量，整合产业资源，为实体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中小企业提供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
9: 十四五期间，财信证券累计助力30多家省内企业完成上市再融资新3版挂牌，股权融资规模近22亿元。债券承销方面，公司在湖南市场份额连续多年排名第一，累计承销省内债券超2400亿元。服务不仅在城市，也在乡村。财信证券创新一村一支部党建帮扶模式，签约沅陵县主部西村、邵阳县核心村、安仁县原田村等7个村。公司对外捐赠累计超4000万元，用于乡村振兴、教育发展、慈善公益。
10: 以党建赋能金融业务，提质增效，精准对接地方发展需求，以品牌化的建设激活基层党组织的活力，推动党建工作从规范化向特色化、标杆化升级，全方位多层次地为湖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2: 五矿23冶第二国际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龙建，16年扎根一线，带着党员突击队啃下海外项目硬骨头，把党建做成看得见的生产力。
9: 株洲高科云水湾项目现场，龙建正和项目部工作人员一起查看施工进展。这个项目有点不一样，绿色建材使用率达到67%，装配应用率达到50%，能大幅减少建筑垃圾。
11: 我们这个项目的试点实行了一个新型的外墙保温系统，在保证了保温效果的同时，我们又减少了板材的浪费。我们在成本上面进行了核算，我们3栋房子节约的成本呢，大概在30万元左右。
9: 干了16年建筑，龙建是从技术员一步步干上来的，他懂工地的每一道工序，更懂一线兄弟们的辛苦。怎么让党建不虚？龙建想了些实招，项目经理加支部书记双培养，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党员培养成业务尖子，优秀的再往管理岗送。公司还搞了17支党员先锋队，遇到难啃的硬骨头，党员冲在前面。
11: 遇到攻坚克难的时期，都会组织党员突击队，发挥党员的魔幻带的作用，齐心协力攻克难题。
9: 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十四五期间，公司营收增长16.53%，矿业和海外板块的中标额大幅提升，业务做到了非洲、南美。
12: 通过这个党建家的模式推广到我们的海外项目，更有利于业务的发展，整个企业高质量发展。
8: 广西发生灾情后，湖南多支专业救援力量紧急驰援。
13: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暴雨及水库险情叠加影响，广西贵港港北区发生内涝，广西物流职院近6000多名学生受困。昨天，中国安能救援队组装一台长60米、宽8米的应急动力舟桥，前往转移被困学生。装备自带动力，机动灵活，总承载力可达到60多吨，单次可运载500多人。预计今天可完成全部人员转移。7月6号以来，中国安能长沙基地已出动29人，携带起重车、动力舟桥、冲锋舟等装备投入抢险救援。昨天，怀化蓝天救援队13名志愿者驰援贵港，完成高塘村500多名群众的转移任务后，来不及休整，队伍立刻转战被洪水围困2天的贵港教育园区。昨天下午转移学生100多人。
14: 转移的那个水域比较远，水域面广，并且难度很大。现在又下大暴雨了，我们现在暂停。
13: 因突降暴雨，队员就地在保障车上休整。今天清晨，队伍重返作业水域，现已安全转移教育园区全部500多名被困学生。 益阳退役军人军魂突击队八名队员驱车9小时抵达贵港，携带3艘冲锋舟赶赴多所兽烟学校抢险。队员们昼夜驾舟穿梭洪水区域，截至今天下午，安全转移师生超500人次。安化县蓝天救援队7名队员连夜集结，8号凌晨抵达南宁市宾阳县甘塘镇灾区，随即开展群众转移物资配送作业，累计转移群众500多人，运送物资2.3吨。长沙岳麓蓝天救援队7号夜间抵达广西贵港，随即赶赴贵港市高级中学救援转运被困师生。救援艇上学子们齐声唱响水手，这一瞬间治愈又震撼。
2: 近日，第11届白内障防治技术国际培训班在长沙开班。
13: 在培训室内，国际眼科医师们正在进行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的技术培训。白内障是全球首位致盲性眼病，但大量患者因医疗资源相对匮乏，无法得到及时救治。此次培训围绕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全流程管理与核心手术技术等关键内容，向各国医师进行系统化培训。
15: 这个培训非常棒，回去后我有义务将我这些天学到的知识与白内障手术中使用的各种现代技术与同事们分享。
13: 今年46岁的巴基斯坦医师考萨尔·阿伊萨是一位大学医院的眼科医生，同时也在社区眼科中心工作。此次来到中国参加培训，让他对眼科前沿技术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收获了宝贵的实操信心。
16: Saying fit, it's way beyond better than that. But I want to say that in Chinese as well. So, zong ba yui wan sui. So, say.China.
13: 自2012年至今，爱尔眼科已承办11届白内障防治技术国际培训班，累计为24个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培训200余名眼科人才。
17: 使这些来参加培训的国家的医疗工作者、眼科专业人员，能够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掌握到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接下来我们还是会不断地把最新的技术和理念，最新的发展趋势服务于这些参会的学员。
2: 感谢收看，再见。
18: 再见。

0: 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2: 乡长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17: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18: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19: 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20: 年60了吧？
19: 40多了，你存多少钱了？
21: 18，考上大学没有？
22: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23: 啊，好，我出去了啊。
24: 哟，这啥意思啊？啊，这是头发的意思。
22: 你说你这么大年纪，能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18: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5厘米。数月后回头，他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25: 这个医生走走停停，所谓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26: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27: 我相信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忙。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你买什么东西？
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8: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9: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8: 听我的，
7: 听我的，
8: 听我的，
9: 听我的，
7: 听我的，听我的。
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0: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张家界，大邕古城，青春归来，一切皆有可能。明晚七点半，大邕青春芒果演唱会，李小冉、杨坤、李晟、勇长靖、万妮达、安琪、唐九洲、袁一琪、沈梦辰、齐思钧、郑芳一，歌手加乘风加大邕，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邕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邕古城见。
2: 这个计划呢，我们就按照
3: 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4: 杜总，你大病初愈，就好好休息啊。公司你不用担心了，有张总呢。
5: 就是啊，你住院昏迷这段时间，都是张总主持公司，而且经营得有声有色。嗯，
6: 对呀，
7: 确实啊，
6: 对。
2: 各位有所不知啊，经过这段时间，我学到了很多。要珍惜生命，所以要把握好机会，做有意义的事。不要让那些有心之事有机可乘。
8: 是啊 ，boss，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啊，公司里面可有些人想指手遮天呢。
9: 是谁呀？谁呀？
10: 谁？
2: 请各位稍安勿躁，说的是谁？他心里有数。我还没说完呢。怎么？想对号入座吗？张总，如果没记错的话，在我出事之前已经把你给开除了。没想到我受伤期间你还赖在这里。
9: 有这种事？
2: 看来你还蛮关心深远的嘛。
4: 张总，这是真的吗？
9: 杜凡，我还是深远设计的股东呢。
2: 我当然没忘。作为深远最大的股东和 CEO，决定解除张正永先生在公司的任何职务，只保留股东的身份。张总，感谢你在这段日子用股东的身份来处理公司的业务，接下来就不用再麻烦你了。你每天都很忙，所以这样做对你来说也是好事。当然了，每年的分红都一定不会少了你的。
9: 我不同意。
2: 张总，张总，有多少人巴不得只想分红不想工作，轻轻松松的多好。况且你本来就不是学建筑出身的，所以我这次回来想自己处理公司的业务，各位有意见吗？
4: 杜总，你是公司的 CEO， 又是搞设计出身，公司的业务交给你亲自抓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5: 我们作为股东只看经济效益，杜总，只要你能为我们争取到更多的利益，我没意见。
8: 哎呀，既然大家都同意的话，我们就一致鼓掌通过吧。散会。
6: 哼，杜凡，算你狠。
2: 我再也不会给你机会趁虚而入了。同样的，我也不会让你抢走可乐，还有彩虹。
6: 我倒是要看看，
9: 你有什么本事抢我的孩子。

0: 我宣布一下，诸如今天请大家喝饮料、吃披萨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啊！都喝着啊，来，接着。好，不客气，不客气啊！都喝着啊！大家多吃点，多吃点啊！来，大家拿水。好嘞，拿水，拿水，多吃点啊！行，
0: 行吧，来点啊。过来，干嘛呀？
2: 谁跟你说我要请大家？那走吧。
0: 那走，那走。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客气啊。
1: 谁跟你说我要请喝披萨喝饮料的？来来来，这边弄下来点啊。
0: 这叫女主角的风范。
1: 我告诉你啊，你想要红，首先就要摆出主人翁的姿态，这就很贵，都不懂。还有这个很贵？
0: 你说我一个外人都知道的事儿，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1: 又在忽悠我十八年！
0: 来来来，赶紧把饭吃了。来来来，
1: 哎，别拿了，我吃不了。
0: 干嘛？
1: 我一会儿还要拍动作戏去吊威亚呢，我要是吃了这个，估计一上去啊就全都吐出来了。哼，
0: 吊威亚？
1: 嗯，
0: 不会有危险吧？
1: 当然不会了，我之前都掉了很多次了。你看，我胳膊呀、腿呀，不都挺齐全的吗？嗯，哎哎哎，啊，你是不是关心我呀？嗯，
0: 别闹了，谁关心你啊？我是怕你要是万一摔下来把人地砸了，还得赔，对不对？再说了，外卖费还没付呢。
1: 你也太小气了吧你！不好意思啊，朱书记，导演说可以开始了。啊，好，我这就过来。
0: 那我走了。
1: 哎，注意安全啊！知道了。好了。

0: 来，准备好啊！35场第一镜。好，起跳。好的，稳住啊！对对对，再起来一点。好，停。好，就位啊！
1: 小心！
2: 哎呦，但是为了保险起见，你得在医院住院观察几天啊。
3: 嗯，
2: 那这么着没事儿，我就先走了，你好好休息啊。
3: 我你啊，你没通知我妈吧？
2: 刚开始我是想告诉她来着，过后来我想想，你妈那个没事就大惊小怪的镜头还是算了吧，要不然啊，她以为我欺负你怎么办呢？嗯，
3: 哎呀，放心了。
2: 行了行了，你在这儿安心养病吧。我老板找我了，我先走了啊。
3: 哎不，
2: 你要干嘛呀？啊，
3: 你都把我送到医院来了，你得负责照顾我吧。你看我的手都动不了了，好疼的呀。
2: 哦，你手动不了是吧？哎，刚才我看见谁发朋友圈来着？
3: 啊。我刚才那是忍着疼痛发的
2: 哦，
3: 我就发个朋友圈告诉大家一声我受伤了吗？
2: 哦，是。嗯，行了，你在我面前装什么呀，真是的。
3: 哎呦，我说许峰，你怎么一点怜香惜玉的心都没有啊？
2: 问题是你是香你是玉吗？
3: 啊，嗯，行，你要是敢踏出这个门，我立马就出院。我要是个万一，你的良心就等着受一辈子的谴责吧，许峰。
2: 不是，不是，猪猪，没你这样的。哎，你这叫碰瓷儿，你知道吗？哎，我好心好意把你送到医院，完了你就赖上我了是吧？啊？

0: 喂。
1: 子红，可乐经常叫妈妈，你过来看看她吧。
0: 你可让我看可乐。
1: 再怎么说，你是她的母亲，
2: 你有探视的权利。
1: 我也希望可乐开心。
0: 我现在就过去看她。
3: 哎，你哭什么呀？宝宝不哭了哦。
0: 宝宝，来，抱抱，妈妈想死你了。
1: 你趁这个机会，好好陪可乐玩一玩吧。
0: 你又要耍什么把戏？
1: 没有啊，我只是觉得，可乐少了妈妈的疼爱，笑容变少了。希望你多陪他玩。

0: 我们现在赶快收拾东西。
1: 赵总，您为什么现在把徐彩虹叫过来？人往往在拥有之后再失去才懂得痛。我要彩虹切身体会到这种感受。
2: 来，可乐，哎呀，
1: 乖，怎么样？跟可乐在一起很开心吗？可惜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能再见到他。
2: 你什么意思？
1: 因为我决定要把他送到新加坡的一家私立贵族托儿所，那边有一个专业人员来照顾他，现在立刻就去。
2: 你凭什么带可乐去新加坡？我是他的妈妈，你不能剥夺我跟他见面的权利。

0: 疯子，你就这么不乐意接我出院吗？
1: 哎呀，不是，我在担心我姐呢。我们家可乐现在还在张正勇的手里。哎，你说他真让他们母子分离了，那我姐怎么办呢？这个张正勇太不是东西了。
0: 哎，疯子，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贸然去找张正勇。你不但帮不了彩虹姐，说不定还适得其反呢。
2: 哎呦，你连病人也打呀？
1: 我在你心中就这么不懂事吗？啊，真是的，我已经答应过我姐了，再也不会让她替我操心了。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嗯，走不走啊？
0: 我是猪猪。真的？真的确定是我了吗？啊！谢谢谢谢谢谢！哎，再见再见！
1: 哎哎哎哎哎哎哎！这是医院，人家都看你了，小声点。怎么了？中彩票了？
0: 比中彩票还赞10000倍！
1: 怎么了？
0: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那个游戏代言吗？
1: 嗯，
2: 我拿到了。
1: 真的？我就是你一定行吧。来，咱们击掌。耶！
2: 哎呦，
1: 赢了！
2: 真是的。
1: 走走走走。
0: 哎，疯子，我听说今天举行了一个玩家试玩活动，我们去看看吧。嗯，走。
1: 哎呀，不是，你这刚出院就别瞎折腾了。
0: 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得帮我把把关嘛。嗯，而且你也可以当去市场考察考察，积累积累经验嘛。嗯，
2: 疯子，你就陪我去嘛。啊，疯子，去嘛，疯子。
1: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去去去去去。
0: 你知道吗？我听说呀，有好多人都想拿这个广告呢。你知道吗？我去面试的时候碰到了好多大明星，连广告女王她都去了。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真的要好好珍惜这次机会喽。
0: 嗯。放心吧，如果我要是能靠这个广告火了的话，就可以帮你了。
1: 这谁要你帮忙了？真是的。
0: 就是跟这家游戏公司合作代言的，听说在游戏界可是数一数二的大公司呢。哦，这不是一寸魔心的游戏原型吗？难道陈总剽窃了你的游戏，卖给这家熊猫公司？怎么会这样啊？疯子，我跟你发誓，在来之前我经纪人没有跟我说，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我
1: 猪猪，恭喜你啊，这家熊猫公司确实在国内是数一数二的，你要把握好这次机会。
0: 我疯子，我知道因为这个。
1: 没事儿，这件事对我来说已经翻篇了，我已经没那么在意了。那什么，我还有点事，我先走了，先走了。
0: 疯子，
3: 哎，怎么断线了？怎么回事？不会出 bug 了吧？这样怎么上市啊？啊？
4: 怎么回事
3: 啊？
4: 这个，
0: 怎么回事？
5: 怎么玩？
1: 先看。
3: 这人怎么玩啊？这啊？
4: 怎么回事？
6: 哎，我看一下啊，应该没有问题啊。
4: bug 这么多，
7: 看看这。
3: 哎呦，
6: 哎，怎么回事？
8: 各项检测都是正常的，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
6: 哎，各位玩家，不好意思啊，请稍安勿躁，我们正在努力解决问题。
3: 你们这游戏设计师也太不给力了吧？就这样也敢上市啊？就是啊，
1: 这游戏设计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3: 哎呀，真是！
1: 让我试试吧。
5: 你哪儿冒出来的？你行不行？
1: 那你现在有办法吗？其实这个游戏还有很多地方是不完善的，但是由于内部公测反应太好了，所以公司就急功近利地把它投入市场。几个 bug 被专业的玩家发现之后，消息就迅速地蔓延了，导致服务器被挤爆。
5: 哦，是这样啊。
1: 对，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从后台把这些 bug 全部修复一遍，但是 bug 实在有点多，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0: 哎，好了好了，哎，可以玩了啊！来来来来来，哎，玩！怎么？哎，先生先生，
1: 等一下！
0: 哎，先生，请问您在哪儿高就啊？你太有才了，一个人抵了我们整个研发部。
1: 您太客气了，我是送外卖的啊，对，这是我店的名片，您看，
0: 多多支持啊！
1: 不是。

0: 你挑。
1: 不用了，谢谢。走了，
0: 公子随便你看。
2: 我疯子。疯子。我知道，因为一寸魔心的事情，你心里难受。如果换成是我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在这里工作。我现在就去跟我经纪人说，这个代言我不接了。
3: 哎哎哎！
1: 别啊！你为这个代言付出了这么多，没准你就一炮而红了呢。你不会为我这个外卖店的披萨小哥去得罪那些大客户吧？
2: 可是……
1: 行了。好机会才是最重要的，况且我真的已经不在意了。我现在觉得脚踏实地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我先走了。
2: 啊，疯子。
4: 咦，哦，哎呀，就是我们家的大金丝呢，来抱抱。
5: 伯父，还是我来抱可乐吧。
4: 嗯，干嘛干嘛，不让
5: 我抱。赵先生千叮万嘱，不能让你随便抱可乐的。他尤其担心你喝醉酒的时候，怕你误伤到可乐。我这也是按照张先生吩咐来做事。
4: 郑勇还不是我一手带大的吗？还不是健健康康的。啊，你以为你这样就会带孩子了？啊，哎，来来，哎，来来来，宝宝，来来来来来。
5: 老先生，你这样会吓到孩子的。
4: 怎么吓到孩子了？啊，你有什么？可乐，你有什么？哎，有什么？哦，你看，哦，哭了哭了哭了，哎，他是不是饿了啊？
5: 不会的，
4: 给他弄点吃的。
5: 刚刚才喝过奶的。
4: 哎呦呦呦，那肯定是没吃饱。哦，咕噜噜噜噜，哦噜噜噜噜噜，哦噜，你哄他哄他啊，别哭了。爷爷，爷爷给你吃泡奶粉啊，不哭了。哦哦噜噜噜，
5: 拿玩具来好不好啊？啊，来，看看这个是什么呀？啊。啊，可乐不哭啊，不哭不哭。

哎。

0: 渴了，爷爷来给喂你好不好啊？
1: 还是我来喂吧，老先生。还是我来喂吧，我来喂可乐吧。
0: 喝奶，爷爷喜欢。乖啊。

0: 可乐最怕打雷了，不抱着小恐龙，他肯定睡不踏实的。
1: 终于想通了。

0: 小恐龙。你脸怎么了？怎么那么烫？身上怎么那么烫？
1: 哎，出什么事了？彩虹，出什么事了？你要带她去哪儿？
0: 去医院。孩子满脸过敏，还发着高烧，都没有人察觉吗？
2: 怎么了？
3: 可乐一整天都好好的，怎么突然就病了呢？
2: 我大孙子好着呢。
0: 好什么呀？你再好好看一眼，他好吗？你们是怎么照顾小孩的？告诉你，我现在就要带他去医院，你们谁拦着我跟谁急。